0: 量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那边刚才福州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富硒的菊花，对吧？然后呢，韩系这个玫瑰，还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呀、瓜果呀、农作物，它都是得天独厚的，在这个那边富硒的土壤当中，就是自然的种植出来的，而不是后续什么人工去额外添加的。哎，并且我们说那边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它还有到比如说一些富硒呀，它的相关的一些检测标准的这个认证的，所以很多人会到当地去买一些富硒的很多的相关的产品，或者说呢，会认定比如说一些确实啊找朋友。朋友呀，亲戚啊，到那边去旅游，或者在那边定居，给自己带回来。我觉得其实那边很多的一些富硒的产品，在全国各地啊都是非常的深受欢迎的。
1: 哎，真的全国都有名，很多人是去那边泡温泉的。
0: 对的，
1: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宜春那边的地形图，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叫做风水宝地。
0: 对的，
1: 宜春就是这样子一个风水宝地，它那边有明月山，然后有锦江，有武功山，还有金鸡湖，真的就叫做依山傍水。
0: 是，
1: 然后它底下呢会有特别丰富的地热资源，然后地热就是我们泡温泉的那些热量，它会把非常丰富的硒直接带到土壤上面，所以呢它不管是种什么农产品，只要是有这个地热，有这个富含硒的量，它种出来的农产品都是富含硒的，就不用说你在飞机去喷洒或者是额外在生产的时候去添加硒了。所以富硒的东西，我们想要的这种天然性哈，在宜春在上高这个地方是拥有的。而且上高县它在宜春里面呢又是一个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它的海拔大概是在8-900米，有点像我们说的高山云雾茶的那种产区。
0: 是的，
1: 然后一直是云雾缭绕，然后呢山清水秀哈，当地的村民他们就是以种植这种花草啊农产品为生，平时可能农忙农闲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就是邀约着一起去除除草，然后以非常传统的农耕方式来种这些玫瑰也好，黄菊也好，而且当地人他们所流行的伴手礼其实就是玫瑰黄菊，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当地的特产嘛，特别好的品质。
0: 是，他们那边这个种植方式也是比较的原生态的。
1: 对，
0: 然后呢，尤其那边的黄菊，还有呢这个韩系的这个玫瑰，都是同山同土来栽种的。玫瑰花包括那个菊花开放的时候，那边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农民啊去那个采那个我们这个菊花和这个玫瑰花，真的就是很欢庆的一个场面。然后呢还会把这个就是玫瑰花和这个玫瑰通过很好的一个就是低温的一个慢烘的工艺啊，把它保留住这种花瓣它原生的那种花香。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侪有
1: 的，上海地方肯定有的。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过重更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的。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是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脾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

0: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1: 非常细啊。
0: 这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1: 对，
0: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1: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0: 是，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0: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糖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鲁土地当中，就是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1: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0: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铁棍山药你看
1: 这是菜山药，
0: 它就是你看比较的细长，
1: 对
0: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1: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麸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0: 特别是我们淮山糖特有的他们家这个麸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麸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糖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0: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1: 对，
0: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1: 是，
0: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
1: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糖，因为淮山糖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0: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1: 对，
0: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屋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儿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杯子里面来冲泡，
1: 对，
0: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1: 真是，
0: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1: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糖，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 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0: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1: 是
0: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个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1: 就是两
0: 这样的两大箱，
1: 对，
0: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1: 更划算的啊，
0: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1: 哇，
0: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哦，
0: 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1: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0: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户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伤害脾胃这个问题。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7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2: 对，
1: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7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2: 对，
1: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炉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2: 对，
1: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炉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2: 对，
1: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炉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2: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1: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2: 对，
1: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2: 对的，
1: 对吧，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1: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2: 对，
1: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 完全都没有，就是这七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两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
1: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2: 对，
1: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2: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1: 好，你来喝一杯。
2: 刚刚那个，
1: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2: 对，
1: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2: 太好喝了，
1: 都可以加一点它。
2: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
1: 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2: 对，
1: 要健脾。
2: 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这些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喽。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2: 是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对，
1: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

0: 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2块钱左右，
1: 2块钱左右，
0: 是2.9块、2.8块，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1: 真的
0: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1: 对，
0: 送人分享都可以。
1: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0: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
1: 方便还好吃。
0: 是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

0: 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1: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嗯，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0: 对
1: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0: 非常丰富。
1: 所以我们一定怀上呢，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0: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1: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0: 对，
1: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0: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1: 馋了，已经好了，对对对，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0: 没错，
1: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0: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1: 我们的这个四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10多年的好产品，
0: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2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2组3组啊，
1: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0: 对，
1: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0: 没错，
1: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块几毛钱，
0: 对，
1: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4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1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4箱这样的，
0: 4箱
1: 这只是我们今天4箱里面的
0: 一半、
1: 对，有4个这样的4提4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汗为新职业，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
2: 香，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更多的就讲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光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这就是可以水生茶，老便当了。
2: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当。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少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7: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7: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 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6: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7: 对，
6: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7: 是
6: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7: 哎呦，娇洁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7: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6: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7: 对，
6: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7: 是
6: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7: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糖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 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玉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6: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工艺，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7: 对，
6: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7: 就是一种奶香啊。
6: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7: 对，
6: 很简单。
7: 是。
6: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7: 对，
6: 这个就很方便。
7: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6: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啊，没有任何搅拌，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7: 是，
6: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7: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哈。
6: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7: 对，
6: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7: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6: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物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7: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6: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汉为新职业，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2: 很香的，
3: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6: 哎，更多的就讲究了。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光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拿，老弟当。
2: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啥可以冲到冰当？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7: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 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连馍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观山庙，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
1: 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四个这样的大提箱。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定格先是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双档这个咱们上海的传统的美食应该来说非常熟悉，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双档呢，首先你得买好的肉馅，然后还得自己买这个油面筋，还得自己去买这个百叶包，非常非常麻烦，一点一点包出来，好不容易弄好了又发现其实吃不了多少，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肉好，咱们的百叶包好，同时我们的油面筋也更好，全部都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并且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所以今天还会有额外加赠。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其实这两个品的话都是咱们上海人的餐桌上的一些比较家常的一个菜，
0: 当然
1: 但弄起来的话确实是麻烦，今天给您提供到一个更具性价比包括更省时间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直接帮您都弄好了，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批次也非常新鲜，而且今天有到一个额外的加赠，所以如果您之前买过或者还想再买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
0: 抓紧时间，咱们今天还是不到200块钱，但是给大家来做的是油面筋塞肉，一共5袋，550克一袋。鸡汁百叶包是340克一袋，有5袋，一共10袋。同时再给大家送上的是 open 原则，这两个你如果两餐是可以当成双档来吃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单独的来做红烧的、清蒸的，或者说是直接放个汤都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就在今天为大家额外赠送我们的藕粉圆子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啊，甜咸味道随机给到大家一袋。首先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的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宗的江南风味，苏州的千张，而且肥瘦比2:8
1: 的肉馅，
0: 整个的肉馅非常非常的不错，并且肉馅的含量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啊，油面筋塞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0: 优质黑毛猪，优质黑毛猪还是用前腿肉，拒绝边角料，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对的，每一颗
0: 85%，也就是说，一颗肉，一颗咱们的这个
1: 油面筋塞肉，
0: 油面筋塞肉，比如说它是100克，
1: 吃到的大部分都是
0: 肉馅，里面的肉馅就有85克。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口满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了，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本邦经典系列油面筋塞肉，你看啊，所有的这个
1: 配料很干净，
0: 猪肉的比例大于等于42%。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说了，哎，刚才不是说大于等于85%吗？来看这边啊，
1: 又没还有个汤料包在里面，
0: 每一颗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为什么到这边会含有42%呢？因为它总重里面还包含了整个汤料包。我们先看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里面的内容物啊。首先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和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是不是整个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在干净的前提之下，我们现场替大家来打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每一袋里面是包含了一袋的油面筋，每一袋是有9只，
0: 9只，再加一包红烧的酱汁汤料。
1: 对，
0: 把这个红烧的酱汁汤料去掉。里面的肉馅占比每个油面筋塞肉的大肉丸达到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红烧汤料你可以完全不放，你可以直接做水煮或者清蒸的。如果说喜欢吃红烧的，可以用到它。
1: 对，单独做一道红烧的油面筋塞肉，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包括到我们的
0: 鸡汁百叶包，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来看啊，我们今天百叶包的配料：猪肉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少有这么干净的千张做法了。很多会用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红曲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红曲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那么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当中，水、油、鸡精、鸡粉、鸡汁、大蒜等等也是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就给大家看看了。85%的肉馅含量到底有多少？
1: 对，这是一个咱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双档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
1: 两颗油面筋塞肉加2颗百叶包，
0: 对，
1: 自己再下一点点的
0: 粉丝啦、
1: 香菜
0: 放一点，
1: 对吧？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份双档。
1: 对的，就是一份双档。
0: 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份双档其实很简单，
1: 粉丝汤嘛，
0: 只需要你会煮开水就可以了。
1: 关键是咱们的这个双档的里面的这个肉怎么样呢？对吧？
0: 你看
1: 油面筋塞肉，我把它的这个油面筋给撕掉去，包括油面筋，我们都是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很韧而且很吸汤汁的。
0: 一整颗的，你看85%以上的肉馅含量就出来了。
1: 你把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剥掉去之后，
0: 你看
1: 里面的肉馅大小
0: 特别大，
1: 再把它这个肉馅，它这个肉馅都是非常有颗粒感、有嚼劲的，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猪前腿肉，而且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所以这个肉它又有香味儿，而且的话又有那种颗粒感。
0: 包括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啊，白白胖胖的，很多人说这个里面是不是百叶很多啊，
1: 很厚的那种，对吧？
0: 不用夹了，我直接咬。
1: 你直接咬吧，我觉得你直接咬，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百叶包它有多薄，包括里面的肉馅有多足。而且它这个是带着那个2/8肥瘦比的有汁水的那种肉馅，你一口下去是很有猪肉的那种香味的，
0: 特别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不是有点烫？
0: 整个百叶包里面，全部的整块肉，整块的肉馅，不是里面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那么这个里面千张皮就多了。
1: 对，
0: 这个是。直接把整块的肉馅包在里面，
1: 对，
0: 让大家可以
1: 而且包括到有一些的那种千张，它可能那种特别硬、特别黄、特别厚的那种，其实包出来的它口感不会太好，
0: 没有，
1: 所以我们选择到苏州的，
0: 没有塑料味，
1: 对的，
0: 对吧？油面筋塞肉，每颗肉的含量高达85%，
1: 每颗肉馅。
0: 鸡汁百叶包5袋，也是给到大家10袋，今天额外加赠1袋藕粉圆子，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10包我们的主食，
1: 对，油面5包油面筋塞肉加5包百叶包，对吧？今天再额外送您一包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礼物。希望您说如果觉得尝完之后还不错，然后您可以在商城下单。
0: 我们以后会上专门的节目，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
3: 对对，老师们啊，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新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从小吃到大。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我相信是很多咱们江浙沪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小朋友，既有豆制品又有鲜肉，可以说一口一个，完全不需要吐皮吐骨头吐刺，这个是很多年纪这个小朋友或者年纪大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的。
1: 对的，包括到红烧的，对吧，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口味。而且今天每一包里面，对的，每一包里面都给汤料包给您配齐了，您就像这样我们做一个红烧的，对吧，
0: 可以
1: 都给您准备好了，然后包括您想如果再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蔬菜娃娃菜，
0: 而且我觉得咱们特别特别的贴心，鸡汁百叶包放汤的汤料包有，我们的红烧油面筋三肉的红烧酱汁也有，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您如果想要一起放清汤的，我们有鸡汁儿的；如果一起想要放红烧的，我们还有红烧汁儿，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的，
0: 这个就是私厨故事的细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才200块钱不到，5包油面筋三肉，每一包550克，其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单个油面筋当中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
1: 对，而且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黑毛猪的肉会比较香一点
0: 嘛，
1: 比普通的那种猪肉。另外一个，对于馅料的部位的一个挑选，我们也是非常严格，不用那种什么边角料、什么淋巴肉啊那种乱七八糟的，
0: 这点很重要、啊、
1: 就用猪前腿肉。
0: 因为黑毛猪其实就是中国的本土猪肉，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产量比较少，出栏率比较就是出栏率虽然高，但是它生长比较慢。外国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白色的猪，就是包括说那种栏里面那种白色粉色的猪，其实都是90年代从国外这个引进进来的。
1: 是不是小时候我听到说叫洋猪还是叫什么、
0: 那个时候叫做洋猪嘛、那个时候还嫌这个猪肉有点膻味儿的，现在其实已经改良很多了。但是那个猪肉出栏率很快，大概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1: 经济成本低嘛，
0: 经济成本很，它的好处就是让更多的人吃到肉了。
1: 是，
0: 但是还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黑毛猪肉香啊，我们今天就用到了黑毛猪。而且拒绝其他边角料，只用猪前腿肉。我说句实话，这个猪前腿肉如果不是在这儿，就是做龙江猪脚饭，对吧？龙江猪脚饭其实一碗你大概也要40-50块钱呢，
1: 或者你就做小炒肉的那种，对吧？
0: 对的，非常。
1: 但它做肉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肥肉的块，
0: 而且我们的今天的肉馅比例是大于等于85%，而且肥瘦比是2:8，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面筋也是选择到苏式面筋，
0: 对，可以吃到汤汁的。那我们的这个千张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苏州的精选的千张，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用到了猪前腿肉，让大家完全放心，也是2:8的肥瘦比。所以它无论是我们的油面筋三肉，还是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百叶包，
0: 摆着百叶包，你吃进去以后可以吃到非常浓郁的汤汁的口感。为什么刚才我咬了一口感觉到有点张不开嘴？因为被汤里面的汤汁给烫到了。
1: 对，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的好吧？
1: 来，
0: 来一个蒸的，这个是我们的今天做了一个剁椒的这个方式、啊，
1: 就鲜的开胃的一种，对吧？其实你可以透过它的这个百叶包的这个千张的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馅料是鼓鼓囊囊的。
0: 打开
1: 来，你稍微给它，你看汁水就已经飙出来了。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肉是非常
1: 非常的多，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 我们选择到苏州的千张就是这个原因，它又薄又韧，能包得住这个肉，它不破，但是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硬那么厚，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的肉馅有多少，这是一半、啊、
0: 真的很棒，
1: 这是一半的一个肉馅，你看有这么大、而且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调味我们也是调得非常的好，就我觉得我们这个肉馅调得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吃。
0: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啊，
1: 一口下去，
0: 一口下去几乎全是肉，
1: 几乎全是肉，真的
0: 吗？里面全是肉，而且这个肉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肉质纤维，没有那种加了很多这种大豆蛋白的东西，
1: 那种搞得跟肉糜肉泥一样的那种。
0: 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它的肉的含量会比较低，但是你吃起来很像肉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可能会加入一些淀粉，加入一些
1: 大
0: 豆蛋白，
1: 一些加工品制品。
0: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在这边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加了一点点，是为了让它能够调和起来，能够有这种粘劲起劲，吃起来有嚼头，不是那种大量的加淀粉。如果大量的加淀粉，应该加在这个油面筋的前面。
1: 你看它这配料表还排在那个小葱跟那个味精后边。
0: 对的，说明比我们加的葱还要低，还有盐，没了，是不是很干净？包括说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也非常的干净。你看鸡汁百叶包的整体的配料表，猪肉千张用的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苏打粉，也就是苏打粉。然后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的配料，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没了，
1: 没了，都很干净。
0: 所有的都是放在冷冻室啊，冷冻室不要放到冷藏，你要放到冷藏，今天就要吃掉。今天就一定要吃掉。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这个您可以放心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我们是每个月都会重新进一次的。
1: 我
0: 今天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前两天进到了。
1: 你油面筋就是前天刚入仓库的。
0: 前天刚入仓库。
1: 对的，都非常的新鲜，您可以放心。
0: 油面筋三肉550克五袋，每一颗油面筋的里面的肉达到了85%。以上85%以上，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全部都是用到猪的前腿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什么淋巴了什么猪没有、
1: 不用那种边角料，
0: 全部都是的啊。一共10袋199，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前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00。
2: 小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
2: 对，花钱多点的时候、
3: 对对，老是没个月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阿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私厨故事。首先，自有工厂，自己的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同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颗都要求很高。你在市面上，首先你看到了菜场里能不能买那种百叶包，能不能买这种油面筋三肉，有的很多小商小贩在卖这种豆制品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去隔壁肉摊上舀一点肉出来，然后自己就往这个里面塞。首先卫生条件我不多做置评，你就看这个肉摊上的这种
1: 机器 啊，洗没洗过，对吧？
0: 或者多久一个月洗不洗，
1: 多久洗一次，
0: 第二次第二点我就来问了，他摇出来的肉，你想小商小贩为了更多的利益，他说他不可能说我只要猪前腿肉，你给我，他肯定是跑到那边什么便宜肉我买什么。那么猪肉摊里面他也是，哎，正好我有一些前天卖不掉的肉，大前天卖不掉的肉，我直接便宜点卖给你不就解决了吗？ 反正是做肉馅的，反正要做熟的，我多加点调味料不就搞定了，
1: 把那味道盖住嘛，对吧？
0: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全部都是，首先用到的油面筋三肉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第二点只选猪前腿肉，没有一些所谓什么淋巴啦等等
1: 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不用的，
0: 全部都用，
1: 全部都不用的，
0: 只用猪前腿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个丸子啊，每个油面筋三肉里面的肉馅都达到85%以上，
1: 每颗哦，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
0: 鸡汁百叶包也是用到的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可以给大家承诺的。
0: 一样的，用到的是太湖猪，对吧？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一共10包，199块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在菜场里你也能买得到，包括这你自己买回来也能做得到，但问题是我说句实话，自己做费时费力，而且吃力不讨好，
1: 对，
0: 真的做了这么一大堆家里面没人吃，但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你要是没有我们这种包装，你直接冻到冰箱里面时间一长会串味儿的，但是我们这个有包装了以后，它整个的味道就不会有更多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么今天一共有多少呢？来，今天油面筋三肉、黑毛猪肉、猪前腿肉用到的是也是我们的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对不对？给到大家
1: 苏式的
0: 油面筋，
1: 苏式的就是很吸汤汁而且很韧的那种。哎，
0: 550克有5袋，咱们叫鸡汁百叶包340克有5袋，一共10袋了。
1: 把它们的数量也给大家说一下，油面筋三肉每一袋里面是有9颗，
0: 9颗
1: 鸡汁百叶包里面是6只，
0: 对
1: 吧？所以总共的话，你看就是59、45加上30，对吧？75只。
0: 当然还要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咸甜口味随机。就是送给大家尝一尝，
1: 送给您尝
0: 的，大家自己来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商城买就可以了。
1: 对的，
0: 199块钱，自动零工利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元的折扣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配料表，
1: 配料非常干净，
0: 真的，我说句实话，要比您在这个菜场里面可能买的要更加的干净，因为我们是工厂化、集团化的管理，所以一定是生鲜猪肉给大家来做到的，非常的放心。
1: 对，
0: 了不起就是冷鲜猪肉，还不可能是冰冻猪肉了，对不对？然后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没了。
1: 哦，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上面的生产日期是8月13、14号。
0: 8月13号。
1: 8月14号，
0: 保质期到明年。保质期到明年，
1: 对，8月14号
0: 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啊，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这个是写在包装上的，不能乱写的。
0: 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的。我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还有一句话，优质黑毛猪不是黑毛猪，我们负法律责任。绝对的猪前腿肉，拒绝边角料，如果不是负法律责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包装上的东西不能乱写的，这个我们还是要。
0: 还有这个包装，你也可以看一看，你看。用到的是太湖猪的，也是猪前腿肉，
1: 但呢，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猪肉千张，千张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大苏打。然后，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汤包里面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现场给大家来看。
1: 而且每一个白叶包都是手工包的，
0: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什么叫做？我们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0%。
1: 对的，我给大家挑一个吸满汤汁的
0: 这种，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
1: 挑一个这种来，
0: 对的，
1: 你看，
0: 打开来，首先
1: 薄薄的一层油面筋给它撕掉，
0: 很有这个韧性。
1: 我觉得油面筋它要吸满汤汁它好吃啊。
0: 对的，
1: 所以为什么选择到苏式的油面筋？
0: 吸满汤汁了以后很下饭，
1: 撕掉你看有多大？我拿个对比一下。你看到没？
0: 是不是85%？甚至要比85%。
1: 这个是油面筋还抛起来的那种状态，你看。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里面的肉馅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把它这个肉馅撕开给您看一下，里面肉质的纤维颗粒。
0: 里面是有肉质纤维和肉质颗粒的。
1: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一撕就烂的，有一点点的 Q 弹的嚼劲的。
1: 对的。包括你能看得到那种肉的颗粒都看得到的，对吧？这个肉很香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觉得它是比普通的白毛猪要香。
0: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
1: 啊。哦，这是一个
0: 百叶包，新式的做法，
1: 茄汁的。
0: 夏天很开胃，
1: 很开胃哦。
0: 茄汁冬瓜既消暑又开胃。
1: 对的，每一个的话，你看透过百叶包的这个签章，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有多鼓。然后的话，你看苏州的签章，薄薄的一层一撕开，
0: 它就
1: 里面这个肉汁肉馅。
0: 不是一层肉一层千张，一层肉一层千张，
1: 你看有多薄，
0: 包在外面，
1: 里面的肉馅有多厚，
0: 包了2圈半吧。
1: 对的，里面这种，里面
0: 这
1: 种肉馅，你看非常多，非常的多汁。
0: 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来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咱们今天 油面筋塞肉有五包，每包九个。嗯，鸡汁百叶包有五包，每包六个，一共的价格199元。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今天再额外送上藕粉圆子一包，咸甜随机，自动零工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相当是192，一共10包我们的这个主菜，再送给大家一份圆子，对吧？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2: 老师后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0: 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吃。
1: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2: 来，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大家都看上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黑毛猪的油面筋塞肉加鸡翅白叶包。
3: 我跟大家说，这个这两个单品我们都是单独卖的，之前而且都卖得非常火爆，
2: 而且原来都是200多块钱的。但是很多人说，单买油面筋塞肉，你让我买个10包，太多了。你单买，
3: 我还自己单独再去买百叶包，
2: 单买百叶包也太多了，有没有两餐的？所以呢，小邓也非常的贴心，首先把两个都要200多的都减一半。但是呢，价格做到200以下，199块钱。
3: 对，
2: 同时还要再额外送出我们周年庆的藕粉丸
3: 庆生礼物，
2: 对吧？庆生礼物，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原来的1.99块的积分一送，相当是192，整整10包我们的主菜，再送一包藕粉圆子。这10包主菜当中，5包是肉含量85%的油面筋塞肉，每包9只，一共5个。鸡汁百叶包是我们鸡肉这整个的猪肉的含量特别高的，然后
3: 对的猪前腿肉
2: 给到大家，一包有6个，有5包，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到今天所剩不多的备货，02151111900。

0: 欢迎回来，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199块钱，你拿到的是5包莜面筋塞肉，全部都是黑毛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每一颗保证给大家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比例85%以上，
0: 大家可以完全放
1: 心。每一包是有9只哦，
0: 有9只，
1: 然后汤包也是都有的，
0: 对吧？45只。鸡汁百叶包给到大家，每一包6只，一共5袋，30只。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两个都是单独有汤料包，都是单独分开的。
0: 这是我们的周年庆典额外送出的藕粉圆子，对吧？咸甜随机，
1: 一个是黑芝麻的，
0: 199，
1: 对的，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荠菜肉馅的。这个礼物的话，价值16块钱，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也买得到的。
0: 对的，
1: 如果说您吃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还不错，觉得挺好的，您可以自己再复购一下。
0: 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说到用黑毛猪，就一定用黑毛猪；说到用前腿肉，一定用前腿肉，不会给您来做倒浆糊的东西。您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你看猪肉。饮用水、莜面筋、白砂糖、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哪个你在厨房里面找不到？都厨房里面找不到，对不对？
1: 对，都是常见的调
0: 味料。我们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好吧？翻过来看一看，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大家看清楚啊！你看，每一颗去掉我们的汤料以后啊，每一颗比例达到了85%，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大家可以放心。
1: 这我们印在包装上的。
0: 用黑毛猪绝对不能用其他的猪了，不能用那种羊猪、白的猪了，一定黑毛猪，一定是猪前腿肉，拒绝用到边角料，什么淋巴肉，不可能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然后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放心的水准。什么放心？你看啊，
1: 配料表也很干净。
0: 猪肉千张，千张是用这个做的，连千张的配料表都给你做，因为有一些千张用的可能就不是苏打粉喽，
1: 就你可能吃起来硬硬的，有塑料感的，厚厚的那种，对吧？颜色也不对。
0: 鸡蛋液、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好，汤料包都给大家，因为一般来说哈，这种高汤包，可能很多人
1: 有一些浓缩的
0: 做东西了啊。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
1: 没了，也非常干净。
0: 这都是自己熬出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所有的加在一起，一共10包。来，现场这个是我们觉得啊，这是
1: 很鲜的一个，
0: 这个叫做什么？江南地三鲜。
1: 对，
0: 江南的地三鲜，
1: 有笋，有火腿，来一点点蛋饺，
0: 咸肉，
1: 对吧？
0: 火腿，
1: 对，这就单独的用莜面筋塞肉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汤。所以说，单独可以做菜，但是你做到一起做双档也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对吧，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0: 什么叫做85%以上的肉类？
1: 那你看，把这个吸满汤汁的莜面筋给撕掉之后，你看里面的肉馅。
0: 是的，看一看，我们再拿一个，就是旁边的这个整个的鸡汁，这个莜面筋看一看。
1: 那它这个有点泡浸满的汤汁嘛，有点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大小，85%。
1: 反正保证您是85%以上，每一颗比例都是85%以上。
0: 大家可以，
1: 你看里面肉质纤维、肉质颗粒，你到嘴巴里面的
0: 全部都是整一颗的肉馅。
1: 对，你到嘴巴里面的那种肉香跟咀嚼的口感。
0: 黑毛猪的前腿肉没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淋巴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大家来做到的保证，好吧？来，莜面筋塞肉，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前腿肉，一共9颗。
1: 每5袋，9颗一袋，
0: 给到大家45颗。
1: 对，
0: 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猪前腿肉，也不用什么淋巴肉，你放心啊。
1: 对，1袋6只，
0: 1袋6只，一共5袋，30只，然后再送额外的藕粉圆子199，自动零购立减5元，194，原来的1.99块的积分再送上192，这些全部都带走，好吧？喜欢的话，你前一号键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老是每个月打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莜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6: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从小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呢，单纯的油面筋三肉有的220几块钱十包，如果说单纯的我们的鸡汁买一包呢，也快要200块钱左右了。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我这么多放在家里面，其实你说单一类，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好吃的。
1: 我有些时候想做个双档，对吧？
0: 做个双档是可以的。
1: 那我还要单独买两套组合，对吧？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的是各五包，
1: 对，
0: 而且价格呢又打下来199块钱，同时呢再额外送出一个藕粉圆子，相当于是199带走了整整十包了，对吧？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油面筋三肉保证是黑毛猪，保证猪前腿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保证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所有的产品的质量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包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很新鲜哦，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因为是工厂集团化管理，它反而是要比菜场和我们的一些小商小贩
1: 要卫生，
0: 它做的要更加的卫生，
1: 对，
0: 因为时不时就会有食监局的人会去查的，这点大家应该明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食品上的要求会更高。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首先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的猪肉，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对不对？
1: 对，
0: 猪的前腿肉，
1: 28的肥瘦比，
0: 28肥瘦比，所以一口咬下去，这个百叶包
1: 肉汁啊，
0: 肉汁爆浆，而且很鲜，
1: 对，
0: 很意外的很鲜，对吧？江南的风味，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而且又有嚼头。
1: 对的，它吃起来不会硬，然后不会说很厚的那种
0: 塑料的那种口感。
1: 对的，吃起来口感其实非常的好。
0: 对的，来，苏式面筋，所有的都是优质的黑毛猪。上等猪前腿肉，没有边角料，也是没有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肉了。
1: 对，我们不会用那些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每颗肉丸的比例大于等于85%，写在包装上的。很多人说是真的吗？来，现场给大家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写在包装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的包装啊。你看，首先每颗肉馅比例85%，拒绝采用边角料，严选优质黑毛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配料表我们就不看了，好吧？所有的配料表，我可以保证。您在家里面的厨房基本上都能看得到，
1: 对，因为前面都展示过很多遍了，
0: 都展示过很多遍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双档，
1: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吃的话，咱们就做一个这种粉丝汤，双档粉丝汤，对吧？
0: 对的，
1: 又快，然后又省时间，但是您吃的又很好，又是咱们本帮的这个味道。
0: 的确，
1: 那我都不用直接用夹子，我直接咬一个这个百叶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咬一口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哎呦，是不是很大？
1: 爆汁，
0: 爆汁。首先它是爆汁的，而且你看里面的肉，它不是百叶卷着里面的肉馅一层一层卷出来的，很多的百叶的包法是一层层卷出来，那它就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肉馅了。
1: 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啊，我真的吃到过那种很厚很硬然后很黄的那种，就是千张嘛，就口感不好，但我们这个苏州的千张真是有一说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有点好吃。
0: 对的，因为它既鲜又好吃，而且这两个呢，你如果说是不用我们的这个红烧汁儿的话，它其实直接吃也不会咸，过饭吃下饭吃也非常的鲜，
1: 不咸
0: 非常好吃啊。再来细数一下，油面筋塞肉，首先黑毛猪，对吧？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每一包9个，一共5袋，45只。鸡汁百叶包，我们太湖猪用到的也是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每一包有6只，也是给到大家5袋，199块钱，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咸甜的口味随机。
1: 对，
0: 这个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
1: 黑芝麻或者荠菜的啊，因为这个品是相当于丝厨故事3周年庆的青城月送给您的，价值16块钱一袋，您可以在东方购物 APP 或者商城都搜得到的。
0: 没问题。
1: 您尝了之后，如果觉得这个品确实不错，您可以
0: 再
1: 购买一买支持一下我们，谢谢大家。
0: 对，另外呢，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上1.99元的积分，192。这一些全部都带走，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小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是吧？
3: 对对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
3: 啊。对对，老是门外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是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从小吃到大。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吗？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呢，首先选品选料都要求
1: 原材料非常的要求严格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 卫生啊，包括它的工艺会有要求。我对它所有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有专人去做到一个检测，包括入库的。
7: 对的。
1: 所以就您今天看到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对吧？百叶包里面用到的一个千张，包括肉馅，我们全部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采购的一个流程。所以今天能带给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啊，我们今天自己都很放心的吃。
7: 对的。
1: 对吧？所有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7: 对。
1: 唯一要就是您可能就是要拼手速抢一下的，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说。这两个品真的我们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可能在外面有一些渠道的那种大家可能刷到过的一些外边的达人都是要我们现在要抢货，我们都不一定给得出来。
7: 是的。
1: 所以您能看到我们油面筋塞肉的生产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
7: 是的，
1: 能够新到8月14号的一个生产批次。
7: 为什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1: 卖得非常快。
7: 第一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肉，油面筋塞肉呢是用到黑毛猪前腿肉，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28肥瘦比。
1: 对，
7: 我们的这个千张包也是一样的，它是太湖猪，
1: 对，
7: 用到了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然后所有的配料保证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添加剂，
1: 都是让大家可以厨房能常见的一些调味料。
7: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50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L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L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的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 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加了前两天、
0: 嗯、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哎，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嗯，
1: 这两个嗯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哦，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嗯、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哎，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哎，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一块二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嗯，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嗯、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对吧？注意啊、哎、今天这个新鲜原装进口的、嗯、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嗯，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嗯、
0: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三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

0: 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1: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2: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1: 对，
2: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
1: 是
2: 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1: 对，
2: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对，
2: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观众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1: 是
2: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1: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2: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欧米伽三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1: 对，
2: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1: 对，
2: 而 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1: 对，
2: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1: 对，
2: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酶，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酶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2: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1: 对，
2: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
2: 接下去
1: 是
2: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叔叔阿姨们得到更多的效果。
1: 是
2: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1: 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
2: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

0: 客厅，嗯，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1: 你一粒我一粒，
0: 对对对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0: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做抗好血酸，你不要做什么合成 VC，
1: 对，
0: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啊，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1: 对，
0: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1: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很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1: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0: 对，
1: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了，您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0: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1: 对，
0: 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面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辅酶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十一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十一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0: 对，整个双十一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

0: 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妈妈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 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3: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4: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5: 黏膜系统。哎，
4: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6: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7: 对。
6: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8: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河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 ，V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 V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 V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0: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1: 哎，是。
0: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1: 儿，
0: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1: 对。
0: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1: 对，
0: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1: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0: 对，
1: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是的，
1: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0: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傲泉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傲泉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1: 对，
0: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 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1: 对，哎，
0: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1: 对。
0: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1: 对。
0: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0: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0: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4: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5: 黏膜系统，哎，
4: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7: 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寻到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抚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抚维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给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

0: 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0: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像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萃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1: 对，
0: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类的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1: 对，
0: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1: 对，
0: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制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总把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我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取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傲泉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傲泉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维 C 非彼维 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维 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对，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中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 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块1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嗯，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5: 这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9: 第一个就要过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

0: 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频道好像像信号化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黑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2: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换季的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十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雪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0: 果感到阿拉小宝宝。
1: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2: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油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再有这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啊，来好产品，澳洲的燕麦片。BOS 的这个我们的品牌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我们是整箱整套套组18包，今天带给大家。家里边小朋友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搭档在说，家里边老人小孩，包括还有是什么健身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要需要高膳食纤维的人群，这个

0: 好产品，咱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李，你好。
1: 大家好，岳老师好，观众啊，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是，咱今天呢，先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我们是整箱的一个销售。
1: 对，整箱原箱，
0: 原箱销售的啊。今天一共是18包咱们澳洲进口的燕麦片给到大家，然后呢，18包的价格呢是299块钱，积分呢还有2.99块，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差不多8块钱左右，单包算下来在16块钱左右。
1: 对，
0: 16块钱，今天把好产品带给大家，为什么呢？首先，观众朋友啊说，现在市场上卖燕麦片的太多了，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品牌呢？首先，我们说到 BWEST。他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的进博会，
1: 对，
0: 还有2026年的消博会，
1: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转到这个下边，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首先100%的澳洲进口燕麦，咱是原产地原料全部都是进口，
1: 全部是进口，对。
0: 说到这儿，咱把进口报关单看一看，好不好？
1: 我们看一下现在进口报关单，
0: 是，
1: 而且大家进口报关单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大家看一下，我们不非种用。什么意思？我们所有的燕麦，你看来什么样，进口就是什么样，不进行第二次加工。
0: 对，咱就是原来从澳大利亚是什么样子，到了咱中国，到了咱的市场销售还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不做任何的加工，
1: 不进过二次加工。
0: 你看啊，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
1: 、
0: 高膳食纤维。观众朋友啊，咱们带身上边也有很多的信息。首先您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是做一些贴牌的， 对吧？您看咱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其次啊，您看咱的原料产地，刚才也让您看了报关单了，也是澳大利亚，
1: 100%澳大利亚。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咱们的配料，100%的燕麦。
1: 对，
0: 配料表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现在买了燕麦片，你可以看一看它里面有没有麦芽糊精啊，有没有其他的添加量，到底燕麦有多少啊？而且关键，咱们再往下看啊，透明可视窗这块看得清清楚楚，咱们的燕麦品质到底好不好都能看见。其次，您看到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了10.2克，而且尤其是它的膳食纤维，咱们现在呢有时候摄入膳食纤维其实还是蛮少的，
1: 对，蛮少的，而且是我们要求必须要摄入可足够量的膳食纤维每天。
0: 对，是，您看它的膳食纤维10.6克，占了42%。
1: 对，
0: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啊，咱们是什么呢？要低钠。
1: 对，
0: 您看今天啊7毫克。而且这儿也写了，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糖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它真的是一个好产品的同时，关键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不要以为进口的食品我们要很长很长的临期过保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观众朋友看到7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对，
0: 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份，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整箱买回去够不够吃？像我们家里面消耗就特别的大，比如说是什么呢？早上的早餐。
1: 对，早餐。
0: 来，我们看一看，
1: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牛奶泡的，而且你看一下，这软糯香甜。然后这个是用什么呢？这个是用酸奶做的啊。我们没有泡很久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会想，我这个是不是泡了很久？这是我们的原料，所以泡了很久，对吧？大家知道酸奶是很难泡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现场，我们就打开来一袋。
0: 对，我们
1: 现场我们打开来一袋，我们现场就要看，因为好坏要看这个它的这个是不是软和糯。
0: 对，好，来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对不对？
0: 对
1: 吧？对吧？对吧？而且牛奶泡开那是很快的，对吧？酸奶和是很难泡开的，尤其很硬的麦片，对不对？那我们直接倒成酸奶。
0: 好，
1: 倒成酸奶，我们搅拌一下。
0: 好。
1: 麦片好和坏要看它的麦片是不是软和糯。大家经常吃五常大米，
0: 放在这儿可以吗？
1: 我可以，没问题。我其实不用放时间长，
0: 我们我让观众朋友看。
1: 对，来，我们不用放时间长，看看这个糯。看到了吧？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1: 看到了吧？
0: 咱们经过搅拌之后，你看是不是很糯？
1: 就很糯了。
0: 它不像有一些麦片啊，觉得那种特别大片的，或者是那种硬茬的，
1: 对，
0: 让你觉得呢泡半天你泡不开。
1: 对，
0: 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有一些燕麦的它必须要久煮，
1: 对
0: 吧？你必须要放在火上去煮。这个呢，像我们说到了，基本上酸奶、牛奶一泡，随便可以吃吗？
1: 有个完全可以吃，
0: 可以吃啊，
1: 您尝一尝。很糯，很软，对吧？就是我们给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样，你们收到就是什么样。不是我们这样给大家泡完，对吧？我们现场做的，1分钟就是这样，对不对？
0: 你看啊，跟我刚才搅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来，再让大家看一个是什么？嗯，就是我们收到的检测结果。
1: 对，
0: 东方购物平台，我们对于任何的产品进来，几乎该让你检测的都要检测啊。
1: 中检，嗯。
0: 来，观众朋友看，蛋白质含量高，其次重金属，您看，尤其铅未检出，还有您在意的，比如说像黄曲霉素未检出， 对不对？剩下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它的添加剂和这些东西，就是那些我们都没有农药残留，这些都没有。哎，是这样的，
0: 嗯。我跟大家说，我嘴里边刚才一直在回味这个谷物的这种
1: 香
0: 味。
1: 对，
0: 它这个是纯粹的，因为它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添加，您吃到的就是100%的燕麦的这种谷物的香味儿。咱有时候为什么说小时候吃这些谷物觉得香，大了觉得不香，就是因为科技的东西添的太多了， 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到了咱100%的这个燕麦，下一趴我会和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对比。
1: 对，
0: 但现在起先非常的快，今天和观众朋友说啊，咱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划算，18包299块钱。
1: 对，
0: 您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在某东的网站当中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吧，老李？
1: 对，一模一样，
0: 嗯，一模一样。这一袋价格29，咱是16.6左右， 对吧？一包就能给你省出13块钱左右来，那么每组的差价是228块钱。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又可以买回去10几包了。欢迎观众朋友现在拿开手机，你就
1: 去
0: 比价。而且今天呢，我说我的老同事老李今天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承诺哈。
1: 我给大家一个郑重的一个承诺，首先全部为市面上最先批次。为什么要最先批次？确保你的口感新鲜，不是陈年的。第二，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我不添加任何的其他国家或怎么样。
0: 对，是。
1: 另外，我提前给大家保价双十一，而且要确正规授权，我确定东方购物这一档是最低价格。如果说你双十一价格比它低了，拿给我，我10倍差价给你们返还。
0: 是，
1: 然后正规授权，我们确保是真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东西啊，都是又精又细，要挑好的产品。今天整箱箱来销售18包，如果你觉得多，亲戚朋友，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微信群吗？
1: 对，
0: 哎，分一分，对吧？一包下来才16块钱左右，而且关键吃到的是100%的燕麦。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性价比首先非常的高，18包咱们整箱来进行销售，299块钱，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刚才呢，我的同事老李呢也给大家保证了这个价格，
1: 对，
0: 您货比双十一，
1: 货比双十一，如果有差价，您找我来退差价。
0: 哎，所以你看，今天首先把价格给大家打消疑虑的同时，产品一定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你价格做的再便宜，但是东西不好，你跟我分 A B 货，我肯定不愿意。
1: 不会，
0: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燕麦是100%的澳洲进口的，而且一冲泡，关键它是什么呢？不是所有澳大利亚，我们说拿来一个产品它都是好，
1: 对，
0: 它的生产的这个地方，它长这个燕麦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叫做是什么呢？阿德莱山谷，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澳大利亚，平常大家看的都是燕麦都比较大，这个大的燕麦叫做什么？叫做皮燕麦。而为什么？但是我们来阿德莱山谷的，它就是这个燕麦。叫黄金燕麦，为什么？它小而糯，小而且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
0: 是，所以呢，日夜的这个温差比较大，适合燕麦的生长。
1: 对，
0: 关键我们还有说到是什么呢？粗粮中的植物黄金是啥？就是燕麦，
1: 对
0: 吧？咱们现在呢，其实精米精面吃的比较的多，咱有时候基本上很多的叔叔阿姨懂得养生的话，一周2到3次，咱们要加一些粗膳食纤维。那像燕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又健康，对吧？咱在酸奶里、粥里、牛奶里，或者说我就燕麦直接冲泡也没问题，当早餐、当下午茶、当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身体的负担相对比较的少。您问一下您儿子女儿，现在有时候晚上啊，他们年轻人非常注重身材保养的，说晚上我不吃碳水，
1: 哎，
0: 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有时候饿的时候，来，咱燕麦片可以上了啊。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18包，没关系，放心大胆的吃，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是最新鲜的，今年7月份的，大家放心去买，
0: 保质期有12个月，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如果觉得多没关系，什么亲朋好友，你要个5袋，我要个6袋，
1: 对，而且燕麦它能做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当时在店在做的模特做的是燕麦饼，你回家用油，简单的用鸡蛋一条，这个这个非常非常的酥脆，软糯
0: 啊。因为现在像小朋友也开学了嘛，我们俩刚才还在聊，我们说小朋友每天吃的也有点营养，你要给他要丰富的这个营养膳食的搭配啊。148位顾客下订单了，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一共是18包，整箱原箱销售给到观众朋友们啊，就一整箱的，都不打开的那种，
1: 不打开的，
0: 对吧？299块钱，今天您可以去到某网站啊，某东的网站当中。去比，现在打开手机，我们都很有自信的啊。人家单包29块3，我们今天单包还是没有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16块6，整个一个套组下来要差228块钱，我再添70块钱又可以买一组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价格的优势所在。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东西一定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了，你东西卖的再便宜，你给我发个 AB 货，里边各种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我一个盖都不要。
1: 不要。
0: 来，观众看了，咱们今天的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燕麦。而且咱们的原料产地就是澳大利亚啊，没有什么是做了个贴牌给你其他地方去产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很新鲜。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袋身的这个底下啊，你看都有的。
1: 对，
0: 今年的7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
1: 而且你而且打个老师，你收到之后这个外箱体上它都会有生产日期。你收到就是这样箱子，原箱的啊，
0: 原箱
1: 的啊，你送礼也非常有面子啊，日期都打在顶上。如果你是不是7月份的，您退给我。
0: 好
1: 吧，
0: 所以你看有老李这句话咱就放心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里边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我现在做任何的食品都给大家说，你看看配料，您看一下啊，这个也算是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会喝的。
1: 对
0: 吧？什么牛奶高钙营养麦片，来观众朋友看，它燕麦片在里边，但是您看有啥？白砂糖，还有是什么？麦芽糊精。
1: 对，
0: 复合麦片是什么东西？
1: 复合麦片，我大家说一下这个复合麦片啊。很多有的人从说是大麦片，都是复合麦片压缩的啊，就是碎渣压缩的，这个是不是好东西啊？
0: 来，碳酸钙、食用香精，一大堆的。但我们刚才的配料让大家看了，清清楚楚就是100%的这个燕麦。我们现场呢，要不然剪一个，
1: 打开看了看，我们打开来
0: 这边，
1: 我们现场打开来看一下。
0: 我们来对比一下，一打开，然后倒出来，
1: 哇，这浓浓的香精味儿。
0: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碎，这个细腻。但是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稍微这样抬起来，让观众朋友看。
1: 再看一下。
0: 您看看。
1: 再看一下。
0: 对吧？
1: 看看我手上。
0: 手上。
1: 看手上，这是什么？
0: 对吧？这个一沾。
1: 你再看看我们。
0: 干干净净。
2: 你看看我们，
0: 看看，
2: 看
0: 是不是？
2: 没有，
0: 观众朋友看了啊，咱们今天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片的那种，
1: 对，不是大麦片，
0: 哎，不是特别大，皮麦，不是那种很厚实的，让你觉得要非得要在火上要煮一煮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牛奶青青一条，然后呢酸奶青青一条，基本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看我们
1: 这是牛奶，
0: 对，这个是牛奶煮的啊。你看，基本上泡进去，咱这个就是泡进去，泡一两分钟。然后呢就很细密，而且就像吸饱了这个牛奶一样，
1: 对，颗颗粒粒它都是特别是又有幼头啊，这样讲的，
0: 是，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呢就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网站当中卖过的时候啊，来观众朋友看看好评您就知道了。首先您会发现拆了包装咱们就能闻到天然的燕麦的清香，
2: 对，
0: 开水冲泡几分钟，非常的软糯绵密，对吧？包括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口感很细腻，一点儿也不粗糙。对比同其他产品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都很高，同时算得上是什么优质碳水。哎，人家在减脂期的是什么呢？黄金搭档，就我刚才说了嘛。
2: 对了，
0: 现在很多女性说我要维持身材的，健身的人群说我精碳水要少吃一点儿的，今天都可以选择优质的这个燕麦片。
1: 而且瑞老师，你发现吗？现在很多精酿啤酒里面它都有燕麦，这样男士也保持这样，对，
0: 对，
1: 燕麦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对不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跟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说哎，我们家本来消耗燕麦片就比较多，
2: 对，
0: 三代人每天早餐也好，包括下午茶可能也要吃到的，那我们这18包。放心大胆去囤，原箱销售的啊，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000。

你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场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感谢观众的踊跃订购啊，很多顾客有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产地是哪里啊，咱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澳大利亚，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
1: 对。
0: 第二个特殊人群，今天咱们的燕麦片里边添加糖吗？
1: 不添加任何糖，只有燕麦。
0: 就是配料表里边，
1: 对，非常干净，
0: 100%的燕麦。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会让大家看。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款燕麦片今天一上市，咱们今天一销售，真的抢线抢得很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在里边，就是100%的。您看到了吗？配料里面写的是什么？燕麦，对吧？100%燕麦。咱还不是说什么燕麦含个30%、50%、70%的这种。任何添加都没有啊、有做过什么特殊处理吗？
1: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是完全的燕麦，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天然的。
0: 哎，而且关键我们这个燕麦啊，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大的那种燕麦的原片，
1: 对，
0: 那个让你吃起来，你说哎呦，好像要水上火上要煮一煮，
1: 对，
0: 稍微要是温度要高一高。这个比如说我牛奶呀、酸奶呀，我稍微泡一泡能吃嘛？哎，它就像开花了一样的，比较的软糯，口感比较的绵密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首先呢，很多顾客在关注的一个就是它的进口的产地，来，观众看到戴森上边。100%澳洲进口燕麦，
1: 对，
0: 高膳食纤维。你看啊，咱都是有透明的这个袋身里边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转到侧边背面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
1: 对，
0: 来，原料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您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来，咱老李把这个报关单，
1: 我们来看一下报关单。哦，我们的报关单来自于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燕麦，
0: 对吧？燕麦，
1: 而且是非种用。
0: 啥叫非种用？
1: 非种用就是你看到燕麦怎么过来，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不是种子那种啊，在中国再加工，我们不加工，不经过二次加工的，
0: 不经过二次加工的，就是是什么样，我们进口过来
1: 就灌装什么样，对，进灌装什么样。
0: 来，观众看看啊，咱配料里边有多干净。100%的燕麦，
1: 对，
0: 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了。这个给老人吃，给特殊人群吃，给咱的小孩吃，你说放心不？对不对？好，既然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市场上有一些买回去的，为什么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我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啊？您看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您看看，燕麦片30%。然后还有麦片，这是两回事吗？
1: 麦片和燕麦片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哈。
1: 对，
0: 你看还有什么复合蛋白粉、固体饮料、麦芽糊精，还有全脂乳粉，还有加了黑芝麻，还有食用盐、碳酸钙，加了一大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正的燕麦片只有30%。咱们今天的燕麦片100%，
1: 100%，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像这种呢，咱们有时候条状的，经常在外头也是，你看人还给你叫的特别好，叫减糖，
1: 对，
0: 加奶，对吧？咱里头什么糖
1: 没有，
0: 什么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倒出来的这种，比如说加了糖的，比如说里边的燕麦成分没有那么多的，你看我手一蘸，哎，对吧？
1: 对，
0: 这些香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里头？
1: 对。
0: 但是您看到了，咱这里是什么？
1: 看一下，看，
0: 哎，你看看，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没有，就是燕麦的。
0: 对，
1: 就是燕麦的，
0: 是不是？
1: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其他成分，
0: 对吧？就是让大家要吃个放心，我的钱就是要花在燕麦片上面，不是什么其他的麦芽糊精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观众会可能会质疑，这个是不是你们泡了好久啊？然后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
0: 对，
1: 大家知道啊，如果用牛奶泡，其实比牛奶泡更快，但是用。但是用那个酸奶泡，真的是考验是不是软糯。
0: 看
1: 我们现场倒啊，我们
0: 现场倒进去了啊，好，
1: 现场倒好了，
0: 好，
1: 我们现场倒，我们现场倒酸奶，这是酸奶啊。
0: 好，没事，你倒吧，你倒来，咱看看啊，酸奶倒进去，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哎，那这个冲泡的时间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0: 我来搅一搅，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你看它这种呢，就是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麦片，很干的。它不会慢慢这样子的泡发胀开来，
1: 不会胀开，也不会糯，
0: 对，不是很糯。
1: 如果皮燕麦，有些那种皮燕麦，你回去还得煮一下才能吃，拿来热一下，但这个都不用。就早晨你来不及了，或者是你非常饿了，那你怎么办？你还要煮一会儿吗？很烫，不用，它只是倒进去你就能吃。
0: 你看咱下午肚子饿的时候，酸奶一倒，然后燕麦一倒，是不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1: 你看看跟我们这个现场是不是一样？我们不做哎呦，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咱俩啊，咱俩做一个对比，您看看这个是刚才这个泡发完以后，
1: 对，
0: 酸奶都几乎 找不到了，
1: 这是胀开了，就几乎找不到了。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个再放几分钟，咱们再看一
1: 下。刚刚开倒进去的，
0: 是不是？
1: 这就是好东西，
0: 绝对的好东西。而且关键啊，价格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承诺。首先第一个，现在手边有手机，某东的 APP 可以打开，一包的价格29.3，十八包下来527。我们今天一组买下来，差价就在228块钱。咱东方购物一包算下来16.6，减去自动订购积分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0: 对吧？好，我们继续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在于哪里啊？我们请老李给大家来这个承诺。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大家可以截图截屏啊。首先承诺如下。全部为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而且我提前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正规渠道，我们东方购物最低价格。
0: 我们现在才9月份，你就保双十一？
1: 我就保双十一，因为我们就带来足够的诚意，回馈我的老东家，对不对？
0: 我但凡如果找件市场比我们还有便宜的怎么办？
1: 我来退您差价，并给你10倍的补偿。
0: 所以啊，您看看正规渠道咱们销售。整箱的啊，原箱的销售18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比如说我们家实在吃不了那么多，对门邻居问一问，对吧？跳广场舞的老李老张问一问有没有需要的，算下来很划算的啊，健康食物咱们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Welcome back, folks. We are here in the Adelaide Hills, which is basically just one big healthy garden.And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a company has actually called themselves Healthy Garden to promote the great fresh produce that we have here in South Australia. And I'm talking about oats. That's right. I've been doing South Aussie with Cozzy for 8 years, and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ve talked about oats. Why? Because these ones are grown in South Australia.
3: Low in sugar.No artificial flavors, colors, or preservatives.
4: 里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厂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观众朋友啊，抱歉了，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今天只剩最后32组了。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我们要断货多久来着？
1: 两周
0: 、半个月，对吧？您现在学生朋友开学了，天天早上有给他想着法儿的要吃点的这个燕麦的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这一袋又是500克的分量，
1: 一斤量，
0: 对吧？咱不是什么200克、300克、350克的，分量足，价格划算，又是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片，
1: 对，
0: 咱里头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100%的燕麦片，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麦芽糊精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吗？就是让我的钱实实在在花在这个食品上面，而且让你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舒山现在买的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今天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而且关键刚才老李特别给力的是啥？连价格都已经提前保到双十一了，
1: 因为11你还要等2周，然后天气又逐渐转凉了，对不对？我让你提前就享受双11的价格，提前吃到。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批次，咱也不是什么快要临期过保的新鲜批次吧？
1: 七月份全部是最新七月份的批次啊，
0: 一直可以到27年的七月份，
1: 完全可以，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你放心大胆买，咱天天要吃的这些东西，牛奶里煮粥、酸奶里，或者直接泡一个燕麦片粥都可以。
1: 对，
0: 还有就是画面当中跟鸡蛋
1: 燕麦饼，就你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燕麦很糯，它是不是皮燕麦？
0: 对，
1: 所以就是放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加点油。煎一下就是很浓香，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又教给大家一种吃法啊，18包，每一包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1斤的量啊。咱今天18包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觉得多，跟亲戚朋友、跟对门邻居、跟你的这个就是小跳舞的广场舞，
1: 其实真的也不多，
0: 都分一分。
1: 对，为什么呢？您想想，这500克，我一般都早上就吃到200克。
0: 啊，你吃太多了。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就200克就没了，然后为什么呢？我基本呢就是晚上就不吃米饭了，这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我说的嘛，最近很多的人都说了，我晚上很多，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士朋友是不是保持身材的时候，我那个精碳水要少摄入一些，白米饭呀、面条呀。还有馒头啊之类的少吃一点，但是高膳食纤维的咱们多吃一点。
1: 对，
0: 来，观众看到了啊，原料产地咱们今天是澳大利亚，
1: 对，
0: 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1: 没有。
0: 第二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不添加防腐剂啊、香精、色素、白砂糖，一概都没有。燕麦占到了100%。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再给您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的火爆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生人说原来买过这种袋装的。这种袋装的人还减说的特别好，减糖加奶的，对吧？
1: 对。
0: 哎，很多人说我就是糖吃不了呀，但是观众您看啊，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那麦片，很多人以为麦片和燕麦片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吧？
0: 对不对？
1: 这两个
0: 字。你看还有什么蛋白、复合蛋白的固体饮料、麦芽糊精、全脂乳粉、黑芝麻、碳酸钙、食用盐，对吧？人家还在说这个糖是减少了多少？哎，那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的这里头有糖吗？
1: 没有糖，
0: 有没有糖？
1: 零添加
0: ，对吧？就是这么的干净。
1: 对，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了啊，您看看吃的里头，第二位就是白砂糖。
1: 对，
0: 对于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的话，白砂糖你吃不了，麦芽糊精，包括还有复合麦片、食用香精。您自己看，平均的添加量只有37%。
1: 对，而且它的蛋白质还不高，膳食纤维只有4.5克，看到了吗？蛋白质只有
0: 四。蛋白质只有四，
1: 膳食纤维只有4.5克。
0: 只有4.5克。来，我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到底有多少啊？来，观众朋友您看到刚才那个蛋白质4.5是不是？来，
1: 4.2。
0: 哎，你看咱10.2。
1: 对。
0: 对吧？膳食纤维10.6克，
1: 对，
0: 保质期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新鲜批次全部都是七月份的吧？
1: 全部是最新批次七月份。如果您拿到6月份的，我退给您。
0: 退的啊？
1: 对，100%退，而且还补偿。
0: 还补偿？
1: 对，如果你拿到6月份的，我还补偿给你们。
0: 价格呢？价格再给大
1: 家。价格我确保一下，我确保双11。最低价格，如果双11正规销售渠道啊，而且新鲜批次，如果你低于我的这个价格，我10倍差价退还。
0: 所以观众啊，把这个承诺拍下来，你就去给他赶紧找茬去。
1: 对，
0: 但是好产品不等人，咱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断货要多久？
1: 两周
0: 半个月，对吧？我们还要再排期再直播的话，如果你要说，哎呀，我最近开始小朋友开学了，还有上班族每天的膳食纤维要补充，咱老年人每天的这个营养要跟上，今天抓紧下订单。我们每一包是500克，
1: 对，
0: 其实啊，我觉得消耗量非常的快。为啥？你看，像我们家是一家5口，
1: 对
0: 吧？老两口、小两口再加一个小朋友，这一袋没吃几天，天天早上吃，下午我有时候还为了保持身材，我比如说喝个下午茶，加个酸奶，晚饭不吃了，我吃两口这个，对吧？就消耗得很快。刚才我还问老李，我说你们家消耗得快吗？他说更快。
1: 对，
0: 你们家怎么吃？
1: 因为什么？我们早餐就我和我两个太太两个人就是200克，我整个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够了，
1: 蛋白质也够了。
0: 那你想，两个人一早上这200克就没了，
1: 对，
0: 那你这一袋500克，你吃不了几天，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你吃不了几天，但是性价比达到拉到满满的啊！
0: 对，那肯定的呀，
1: 天花板了。哎，
0: 所以啊，回来呢，我们给大家先说性价比的事儿啊，因为呢，现在买麦片地方太多了，好的麦片有时进口的价格很贵，20-30、30-40一袋的，来某东的旗舰店当中啊，一模一样的分量，啥都一样，
1: 一模一样，也是500克的，一模一样。如果有任何不一样，找我来。
0: 29.3，观众朋友们，18包的价格就是527。咱东方购物今天18包299块钱，整个一个套组的差价就是228块钱，单包算不算划算不？16.6。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敢让老李说价好双十一，对吧？就是你哪怕到了双十一，你再来买，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划算不划算？第二个就是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的原料产地啊。澳大利亚，对吧？咱不光是品牌注册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整个原料产地也是澳大利亚，只剩最后12组喽。哎呦，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燕麦100%，咱有什么进锅深加工之类的
1: 吗？没有任何深加工，全部就是怎么样来就怎么样去的。
0: 对，是包括它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咱们在这儿最后看一下啊，高蛋白质每100克10.2克，然后膳食纤维每100克10.6克。批次最后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都是今年7月份的。如果你拿低于7月份的，我免费送你一袋，退还退，
0: 是不是？
1: 都是7月份的。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产品只剩最后7组了。
1: 对，
0: 原箱进行销售的，拿到手之后呢，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给儿子女儿带两袋，给这个亲家带两袋。
1: 对，
0: 吃起来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up. That's the shit that I told my friends. I will be telling them I can't hold it together.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我们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了。啊，售罄加货吗？
1: 售罄现在加不了，最少得要两周。
0: 要等两周了，因为咱不是国产的，我们的燕麦100%澳洲进口
1: 的。我们所有的大原料都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进口过来，我们还要在中国进行封装。那这个时间最少要两周。
0: 最少要两周，所以啊，最后三组的现货，今天一袋算下来16.6块，某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也能查得到。
1: 对，29.9块一包。而且我现在提前就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我们
0: 现在才9月份，哎，双十一还有2个月呢。
1: 因为我们谈的是极限回馈我们的老东家，
0: 所以啊，咱今天呢是新品首发，也是把价格拉到底，对吧？
1: 对，拉到底。
0: 一袋算下来16.6块，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但凡买贵了，找老李来退货，
1: 退差价，对，
0: 退差价，对吧？还给您赔。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抓紧时间要下单，因为是高膳食纤维的营养食品，也是粗粮当中的植物黄金嘛，对吧？燕麦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一周下来可能要吃个2到3次，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我要吃一点儿，或者下午茶的时候牛奶里、粥里，或者用鸡蛋摊个饼都可以吃，
1: 而且用米饭加一点燕麦也特别香，而且麦香味就出来了。
0: 我完了回去试试看，
1: 试一试看，真的。
0: 所以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人对于自己的这个自身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年人啊，希望我们自己比如说血管呀、心脏呀、肝脏等等全身很多重要的脏器和地方都能够特别的健康。那么对于很多这个营养素的诉求就不是单一的了，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可以从日常的一些摄取当中来补充到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当下很建议大家来吃一样东西啊，那就是啊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熟知的比如说欧米伽三，它还有到非常好的磷脂的成分，不仅能够让欧米伽三更好的吸收，还有到难得的虾青素胆碱在当中，蕴含的特别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这款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Harvest 这款这个磷虾油带给大家，尤其它里面磷脂含量特别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今天是爆杀的力度，给到大家大小两个组合都很划算，尤其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大组合，大家晚间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都希望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对营养的摄入需求方面能够更全面一点。所以随着我们的南极开发，我们在南极找到了一个好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里的鲸鱼，包括像海豹、企鹅这一些那个海洋动物，它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不但能满足这些动物的所谓的那个营养需求，像鲸鱼它还是有智慧的，所以在南极磷虾当中我们发现它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我们在平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对于营养的需求会慢慢增高，同时我们身体在代谢过程当中也需要好的营养物质帮我们来进行平衡。所以当南极磷虾被发现之后，很多人开始使用这样的营养物质。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南极磷虾油一定是标标准准正宗的南极磷虾油，而且里面的磷脂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不论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需要吃点好的，或者说我们确实在身体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相应的营养物质支持的话，这款磷虾油是不错的营养补剂。
0: 是我们这款产品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里面单粒磷虾油啊，每粒是500毫克，咱们一瓶呢是有到足足30粒。而且我们能够从好的品牌专业的做磷虾油，这个 Harvest 品牌它直接在瓶身上面所有里面的重要物质的这个含量全部给我们标识的特别的清楚。我们转到这面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每2粒当中含有到磷虾油就有到足足1000毫克，
1: 对，
0: 它每一粒都是100%的纯的这个磷虾油。
1: 是，
0: 你看磷脂有多少？560毫克，
1: 对，
0: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于很多买磷虾油的观众来讲，每1000毫克里面能够蕴含到560毫克这个磷脂，非常非常的牛。
1: 对，
0: 然后还有到你看，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200毫克，里面有 EPA 对不对 ？DHA， 包括你看虾青素的含量，全部都是标识的非常的清楚的。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欧米伽三，我们是属于海洋型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跟我们陆地上的或者说植物型的欧米伽三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如果平时去购买磷虾油的话，它又只要到38%，它就是已经是一款合格的磷虾油。很多市面上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左右。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磷脂的比例，还是我们里面欧米伽三的类型，在我们摄入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优秀的。
0: 对，其实很多观众其实也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全身很多地方都需要欧米伽三，为什么很多观众现在会率先选择磷虾油？就因为磷虾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够让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一个结构。
1: 对，是的，大家知道就是磷脂是我们细胞膜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么它在构成的结构当中，除了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这些甘油三酯，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要进行那个切割，它变成甘油和脂肪酸的结构，然后再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重新进行合成。那么在合成的时候它需要磷酸和胆碱作为材料，那么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胆碱和磷酸都已经具备了，所以身体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就少了好多环节，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被我们所利用。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实验，就用我们这个磷虾油给大家挤出来。
1: 对，
0: 我们上面是这样的一层，你看看厚厚的这个油脂。
1: 对，
0: 大家注意看，朱老师当把我们里面这个磷虾油高含量有到这个磷脂成分的这个磷虾油滴入进去以后，
1: 对，
0: 这些水油分离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1: 是的，我们水油你再怎么搅它都不可能融为一体，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挤入水中之后，我们稍微搅一搅，你就会发现 里面的水和油开始融为一体。
0: 我们里面还除了有这样的非常非常厉害的高含量的这样的磷脂的这个成分之外，还有什么？我们为什么开场讲现在很多观众会选择磷虾油？它的营养构成组成非常的全面，
1: 对，
0: 总共五大重要的物质养护我们的全身。
1: 是，
0: 像我们很多重点部位都很需要这些物质。哎，
1: 是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身体好多个系统是协同配合的。大家平时关注的心心脑脑血管的问题，那确实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输送都需要通过血管，所以去保养血管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忽略我们的眼睛，也不能忽略我们的关节，对吧？另外就是我们的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肺泡是有两层肺泡，协同工作，然后它可以鼓鼓的像个小葡萄一样。那么在两层肺泡，为什么它有张力？它当中有一个表面活性物质，其中就有磷脂作为材料。所以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当中，包括我们通过营养补剂补充的这些磷脂，有可能就输送到我们的特定部位，给它作为材料去运用了。而我们的肝脏同样对于营养要求特别高，无论是海洋磷脂、胆碱、欧米伽三，都是我们肝脏非常重要的材料来源。另外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高端的化妆品当中都会有虾青素，为什么？你皮肤也需要保护啊，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虾青素不但可以在我们身体内部对我们身体有滋养作用，对我们的皮肤同样也有滋养的作用。
0: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营养组成的这个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很多观众如果想对我们这张手板上面讲到的很多的身体的关键部位做一个养护的话，可以来吃磷虾油。那么其实每天比如说你吃一粒粒也可以，当然我们更加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吃两粒，因为很直接，两粒给到大家里面总的含到我们的磷脂就有到足足是560毫克。而且我们今天它也是非常权威。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磷虾油首先这个品牌是专门做磷虾油的，它还有到很多的认证， SGS 的认证、GMP 的认证，包括那个 FDA 的认证，它全部都是拿到的。
1: 是的，
0: 就是像这些权威认证也是佐证了这款磷虾油它品质是很上乘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些认证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原料、它的品质、它的把控、
0: 是
1: 质量的那个检测，
0: 对，
1: 只有这一系列都通过了，我们才能放心的去使用。
0: 包括它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比较担心或者有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磷虾油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Harbest 这款专业做磷虾油品牌出品的产品，没有酒精，
1: 对，
0: 没有蔗糖，里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
1: 是的，
0: 但其实有些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添加的。
1: 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就大家知道，因为磷虾油的这个原料来源还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它只有在南极大陆那一块的南极磷虾，虽然那里资源比较多，但是你想一想，那里的鲸鱼啊、海豹啊、企鹅，所有的那里的动物都需要它作为食物。然后对于磷虾的加工这一块要求也特别高，它必须是捕捞的过程当中不能对它有破坏，而且捕捞上来之后马上要加工。我们现在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只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原料少的时候，市面上就会出现很多良莠不齐的商品。
0: 没错，
1: 为什么它里面的颜色是红的，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水油乳化在一起。还有我们在

0: 那个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像那个磷虾特有的那种虾的那个鲜味，这都是原料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保证就是我们里面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这些什么蔗糖、酒精、香精，我们都没有，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100%纯的南极磷虾作为原料。
1: 而且我们今天组合力度也是蛮划算的。今天东方购是有到两个构成哦。首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产品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但我们今天小组合呢是四瓶装，其实它在外面这个单瓶的价格卖得挺贵的，将近是要小400元。我们今天四瓶哦，总共是120粒，599的价格，就是外面买一瓶的价格。
0: 是的，
1: 两瓶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直接是有到四瓶，然后呢这个一瓶就150不到，单粒只有5块钱。但是你看八瓶装更加划算，
0: 是的，
1: 八瓶装我们等于是瓶数粒数是小组合翻倍，但是不需要东方购这边出到将近1200，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999元，
0: 是
1: 一瓶125元都不到，单粒4块钱，补充5大营养素，而且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每2粒当中含到的我们的磷脂足足560毫克。哪怕你现在是很多买磷虾油很懂行懂经的一些老法师，很专业的一些顾客，你听到这个数据你就知道这款磷虾油真的很牛。
0: 对，
1: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带给大家，如果你参加完凑单以后更优惠，就参加完凑单这边等于说是599八瓶，每瓶多少钱？7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不可思议啊，2块几毛钱一粒，性价比超级高。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1: 新西兰原装进口这边来东方购我们做直播时间并不长的专业磷虾油的品牌 Harvest， 这款磷虾油真的，为什么我们说也是经过我们的重重考验最终选定它推荐给大家。首先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磷虾油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南极那边定点捕捞，而且是要快速在船上先经过这个初步的处理，再经过多道这个萃取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所有这个磷虾油它是纯纯的100%的这个磷虾油，然后还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身体关键的一些器官重点部位所需要的很多的这个营养素，像心脏，对吧，血管、肝脏、大脑、眼睛、皮肤，我们所需要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磷脂，磷脂跟我们这个磷虾油啊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尤其邱老师一直讲，磷脂也是跟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结构是很相似的。
0: 是的，我们所有的细胞膜其实它的结构就是磷脂的结构。那么在磷脂的结构，它既有那个跟水又有跟油，就是可以那个相互融合的这个状态，才能让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一方面被我们允许的可以进入身体内部，不被身体允许的它会阻挡在外。所以有了这层细胞膜，既是对我们细胞的保护，又是我们很多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一个通道。所以对于它来说，我们需要足够多的材料去支持我们那个细胞的这个营养物质。所以刚才娇娇提到的，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对于营养的要求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那么磷脂就是我们身体在脂肪

0: 岁、八十几岁的父母，然后再说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各种各样问题就来了。我们其中有一个他的妈妈，那个给他送饭吃完之后，他会说没有吃过，然后又要你再送。还有的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对吧？那个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下，都需要我们去照顾。那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考量，除了一日三餐给他们安排丰富的食物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这部分的年纪的老人家们，他们自身的能力是不是在下降，他追求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其实要求会更高，但是如果还是给到他们天然食物的原材料，它够不够？所以如果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日三餐你确实需要安排好，但是在食量减少消化能力在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更多的更直接的营养物质跟你的饮食匹配起来。所以你说在自然界能不能找到像这种又有欧米伽三又有磷脂又有胆碱又有虾青素的这种好的营养物质，很难吧。所以为什么南极磷虾油一旦被大家发现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趋之若鹜，都想去试一试尝一尝，因为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有要求。
1: 对的，我相信不仅是邱老师讲的，有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观众，还有很多刚才从新闻频道调达过来的新观众，确确实实啊，像大家在新闻频道刚才看到那个五分钟的这个片子当中，磷虾油今天东方购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品质特别特别好的专业做磷虾油的品牌Harbest， 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刚才我拿起那个瓶子，里面每一瓶哦，里面是有到30粒，然后呢，一粒是有到500毫克。那么今天东方购这个产品并不是我们的常规节目，它是爆杀。爆杀就是比以往常规节目力度更划算。我们四瓶装总共是有到120粒，外面啊这四瓶需要花到将近1600，
0: 对，
1: 我们只要是599元。今天新观众你订购，如果预算你只想出600以内的，那你订我们今天的四瓶装。如果你说我早对磷虾油有所了解，五大营养素我都要补充，而且我要买好的，那么你就闭眼冲我们的八瓶装外面是将近3200元左右，我们给大家立省哦2200元左右，只要是999元。然后你看啊，这个单品的价格125元都不到。然后哪怕你说新观众当中有很多很多人说我对磷虾油很了解，磷虾油像比如说我跟鱼油也做过比较，也做过取舍，我最终选择磷虾油，为什么？我知道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三结构它是磷脂型的，我就要看这个磷虾油本身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0: 对，
1: 我们直接量数据，这个产品它的瓶身直接写到了2粒，总共2粒每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磷脂有560毫克。
0: 对，
1: 大家没看错哦，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其实也能够很大程度决定了这个磷虾油吃到你身体当中能不能够带着很好的欧米伽三，包括别的一些营养成分被你身体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利用。
0: 因为磷脂的含量在市面上有很多，可能它只有40%，而我们今天达到56%，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平时的油和水。油和水它是不溶的状态，你怎么搅拌它都无法溶成一体。但是加入我们今天 Herbest 的磷虾油，你会发现我们在挤的时候，它的磷脂的胶质感是非常强的。这就是它磷脂含量高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加入之后搅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马上融为一体，更何况除了磷脂之外，我们还有欧米伽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平时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当这些营养物质只有被身体充分及时利用掉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支持在哪里。如果它只是从我们的肠道穿肠而过，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利用它的话，所有的营养的话题都是白说的。所以今天欧米伽三海洋磷脂的配合，就是让我们更快的去利用到。另外再说一下，现在老人家怕不怕几个问题？第一个，年纪大了之后，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变得像糊涂了？我们这两天那个，就是昨天我们老同事碰头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的父母就这样。其中有一个同事，他的那个妈妈今年已经90岁了。他做件什么事儿？外面的防盗窗，他要把板挡住，两个老人家居然会爬到那个上面去做这个事儿。把他女儿吓得要死。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做这些事，他的判断上面，包括他的认知上面，可能有些已经跟不上年轻时候，但是他不服老，对吧？那么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想一想。所以我们说，平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准备好一日三餐，营养又丰富的同时，我们一定得考虑他的年纪。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身体自己的加工的能力在下降。你虽然

0: 现在吃这些食物跟我们年轻人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好的食物的饮食的情况下，再加入对他来说有帮助的营养物质组合在一起，才能帮他去健全这一日三餐当中的营养。那么所以自然界当中你能找到既有欧米伽三，又有海洋磷脂，还有胆碱和虾青素的，在自然界大陆上面植物里面动物里面找得到吧。所以当南极大陆被开发，把海洋就是南极磷虾油给发掘出来的时候，真的在营养学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那么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吃到磷虾油，东方购物保证给到大家是100%的56%以上的金标磷虾油，所以您看到对自己的健康也可以有这样一份好的助力。
1: 是的，而且我们是专业只生产磷虾油的品牌 Harvest 出品的产品，并且它还有到别的权威的认证啊。这一份给大家看，我们的原件就是产品获得到了，你看 FDA 的这个认证，这个 FDA 的认证标识在我们瓶身上面也是有的，包括后面这边你看这个是什么 SGS 的认证，以及你看 GMP 的认证，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今天这样的磷虾油在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做直播，如果你说你是一些中青年朋友们，你可以每天吃一粒，或者你像邱老师讲的，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者真的建议大家吃两粒，两粒要妥妥的，每1000毫克当中达到了560毫克的磷脂。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朋友们爆杀，常规节目不是这个方案哦，四瓶装外面是要将近1600，我们只要599，八瓶装你像东方购买两组四瓶装是不是也要将近1200，
0: 对，
1: 我们只要999元，外面八瓶是要3100多，将近3200，直接八瓶装闭眼入就省2200元左右。这个你想单粒的花销4块几毛钱，4块钱左右对吧，海洋磷脂欧米伽三，包括胆碱，包括虾青素，很多可能你单独买补剂花销都蛮贵的。我们一粒磷虾油当中5大营养成分都很齐全，但现在我们晚间档直播难得看东方购物的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我们可以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要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先可以拿到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今天线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已经是有120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意识都很强，尤其我们特别特别提倡中老年朋友们养护自己全身很多的重点的部位。现在吃点磷虾油，我真的告诉你，不是说你单单听这个东西的名字，磷虾油就一种东西在里面吧，不是哦，它有你血管需要的欧米伽三，对不对？它有你比如说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的肺需要的这个磷脂，还有呢我们比如说皮肤呀，对不对，关节呀，骨骼呀，
0: 大脑啊，
1: 对，大脑需要的什么胆碱啊，虾青素呀，我们眼睛需要的比如说那个海洋磷脂啊， DHA， 我们这个产品是5大营养素在磷虾油当中。而且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你再感觉哎呦很紧急来不及，对吧，为时已晚，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都不想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发生。
0: 对，其实我们在学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个生理的那个作用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和自愈能力，但是它有几个情况是做不到的，第一个损伤太严重，第二个损伤的时间太久，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每天吃饭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是为了满足我们身体制造能量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它就是在给你身体修修补补的时候提供材料，所以你的材料提供的全与不全，那个提供的这个材料的量够不够，就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每天新陈代谢的时候你身体修补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问题放到后面，因为你到了问题发生的时候想通过营养物质去调节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更要做的是审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看看自己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身体的状态，去寻找你可能缺乏的营养所在。当你知道缺乏的时候，一日三餐又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营养补剂跟我们的膳食做搭配。所以你想想，今天我们的南极磷虾，它在自然界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这么大的鲸鱼吃只能吃磷虾，因为它的嗓子眼只有一个排球大小，它不但能满足地球上面最大的这个哺乳动物的所有的营养要求，它还能让这条鲸鱼有智慧，靠的就是它基础的这个营养。而我们今天能把南极磷虾搬到我们的那个日常的那个膳食补充剂当中，其实难度也很高，因为第一个到南极去捕捞，这个是要有资质的，全球能够进入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没有多少条，捕捞完了之后还要看这个捕捞船的加工能力，因为南极磷虾它里面有自溶酶，所以一旦捕捞的方式不对，或者说捕捞上来之后没有及时加工，它会自溶，也就是变成臭鱼烂虾，没法用，所以今天这一系列要求的限制就决定了南极磷虾油的原料没有那么多，而我们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南极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会有专门的机构出手去打假，就是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吃到是真正的南极磷虾，好的南极磷虾油。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南极磷虾油，通过多道的比较，56%的金标磷虾油，同时价格又是适合大家能入手的，没有那么特别贵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为自己的健康也那个应该投资一下助把力啊！
1: 而且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啊！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尤其新观众你要关注过来。你想在市面上面买好的磷虾油，告诉大家，东方购物我们这一款它的品牌 Harbest 这个品牌是专业只做磷虾油的品牌。每瓶里面是30粒，一粒呢是500毫克。那么我们很多也建议是老年观众一天吃2粒，2粒达到了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我们的磷脂含量高达560毫克。
0: 对，
1: 这个数据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还要先告诉大家，磷虾油啊，我们今天通过原料在南极捕捞上来这个磷虾以后，我们的品牌方专业的制作，首先快速要在这个船上30分钟完成它的初步处理，
0: 是，
1: 而且冷链运输，再到工厂里面。它是低温低至-55度到80度左右哦，
0: 对，
1: 低温的一个萃取，
0: 是的，
1: 再要经过一道对于设备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超临界的这个
0: 高纯萃取、
1: 再到最终我们的磷虾油纯度是100%，就是你这每一粒啊，500毫克，就是100%纯纯的这个磷虾油，
0: 对，
1: 而且没有什么酒精啊、香精呀、色素呀、防腐剂，没有的，你每天啊。就这样的，真的就像我们说它很稀缺珍贵，就像红宝石一样，
0: 是的，
1: 每天您就可以吃上2粒。
0: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我们叫营养补剂，为什么？因为你膳食当中可能有一些营养物质，第一个数量可能不太够，另外就自身去置换消化那个就是合成这些营养的能力在下降，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提取方式，把这样营养物质先给你那个提取出来，我们只要补充进去来弥补你膳食的不足。而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对于我们全身来说，我们各个部位可能都有适配的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对于海洋磷脂和欧米伽三的要求就比较高，我们的眼睛对于海洋磷脂和我们的那个 DHA 就可能有帮助，我们的关节需要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的大脑这个司令部它对于营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另外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其实它的肺泡有张力是靠里面的表面活性物质，而这个物质的材料同样也是磷脂，所以在接下来肝脏作为营养合成的时候，它对于胆碱、欧米伽三包括磷脂都是相应的材料，我们的皮肤对于虾青素和欧米伽三也是需要的，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方方面面各个器官其实都是靠我们的营养在支持着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食物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让我们各个地方都能拿到，你觉得好不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市面上正宗的标准的100%的磷虾油价格一定不菲，
1: 是
0: 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很多的食物去比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它天然独到的营养成分。
1: 在家东方购这边给大家选择磷虾油，我们也是多道的把关，除了本身考量它的品牌萃取工艺对吧，含量呀各种营养构成之外，我们还要看它有没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认证，这款磷虾油啊 SGS 给它认证， 你看，GMP 的认证他也拿到了 ，FDA 的认证他也有。确实，我们说就是在别的权威机构的这种考核之下，它也是品质非常好的。那么你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以优惠的价格买到这款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气哦。你看我们的这个画面上面，我们的这个小组合5994瓶，这个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预算你说我就出600以内，我没想出四位数，你就买这个组合，这个差不多就是市面上面它价格的一个零头，
0: 对，
1: 省1000元左右拿四瓶，您先吃吃看也可以的。
0: 对，
1: 那么美丽差不多是5元钱左右，但是我们的8瓶装1000元以内拿8瓶哦，这个性价比也是在外面是难以想象的。
0: 对，
1: 因为8瓶在外面是3200元左右，而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每瓶125元都不到，
0: 是
1: 单粒4.几毛钱。
0: 对，
1: 4.几毛钱你能够补充到什么？欧米伽三里面的 EPA DHA， 补充到磷脂，补充到胆碱，补充到虾青素，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吃一粒磷虾油里面是5大营养物质进入到你身体当中。
0: 对，是的，
1: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现在磷虾油真的异军突起，大家接受度也很高。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晚间档直播，您看到赶紧下单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你可以直接今天付款，也可以直接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看一下满意留下，开箱验货以后当场付钱也可以，各种付款方式都可以的。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出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2: 现在其实挺多人工作压力挺大的，对吧？生活节奏也很快，熬夜的、加班的。你像现在暑期，对吧？孩子在家里面还没有开学，对吧？很多的一些我们中青年朋友们可能是两头忙，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平时啊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重油重辣的，对不对？平时可能说时间上的那个安排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其实对你身体很多的脏器，像大脑呀、肺部呀、肝脏呀、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压力，你还是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选择一点好的这个营养素，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快节奏生活就是说简单的服用一样能够蕴含多种营养物质的东西，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帮你什么省时省力。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退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给到身体材料，你要想到身体这个加工的设备都在老化，它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去置换出来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给到一些更直接的营养补给跟我们的食物来做搭配。就像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如果家里面有80几岁、90几岁的老人家，你能马上就能产生共鸣。我们昨天那个同事在一起，大家在聊的时候，聊的都真的都是家人。以前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聊的就是孩子，孩子要上什么什么课啊，孩子的那个成绩怎么样啊，身体的健康怎么样。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聊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高龄的一个时代，家里的老人很多活着的真的就是80几岁、90几岁的状态。但我就像我们家里面，我的阿姨啊、叔叔啊，包括我们那个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是80以上的，90岁以上的我们家还有4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也在比较，比如说啊，我们同样要将近90岁的老人家，你吃不吃营养补剂的差别很大。吃营养补剂的他依然能独立的自己做饭、自己生活，还能帮自己的子女去安排一些事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我们每天的营养的种类数量到不到位，我们身体每天自己都会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不要看我们都在吃饭，现在你说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环境，谁吃不饱饭，谁吃不到肉蛋奶，全都吃得到，为什么身体的健康上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肉蛋奶当中的营养、主食当中的营养，我们身体有没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利用它，今天的营养补剂不但是让你身体能把已有的营养好好的去利用，同时还弥补了你食物当中不足的这些营养，所以大家就是服用营养素的这个习惯一定不是你的父母传授给你的，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我们年龄结构的改变，自己一定要有主动的意识去健全我们食物当中的营养种类。
2: 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能够吃到非常好品质的这个磷虾油，南极磷虾作为原料，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为什么？尤其是哪怕你是对于磷虾油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你都知道磷虾油它里面当中的这个 Omega 3的结构它是磷脂型的，那么这个也是其实啊，恰恰就是让大家要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就是要买里面的磷脂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再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很多观众说 Omega 3我知道啊，血管很需要，那么很多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而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为什么很好吸收？因为它是磷脂结构，它是清水的。
3: 对，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你食物当中的吃的各种油脂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当这个油脂变成身体材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第一个，我们的脂肪酶要把它切断变成甘油和我们的脂肪酸，那么到了身体里面 它要重新再合成，合成的过程当中它还要去找磷酸和胆碱这个脑袋，找到之后这个材料才是我们细胞磨药的材料。而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就是这个结构，你不用去找了，它都有啊。所以当到了身体内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被我们利用。那么所以你看甘油三酯型的和磷酯型的，我们的结构身体的利用率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作为海洋磷酯型的这个成分，跟我们陆地上面无论是植物型动物型的磷酯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海洋磷酯型的磷虾油当中这个结构就特别适合我们。另外还有就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营养的种类是不是也特别多？
2: 是的，所以其实啊，它是能够做到适宜力磷虾油里面补充五大很关键这样一个营养素。还有我们建议大家，磷虾油和磷虾油它也会有区别，我们不建议大家买到很多市售部分劣质产品。怎么样来区别？我跟曲老师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3: 对，
2: 就是我们拿一个盘子，然后我要把这个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跟邱老师啊手上拿起这个盘子啊，我们给大家一起把这个磷虾油挤到这个盘子上面。
3: 对，
2: 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油啊，同样都是外面带着这个胶皮啊，有些挤出来你看颜色就是比较的稀，比较的浅。
3: 对，
2: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刚才刚邱老师在画面右边挤的是我们的产品，
3: 我都挤不出来，
2: 它
3: 我们的磷脂含量太稠厚了，
2: 浓郁吧？你看里面像那种就是说有点那种黏大大的那种物质的状态，
3: 胶质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的表现。我们的磷脂的状态就特别的稠厚，
2: 大家看得出颜色浓淡吧？
3: 你在吃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是不是吃到正宗的磷虾油。
2: 这边你看多么的稠厚哦，不是像那种比较稀，甚至还有些你看它外面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那个磷虾油，哎呦。红红的，对不对？外面好像颜色也很深，
3: 染色的，
2: 它是胶皮的颜色很深，里面的磷虾油本身它是不是浓郁的，是不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很高的，真的要打一个问号的。
3: 哎，是的，所以我们吃南极磷虾油的目的是要获得这些营养物质，而如果在我们的那个营养物质当中缺乏这些成分种类的话，那吃的意义就没有了。而且它如果里面是用色素用其他的这个脂质成分去替代它的话，磷虾油的含量加了一点点的话，那再便宜我建议大家都不用吃啊。
2: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这款我们的 Harbest 品牌这款磷虾油，它是什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所有的原料都是源自于南极那边哦。
3: 对，
2: 然后呢我们每两粒就我们1000毫克当中含有的磷脂，东方购特别骄傲，560毫克，在我们东方购现在在售的电视直播渠道别款磷虾油也没有哦，每两粒1000毫克当中磷脂含量有这么高的。
3: 对，
2: 所以我们特别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挑选这一款奉献给所有的新观众。里面有什么？除了有到磷虾油，对吧？除了有到磷脂之外，还有欧米伽三，
3: 对，
2: 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
3: 是的，
2: 有没有单独要补充欧米伽三？单独会买虾青素补剂的观众都说，哎呦，这些单独化销也蛮贵的。
3: 是的，
2: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补充。
3: 哎，
2: 还有什么蔗糖啊、色素呀、香精呀、防腐剂啊、酒精啊。完全都没有，
3: 是
2: 它获得到了 ASGS GMP 和 FDA 的认证，所以真的是品质很高的。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磷虾油你在选择的时候这些参数都看清楚，看清楚之后比一下价格，合适的话你去每日坚持服用，真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
2: 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我们的这个就是8瓶装很热销，因为8瓶也就是1000元以内，
3: 对，
2: 每一瓶当中我们是30粒，所以它这个单瓶价格124元，124你除以30，单粒要4块钱左右，
3: 是的，
2: 性价比特别的高。
3: 嗯，
2: 就是我们买磷虾油的标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越买越懂，越买越会。
3: 哎，
2: 你就是要看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3: 嗯，
2: 这款磷脂含量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牛很牛。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只出600不到的预算，那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4瓶装。
3: 是，
2: 所以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1。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最后的三分多钟，我们的爆杀节目真的很划算。我们是599有到四瓶，999等于说是有到八瓶哦。那大家这个价格也会发现，你只要在我们这个小组合上面，等于说你就是要再多加400元，多得四瓶。
1: 对，
0: 你外面不太可能说花400元能够再多得四瓶的。东方购我们这个方案也是跟品牌方特别特别难谈下来的。然后邱老师也是专业人士，这款磷虾油各个维度来看，尤其看磷脂含量，太厉害了。
1: 对，
0: 很多观众买这个磷虾油要看什么结构的欧米伽三更好吸收啊？要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我们今天磷脂含量就是高。
1: 对，是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日膳食，可能你缺乏的一些营养物质，或者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本身消化吸收能力下降，对于营养可能需求更希望它更简单，不要增加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这一款磷虾油就可以跟你的膳食搭配在一起。因为你每服用一粒，就可以增加身体关于欧米伽三、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好的营养物质的一个摄入。
0: 今天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因为是爆杀，所以常规节目你不太能够看到这样的价格和力度。而且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磷虾产品当中，好像我了解下来它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
1: 对，
0: 它没有说让大家出到什么1000多、小2000，对不对？都是1000元以内，一个是9998瓶，一个是我们的4瓶装599，根据需求来选择。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送到你家，你打开产品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抢爆杀的订单和名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在吃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1: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味。
2: 现在其实挺多人工作压力挺大的，对吧？生活节奏也很快，熬夜的、加班的。你像现在暑期，对吧？孩子在家里面还没有开学，对吧？很多的一些我们中青年朋友们可能是两头忙，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平时啊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重油重辣的，对不对？平时可能说时间上的那个安排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其实对你身体很多的脏器，像大脑呀、肺部呀、肝脏呀、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压力，你还是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选择一点好的这个营养素，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快节奏生活就是说简单的不用一样能够蕴含多种营养物质的东西，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帮你什么省时省力。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退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给到身体材料，你要想到身体这个加工的设备都在老化，它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去置换出来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给到一些更直接的营养补给跟我们的食物来做搭配。就像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如果家里面有80几岁、90几岁的老人家，你能马上就能产生共鸣。我们昨天那个同事在一起，大家在聊的时候聊的都真的都是家人。以前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聊的就是孩子，孩子要上什么什么课啊，孩子的那个成绩怎么样啊，身体的健康怎么样。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聊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高龄的一个时代，家里的老人很多活着的真的就是80几岁、90几岁的状态。但我就像我们家里面，我的阿姨啊、叔叔啊，包括我们那个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是80以上的，90岁以上的我们家还有4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也在比较，比如说啊，我们同样要将近90岁的老人家，你吃不吃营养补剂的差别很大。吃营养补剂的他依然能独立的自己做饭、自己生活，还能帮自己的子女去安排一些事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我们每天的营养的种类数量到不到位。我们身体每天自己都会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不要看我们都在吃饭，现在你说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环境，谁吃不饱饭，谁吃不到肉蛋奶，全都吃得到。为什么身体的健康上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肉蛋奶当中的营养、主食当中的营养，我们身体有没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利用它。今天的营养补剂不但是让你身体能把已有的营养好好的去利用，同时还弥补了你食物当中不足的这些营养。所以大家就是服用营养素的这个习惯一定不是你的父母传授给你的。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我们年龄结构的改变，自己一定要有主动的意识去健全我们食物当中的营养种类。
2: 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能够吃到非常好品质的这个磷虾油，南极磷虾作为原料，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为什么？尤其是哪怕你是对于磷虾油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你都知道磷虾油它里面当中的这个 Omega 3的结构它是磷脂型的。那么这个也是其实啊，恰恰就是让大家要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就是要买里面的磷脂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再请邱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很多观众说 Omega 3我知道啊，血管很需要，那么很多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而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为什么很好吸收？因为它是磷脂结构，它是清水的。
3: 对，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你食物当中的吃的各种油脂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当这个油脂变成身体材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第一个，我们的脂肪酶要把它切断，变成甘油和我们的脂肪酸。那么到了身体里面， 它要重新再合成，合成的过程当中它还要去找磷酸和胆碱这个脑袋，找到之后这个材料才是我们细胞膜药的材料。而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就是这个结构，你不用去找了，它都有啊。所以当到了身体内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被我们利用。那么所以你看甘油三酯型的和磷酯型的，我们的结构和身体的利用率完全不一样。
2: 组合如果你说我只出600不到的预算，那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四瓶装，所以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周一的这场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在东方购超级受欢迎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因为呢，我们在东方购呢一直以来有这个有机的五常大米，但是之前哈，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吃了以后是念念不忘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相当于我们是预售，我们今天订完以后是过大概五六天就能够送到您的府上，然后送到您的府上的就是第一批新鲜出炉的刚刚采收过来的这个五常大米，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好米嘛每个人都想要，但是金秋时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脱骨的好米是不是也来了，来了。今年可以说最新批次的，因为还在什么田间地头，
0: 对，
1: 你下订单然后是什么9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
0: 是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就在栏目当中啊做到首发了，
0: 我们是头茬了、
1: 真的头茬，
0: 对对，头茬。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大米呢基本上每一年的头茬都是在我的栏目里面给大家做首发，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米是超级香的，
1: 太棒
0: 了。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们今天的头茬米也必须在我的栏目当中来做一个首发，他们也答应了。来赶快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翁道和我们的这个史殿发老人的这个好大米。
1: 对，五常大米好多的朋友都说全国闻名啊，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更加好的原粮稻花香二号，并且我们今天看到有两个字叫有机啊，五常大米常见，但是有机的五常大米确确实实还比较难得啊。
0: 对，
1: 另外再来看到我们今天有几个很重要的标识，第一 GI 的地理标识，说明我们的产地非常的正宗。五常大米的飞鹰标今天也有，另外还有我们今天的防伪标签，
0: 是的，
1: 呱呱涂层就可以告诉大家，
0: 对，
1: 每一袋今天是5公斤10斤装。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原粮稻花香二号有一个非常棒的执行标准，如果说今天看不到这个执行标准，我还觉得心里犯嘀咕。看到了啊，执行标准 GBT19266，好多的上海爸爸妈妈已经会了，会买了，这个认准了，优质一等，网上没有更高的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保质期12个月，我们还在田间地头呢，9月20号左右给您新鲜的，
0: 是的，
1: 送货来产地哪个地方？地址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连哪个镇、哪个屯、哪个堡都给你写清楚了。
0: 是的，每年其实有机的五常大米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可能大家有所不知，而且市面上可能会有鱼龙混杂，然后对吧？就是我们说以次充好，各种各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是分辨不清楚的。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啊，品质生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一直以来是卖的超级好的有机的五常大米。
1: 对，
0: 反正我就跟大家讲说，它每年卖完这一茬就没有了的，数量少到不行。
1: 哎呀，
0: 数量少到不行，全部帮大家真空包装好了的。这一包当中就是有
1: 10斤，5公斤装，
0: 小心点，
1: 拿回去啊！你想想看，每一年新鲜上市的五常大米价格多贵
0: 多贵呀，
1: 10来块钱一斤，很多的人都是抢的。
0: 来，
1: 我们今天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它直接都是新鲜脱骨的。哎呀，哎呀。来来来，我们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啥叫新鲜脱骨？
0: 是
1: 啥叫新鲜的？来，你来看看啊！哎呀，这是什么？全部抽真空包装，
0: 全部抽真空的，
1: 对，
0: 别浪费了，别浪费了，
1: 先这样吧，
0: 就这么多，先就这么多，还有这么多放在这个里边啊，
1: 嗯，
0: 全部都是香喷喷的，香喷喷的五常大米，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每一粒都是带那种非常非常漂亮的这种
1: 鹰钩嘴，
0: 小小的鹰钩嘴，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
1: 哎，能拍清楚吗？
0: 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
1: 下。哎，有点小细长条啊。
0: 对对对，
1: 哎呀，可以，
0: 小粒儿的，小粒儿的鹰钩嘴，看到了没有？
1: 对，刚好在衣服上
0: 面。看得清楚没有？
1: 对，
0: 它就是带有这种小鹰钩嘴的，所以它整个的帮你非常好的保留了，这个骨子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
1: 对的，里面还是富白鹰钩嘴鹰钩鼻的感觉。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不是那种惨惨白的，为什么？我们遵循的都是骨法，基本上是什么人工帮你做到脱骨，新鲜脱骨，新鲜上市，所以把握住了。关键什么？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批次也新鲜。
0: 是的，我们现在上菜排队已经非常高了，提示大家我们是100%的有机的五常大米，
1: 对，
0: 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龙凤山镇。因为这个翁道和的这个品牌是有一位老人叫史殿发，史殿发老人他本身是这个当地哈龙凤山镇盒子村的整个的生产队长，所以他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种五常大米，而且它的量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你会发现东方购物每年就是卖完这一季就没有了的，它的量就是少，就是非常非常少，但东西非常非常好。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有机的五常大米，整 整个的这个我们说黑龙江哈、那一块的我们的五常大米，如果是想要吃到有机的，而且是稻花香二号的这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占比你看这不是5%，也不是1000%，是1000%的产量。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就是头茬的，然后9月20号开始配送，今天就是预售，
1: 对，
0: 就你就等个5-6天嘛，刚好在中秋节的时候就能吃上了，
1: 真是，
0: 是不是？
1: 9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9月25号
0: 别错过
1: 中秋，哎呦，太棒了！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没问题。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然后还有一句是什么？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40斤让你带回家去的话呢，是什么？所见即所得，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哎呦，这香的嘞！
0: 好香，好香。这个是可以直接来就这样吃的。
1: 当然，当然。
0: 这个米就是我们觉得说都不用配这个
1: 小菜
0: 肴了，就直接来吃就行了。
1: 小菜不需要，
0: 香到不行，而且很有营养，很有营养。因为想看黑龙江那块黑土地哈，就是我们说那块咱们国家的这种黑土地，它遵循的就是古法的人工的种植、人工的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儿，
1: 对，
0: 所以才能够做到有机嘛。
1: 香啊，我来一口啊，
0: 吃，
1: 刚好到吃中饭的时候了。
0: 一共只有900亩，我跟大家讲，它的量非常少。我也来吃。哎呦，
1: 对不起，高丽老师，好吃的东西就想着一口就自己闷了，
0: 好吃的东西就要抢啊！
1: 应该要先给高丽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香，特别香。
0: 这个饭，
1: 我们大厨啊，这个饭很实在。他说不用给你弄小菜，你就吃吃这米，你就觉得特别棒。
0: 这个饭是有糯性的。是不是有糯性的？
1: 有点小甜口，有点小甜口，
0: 带着糯性。我们俩都不说话了。
1: 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有点小甜口，香的不得了，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小糯口的，
0: 好吃，
1: 符合上海人吃的这种口感，把握住了新鲜上市，在今年来讲最为新鲜的批次。
0: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是头茬的，然后因为一年就这一茬嘛，
1: 对，
0: 我们就这既是头茬也是唯一的一茬。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一共是40斤，优质一等品，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块钱，然后呢，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02151199900。

0: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两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1: 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可能打电话进来会有点忙线，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预售。您现在吃到的大米还在地里，还在田间地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定要等它成熟好了之后，然后进行好所有的这个人工收割啊，然后再加上所有的这些收割了之后，然后我们会在20号左右配送到您的府上。
2: 对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米其实一年就这一季，就这一茬，
2: 对，
1: 它真的就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比我们现场吃的还要更香，
2: 还要更香。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厨的话呢，就是北方人，东北人。然后我们刚才在问，哎呦，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收获的季节，是不是你东北人都争相恐后去买？他说是的，市面当中价格贵，大家都愿意去买，因为什么？好吃呀，营养价值高呀，民以食为天。咱们可以这么说吧，每一天都希望吃点好的。
1: 每年
2: 对，
1: 其实这个新的这个东北五常大米上市的时候，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2: 对
1: 吧？就是丰收的时候了。
2: 是
1: 家里边，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也到了中秋佳节，快到了。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是保证给大家9月20号左右就配送到府的，
2: 刚好。
1: 您就不用考虑了，哎，今天一定是打着飞的过来的，
2: 哎，
1: 就一定是最好的一批货源。
2: 嗯，
1: 我们就直接紧着大家的，先紧着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了。
2: 嗯，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北的五常的有机大米，它的营养价值就在米胚的位置。
2: 嗯，
1: 我们今天看鹰嘴钩，我刚刚不是拿了一粒儿吗？这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它太小了，你知道吗？就我拿的时候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2: 嗯，
1: 我们特意把它放大了，那你看。每一粒米是这个样子的，
2: 可以可以，哎呦，可以可以，
1: 看得到吧？很小哈。然后我们这个米它一定都会有一个鹰嘴钩的，
2: 哎，
1: 你每一粒都能看到这个鹰嘴钩。
2: 嗯，
1: 然后会有一个整个的这个状态下面复白，但它不是那种很惨白，
2: 嗯，
1: 过度抛光，
2: 嗯，
1: 那种过度抛光的把米胚当中的那些营养成分都抛掉了，
2: 对，
1: 其实不好的，
2: 对，
1: 因为五常大米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 B 族啊，包括蛋白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啊，是含量非常丰富的，
2: 是的，
1: 毕竟一年一季就一季就一茬儿，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比如说咱们做个这个烧一个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粥类的，或者说是你做一个菜饭，或者直接咱们就来一个大米饭，
2: 来吧，先看吧，
1: 白米饭都是好吃到不行的。
2: 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哦，
1: 啊，这个粥，来看一下，我们来感觉一下这个米油。
2: 大家可以看到这粥油，
1: 嗯，
2: 我用小勺啊，
1: 嗯，
2: 观众朋友们，看这粥油，
1: 嗯，
2: 看到这小勺上面，
1: 嗯，
2: 全是厚厚的粥油。哎呦，我
1: 这个粥油啊，其实原来哈大户人家会留着给家里的娃吃的，
2: 啊，
1: 真的真的，
2: 你看看
1: 这个粥油很有营养，
2: 对，
1: 很有营养，而且吃了以后对身体帮助也很大。然后胃不太好的，家里面有一些年纪大的人，老人家，咱们都可以来吃这个很好的粥。
2: 对，
1: 你里面放一点比如说那个皮蛋瘦肉啊，
2: 可以，
1: 或者加一点牛肉啊，
2: 哎，
1: 或者是加一点小葱花啊，或者加点海鲜啊，都可以。
2: 对，
1: 哎，这个粥香到不行，
2: 大家看啊，粒粒
1: 香到不行，
2: 真的粒粒开花。
1: 大家拿到的比我们这个还要香。您吃到米现在还在地里啊？我们是20号，我们今天是预售，
2: 哎，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预售啊，提示大家，我们20号左右配送到您的府上，20号左右配送到您的府上，第一批的2026年的，就这一批的，啊，新米。有机的翁道河的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2号，这个原粮稻花香2号其实就是五常大米的它的一个很有名的品种，就叫原粮稻花香2号。目前在东方购我们能吃到原粮稻花香2号，而且是有机的，好像就这一家，
2: 目前就我们
1: 就这一家。你看严兴是不停的在吃，平常他还跟我抢，今天他压根儿他都不跟我说。
2: 哎呦，我又忘了
1: 我又忘了，
2: 太香了，
1: 是不是太香了？ 就这个真的是男女老幼都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物质。
2: 上海的阿姨妈妈有的时候喜欢吃点泡饭，我跟你说用这个米真的好，对吧？泡饭的时候做的比较简单嘛，对不对？这个米真的又香又糯。
1: 是，
2: 你有的时候吃泡饭吃米饭有这个的话，有这个好米多吃一碗。
1: 很可能我的栏目全年就这一档直播，很可能我的栏目哈全年就这一档直播。因为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本身这个翁道和这个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袋子呢？
2: 你这袋子来，
1: 就是这个老人家，他的名字叫史殿发，他本人呢是盒子村的生产队长，他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就是52年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来种粮食。然后呢他呢就是告诫子孙不能弄虚作假，要让顾客买的放心。他一共就是900亩左右的一个有机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基地，就这900亩，多一点都没有。所以咱们今天就是直接从源头拿到的货源，您看到的这第一个是有机的，在这儿有机的，有机的啊，标识在这儿。然后在这边，这个是 GI 的地理标志 ，GI 的地理标，这两个都很重要。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扫码进去你也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有机的身份都在这儿。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大米。你像我们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你家里边外面如果小风吹着，你家里面如果来一碗这个香喷喷的米饭，再就一点这个其他的这种美味的菜肴，其实我们就觉得生活已经很满足了，是不是？
2: 吃得好，真的是很棒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全家人张口就要吃东西，
1: 是
2: 好米饭，中国人本身就爱吃米饭，所以吃点好的，趁着

0: 鲜的批次囤一点，好不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呢就是10斤，一共呢就是4包，40斤，40斤呢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的，然后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0: 是，
1: 说到最新的批次，因为它目前还在田间地头，还没有那个收上来。
0: 对对，
1: 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所以扫码打电话我们来预约，我们最快的时间大概就是9月20号左右，也就4-5天了嘛，对吧？就能送到您的府上，肯定不耽误大家的。0215-119900。

0: 五常市农业局的副局长秦立明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市的水稻种植面积大约是220万亩，按亩产1500斤水稻计算，年产的水稻大约是150万吨，即使按照70%的最高出米率计算，全年的大米产量也不会超过105万吨。秦立明同时说呢，五常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大米企业是292家，产能达到了400万吨，也就是说即便理论上五常大米的总产量也不会超出这个数字。但是呢，业内人士就估算了全国市场上销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1000万吨，希望呢大家在买大米的时候啊也要多加甄别。
1: 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如果说是要打电话进来碰到盲线的话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每一年的每一季的首发都在我的栏目里面，就是翁道和。翁道和他们的品牌的创始人就叫史殿发，
2: 对，
1: 史殿发老人今年已经70来岁了，70-80岁了。
2: 对，
1: 他本人哈，就是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种大米。那屏幕当中就是你看他们的包装，就是以他的形象来这个命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包装。他本人是当时的这个龙凤山镇的盒子村的生产队长，
2: 是，
1: 所以他知道这个好的大米是怎么种出来的，好的大米要怎么样去浇灌它，去怎么去种植它。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大米，它的量非常少，我提示大家，因为翁道和它就只有900亩的自己的这个有机的原生态的种植基地，
2: 对，
1: 他卖完这900亩的这个粮食，他就不卖了。
2: 对，
1: 他每年就这一季，
2: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东方购物我们其他的米可能一直有直播，但是翁道和他们的这个直播，每年首先在我的栏目里面做一个首发，然后顶多可能再做一次直播就没了。
2: 对，
1: 好像一年就做个1到2次直播就没有了。为什么？
2: 是
1: 卖得这么好？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卖了几百套出去了，为什么预售已经预售了几百套？为什么他不多卖一点？他说了，他的货源没有那么多。
2: 对的，而且其实大家应该也记得，好像2022年还是2023年啊，那一年我们等了好长时间，就为这一口原料稻花香好，那一年没来，为什么？我们这个拿不到货，连现货都拿不到，为什么？一抢而空，所以像今年我们有现货，而且是什么全新批次有多新鲜？9月20号左右给你配送。我觉得像这种大米这种东西，我们就愿意听到这个。
1: 对，
2: 哎呀，还在田间地头，我今天下订单有多少的这个订单量，然后我田间地头打包好了送到家里面，这能你想看你开袋的一瞬间还能闻到田间地头的那个香气，心里开心啊，
1: 带着这个黑龙江那边清新的空气，
2: 对，黑土地的空气，
1: 对，就直接过来了哈，来到了上海。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全部保证每一粒米都是100%的有机的稻花香二号五常大米。
2: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之前吃过的，其实你应该知道，对吧？他们家的米是确实是香。如果没有吃过，今天不要错过这个预售。他每年就是做预售，做预售就把货源全部都卖光光了。
2: 是，
1: 他不是说还要等到这个米出来。我跟你讲，真正等到米出来，有的时候已经买不着了。
2: 对对，
1: 他都是预售，就货源已经全部都抢光了。
2: 是，
1: 9月20号，其实也就是多等个四五天左右就能等到。
2: 今天是几号啊？
1: 14号呀！
2: 哦，真的是，
1: 是不是四五天？
2: 真的是，
1: 对吧？因为我们是左右嘛，9月20号，它如果可能还会往前停个1-2天。
2: 对，
1: 我们只是给大家保守的估计，大概是9月20号左右。
2: 哎
1: ，GI 标志是有的，
2: 对，
1: 有机标识是有的。
2: 对。

0: 店，而且我们保证是稻花香二号，就我们的这个袋身上也帮您写得很就是很清楚了。我们这个不是普通的五常大米，我们叫做原粮稻花香二号。
1: 对，
0: 这个名气太响了。
1: 对，五优稻四号，俗称原粮稻花香二号，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哎呦，正宗五常大米来了。
0: 对。然后大家知道吗？就实际上咱们中国的黑土地，包括还有全世界的
1: 三大黑土地。
0: 对，我另外两块我就不说了，我们就说咱们中国的，我们这个黑土地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而且这个黑土地它本身它是就是不可复制的，就这么一块儿。
1: 是
0: 它这个黑土地呢，其实在咱们中国，你看它整个的耕作层，你看到了上面一层，但是整个的下面腐殖质层、过渡层，包括这个过渡层以及母质层等等，它其实非常非常厚的。我原来看过一个报道，大概有30公分的厚度，就整个的这个厚度哈，包括土壤当中的有机质是高达10%呢，平均厚度20到30公分，
1: 对，
0: 20到30公分的厚度，
1: 对，
0: 这么厚的这个土地才能够。我们说土肥嘛，对不对？土的这个肥力足，它才能够长出好的这个大米。那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我你看这长得就不一样，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大米就像是选美出来的感觉一样的， 对不对？
0: 它每一粒都有这个鹰嘴，鹰嘴，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鹰嘴。
1: 对，
0: 哎呀，看得了吗？
1: 小细长条。
0: 哎，我拿到我头发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在这个位置，在那个上方的这个位置，
1: 能看到，
0: 能看到吗？
1: 有点像一个小缺口，哎，凹进去。
0: 对，它这不是缺口啊，它是天然的，
1: 对对对，
0: 鹰嘴沟，它就有这么一个鹰嘴沟，它每一粒大米，全是这个样子的。
1: 来看看我们这大米，
0: 大米多可爱。
1: 不会过度的抛光，保留它的这个里面的胚乳，然后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
0: 它不会那种很惨白的颜色。你看白色，我给大家比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1: 还真是，
0: 这个是白色，
1: 对
0: 不对？这是白色，你看这是我们的大米，
1: 有原生态的感觉，
0: 很原生态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米每年到预售的时候就卖光光了？
1: 对呀，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什么美味。
1: 哎呦，
0: 菜饭来了！
1: 这个菜饭来了！哎呀，现在好多小年轻，中午的时候就想来一口菜饭呀，对不对？在家里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做，
0: 爸爸妈妈也喜欢吃，不光是小年轻，
1: 香啊，真的是，香哎！在家里你放点家里的那种那个小辣货，对不对？放点小
0: 加点小香肠、
1: 小蔬菜，哎。
0: 多香啊！
1: 这油腻，
0: 这一碗饭下去，
1: 对，
0: 不够，妈妈再给我来一碗，是不是？
1: 这个做妈妈的最喜欢听到这种话了。你看这油糯糯的感觉，里面营养价值保留多啊，香啊，不得了了，
0: 吃起来，
1: 吃，
0: 没关系，不用给我客气，这一脖待会儿全是我的。他先吃着，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在东方购，我们每年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大米，这个大米其实是每一年在首发的季的时候都会在我的栏目里面，它会做预售，
1: 真的，
0: 因为什么呢？它真正等到上市的时候，我们有往往拿不到货，我们有一年就是没有拿到货，所以后来我就吸取教训了，我说要么就做预售，就是你在还没有上市前我先卖掉，那我们的顾客已经提前订到了嘛，你就必须要满足我们嘛，
1: 对，
0: 所以说他后来就答应了，就是做预售，做预售就可以保证大家一定可以拿得到货源。那我们今天这个货源全部都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并且它是配有这个地理标志的，并且是有机的。这个大米在市面上其实你去买的话，基本上一斤都要
1: 10来块钱，
0: 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
1: 如果批次最新鲜的那批的话，你想想看，新鲜脱骨的话，10来块钱正常啊。
0: 对，今天就是给大家保证是。就是刚刚收上来，你现在订的这一刻，这个米还在地里啊，
1: 对，
0: 还在地里。
1: 9月20号左右，
0: 我们是9月20号，我们今天是预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9月20号，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米，
1: 对，
0: 新米。你知道市面上有多少这种米？可能比如说掺了一半的陈米
1: ，对，
0: 对吧？或者说是给你掺了一半从哪儿过来的米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良莠不齐的这种这个。叫什么陈芝麻烂谷子掺进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米，所以它香到不行，叫喷香。
1: 对，
0: 9月20号开始就配送了，先到先得，一定是先到先得，所以我是不可能，如果待会预约我估计开不了多少预约的啊，开不了多少预约。
1: 今天本身就是预售啊，朋友们，你就赶紧加油。如果说
0: 预售也是有量的，
1: 对，预售也有量。如果说这点量你都没有弄到的话，你想看后续更难抢货。
0: 一共是40斤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全是优质一等。
1: 对，
0: 全是优质一等品，
1: 网上也没有更高了
0: 啊。1234，一共是40斤，298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合算，
1: 一斤7块出头哎，
0: 对，
1: 7块出头。你买的是什么全新脱骨的，
0: 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在酒店里面一碗这种

0: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两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1: 啊，我刚刚看了很多就是之前买这个大米的这些朋友们的留言哈，他是5星好评，说这个大米太好吃了，我们全家比平常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
2: 对，
1: 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而且说吃口有那么一点甜，有嚼劲儿，比外面买的好吃。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后台的留言，因为这个大米它几乎每年都来，但它来的这个次数，做直播的次数非常少，
2: 频率很少。
1: 您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它，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它。因为它做直播数量非常少，它就这么900亩的自有的这个有机的种植基地。
2: 对，
1: 然后又是翁道河，他是这个石殿发老人以自己的名字来做信誉度的。
2: 对，
1: 所以实际上它的量就是只有这么多，卖完即止。所以大家如果大家今天看中了的话呢，就可以来订购今天这个大米。这个大米是这样的，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个米其实它还在地里。
2: 对，
1: 我们今天不是这个现货，我们今天是做预售。为什么要做预售？因为每年现货一来的时候它就没货了，把我气死了。有一年就没有现货，
2: 没抢着货
1: 、就是稍微订单订晚了点，他的货，因为他只有900亩，你想看全国他这么多年累积的口碑，你想看多少人每年到了9月份就惦记着他们家的货源。所以实际上如果你不早一点买是买不着的，就是吃不着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9月20号配送，我们还是能等的哈，
2: 恰到好处，这时间
1: 还是等得起，因为你刚好到货的时候再过个几天，再过个4-5天就是中秋佳节了。
2: 对，
1: 然后再过个4-5天又是11小长假了。是不是？你就在家里吃呗，你还出去吃干啥呀？在家里好米好面好油好菜的，是不是？我们待会儿还有下一场是那个
2: 海参
1: 啊，千万别错过。那个海参也是第一次在我栏目里面，好吃到不行。
2: 今天高老师这栏目真的用心哦，太用心了。你看都是好吃的东西，都是要这个佳节的时候来吃的。
1: 对，我们现场给大家再看一下。
2: 这是什么？看一下啊。哎呦，海鲜哦，这是皮蛋瘦肉粥。
1: 皮蛋瘦肉粥，
2: 爱吃。哎呦，这个真的香哎。
1: 你怎么每个都爱吃？哎呀，
2: 这米香嘛，这米香这稍微你看。
1: 我跟你讲，这个中国人是有福气的，中国人真的有福气。你看我们在地球上一共就3块黑土地，就给了我们一块儿，
2: 哎呦，
1: 对吧？就给了我们一块儿，还有一个是那个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那一块儿，
2: 对，
1: 我们就有一块黑土地，而且这个黑土地的这个腐殖质层，它就是肥力强到不行，一年就出一季啊，
2: 对，
1: 它不像江南的水稻是一年两季，所以江南的水稻每年到了6-7月份不是有个霜抢吗？大家经历过霜抢吗？我妈当时就跟我说，她说霜抢的时候最累了，一边要把之前的水稻给它收起来。一边要把下一季的稻子给它
2: 弄进去，
1: 哦，这就叫霜抢，而且是最热的6-7月份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晒到不行啊，这是江南的水稻是这样的，就是一年是可以出来2季的。

0: 我妈那个时候说了，每年七月份最毒的日子就是双抢的日子。
1: 我外婆啊，我外婆外公农民以前就这样。
0: 对，然后呢，这个呢，东北的大米呢，它是这样的，一年就出来一季，它长得慢，它长得香，长得瓷实，它这个米就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有嚼劲儿，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一年一季的东西跟一年两季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的。
1: 怎么办？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五常有机的稻花香的原粮二号，原粮的这个稻花香二号，给大家来说一下。哎，对，我们刚好镜头给到了，我来指一指啊，来，在这儿，你镜头在哪儿呢？我都找都找不着。
1: 好嘞，
0: 哦，在这儿，在这儿，行行，我啊，原粮稻花香二号，对吧？然后这首先是我们的品种，有机，看到没有？有机这两个字，好，我们再过来，镜头在这儿，这边看到没有？
1: 防伪码，
0: 有机的防伪标识在这边，GI 的标识，看到没有？这就是好东西。然后我们如果转过来，看到背面哈，
1: 来这里，
0: 背面在这儿，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优质一等，优质一等在这儿。那水稻，它这个是俗称稻花香二号，就在这个地方，保质期12个月。我们现在这个米还在田间地头，没办法，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米必须做预售，大家才能抢得到现货。
1: 对，
0: 它每年就是预售的，就像，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就很像那个头茶的龙井
1: 啊，对，
0: 就是、那个、
1: 每年的、那个、早春的时候，
0: 每年那个明前龙井、就是你必须是预售的时候，你能抢到那个龙井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就是带来了，而且性价比非常高，
1: 是
0: 40斤。
1: 对，9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今天是14号，你掐指一算，你看有可能4-5天你就开始就可以开始配送了。拿到货的时候，刚高丽老师说的中秋嘛。11的小长假嘛，
0: 喷香无比，
1: 10来天呢，
0: 是的，是的，
1: 多棒呀！
0: 就是到了下半年哈，咱们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这个想要去贴秋膘的时候，饭一定要吃饱，千万不要不吃饭啊！这个碳水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1: 是
0: 孩子。大脑运转，给他提供，他只靠葡萄糖。如果你没有葡萄糖的话，你这个大脑就会失去能量。
1: 对对对，
0: 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只吃蛋白质，我不吃碳水，这个是不合理的一种这个饮食习惯。所以孩子一定要吃饱饭，你的蛋白质就用去长身体。你的蛋白质用去合成你的这些那个抵抗力的这些，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啊、白蛋白啊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米饭一定要吃好，一定要吃香、
1: 好好吃饭很重要。
0: 好好吃饭，按时睡觉，就这8个字，咱们身体就一定能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假一罚十，一定是核心产区龙凤山镇的。
1: 是，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货源也快没有了，因为今天虽然是预售，但是给到我们的货源也是有限的，
1: 都在
0: 也是非常有限。很多朋友在这个在那个排队，就是直接是那个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塞车。你们就直接扫码，然后就像我手指的那个旁边那个位置，那个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在这边
1: 对，
0: 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武昌市农业局的副局长秦立明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市的水稻种植面积大约是220万亩，按亩产1500斤水稻计算，年产的水稻大约是150万吨，即使按照70%的最高出米率计算，全年的大米产量也不会超过105万吨。秦立明同时说呢，武昌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大米企业是292家，产能达到了400万吨，也就是说，即便理论上武昌大米的总产量也不会超出这个数字。但是呢，业内人士就估算了全国市场上销售的武昌大米至少有1000万吨，希望呢大家在买大米的时候啊也要多加甄别。
1: 为您带来的是武昌有机稻花香二号，这个武昌有机的稻花香二号每年的首发在我的栏目里面，然后今天他们给到的现货现在已经基本上就不是现货，就是预售的名额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2: 够急了，
1: 已经基本告急了，因为它就这么多，然后可能一年当中做直播也就是1到2次，
2: 对，
1: 它的量非常少。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啊，就是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武昌大米的行业数据的整个的这个调研报告，就是如果你说在全国你如果要去买武昌的有机稻花香二号，它占全国的总产量只有1/5%，1/5%啊，还不是什么1/1000%，
2: 太少了，
1: 所以它量非常非常少，
2: 是，
1: 就是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着的。那么为什么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呢？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当中掺了一些米，对吧？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看不懂，我们也了解不了。那么今天你要是说想要吃点正宗的有机的稻花香二号，你就来买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款翁道河，
2: 对，
1: 就史殿发老人，他自己他就这么900亩地，卖完就他就收手就不做了，
2: 结束了。这一年我们就是卖完这900亩的这个量产就结束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明白，就真的稀缺呀，物以稀为贵。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武昌大米，那今天不是来了吗？关键是什么？全新的批次，下半年好多节假日的分摊而至，马上又双节又来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刚好没米了，东方购物还有个特点是什么？给您送货上门。
1: 对，
2: 对于我妈妈来说，经常拎个米，哎呦累得不行了；拎个10斤，哎呦累得不行了。今天我们是什么？
1: 我们40斤米送到您家门口。
2: 对，
1: 这个家门口是这样的，你家里没有电梯的，你一定要买东方购物的大米，因为我们是给你送到家门口的，不是送到楼下的啊。
2: 哎，
1: 你家里面如果没有电梯，甭管5楼6楼，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给您按好门铃以后，给您签收了以后，我们的快递人员才走的。
2: 贴心哦，
1: 真的贴心，所以大家真的别错过这个好的大米。我们是今天是预售，然后是新鲜的，然后基本上我们不叫头茬，我们就一年就这一茬，
2: 就这一季了，
1: 就这一季的大米，然后每年就是9月底的样子，9月份的样子上市，一上市好的大米马上被一抢而空，谁都想吃好大米，谁不想吃啊，是不是？
2: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啊，就是说今天到底要不要囤？我跟你讲，你不能再犹豫了，因为这是预售，预售现在
1: 没有人犹豫，你看都在排队，
2: 对，然后
1: 都在买。
2: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可以两组囤一下。孩子家里面有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
1: 帮孩子订一套，
2: 对，工作的时候你忙不过来，你就直接买一买。像我公公就是什么，他看到好的东西喜欢买2份，自己家里有一份给我们来一份。
1: 哎呦，你这个公公，
2: 这个你自己看看，这米多漂亮啊！
1: 我们是每一粒儿都是带那个鹰嘴钩的，然后就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它旁边它缺了一个小，
2: 看到了，
1: 缺了一个小一个小边儿，看到没有？它就是这样的，这是它独特的身份，它每一粒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它的身份，有一点点半透明的感觉，没有过度抛光，
2: 对。
1: 然后整个的大米呢，一打开呢，喷香啊，喷香，
2: 是，
1: 它是保留了这个胚，就是整个的这个胚芽部分，
2: 胚
1: 乳胚芽，胚乳胚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营养成分。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里面的，
2: 对，
1: 蛋白质类啊、B 族啊，都是在整个的这个大米的这一层当中。
2: 哎呦，还有一点点时间，一点点货了，
1: 还有少量的货源，我们是可以熬粥的，包括你来做，就直接来就是烧米饭、
2: 蒸米饭，
1: 你这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没问题。你看我们这粒粒开花，然后糯糯的、香香的，不是那种啊，就是硬硬的那种，大家放心，很符合上海爸爸妈妈喜欢吃的那种胃口，然后有点小甜口，
1: 营养，
2: 对，因为这个腐殖质高的黑土地种出来的粮食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每一年新鲜上市的时候贵呀？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上海的阿姨妈妈会吃呀，东西贵一点不要紧，只要好就可以了。我们还是把价格做下来了，还给您做到全新的一个批次。好了，不要犹豫，不要纠结了啊！这个皮蛋瘦肉粥，我知道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去啃某鸡里面买一份小小的10来块钱。
1: 15还是16？
2: 对，就小小一碗呀，
1: 就那么小小一碗，根本吃不够。
2: 可爱吃了，嗯，今天在家里你就用这个米，这熬一熬，香的不得了啊！
1: 对，因为到了秋冬季节呢，大家一方面要滋补，另外一方面呢，嗯，吃一点天然的好东西。
2: 对，
1: 米当中是有很多的营养成分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五谷为养呢？啊，咱们的这个传统的对吧？五谷为养，五菜为充，对不对？嗯，所以这些东西都很有讲究，所以你一定不要忽略了这个五谷的对身体的帮助。
2: 对，
1: 我们一共是40斤，
2: 是
1: 价格是298块钱，就可以把这40斤全部带回去。嗯，东方购物是给您送货上门的。这个米我建议大家哈，吃的时候吃多少就煮多少，千万不要浪费，因为这个米这么新鲜的，嗯，刚上市的新米，嗯，全部保证我们郑重承诺的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上市，最新上市的这个新米。嗯，然后给到大家的是这个20号送到您的府上，嗯，对吧？20号就送到您的府上，
2: 对，
1: 送货上门，
2: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一直都说全国海参看辽宁，辽宁海参看大连，对不对？因为大连的纬度北纬39度，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的海参的特别好的一个产区。那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的海参啊，在东方购物也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
1: 对，
0: 这款海参它是国药康养的品牌。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品牌它。这个名字叫做辽野湾即食的海参，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是知道说，我们在吃这个食材的时候啊，要摄入一些高蛋白、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这样的食材。而且呢，冬季呢，如果大家多吃点黑色的食物，黑色食物怎么样啊？入肾经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滋养更有帮助。所以很多人在秋冬季节会吃什么？会吃黑芝麻、黑米、黑豆，对不对？那包括动物类的食物当中，这个海参对吧？它也是黑色的，它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也非常大。那海参在地球上它存活的时间其实非常久，它已经有6亿年的岁月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海参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出现，而且它的品质非常好。如果之前大家吃过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之前没有吃过的，今天不妨买一套回去感受一下。我也是精挑细选把这款海参拿到我们的栏目当中，刚好马上这个中秋佳节呀，或者是十一小长假呀，大家可能要在家里面举办一些家宴的，这个海参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每天吃上一根哈，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中午好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中秋，然后小长假，十一小长假，家里总归要宴请一下宾朋好友吧，吃点什么东西又上档次，然后的话呢，吃口又好，然后营养价值还高，那你是不会想到海参，
0: 辽野湾。
1: 对，这个是什么？北纬39度，正宗的我们说辽刺身，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海参的话呢，是不需要大家泡发的。我刚刚真的拿了一下，就每一头个头真的大得不得了，
0: 很肥，
1: 对，
0: 很肥。
1: 然后人家叫鲜食海参，看到鲜这个字你就知道真的是不容易，
0: 对对对，
1: 精挑细选而来的啊。
0: 我们说它好，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哈
1: 哈，你对我这怎么拿？怎么拿？
0: 鲜食海参，
1: 对，
0: 先看那个市面上。
1: 面当中
0: 吃到的
1: 好，没问题啊！来，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好的海参？看我这边，海参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常见，我都能买得到，但有可能啊！我跟你讲，你
0: 这个不错了，这个真的不错了，
1: 货比货得丢。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讲，这个货真的是我觉得还行的。
1: 对，
0: 很多餐厅里面吃的也就这样。
1: 对，
0: 然后是不是可以看这个？
1: 这个是大的。然后我跟你讲，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稍微花贵一点，我买这个大一点的。没错，这头是大，但是啊。我把我今天的海参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啊，现场给你剪一头，剪一头，
0: 现场给大家看啊，千万别眨眼，哎呀，千万别眨眼，
1: 这是我们的海参，
0: 货比货得扔，
1: 对，
0: 为什么得扔？你看一下这个，来，我们用手来检测一下，
1: 你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个头够大啊。先把这个个头就比下去了，你看明白了吗？我们先挑大的，然后的话呢，生长这个年龄的话呢，5年以上、6年以上的海参先给您挑出来，好，这个我们把它剔除掉。第二点，你说市面当中也有大的，来，我用手来摁压一下，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这是软趴趴的，然后你再看我这个，你看啊，我用力去摁了吧，看到吗，观众朋友们？然后你再看这个，哎呀，废了，哦，看到了吗？这种海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一摁就软和了。
1: 对，这种海参你敢去买吗？个头看似大，实际上品质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来，我再给大家做这个动作，看到了吗？摁压，用力。
0: 大家回去也可以用力炮制啊，
1: 来，
0: 可以去学一学，
1: 弹一个，
0: 看一看，
1: 弹一个，弹一个，这叫优质的海参。然后啊，观众朋友们，我再给您切一切，什么叫做优质海参？弹刀有阻力。切出来的感觉满肠满筋，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肉壁，你自己来看看，这叫优质的海参。同样的海参，今天我们拿回去品质就是这么的优秀。而且我们这个海参，如果大家比如说对辽参很有研究的，您听过一个词叫做瓦房店海参啊，这个海参特别特别的出名，从古至今它都是有史书记载的。你看啊，我用力去摁压，立刻回弹，品质就是好的不得
0: 了。今天就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瓦房店海参。
1: 对，对，然后所以把握住了啊。
0: 对，
1: 然后每一头我们的个头的话呢，基本上不会低于60克，60克以上只多不少。为什么？因为一包500克，5到8头，你算算嘛，按8头来算，你想看每一根
0: 在咱们这个古籍当中啊，比如说《本草藏丛新》这些书籍当中，对于瓦房店的海参都是有记载的。
1: 嗯，
0: 就是讲到说它的整个的海参是咱们中国最北的海参的产区。
1: 对，
0: 它肉质比较劲道，多糖。海参当中有多糖，海参多糖、海参皂苷、海参这个胶原蛋白等等。
1: 对，
0: 它的多糖含量非常高。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刺儿啊，就是那个刺儿特别的明显，
1: 乳头刺儿特别好。
0: 对，乳头刺儿，对吧？我们说四排到六排的乳头刺儿特别明显。
1: 嗯，
0: 今天用到的就是瓦房店的海参，然后我们今天的全部保证给大家，全部是六年参，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是，
0: 首先全部是六年以上的参，双有机。再有一看到这边，那看到没有？就是鲜活捕捞，方便营养。
1: 嗯，
0: 你在吃的时候也是特别方便的。
1: 嗯，
0: 这个海参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了几道菜，来感觉一下。
1: 这过节了，过节了，就是要吃点不一样的啊！来，
0: 这个在外面，在外面去葱烧。这个加上山东的这个大葱，直接这个葱烧一下。这个海参在市面上这一盘得要多少钱？
1: 这一根要198，很正常。
0: 嗯，你来晚了呀？
1: 啊，
0: 你别光筷子呀。对，我给你来尝一个。这个你在家里面完全自己就能烧了，是不是？
1: 太奢侈了
0: 啊，就能烧。然后这是一种吃法哈。再来看到这边，你直接给它把它片成一片片的，一根海参一盘菜。
1: 嗯，
0: 咱们就直接拿它来跟各种
1: 小
0: 蔬菜，
1: 对，
0: 小蔬菜炒到一起。
1: 嗯，
0: 这个海参，因为它的品种好，品质好，所以它的味道就是吃口会特别的有嚼劲儿。
1: 高丽老师，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一口还在嚼，因为它 Q 弹，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因为它今天的品相特别棒，而且营养价值也老高，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就直接买就对了。关键是什么？这么好的海参拿回家里面做起来、烹饪起来很方便，因为不需要泡发。它叫鲜食海参，
2: 很好吃，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很好吃。
1: 王鹏，你看到啊？你看市面当中的这种
2: 胖乎乎的
1: 这海参，我嚼了一口，到现在还在吃。
2: 肉墩墩，
1: 你看，真的叫肉墩墩。
0: 嗯，
1: 这一头我估摸着有70克左右吧，肥嘟嘟的。
0: 嗯，
1: 你招待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吃一吃，哎呦，不要太灵哦，把握住了啊！今天价格还划算，
0: 很满足。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海参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大家稍微原谅一下我嘴巴里面是有海参的，很好吃。
1: 嗯，
0: 一共是3斤，1499的价格，3斤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每一头保证是大概多少克？
1: 60克以上，因为你想看500克嘛，5到8头，你以8头来算，60克以上，放心，精挑细选过的，
0: 最多能到90克，
1: 九十克，对，
0: 最多的一头能到90克。
1: 嗯，
0: 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是6斤。
1: 嗯，
0: 6斤。今天是2599的价格，加赠了100元积分，栏目当中加了100元积分。
1: 哎呦，上一次还没有，
0: 上次没有吧？
1: 没有，
0: 我帮大家谈的啊。
1: 嗯，
0: 这个100元积分是我，反正各种啊，
1: 我跟供应商说你真的是啊，过节了。
0: 对，多了100块钱的积分，只要2499，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099。
1: 哎。
0: 2099，我们算来一包的价格才349。
1: 349，
0: 我们是5到8头吧？
1: 八头，40来块钱，40出头。
0: 40块钱左右，你吃到的那么大的一只海参。
1: 哎呀！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啊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一头一头的全部帮你独立包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头不低于60克，最低是60克。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你早上起来空腹吃一只，
1: 嗯，
0: 或者说是你到了中午的时候，你把它片成一片片的来吃，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品质高端，然后呢，吃起来简单方便。那包括那边还有汤，我们下一盘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汤哥汤，
0: 没关系，
1: 下单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辽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1: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2: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瓦房店海参。瓦房店海参，它是获得过北京万国农业博览会银奖的，而且它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
3: 对，
2: 就是它本身，在咱们的古书当中，《本草丛新》啊，包括这个《银环》治线啊等等。这些数据当中都是有记载的。1915年的时候就获得过瓦房这个北京万国农业博览会的银奖。它的特点是什么？跟大家讲，它的特点就是肉特别厚实，
3: 对，
2: 然后多糖含量高，所以又营养又厚实。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味觉味蕾就是一种享受啊。
3: 对，而且画面当中这个就是你看我们直接这个工厂里面这样的一个，你看啊，包括我们说这个蒸制，然后包装整体的这样一个流程，大家看的也是更加的放心一些。另外有个特点，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因为海参这个东西就是天生天养的。同样，我们说6年以上的这个海参，可能个头有大一点点，小一丢丢的。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做到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然后5到8头，您想想看，如果你拿到的是5头，每一头它的分量要大一些。但是你哪怕拿到8头，你吃的时间长，但是它也不会说一头低于60克。
2: 是，
3: 分量摆在那边，好吃的不得了。另外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大家明白吗？高老师给大家精挑细选这个批次，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月的批次啊，
2: 对，
3: 9月份9月7号的批次
2: 是
3: 拿回家去，你是不是想想看多新鲜？鲜食海参吃的就是那口新鲜劲儿啊！
2: 对，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其实就是要吃海参的季节到了。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因为夏天出汗出的比较多嘛，所以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是很需要营养的。
3: 对，
2: 所以秋冬季节来吃海参，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大补的。那么海参本身它这个天然的这个食物，这个动物应该来讲是动物哈，天然的这个动物它其实生命力很强。大家有所不知，海参是经历过很多很多次地球的大大小小的这些我们说地壳运动也好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它都存活下来了。它是有6亿年的一个寿命，所以它也被称为是活化石。另外一点，海参当中天然还有海参多糖、海参皂苷，还有海参胶原蛋白，这些对我们的这种皮肤的再生啊、头发的再生啊，还有身体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免疫类的，我们说是免疫球蛋白、白蛋白这些蛋白那个细胞类的合成，它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是高蛋白嘛。
3: 对，
2: 高蛋白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你吃海参你的身体没有太多的负担，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3: 是，
2: 还有冬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吃海参？因为黑色食物，再跟大家讲，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就是我们的肾气，就是天然的妈妈给到的这个肾气藏在这个身体当中，到了40岁之后，就是人过40，阴气自败，所以需要有天然的食材来滋补到自己。这个时候，你如果吃一些好的海参，那真的就是很有作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我跟大家讲，瓦房店的海参我原来是听说过的，今天我们终于带来了就正宗的瓦房店的海参。大连的，然后又是这个辽宁的大连的这个海参，
3: 大不大？
2: 给大家看一下，
3: 对，
2: 这个刺儿就特别肥，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它的刺儿就长得，哎，你看这个刺儿，扒拉都扒拉不动，就很挺，很挺实。这个刺儿，这个刺儿就是都是属于好的品质才会带来的。
3: 来，
2: 哎呀，这没法比，不是你这还得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3: 对，
2: 你拉到这一边，你这样拉着，我来，喏。看到没有，这种松松垮垮的就不要买了啊，
3: 不要买了。
2: 那像这种松松垮垮的这种是真的，它的品质上是堪忧的。
3: 对，
2: 这种很有可能，我不能完全下定论，很有可能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它是催出来的，它是在笼子里催出来的，就是因为海参它养殖的过程当中有围堰养殖，有吊笼养殖，它可能是催出来的，而我们是大海当中慢慢的长出来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就有肌肉啊，
3: 是
2: 它是紧实的呀，
3: 是，所以你吃海参，你本身就是吃里面的营养，如果是这种软趴趴的，你想看这营养流失的多快，然后你看啊，真的叫货比货得丢呀，观众朋友们，小悠悠的，因为什么？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头的话呢，你买大构成算上积分的话呢，才40来块钱，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肯定要买大的，这种小悠悠的我们门店当中也有，我们就不给大家看了，
2: 对，
3: 你可能是买这种，我跟你说啊，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破坏它，看似大实际软趴趴，你知道吗？刚刚第一趴你看过哦，就是你一瘦你都不用用力，你就摁压一下它就软趴趴的，我就问问你，这种海参你敢吃吗？
2: 不行的，
3: 你敢吃吗？
2: 这种海参它很有可能都是催出来的啊，我们要吃这种大海里天然长出来的海参。
3: 你再看看我们的，
2: 海参我们家里基本上是不断货的，因为我们家里像我父母他们两个人啊，每年到了秋冬季节，他们都会有意识的来吃海参。大组合这会儿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品牌叫做辽野湾，在这儿。辽野湾它叫鲜食海参，
3: 是
2: 鲜食海参，
3: 它不需要泡发了，
2: 对，它不需要泡发，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叫鲜食海参。再我过来看到这边我们是瓦房店海参，2016年的时候作为地理标志的这个特殊的产品，咱们国家是属于非常少有的啊，瓦房店海参呢，直接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现在某豆某包都有瓦房店海参，我们是正宗的瓦房店海参，再有就是国药康养，看到没有，你刮开这个涂层可以查得到真伪，
3: 对，
2: 就是品质很有保证，
3: 对，
2: 透过这个咱们这个透明的视窗能感受到这个刺身吗？
3: 能，你看
2: 能感受它的肌肉感吗？
3: 对，根根分明，挺立，
2: 肌肉感很强，我现场给大家拆一包啊，
3: 对，可以，这里面还有道独立的塑封包装，所以
2: 可以的，真的可以的，好肥呀，我天，
3: 有的时候
2: 看着都可爱，
3: 我们有的时候说买一些东西开盲盒，就怕说这里面盲盒一开一个让自己难受，但我们这海参，我们实话实说，没想到高丽老师今天直接
2: 开了，
3: 对，
2: 我直接开了，
3: 这海参还有的什么挑剔吗？观众朋友们，我是觉得蛮好的，真的是蛮好的，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个头啊，
2: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5到8头，如果你买到了5头的，你也是好的，买到8头也是好的，
3: 对，也好，
2: 买到8头你数量上占便宜了，买了5头你是个头上占便宜了，反正你都占便宜，我们今天性价比就非常高，来给大家说一下
3: 这个汤。好，没问题，鸽子汤吧。我妈昨天还说呢，家里那鸽子拿出来，
2: 一鸽顶十鸡啊。
3: 对，
2: 这个季节就是吃鸽子汤的时候。
3: 对对对，然后你想看啊，做鸽子的时候，大家别忘了啊，把家里的这个海参，咱们放上个一头。
2: 来了亲朋好友，
3: 可以
2: 是不是？
3: 这个汤的话呢，本身就是什么，首先做起来也不难，然后的话呢，我们加上这个海参的这个加持，是不是营养也加倍了？
2: 这个海参怎么这么大？
3: 海参大了，
2: 这个海参我感觉跟鸽子已经个头已经可以比了，
3: 还真是。我刚有个动作，就把这个你看热汤啊，3勺热汤全部浇在上面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没有缩水比吧，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
2: 这么大的一只海参，你花40来块钱，你觉得合算吗？超合算的，
3: 捡着宝了，
2: 超合算的，
3: 真的是太棒了啊！
2: 再有就是，再有就是我们可以来
3: 炖蛋，
2: 就是炖一个蛋。家里面如果有孩子的，有老人家最近身体不太好的，想要滋补一下，这个海参炖蛋是非常非常滋补的一道菜。
3: 这个海参，老两口、小两口，一人分半根，完全可以呀！你看我们。你看我们熟制过的海参依然是 QQ 弹弹，
2: 你看
3: 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吧，观众朋友们，哎呦太 Q 了，
2: 它很 Q 弹啊，
3: 这个海参真的，你要是在家宴上面请亲朋好友的时候给他做出来
2: 就很肥啊，很肉嘟嘟的感觉，是不是？
3: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刺儿，
3: 对，
2: 妈呀，我就不跟你那个
3: 不客气了，我刚刚这一头海参吃起来，
2: 哎呀妈，太好吃了，好肥啊，
3: 等海参吃完以后咱说话得停顿一下，为什么 Q 弹有嚼劲，然后里面的泥沙你嘴
2: 完全没有，
3: 对，
2: 弄得很干净，你看这个它这个海参的肉壁都已经蒸了这么长时间，肉壁还能有这么厚实，
3: 就怕吃一口里面是空的，里面肉是扁扁的，对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这种后顾之忧，
2: 肉壁多厚实，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可以吃什么呢？还可以把它 切成一片片的，你看这个，
3: 哎，做个小色拉也没问题。
2: 你这海鲜色拉有点奢侈了，
3: 太奢侈了，太多片了。基本上在外面，人家不可能给你这个样子。而且，你看看这个我们是什么后切的？刚才看到后切吗？不管你是你看你是切断切丝儿，这品质依然是在线的。这一份你就放上一根海参，40来块钱，
2: 这个很好吃。
3: 这是小炒，家里的任何的
2: 小炒也很好吃，
3: 对，时蔬啊等等的都没问题，
2: 特好吃，特好吃。吃到停不下来。
3: 中秋，然后11的小长假，还是那句话，你肯定招待亲朋友，或者是你送给朋友，妯娌之间拿上两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买大构成啊。
2: 啊，今天好幸福啊！这个海参，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它还含有硫酸软骨素，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就对你的关节有帮助的，硫酸软骨素，海参。所以它对骨骼其实帮助很大，还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胶原蛋白，对咱们的皮肤，对咱们的那个头发的那个质量，帮助都会特别大。咱们是2个小时快速锁鲜加工，从海域直接到加工厂就2个小时，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加工的过程是非常好的，
3: 自由海域
2: 低温蒸制技术
3: 好，
2: 螺旋锁这个整个帮大家来锁鲜，所以品质上面没得说。
3: 哎呦，出生率还，你看啊，你的活的鲜海参拿出来15到17斤左右，加工出来，因为你要低温蒸制嘛，然后你看它一缩变1斤才能出1斤鲜蒸的海参。但是我们即使是这样，个头依然是在线，品质依然是在线，
2: 是
3: 那说明什么？我们在捕捞海参的时候，我们首先品相就很漂亮。
2: 好，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因为今天是这个海参第一次到我的栏目当中，所以我要把所有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100%的大连辽刺参，啊，全国海参看这个哪里？在哪里看哪里，对不对？
3: 对，
2: 我们不打击其他的地方啊，但是
3: 确实是东北海参看辽宁，
2: 这个确实是这个大连的辽刺参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双有机的认证，每头都是6年以上的参，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是水煮不缩水，就是你如果去水煮的话不缩水，这三个标我们是第一次在海参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地理标志，瓦房店海参是有地理标志的，
3: 这个不容易，
2: 很重要的。
3: 介绍那么多海参，好像还真是头一回听到这个。
2: 对，瓦房店海参，2016年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地理标志的，就是地理标志，就好像我们说龙井，喝龙井的那个绿茶，那个有机的那个绿茶，其实有点像的，就是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就是瓦房店海参，
3: 对，
2: 国药康养的这个品牌，如果大家去用手刮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当中这个真伪，以及在这边那瓦房店的这个海参。都有这个标识在这儿，所以如果大家想吃一点好的海参，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构成。我们会有大组合和小组合2个组合，我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因为你到了吃海参的季节了。
3: 对，
2: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力度，我找到了证据啊，这是原来的，这是原来的，你知道吗？哦，
3: 我们这之前板子没
2: 藏起来啊。我跟大家说，原来是2599的价格，
3: 对，
2: 2599这之前的直播价格，2599就直接就没有了的，
3: 对，
2: 2599，
3: 对，
2: 今天我们是拿加赠了100元积分，看到了没有？
3: 所言非虚吧，观众朋友们，
2: 对，
3: 看到，
2: 这是上一次的首版，我都带过来了，2599，今天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力度，这100块钱其实也很不容易了，因为对于供应商来说，他能够给大家加100元积分了，就相当于2499。
3: 对，
2: 2499。再有就是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依然可以来参加，就是变成了2099，一共拿回去6斤的海参。关键是6斤海参全部都是瓦房店海参，全部都有地理标志。正宗的大连辽刺参，每一包是349，平到算下来每一头这样的。
3: 如果你按照8头来算的话，才多少钱？40来块钱。
2: 40来块钱吃一只这样的海参，在秋冬季节，它对你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性价比很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随随便便叫一个外卖呀，或者随便吃一点东西啊，40-50块钱就没有了。但是你实打实的、踏踏实实的，你吃一根海参，那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是那个订购速度很快，02151199000。

0: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1: 你是一个领导，
2: 我也想。
1: 我这活还要多呗，我不买一份，我都买，最少也买2000到3000块钱。哎呀，
0: 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1: 身体体格保护好，自个还能多活两年。
0: 感觉怎么样？
3: 就说侄子还在家，我一念比一念好，一念比一念好。我现在能领省组织部当领导，我还能上广场走一走。现在俺家全家都是，俺爸95，俺妈80，俺妈那个命，俺爸老头是的，就是说，哎呀妈太好了。所以说我就差点指一念比一念好，指的就是太好了，这样子。
0: 好，谢谢你，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4: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5: 为您带来的是国药康养大连的鲜食的海参。这款海参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我也是希望在这个中秋节之前给大家带来好的海参。嗯，因为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有一种食欲很开的感觉？
6: 哎，
5: 是不是很想吃东西？
6: 秋了呀！
5: 哎，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是需要的。
6: 嗯，
5: 趁这个时候身体需要的时候，赶快吃点好东西。
6: 嗯，
5: 哎，这个时候那它吸收的时候，那就是吸收率会非常非常高，对吧？
6: 对呀。
5: 我们今天是100%的大连辽次参，然后是本身这个企业是双有机的一个认证的企业，
6: 哎，
5: 每一头都是6年以上的参，
6: 对，
5: 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
6: 是什么叫6年以上？

0: 样的声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看到过有些海参的话呢，拿到手中有点软趴趴的。那你想想看，要考虑一下这个参是不是，比如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它要追求速度，然后的话呢，快速的去使用一些不好的东西，让它催熟催大。那我们今天是缓慢的进行这个生长，而且这个海域真的很好，北纬39度，那个海岛的这个资源好漂亮，特别棒。洄游的各种生物的话呢也很多，我们海参是扒在这个海底的礁石里面，你看自己觅食，所以你看底足有多厚有多少。这个海参你在家里随便怎么做个菜都是，我跟你说，很多人说扎台型的，你放在家里的这个餐桌上面，宴请亲朋好友，别人一看就说，哎呦，这东西老价钱了，值得不得了。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你真的是要在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先行下单买回家去，自己吃也可以，然后送朋友也没问题。
1: 好，我们的这会儿商谈还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排队的，
0: 真的。
1: 对，你们就一边排队一边来听高丽来说，因为我们其实中国海参其实不同的海域，比如说山东那一片是有的，然后是辽宁那片也是有的。那么山东的海域的海参呢，它不如辽宁，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你像这个季节哈，你如果说是到山东去，天气还可以，但是到辽宁去就已经很冷了。啊，气温就已经很低了。就是它这个水温低，海参在这个低水温的这个环境下面，其实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更慢一些。但是因为它是慢生长，所以它的整个的肉质就非常非常的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全国海参看辽宁，辽宁海参看大连，而大连一般来讲我们尽量去买辽刺参，就是那个刺身上有刺儿的。你不能买那个全身就是看上去很光溜溜的那个海参，那个海参就不如刺参来的更加的孔武有力啊，更加的肌肉紧实，更加的有营养。那么海参你去吃它的时候吃什么营养呢？我们现在都知道蛋白质很重要，对吧？我们说要留住身上的肌肉是离不开蛋白质的。海很多的那个肉类，比如说你吃牛羊肉，它蛋白质跟脂肪的比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比方说我的蛋白质含量20%几，我的脂肪含量可能也有个10%几20%几，但是海参它不一样，海参叫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
0: 是
1: 它的胆固醇几乎为零。而且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超级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这边数它的检测报告，好干净。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家担心的，大家听说过的，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那你看，这是检测报告，
0: 是
1: 因为大海当中，我们是要对大海的这个海水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检测的，
0: 对对
1: 对吧？因为毕竟它是生活在海域当中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通通做到了未检出，
0: 是
1: 这点很关键哈，很关键很关键。所以大家如果以后买海参的话，也要注意到这些检测报告。
0: 对，
1: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海参，它的个头我们是5到8头，所以它的个头那你看一下，海参是这样的，由小到大。那这种是15到20头，这种是10到15头，
0: 就一斤哦，一斤里面啊、哦。
1: 对，这种是7到10头一斤的。今天我们就是最大个头的5到8头。它真的有这么大，朋友们。
0: 这我们刚刚现场，
1: 这是实物啊。
0: 对，直接开的。
1: 看到没有？它实物就是有这么大，5到8头的个头。
0: 在哪？
1: 每一头，喏，看到没有？你看这个刺儿。
0: 我们咋比？你自己看。
1: 每一头，5到8头的个头。
0: 对。
1: 所以这个海参你在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吃口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另外还有，不光是要比大小，我跟你讲，海参不光看大小，还要看那个肉的紧实。
0: 那大小我就拿掉了啊，看这个，
1: 看这个，给大家看这个。
0: 我跟你说，这个没办法复原了，因为在节目第一趴，大家也可以看到，就这样的话看起来还不错。
1: 对，
0: 哎呀，还不错。但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不要它？就我刚刚都没怎么用力，
1: 它就直接拿手这么一摁，就给它摁成这个一滩泥了。
0: 对，这真的就像橡皮泥。
1: 你把它再扯一扯，大家感受一下有多软。
0: 我都不敢扯
1: 啊，肉好松的。
0: 对，
1: 大家知道吗？它这个肉是很松的，
0: 像我女儿玩的橡皮泥，真的没有一点点的。
1: 再拉一拉
0: 这个肌肉啊，
1: 那你看到没有？用手都可以把它拉断来。你知道这个肉有多松吗？你不要这么秀气啊！
0: 你看
1: 秀气，给大家看一下，那它就很松的，看到没有？很松软的这种肉哈，这种肉没有什么营养的。看到没有，这种肉是没有什么营养的。
0: 下一趴我只能拿这个给大家看了，没办法了。你看，
1: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用手把它扯开的。
0: 你看啊，我
1: 用它的肉很紧实。
0: 如果大家还有疑惑的话，来感受一下
1: 啊，
0: 对吧？来，你看到我敲一敲，
1: 敲，你再把它立起来，敲完以后把它立起来，
0: 没问题吧？
1: 不是这么
0: 没问题吧？360度给您看看，没问题吧？然后你看啊，哎呦，这个你看。

0: 都真的是很有阻力的。来看看里面，
1: 对，里面的海龙须，
0: 海龙须，然后再看这肉质，这肉质，
1: 这敲完了对吧？
2: 敲完了，来，
1: 我要你这样给大家看啊！我谢谢你，对，它是，你看刚才严欣已经敲过了，都没有那种软乎的感觉，
0: 没有，
1: 看到没有？然后这个刺儿漂不漂亮？
0: 漂亮的，
1: 看一下，
0: 这标准的四排吧，对吧？
1: 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
0: 哦呦，五大排，
1: 三排、四排、四到五排，四到五排刺，很漂亮的。像这种海参呢，有像活的一样，哟。这种海参你就把它切成几段，然后直接来吃，很方便。
0: 对，
1: 我把旁边这个海参放到旁边去啊。
0: 哎，
1: 来，咱们来切一下，
0: 切一个啊。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切断、切丝儿、横切还是怎么样都没问题。哎呀，这个切出来它是有弹力的，有弹刀的。
1: 哎呀，天哪！你看这个肉紧不紧？
0: 特别紧。
1: 这个肉壁紧实不紧实？
0: 紧实啊！刚刚你可以看到。真的，这段肉跟我一个成年人的这个手指一样这么粗。这海参吃到嘴巴里面，你是有存在感的，不然有些海参吃到嘴巴里面打牙祭，
1: 对，
0: 嚼两口没有了。我们这个
1: 什么打牙祭，打不了牙祭，那个
0: 一丢丢嘛。来
1: 来来来，
0: 这是一根啊，我们这一根海参，然后你看啊，做一个根啊，汤根类的。
1: 这个汤每次我们都要给它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汤就是里面是荠菜，对吧？荠菜，然后再有笋丝儿，
0: 哎，
1: 笋丝儿，然后再有胡萝卜丝儿。
0: 哎呦，
1: 这道汤我们叫做那个神仙汤。
0: 神仙汤，
1: 神仙喝了也爱那个挑不出毛病的汤，叫神仙汤。
0: 对，
1: 鲜到掉眉毛。
0: 对，就真的就是很哎，这上海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吃这种新鲜的这种口味，不是那种重口味型的。那你就喝这个汤。
1: 是，
0: 首先它不会说哎呀重油啊怎么样的。第二点，加上一点我们这海参营养价值加持的也很高。还有就是海参，你看哦。入我们汤根以后的话呢，依然是 QQ 弹弹的。好了，这个在家里平时不用说宴请宾朋，自己吃吃没问题。
1: 而且外面喝不到这个汤，我外面很多餐厅里面吃那种什么黑珍珠、白珍珠、这个珍珠那个珍珠的，你喝不到这种汤，这个汤非常鲜美。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准备了几个菜啊，一个就是想要吃点小辣口的，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浇一点辣椒的，这个是可以来吃的，
0: 凉拌一下。
1: 对，凉拌是完全没有问题。像这个，还有这个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加一点小的。这个我们的西兰花啊，或者是那个荷兰豆啊，加点小蔬菜啊，清炒，这个味道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清炒这么好吃。
0: 靠，老人家夹的这一块是我们切出来的。我有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一根海参，无非就比那一点点大一丢丢，
1: 非常好吃。
0: 你看我们这海参
1: 多厚实
0: 啊！对。多厚实，而且它是低温蒸制过，你再入锅炒，它依然是这么 Q 弹。
1: 你看这么厚实，
0: 品质在线，品质在线，
1: 很好吃。
0: 我吃个凉拌的，
1: 还有这个也好吃。这个你再尝一下，
0: 这个可以。
1: 这非常好吃，
0: 那么大一块，大家看看啊。真的在家里有的时候一人食，或者有的时候说哎呦管控一下身材，但营养也要有的。您吃这个也可以。哎，旁边这个菜我觉得中秋节很适合，佛跳墙。
1: 跳一个，
0: 佛跳墙，
1: 跳一个
0: 啊。我这还有一根的，来给大家看看吧，品质。
1: 天哪，
0: 哦天哪，这个品质啊，观众朋友，你看看这海参，你宴请宾朋的时候，别人知道。
1: 哎，你横着放，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刺儿，你看横着，平板支撑。
0: 你花了老价钱，
1: 是不是平板支撑？
0: 真的平板支撑，
1: 这是煮熟了的啊，还能有这个劲道啊，
0: 依然不软趴趴，把握住了啊，我们这个现货不多了。
1: 跟大家来说一下哪些人特别适合吃海参。我以我身边的朋友的经历哈，你像如果说是身体比较虚的。说话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人气儿比较虚的，我们肾气不足了，对吧？我们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肾气不足的情况下，黑色的食物是入肾经的，而且秋冬是冬季是养肾的嘛，秋养肺，冬养肾嘛，所以说秋冬季节开始就是来吃这个好的海参的季节就到了。这个时候你身体刚好虚空，希望有好的食材填补进来，那么海参吃进来，而且我们又都是秋生上市，海参是要夏眠的，所以秋季来吃海参，刚好它经过了一个夏眠之后，秋天哎肥嘟嘟的被你吃到肚子里去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是工作比较压力比较大的，工作比较累的，气色比较差的，你可以每天早上来上一只，你就直接这样即食，你跟其他的食材稍微隔一段时间。你就先吃它，让你的身体先把这个蛋白质吸收下去。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还有一些孩子，如果说是课业压力比较大的，要中考、要高考，平常课业工作比较重的哈，也可以来吃海参。你就是蒸蛋，蒸蛋上，然后你铺这个海参铺上去， 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吃法，而且对于孩子的这个抵抗力的增强也很有帮助。嗯，老人家就更不用说了，老人家如果本身的身体比较虚的，
0: 对，
1: 也是可以来通过吃海参来强身健体的。今天的海参是国药这个
0: 康养
1: 的集团给大家带来的。我们今天的构成是在栏目当中专门给大家是便宜了100块钱，就大组合。
0: 大构成啊，大构成就是100元的积分，2499相当于算上积分。
1: 我们一共是有六斤，然后个头大。海参不稀奇，但是要买到正宗的海参。我们吃到的是要吃到正宗的海参。2599今天只降了100，就专柜的价格要市场价格要将近3600块钱了。我们2599只降100，2499。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算下来一斤的价格340左右。一头的价格也就是4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那关键是大家这个品质是好的，你吃到身体里面，你吃到那个肉质感、嚼劲儿的那个满足感，你就知道这个海参你还会下次再回来买的。
0: 对，
1: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组合大概还有3组，小组合还有8组，加到一起一共11套，大家根据需要来。如果看中了大组合就赶快买，如果看中了小组合也需要赶快买，因为加到一起就11套了。
0: 中秋佳节来临之前不可能有第二场直播，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对对，
1: 中秋节之前就这一档直播，而且他从来不参加特卖和爆杀，
0: 没有出现过，所以大家明白，就是这个价格是他登陆以来的超低价。
1: 对，因为咱们是那个瓦
0: 房店，
1: 房店的正宗的海参，聊刺身，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02151199900。
2: 北纬39度的大连海域，是天然的海参牧场，这里的每一头海参都是深海生长。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就坐落于美丽的海滨，主营产品即食海参类、速发海参类、干海参类、鲜炖海参类。国参集团的发源地在大连，起建于2018年，总占地面积48亩，总建筑面积22000平米的大型产业基地。近几年，国参集团深入海参传统加工工艺的研究，为了消费者更方便的食用海参及吸收海参营养的最大化，整个过程零添加，更大程度地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对其口感和味道也有了很大提升，因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品质方面，国参集团始终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规范，建立海参加工制品标准，量化海参品质，产品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厂。针对影响海参产品安全因素，借鉴国家标准，对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藏、运输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每一个环节层层把关，严格把控。
1: 来的是鲜食海参啊，然后呢，本身的这个海参它的品种好，再加上数量少，然后我们全部都是国参集团的，这个也是国药集团的。国药集团本身在我们东方购物其实能够带来海参也是非常少的，
0: 不容易。因为网王店海参的话呢，它其实是小有名气的，人家是什么，在很多的这个医药典籍当中也有记载。另外的话呢，它还是什么获奖的一个品种，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到北方去或者到正宗的一些聊刺身的一些产地，你问这个品牌，很多的朋友都是竖大拇指的。今天我们是什么，在这样好的品牌当中，再给大家精挑细选，个头够大，品相够好，完整度俱佳的这个海参给您。
1: 晚上，对，晚上比如说大家要吃点这种什么小米粥啊，
0: 可以啊，
1: 小米粥，
0: 对，
1: 咱们来教大家啊，怎么吃个海鲜小米粥，
0: 可以。
1: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做这个海鲜小米粥。你不要光吃海这个小米，光吃小米怎么行呢？一点碳水。对不对？不行的。咱们把这个百合，因为白色的食物是入肺经的，对吧？白色的百合，白色食物是秋天很适合吃的。再来就是黑色的食物，就是我们的海参，它是入肾经的。哎呀，你看，
0: 还有，这一根可以切那么多。
1: 这个在中午啊或者晚上啊，咱们来熬一碗这个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
1: 再有就是汤品。 咱们说这个汤品也是瓦房店他们这个海参的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这个汤，一般来讲有的海参可能煮一会儿就煮黏糊了，
0: 软趴趴的，
1: 没有那个嚼劲儿了，但是这个海参它是经得起来煮。

0: 鲜味儿，
1: 嗯，
0: 然后有萝卜胡萝卜丝儿的鲜味儿，还有荠菜的鲜味儿，还有笋，
1: 嗯，
0: 关键是还有海参，
1: 嗯，
0: 所以这道汤品在外面，我也是觉得奇怪，这么好的这个汤品，
1: 嗯，
0: 为什么外面那么多酒店，你们就不是学着做一下呢？
1: 其实有的时候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说我们过度的去烹饪，这个其实在家里做起来蛮简单的，但是营养保留的很多，而且吃起来吃口也特别棒，
2: 很好吃。
1: 高老师每次一吃海参的时候，不想说话了。就想细细的品尝，哎，这海参多 Q 啊！
0: 你能不能继续接着介绍一下，让我安心吃一下？
1: 高丽姐，咱这还有好多好吃的海参，除了汤之外，佛跳墙。
0: 我先喝这个汤。
1: 佛跳墙，哎呦，鲜的不得了！这佛跳墙啊，真的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有的很多的朋友去买这种一盅一盅的佛跳墙，你想看这个价格多贵？哎呀，太 Q 了，太 Q 了！
0: 我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很鲜，对不对？嗯、来看看，怎么样？不错吧？在家里你去做做这种，哇，我也
0: 你把它横过来。很多海参煮到后面根本就横不过来了，就软趴趴的。
1: 嗯，
0: 你看我们这是已经煮熟了的啊。
1: 嗯，
0: 你看这海参，你就知道它的劲道了，对吧？
1: 嗯，
0: 就是它的肉，它也没有缩水。
1: 嗯，
0: 因为很多海参，它如果说是那种泡发的，或者说是养的那种软乎乎的，
1: 哎呀，
0: 它会缩的。
1: 对，
0: 它这也没缩。
1: 对，这么大一盅啊，佛跳墙，边上佛跳墙都小悠悠的。然后这个是什么？我们说一人食的这种色拉，
0: 这个好，
1: 我吃
0: 这个。怎么可能给你这么大的海参，在外面根本吃不到啊？
1: 薄薄，人家薄切一丢丢，我们这厚切。QQ 谈谈，
0: 对，
1: 马上没现货了啊，观众朋友。
0: 对，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
1: 嗯，
0: 这一包是我刚才拆开，我拿这个好了，这个叫做辽野湾啊，辽野湾的即食海参。然后呢，我们叫做鲜食海参啊，鲜食海参拿回家以后就冷冻储存。这个海参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在这边，它是瓦房店海参。
1: 嗯，
0: 瓦房店海参是拿过奖的。啊，拿过奖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
1: 嗯，
0: 今天就是瓦房店海参。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国药康养，大家如果拿这个手机把它那个扫码以后，把它刮开是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一些信息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鲜食海参的一个特色。到了秋冬季节呢，我们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吃点好东西，但是可能大家需要去选择，
1: 嗯，
0: 到底吃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海参。嗯、那今天的这个海参是第一次进到我的栏目当中，帮大家挑选了5到8年生龄的海参。你看这个头。你看这个头，每一只
1: 随便哪一袋都那么大，
0: 每一只肥肥肥嘟嘟的，而且那个刺儿也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全国的这个海参，其实就是一般来讲能吃辽宁海参，咱就不吃山东参，有点打击山东海参了。但是因为山东参它就是相对来说它那个海水的温度偏高，它整个的那个海参长得会更快，它一长得快，它那个肉就软，大家明白？就是如果说是长得慢，它肉反而紧实，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木头一样的，对吧？就是我们说小叶紫檀，它5年长一寸，它十年那个百年方成材，对不对？它长得慢，它那个木头就紧实，红木，对不对？你如果说是跟一般的那个木头，一般木头一会儿就长起来了，它那个木的那个质地就没有那么紧实，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海参就能吃辽刺参，咱们就尽量选择辽刺参。今天就是。原生态的海域，北纬39度，水深35米，整个的温度是比较冷的，而且洋流密集。这种水温下面，这个水质下面出来的就是好的辽刺参。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组合、小组合都已经快不多了。大组合大概还有一组，小组合还有3套，加到一起大概4到5套，售完即止02151199000。

0: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辽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1: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

0: 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1: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2: 你是一个领导，
1: 我也是。
2: 我这会儿还有多卖，我不卖一会儿，我都卖，最少也卖2000到3000块钱。哎
1: 呀，好，到这个年纪，钱就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2: 身体体高保护好，自个还能多活两年。
1: 感觉怎么样？
3: 就说侄女还是你好，我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我现在那粮食我出去不了粮了，我还有上广场走一走。现在俺家全家都是，俺爸95，俺妈80，俺妈那个命，俺爸老头实力就是说，哎呀妈太好了。所以说我就差点指一年比一年好，实力就是太好了，这样子。
1: 好，谢谢你，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4: 恭喜所有成功订购今天海参的朋友，你们应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哎，收到货之后呢，记得把它冷冻啊，冷冻储存，想吃的时候呢提前拿两颗，放到家。哎呦，你看这海参
5: 好大哦，
4: 真漂亮，
5: 真漂亮，
4: 放到家里的这个冷藏室哈，让它自然化冻，到了早上就能吃了。我们真的是颗颗肥硕，全部都是瓦房店海参，我们是有农产品地标使用证书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瓦房店海参就这一款，
5: 就这一款，
4: 没有第二款。
5: 哎，谈合作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4: 很不容易，
5: 大牌子，所以真的也是不容易。
4: 是的，
5: 但是品质在线，品质保证。
4: 对对对，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哈，就真的要加快速度了。02151199000，我们下周一再见了。

0: 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可以说现在天气逐渐是转凉了，大家体感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很多家里面比如说薄的那种啊凉席软席是要收起来了，秋天用的好的四件套大家是要准备到位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明光的我们特别好的100%全棉数码印染的四件套来了，我们有两个颜色花型都特别的漂亮，全棉既亲肤而且非常的舒服之外呢，我们今天花型给大家呈现出特别好的一个视觉效果，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家里面如果说床品四件套是用五指的观众，今天一定是要锁定频道牢牢关注到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马上就要中秋佳节了，明光把今年秋季它线下卖的非常火爆的两个花型带到了东方购物，所以说在金秋佳节之际，把你的床上用品也升个级，享受一个舒适的晚间睡眠。
0: 其实我们说金九银十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换床品换四件套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啊。今天我跟傅宇中间这样的一套呢，是非常具有那种氛围感的。这套是我们今天名字叫做晨雾玫瑰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咖色，
1: 是
0: 还有另外一个风格迥然不同的，有到一些爱心元素的恋爱时光机那样的一个红色，两套今天我们节目里面都有所呈现。
2: 是
0: 所有的我们的完备的构成，一对枕套，大的那个被套，还有一个床单，完整的一个四件套。首先我们说四件套它的这个花型，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我会买花，我特别的爱生活，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套晨雾玫瑰，就像把那种啊薄雾当中呈现出来特别好看的玫瑰花的视觉效果呈现在你家里面这个床品的被套上面了。
1: 是的，没错。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呈现效果？第一，我们的设计师是参考了油画风格，就像您早上起床打开那个窗子，那一束朦胧的花园里的那种玫瑰花的感觉，
0: 是
1: 那种玫瑰花的香气，玫瑰花的那种生气一下子印染在你的眼上，这是其一。其二，它整体你可以发现它是油画风格的，那油画帮我们普通话的区别在哪？很多说油画很好看，因为油画的立体感特别强，今天我们就用到了高端的印染方式，把这种油画风格给您呈现出来了。
0: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油画它把这个玫瑰花的花瓣
1: 是
0: 层层叠叠，立体感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会发现它是有那种什么有景深，好像在朦朦胧胧当中，对吧？我们感觉这个玫瑰花它是要若隐若现的，整体色调它是比较的淡雅的，我们这套有点偏那种粉色，带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那种橘咖色，非常的好看。
1: 是，
0: 而且这种玫瑰花也会有什么比较饱满的、比较大的一些啊花簇，因为你看稍微那么零星几朵，就会你会觉得不管目光驻留在上面哪一个部分，看起来视觉效果都非常的好。而且我们是 A B 双板 ，A 面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玫瑰花的造型 ，B 面咱们的配色搭配到了有点跟我们这个玫瑰花的这个叶子相呼应的一个淡淡的一个牛油果绿，但是它有很好的光泽感，而且上面还有一些小碎花的这种感觉，
1: 是
0: 这个有点那种什么，就是美式那种田园风，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管是哪一面，它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那么好，因为我们所有上面的这个花型的印染都是用到了数码印染，
1: 是
0: 就是这些所有的花型都是通过设计师的稿件，先导到电脑里面以后，通过电脑控制机器的喷头，精准的把这些定位呀、花型啊、设计呀，喷墨喷染到我们100%全棉这个胚布上面。它不是那种说好像什么哎循环往复去印染的，它的那个喷头的那个对于染料的多少呀、浓淡呀、那个精准度呀、那个位置呀，都要严格把控。稍微有一点点，如果喷墨什么歪斜了，染料不均匀，或者有点闪失，整幅我们的被套、床单全部都是要报废的。
1: 是的，
0: 这个难度是很高的。
1: 对的，数码印染就像娇娇说的，它非常的复杂，报废率非常的高，成品率非常的低。但是为什么还要做数码印染？因为非常的漂亮，好看。原先您听说过啊、高端一点的叫什么？叫活性印染
0: 啊。
1: 但是活性印染它的颜色跟它的立体感没有数码印染这么好。现在高端床品都采用到的活性印染，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四件套卖个500-600块钱，有些四件套要卖1000多，它的区别不光是在原材料上面，印染的技术也不一样，但是给您带来的生活，给您带来的一种享受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经过数码印染的四件套，它经过了预缩预洗了以后，它几乎里边的一些杂质含量几乎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数码印染这两年会非常非常的流行，作为高端的四件套床品的一个代名词。
0: 刚才傅宇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摸，为什么？因为我们做数码印染，后面它这个印染的这个精准度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胚布未做这个准备之前，它先要本身把这个什么杂斑呀、一些那种疙疙瘩瘩不平整的地方全部都去除掉，
1: 是。
0: 后续数码印染印完了以后，还要做固色、蒸化和水洗，所以啊，经过这么样一个多道的一个处理啊，印染好之后，这个我们的面料它这个 丝滑度，这个皮肤的触感的这个细腻度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觉得晚上睡觉，你如果是啊，比如说薄的睡衣呀、啊，对不对？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在这样一个私密空间钻在这个被窝当中，这个睡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要买数码印染100%全棉亲肤的这样的四件套，我用过以后，那个肤感体感给我的感觉很难再换成别的那种印染方式。
1: 没错，
0: 但业内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数码印染，
1: 是
0: 对这种大型机器设备的要求很高，对吧？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因为它比普通的我们说的以前的高端系列的活性印染，它要多，第一要艳部多一道，其次当您全部印染好了以后，它还要帮您做多道的水洗蒸化，它的工艺更多。那您想它为了这么多工艺，它的原材料肯定也会用得好，因为它是高端系列的四件套才会做到这样的一个感受。
0: 是，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的整套，漂不漂亮？
1: 好看，
0: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欣赏。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些，你的脸庞对吧，你的这个脖子，你的皮肤贴在上面非常的顺滑细腻，我们今天整套也做到了 AB 双板，不管哪面朝外都很好看。
1: 是，
0: 所以其实是一套床品，还有到两种使用方法。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性价比又提高了。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被套里面，你后面哎春秋被呀、啊，对不对？家里面的蚕丝被呀、羊毛被呀、羽绒被往里面一放，特别特别的好，又是非常的平整。我们四角还有固定绳，对吧？这个被子也会盖得比较的贴合。但因为它100%全棉，也是明光，不管是东方购还是线下的爆款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今天我们的两个花型全部都是无纸的。那么在明光的各大线下实体门店，包括他们进驻大商场的专柜渠道，一套的价格要1299元。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晨雾玫瑰这一款我们在专柜的实拍。那东方购物富裕也讲了，我们今天中秋特惠给大家所有的顾客回馈档的直播，我们什么价格？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区域，先看一下专柜的价格。基本上像现在，比如说有些那种就是爆款也不打折，因为线下门店渠道销售情况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是1299元一套。
1: 没错。
0: 那现在我们这档单套价格是多少？先请富裕给我们来揭晓。
1: 原东方的购物价啊，
0: 一
1: 已经做到了499元，它比门店价格基本上打了三折啊。您是想过段时间中秋了，您到明光任何的，是明光上海专柜很多，任何专柜您跟他说，哎，您这套套件我要打三折，可能吗？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0: 足足啊，
1: 做到了499，
0: 对，足足单套差不多是什么？800多元以上了。
1: 是，
0: 哇，这个力度价格是平时在专柜，包括明光的电商网络渠道都是不可思议的，
1: 完全不可思议。
0: 那观众在想，今天还说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今天晨雾玫瑰这样的一个就是咖色，还有另外一个红色，两个颜色是不是我要选？因为两者都很好看。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价格498一出来已经有观众订购了，
1: 已经有
0: 了。但是今天498，你今天不是只能够选一套，
1: 是
0: 我们是咖色或者红色，要变成咖色加红色，
1: 对，
0: 两套都给你，所以我们的货要改成加了。
1: 对，明光啊特别好，中秋佳节给你送个月亮啊，月亮里面有个加号，两套都带回去，叫这样。我刚刚粗算了一下
0: 啊，
1: 250块钱都不到的一套价格，您带回去的是明光的高端系列的我们的100%纯棉的，同时是数码印染，这是在整个明光四件套里边，您去看。没有比它再高端的了，今天直接带回去，而且这个价格在明光
0: 啊，
1: 普通连一个国民床单都买不到。
0: 498都已经是一套都买不到了，我们给大家498是两套。
1: 是的，
0: 本来想着刚才我要什么，哎，两者选其一，要选哪个颜色的观众，今天再给大家一个大惊喜，再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是红色和咖色都给你。就你选了这套我们这个就是晨雾玫瑰，另外一套我们这个恋爱时光机也给大家，而且两套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花型，你家里面秋季也好，其实四件套就是要家里面清洗勤换的。
1: 是的，
0: 所以两套都给大家很有必要。富裕再把我们的包装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每一个单套还都是独立包装，不是给你什么两套装在一个袋子里面，一个包装里面的。
1: 是的，没错。过段时间了，中秋佳节了，自己留一套送人一套也特别好，或者您两套都喜欢，两套留下来再买两套送给您的家人。他不知道您才花了200多块钱，您送出去是明光大品牌，一看明光500-600块钱、700-800块钱一套四件套，总归要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只有在本档。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卖，给中秋佳节的您送上一份礼物。
0: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不需要选择任何的颜色，是两套，您就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家里面用到无尺尺寸四件套的观众，赶紧来电，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八位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哇，今天真没想到啊，不仅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中秋的特惠，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所以告诉大家，四九八不是一套，是两套。画面上面我们把两套啊放在一个我们的这个大屏荧幕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右边那套是我们第一段落介绍的晨雾玫瑰，左边这套就是今天您额外会得到的我们另外的一套恋爱时光机，
1: 是
0: 两个颜色，红色加咖色全部给到你，近镜头也好远镜头也好，不管哪个角度你去看，两套都很漂亮。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也特别的爱干净，可能一两个礼拜家里面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床品四件套就要换一换，所以我们觉得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是不能缺的，是经常是要备到的。你有了它以后，枕的盖的垫的铺的全部都是百分百全棉，什么品牌，明光大品牌，又是线下的爆款，一个是很有那种氛围感的那种啊花朵元素的，另外一个我们感觉也是很有那种秋冬氛围的小格子的蝴蝶结和爱心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两条又让我们感觉啊，就是说是很有那种感觉，家里面啊富足美满幸福。我觉得另外一套这个左边这套我们的这个恋爱时光机也会让我们很多家里面的女主人感觉年轻了，对不对？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1: 哎，没错，这两套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就针对上海消费者设计的。第一，上海消费者是非常喜欢生活的，非常懂得生活的。
0: 对，
1: 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在家里去养些花。花能体现家里的一种生活档次，能体现一种生机。其次，我们上海人还特别喜欢那种英伦风格。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尤其是我们的母亲哦，她很会把一些蕾丝边啊，一些小格子啊，去放在一些比如说电视机罩上面，我们的五斗橱的那个盖板上面，都会去干一些这些小心思。所以这一套我们格子分也是模仿了经典的英伦风格。所以说这两套我觉得第一不冲突，
0: 是
1: 两套都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心情，用不一样的套件，套件嘛要勤洗勤换的啊。
0: 对，两套风格我们给大家区分开了，两套同样百分百全棉数码印染无尺尺寸的四件套，今天一份价格498元，两套，
1: 两套
0: 真的没有看错。专柜那边498，一套你都买不到，
1: 没错，
0: 半套你都买不到。人家一套是1299元，我们498，两套，两套完整的四件套，每一个单套的价格249元左右。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是今日特卖，限时放送，售完为止。46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是特别为我们中秋家里面金九银十换四件套，或者你中秋送人准备的这一套我们的恋爱时光机。真的很不错，平时我们很多一些自己的同事也特别喜欢这一套，也是同样的整套我们的被罩、我们的床单，而且这套真的很有那种秋冬的氛围和感觉。其实它有点那种可爱风，但是它又没有把上面什么蝴蝶结呀、爱心元素做得比较的大、比较的炸眼，那个尺寸比例刚刚好。因为我觉得小格子也会显得家里面就是比较的宽敞，然后呢它又有点雅致。不管你是一些可能比较传统的，或者有些你说我虽然啊50岁、60、70岁，但我心态依然很年轻。我觉得这套也会让我们感觉找回年轻时候的感觉。
1: 是的，
0: 有些可爱元素在上面。
1: 没错，没错，英伦风一直是我们上海本地人特别喜欢，叫我们叫什么老克勒，这种老克勒风，对吧？所以说这种风格是以前花园洋房的独有风格。所以这一款啊，当一推出了以后，这一款格子风哦，很多的线下的门店的顾客都说怎么这么好看，一看就回想起我以前的那种年代。这一套在我们线下是明星商品，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格子不是像传统的格子，就是格子，它是在格子里边是有很多的肌理纹的。而为什么会做出这么高级的感觉？因为它都是采用到目前可以说印染里边比较高端的叫数码印染的工艺，才能把这种肌理纹这么细的那种纹路都帮你展现出来。
0: 是的，而且格子的印染不能够有任何的歪斜。
1: 是的，
0: 我们所有上面这种蝴蝶结的纵向的线条，包括每一个小爱心应该在哪个位置，数码印染的精准的喷头喷墨喷染上去，再加笔板，你看也是有道肌理纹的，一个那种非常雅致的一个粉色。
1: 对，
0: 我觉得粉色你要做到就是说不俗气，不香气，它这个色调的把握是特别特别难的。
1: 是
0: 我们的笔板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带有那种咖色的那种粉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这套也是可以当做 A B 两板来使用的。
1: 没错，
0: 因为它是数码印染，真的告诉大家，明光能够做数码印染的床品四件套，他们的品牌实力、他们的机器设备的要求非常之高，所有的这个四件套的每一个部分在做印染之前必须把胚布去除杂质，上浆平整度要有所保证，如果平整度达不到，我们第二步的机器控制喷头的它这个喷墨，这个印染它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但我们进行第二步数码印染的时候，准备工作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精准度也非常的高，再到后续都要比一般的 印染方式的床品再多了什么蒸化、水洗、
1: 对

0: 定型固色，所以你一摸那种数码印染，后续做过这么多的处理的四件套，你会发现平整度、顺滑、细腻的感觉大大的提升，给到我们就是体感肤感特别的好。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市面上面为什么说数码印染100%全棉的床品四件套外面价格这么贵的原因。
1: 对的，很多人说为什么四件套勤换，我可以帮你打个比方，四件套就像您穿衣服的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离肌肤最近的那一层，不管您以后换上什么秋冬的一些被子，如果它的就是舒适度不高，贴身性不好，换一床好的四件套，它能提高第一柔软度，你的亲肤性会特别好，其次垂坠感也有四件套保证。所以说很多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哎呀，我的新被类有可能不是特别的面料，不是特别的舒适，那我买一床高端的四件套可以大大的提升您睡眠的一个舒适度。所以说四件套作为一个几乎贴身的产品，一定要勤洗勤换，保证它的干净卫生度。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四件套这种品质要求明光给你做到100%全棉，完备的四件套全部都是数码印染，而且是线下的爆款。东方哥，我们其实之前常规节目也是档档热销，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我们的中秋特惠不得了，朋友们，两套外面市面总价是要将近2600，我们今天两套498特卖的价格，咖色加红色两套都给你哦。所以今天你想想省了多少钱，外面如果是2600左右的话，我们今天500以内，直接省了2100元左右，这是真金白银啊，大几千好几千这么省下来。
1: 是，
0: 但是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家里面如果今天是用5尺尺寸的四件套就定吧，两个颜色两个独立包装全部送货到你家中，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大家好幸运啊，我们是两套的完整的四件套，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特卖和中秋特惠当中，498元。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外面可能能够看得上的很多的四件套，要品牌对不对？要能够保证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全年还要有特别好的印染方式。尤其数码印染，它是能够很好的做到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的高，而且能够就是说久洗还能够依然保证它上面这种花型的呈现，一直是感觉比较的亮丽的。它没有说洗到后面会容易什么，容易乌突突的，或者容易感觉我们这个就是说面料呀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容易什么松垮呀，或者起毛起球
1: 啊，起球。
0: 对的，它是特别的经久耐用，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的。
1: 我相信大家对明光的品质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几十年前，91年的老品牌，几代人都用过明光的产品，尤其它的国民床单，有些床单都用个十几年都不会去换。今天明光把这么好的一个工艺，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用在了四件套上面，而且不光是品质好，花型也很重要。很多人说，哎，我买四件套，除了它要经久耐用，能用个好几年，它不要掉色，不要变薄，不要起球的以外，我要好看。因为我们上海的主妇啊，它不光是要用得好，还要用得更精更好看。今天这两套的花型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油画风的一个花朵风格啊。我相信很多喜欢花朵的我们的顾客一定会对这一套件放在家里久观久看都不腻。其次就是我们的英伦风格，这两套其实我相信啊，如果我们单独买您很难取舍，今天不用你做选择，直接买，可以说买一套我送一套的产品给您带到。而且你想今天什么品牌？
0: 28位定了。
1: 明光，哎，不是杂牌。您到明光专柜去，您我相信很多人一直去动明光专柜，您看到明光什么时候有买一套送一套的时候啊，几乎是没看不到的。今天只有在东方购物金秋佳节才把这两套我们今年的爆款给您做到了，将近是买一套送一套，平均价格才240几块钱。240几块，娇娇我说句心里话，240几块钱，您说买一个全棉四件套，不要品牌都很难找，更何况今天我们是100%全棉数码印染的同时还是明光的大品牌。没听错，明光就是您最熟知的家门口的那个明光品牌。
0: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买了以后正好就是说趁挺好的天气洗一下，在中秋佳节正好可以用我们这个四件套把你家里面的卧室好好装点一下，因为床品四件套也是家里面软装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特别能够凸显出家里面主人的品味和眼光的。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哪怕你说这两套里面我可能比较只中意其中的一套，但是另外一套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
1: 对，
0: 而且其实另外一套也是线下我们实物来看，东方购物我们的镜头里面来看也特别的好看。你说我只喜欢这套我们这个恋爱时光机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红色，
1: 红色，
0: 或者另外一套我们这个晨雾玫瑰那个咖色，你哪怕只要两套里面喜欢一套，另外一套白送给你，你等于一分钱都不需要多花。498是两套，怎么算怎么划算。
1: 是的，
0: 而且两套风格不雷同，迥然不同的感觉。一个是小格子的花型英伦风格，一个是另外的一个什么带有那种氛围感的，很有那种朦胧感觉，我们那个玫瑰花花朵元素和造型，还是有景是那种油画风。这两套你随便家里面自己备着勤洗勤换也好，或者你拿一套送人也好，498两套这种价格你送出去一套，人家到明光的门店专柜一看，一套是1300元左右。
1: 没错，所以说您在外面说，哎，我加个50块钱我给你一套，加个100块钱我再给，或者加个200块，今天不用您加一分钱，原价498，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很亲民的了。因为什么？第一，它是100%的全棉，没有一根纱线是涤或者是晴纶的，100%的全棉。其次，它用到的是目前最流行的，也是高端系列家纺才会用到的，叫数码印染。
0: 是。
1: 其三，品牌又是明光的，所以说498一套我觉得就很划算了。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明光帮东方购物又是战略合作，所以说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平均一套258块钱。您随便叫教授哪一套您喜欢您带回去，另外一套您送人好了。您觉得不送人200多块钱，您说我就买个随便四件套我要去用用，200多块钱您都买不到。今天东方购物的明光让大家实现这个梦想了。您看这套
0: 格子，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大家看一下，
1: 好漂亮，真的是好
0: 漂亮，小小的英伦格子风格，横平竖直，
1: 是
0: 做格子。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做四件套也好，做围巾也好，做大衣也好，
1: 格子
0: 横平竖直，这个对线它的纵向和这个横向有没有说歪斜，有没有说不平整，有没有说完全垂直，这个很重要。
1: 是
0: 明光我们是数码印染，精准度完全把握之外，你看上面我们这个纵向的我们的这个格子上面还有，你看全部都是，你看像那种蕾丝的小蝴蝶结，中间还有这种小爱心的那种点缀，就它那种爱心的它这个什么当中的那个间距 包括那个蝴蝶结和这种小蕾丝那个宽窄，它都有到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尺寸的一个比例啊。
1: 是，没错。
0: 我们在东方购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近的这个镜头画面当中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是随随便便你说这种小爱心散落在任何的地方，它这个中间的这个间距，对不对？包括这个每一道它这个蝴蝶结的这种蕾丝，包括它这个后面底纹的这种小格子的英伦格纹的呈现，它都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小爱心，它喷墨印染的时候，染料浓淡没有控制好，或者后面这个小蝴蝶结这个蕾丝印得不够精准，整幅我们的床品四件套全部都要报废。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数码印染就要讲究一个精准度，
1: 对，
0: 把设计师这种设计的稿件很好的还原在咱们每一套这个床品套件上面。
1: 嗯，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这套恋爱时光机这个颜色，它也是 AB 双版。
1: 嗯，
0: 我们的被套我们的是 AB 双版，我们的笔版的你看整套也是跟我们的被套笔板跟我们这个床单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也是有这种底纹的亮亮堂堂的一个粉色，这种色调，这种丝滑，做过固色蒸化，包括那种多道水洗的工艺，真的让你的肤感很舒服，随便你的脸庞脖子贴在上面，一年四季来使用都很好。所以我觉得200多单套的价格能够买到明光这样的一个四件套，在家你在专柜真的告诉你啊，花1300元左右买一套你都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
1: 嗯，
0: 我们的明光在东方购这边所有产品给到大家必须得有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于多个参数的检测，纤维含量什么材质100%全棉，
1: 嗯，
0: 甲醛含量未检出，有些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床品生产过程当中可能能够微量使用一些甲醛的助剂，
1: 嗯，
0: 但我们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这边也是未检出，包括你看下面另外的，我们你看另外的一面全部也都是做检测未检出，就像傅宇说的，他这个做过多道的水洗，把很多可能本来可以微量存在床品上面一些不好的东西都给大家多道水洗处理掉，处理得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才是让我们用得很放心的。
1: 没错没错，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是数码印染，怎么很多人说哎什么叫数码，刚刚娇娇给你们看了很多的细节，
0: 嗯，
1: 有可能我们您在电视机上前还看不清楚，您带回去您仔细看，帮你打个比方，就像你买电视机，你原来用的是高清电视机，现在今天直接为您升级到4K 电视机，
0: 嗯，
1: 所有的升级您不花一分钱，258块钱，但是平时你肯定要花钱啊，卖个400-500、1000块钱的价格肯定要，嗯，但今天一分钱都不要，直接帮您全部做升级，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这样，
0: 嗯，是，
1: 当这套东西拿回去的时候，我相信一句话，它的花型就像您曾经买过的国民床单，
0: 嗯，
1: 久看不腻，越看越喜欢，
0: 我跟大家讲，
1: 因为细节太多了，是吧，
0: 就是你249元一套，
1: 嗯，
0: 250元不套，这个单套四件套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在东方购这边明光的一个床单你都未必买得到，你也买到是一个四件套，
1: 是，
0: 今天我们单套价格就是相当于250以内，
1: 对，
0: 单套价格可能您跟老爸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
1: 没错，
0: 一般的面馆吃两碗浇头面的那个价格，能够有一个家里面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四件套，所以订吧朋友们，498两套，我们中秋特惠也是限时放送的，
1: 嗯，
0: 今日特买，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现在我们把很多的一些大的画面给到了另外的我们这样的一套这个我们的恋爱时光机，非常好看。不管哪个角度，枕套也好，我们的被罩也好，我们的床单也好，你随便让谁来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猜，不会想到这样的四件套，不是三件套，朋友们，它不是一个什么那种床单的那种三件的，它是完整的四件套带到五指尺寸的被套的，单套价格才只有250元都不到。嗯，我们整档节目的备货只有19组，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就是闭眼入，就是秒抢，你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些考虑。498不是一套，是两套，而且颜色你是不用挑不用选的，而且咱们不是啊一个花型两个颜色，咱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花型。你觉得我担心买的会有雷同的，风格会很相似的，另外一套是不是有点像鸡肋一样的，没有必要的，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你家里面换一个四件套，换一个软装，换一个氛围，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这个机会千万千万把握，而且这两套我给大家保证啊，实物会比我们上镜更漂亮，非常让人惊艳。打电话吧，您只要下单告诉我们你要订购这个产品，并且家里面使用的床是五尺的，这个产品就适合你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现在我跟傅宇又来到我们这套晨雾玫瑰的这个两边，感觉又不一样，氛围又不一样。我觉得这一套是能够增加大家那种就是说幸福感的，
3: 没错。
0: 真的，我们这个色调再加上我们这个明光这一套，我们的设计师用到了油画风的风格，
3: 很漂亮。
0: 但是它真的不是啊那种浓墨重彩，它把那种油画非常好的那种淡雅的意境的那种感觉全部呈现出来。
3: 是，
0: 但是它上面也会有一些就是说那种笔触啊，它会有那种油画，你看。那种好像那种油画笔的那种毛虚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
3: 没错，
0: 就是你会能够在上面感觉到很有质感。你看像这个部分，它就是把这种油画那种刷上去那种笔墨的感觉，就会让我们感觉很凸显，
3: 没错。
0: 但是这种就像那种还原度很真的那种啊色调的呈现，它靠数码印染给大家呈现上去，你才能够看得这么的清楚。
3: 对的，而且在胶胶纸的旁边，它那个留白的部分不是白色的，它是把油画那个画板的底的那种底纹帮您喷染上去的。
0: 对，
3: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您想享受高端四件套，今天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不需要您花个1000多，也不需要花东方原来的400多，今天是200多，就是普通四件套您都买不到的价格。您今天带回去的是直接一步到位的高端四件套，数码印染的，而且。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它是明光品牌。您用过它的床单，您都知道，几十年用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一套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它不光秋冬可以用，它春夏也能用。就用这版壁面的绿颜色，这种牛油果绿，很高级的这种绿颜色的这种撞色，而且它不是纯色，它上面还帮您做了很多的点缀，夏天用很清爽。就等于今天买一套送一套，两套四件套，再加上这个，就等于3套4件套的效果感觉了啊。
0: 就是大家看到，像那种

0: 比如说不是很亮的那种绿，牛油果绿呀，或者像我们另外一套那种带有点咖色的那种啊粉色，你会觉得说会有点暗淡，
1: 没错，
0: 就有点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我告诉你，明光，因为我们做了特别好的我们的胚布的处理，你有没有发现？我跟傅艺把它给拉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笔把它还是比较亮堂的，
2: 很光泽，
0: 就是光泽感极好，稍微有点你看这种窝褶褶皱的地方，明暗的那种交织。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你光泽感一好，你就会整套床笔显得什么，显得非常的尊贵，
1: 对，
0: 显得非常的高级，
1: 是的。
0: 而且你看上面，它不是素色的那种牛油果绿哦，
1: 对的，
0: 它是带着一点点那种小碎花，而且好几种小碎花的那种啊，星光点点的那种飘扬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设计细节部分见出真章，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啊，四件套作为床上用品，整个床品里边它的更换频率最高的一个产品，
0: 嗯，
1: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也不用去操心这么多事了，
0: 嗯，
1: 睡眠一天8个小时，那您的体感跟垂坠感靠什么来保证？就靠四件套。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啊，我们的新贝类有可能还换的相对少一点，2-3年、4-5年换一次。但是很多的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他有可能1-2年四件套就要换了，因为四件套久洗以后它会变薄、会变硬、不舒服。换上一套好的四件套，给你整个睡眠啊提升啊很多的一个档次。金秋佳节要到了，该换四件套的时候了，因为夏天的东西该去掉了嘛，您需要有被套，需要有床单。今天把这两套带回去，才花到240几块钱平均一套，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你今天买好了，您明天、明后天到明光去比价格，绝对让您偷着笑啊！
0: 而且明光他们在专柜那边，他们所有的四件套根据材质不同，它会有一个价格区间的一个铺排。一般他们来讲，四件套不是全棉的，化纤的价格可能都要400多以上了。
1: 是的，
0: 全棉的一般印染不是数码印染的四件套是800多元以上。全棉只要是数码印染的四件套，它的定价范围都是在1200-1300以上。
1: 是的，
0: 这个我们1299也完全符合明光今天我们这一套100%全棉数码印染的四件套，在专柜就是1299，
1: 没错。
0: 而且这两个花型还是爆款。但今天在我们东方过的直播现场，498不是一套，是两套，而且是买全棉送全棉，买数码印染送数码印染的，就是这两套所有这个参数、材质、工艺完全一样，
1: 是
0: 没有说买一个高端的送一个中低端的，对不对？配置有些区别，或者给大家玩猫腻打个擦边球，都不是哦，
1: 不是
0: 两套，我们就连独立包装都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是红色加咖色，我们的今日特卖才可能呈现498两套，所以单套价格250元都不到，249元呐，朋友们，傅艺反复强调，这个力度价格售完即止，不追加不补货，
1: 只有在东，因为
0: 而且只有家里面5尺床能够用，
1: 对，
0: 你看我们6尺这个价格根本就做不了。
1: 没错没错，因为大家对在东方购物知道，哎呦，是明光哪里最便宜？东方购物的谈的，就东方购物像团购一样帮你谈了一个很低的价格，但是你想，东方购物原来明光一个四件套多少钱？也要400多块钱吧，就是498的价格，今天就等于买一套送一套，但是不是您一直能看到的，而且今天带给来，就像娇娇说的，不是说买一套高端的送一套低端的，两套的参数是完全一样，而且是金秋的新品，而且是新品中的我们的爆品带给大家的。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的你一定很幸运，带回去打个电话给你身边的朋友，明光再买这个套件，在东方购物也让他把这份幸运带回去啊。
0: 只要你家里面床是用5尺的四件套的，就打电话过来，颜色不用选，两套独立包装都给你送货到家，
1: 是的，
0: 作为中秋礼物也很合适。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放，
1: 搿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抓紧时间订购。其实富裕能够把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特卖和这个我们中秋特惠的力度拿到东方购这边来，你是不是跟明光品牌争取了很长时间？
1: 那肯定的，您去想啊，平均一套249块钱，您不要说明光，就算是市面上任何的杂牌，全棉100%数码印染，它做不到的。它连全棉的我们正常的活性印染都不一定做得到价格。今天帮您直接升级，简单来说就是您原来买个电视机是高清的，今天直接帮您升级，不是2K 哦，4K。明光一分钱都不要您加，但是只有在东方购物，也只有在本档，因为原先明光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也要400-500块钱一套，4件套，但是今天把这两个花型做到498一套，再送你一套，真的太难太难了。就这一档啊，卖完即止啊，因为常卖明光的专柜也要不开心的啊，明光商场里边也会有人去闹的。200多块钱，明光商场的营业员看到都要急死了。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带回去啊，偷偷摸摸去比个价格，不要跟他说我在东方购物200多块钱啊，营业员要不开心的，知道吧？
0: 因为换四件套的时候到了，金九银十了。包括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说，他定期作为明光的很多的一些粉丝，明光有什么就是特别的花型啊、上柜呀、售卖呀，他们都要去关注的。还有很多朋友你说家里面中秋备礼物的，或者金九银十家里面有孩子结婚要备点好的四件套作为新婚房间一些必备的一些用品的，都可以今天来下单。直播备货最后的四组，先打电话来抢单，不用选颜色，两套都给你，只要家里面床是5尺尺寸用的就可以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没有讲话的时候，我反复跟傅宇确认，因为他说这档直播我们卖完就卖完了，
1: 是
0: 后面也没有什么机会了。但是我特别希望这样的一个价格498两套，能够多给我们东方购一些顾客一些机会。
1: 这个肯定不行，
0: 但真的没办法，
1: 是
0: 确实是做不到。因为这个刚才傅宇也讲，我们这种力度是对于这个明光整个他们官方的各个渠道的价格体系受到很大冲击的。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货一旦卖好了结束了，我们这个货号是要关闭的，不可能说哎，有些时候说没事，我现在不买，我去比个价格，我然后再到东方 APP 上买，不可能啊。其他的商品有可能，但这个商品不可能。您去想，248块钱，您就是我相信很多人比四件套的价格比我跟娇娇都摸得起很清楚。248，您到任何专柜，你能买到100%纯棉吗？你能买到数码印染吗？买不到。但今天这些升级一分钱都不用加，真的就给你普通明光的国民床单的一个床单的价格，让您带回去的一个是四件套的啊，
0: 只有在东方购。请居大件，所以真的今天把握住了特卖的机会，稍纵即逝，中秋备礼物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两套市面上面价格是要高达是2600左右，我们两套500元都不到，定吧，拨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一些薄的衣服呀、一些薄的床品、四件套都要收起来。后面很多秋冬季节穿的衣物和一些家里面的床上用品是要拿出来用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换洗的过程，那肯定是要把它嘛洗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帮你准备了特别好的原装进口过来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五腔合一哦，不仅是洗净力强，而且功能非常的全面。关键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我们总共是有到八盒装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一盒试用装要免费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

0: 欢迎晨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大家洗衣服的工作的话呢比较的繁忙，而且要放的各种东西瓶瓶罐罐很多，有了洗衣凝珠啊，大家觉得真的是帮到我的大忙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各种各样的功能全部涵盖，关键是今天整套组合也是原装进口过来，性价比非常的高，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0: 对，很多观众家里面尤其是老顾客用的洗衣服的清洁工具帮手都是选择我们爱思乐这款这个洗衣凝珠
1: 啊。对，
0: 而且大家会感觉到说我们这个洗衣服从洗衣粉洗衣液进阶到我们这个洗衣凝珠，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原盒原装日本进口过来，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30颗。而且通过东方购物我们这个高清画面就会发现，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它的颗粒很大，
1: 对，
0: 它是7克这样的一大颗，而且是5羟合一，不仅是里面我们的这个洗净力很强的活性物质很多，
1: 对，
0: 还有木瓜蛋白酶，还有脂肪酶，它里面还添加到了银离子，后续我们还给大家会出具检测报告，它有很好的一个抗菌和那个抑螨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包括还有什么，我们平时说柔顺衣物呀，包括比如说那种什么硬水软化呀，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单枪或者腔体特别少的那种单一功能的洗衣凝珠，这一点就让我们感觉用这一颗省去了家里面买很多额外的那种瓶瓶罐罐了。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每次洗衣服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小颗，而且它洗的公斤数还是非常之大的，
0: 是，
1: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你家里面真的是很多瓶瓶罐罐我都不需要再买了，
0: 是，
1: 有这一颗就可以解决啊。
0: 对，你家里面洗衣机直接扔在这个洗衣机内桶里面，包括你其实如果把它放在那个水里面，它外面那个速溶膜化开以后
1: 溶解，
0: 手洗其实也可以。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个洗一件白色的衣服。
1: 来，现场的话呢，我是有一件白色的一个 T 恤啊，我把它的袖子给大家来做到一个展示啊。现场的话呢，我们往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啊，你看一下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说您在家里面吃饭的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包括你家里面啊，钢笔水渍工作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红星的火龙果水果渍。如果您说我一件衣服弄得这么脏了，尤其是白色衣服啊，这个是很难做清洁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一小颗，你放在水当中，如果您是手洗的话啊，你直接在水当中稍微的溶解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它整个就完全溶解开来了，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活性物质啊就会释放出来。如果您是机洗，就把它直接扔到你的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大家来看一下，我直接放在水缸当中，3下5去2的功夫，您看看整个污渍的瓦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木瓜蛋白酶呀、脂肪酶呀，它能够对于各种的顽渍污渍起到一个分解和去污的一个效果。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整件的衣服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啊，您看看刚才那么多的钢笔水渍也好，各种的颜色污渍，正面反面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所以说您看白色衣服洗得这么的洁白，如果您是彩色衣服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个亮色的一个效果，而且秋冬季厚的衣服洗完之后还非常的柔软和蓬松。
0: 是的，而且它不仅是我们看到污渍洗干净了，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之外呢，大家连看不到的很多的细菌和这个螨虫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应对。
1: 对，
0: 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这款我们的这个爱思乐洗衣凝珠对于你看5种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你看肺炎克雷伯氏菌、沙尘螨氏菌，它的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这个数据是让我们感觉非常放心的。
1: 对，
0: 还有后面对于这个螨虫的除螨率也是达到了99.9%，未必所有的洗衣凝珠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抑菌灭螨的功能。
1: 是，
0: 还有除了我们说洗净力强、抑菌灭螨之外，我们给大家做到还有护色。洗完的衣物还有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氛的作用，对不对？然后呢，你家里面如果水质很硬，还能够无磷硬水软化，
1: 对，
0: 还能够很好的起到柔顺的作用。秋冬的一些什么羊毛啊、羊绒呀、毛呢呀，洗完以后特别特别的蓬松，
1: 是。
0: 所以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多效的这样的洗衣凝珠。所以外面单盒价格如果是原装进口，而且一盒是30颗，
1: 对，
0: 腔体也很大，7克一大颗的话，外面单盒价格卖得很贵的。
1: 您看这一盒的话呢，就要卖到99元的一个。售价啊，因为它原装进口过来，哪怕你到一些进口超市你去看，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特卖的力度价格是给大家做到我们的这个主品
1: 是
0: 买6送2的8盒装。那么这个8盒其实在外面就是将近是小800元左右了。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直接省了是600多元以上。今天不仅是这8盒，总共带给大家是240颗，
1: 是
0: 我们还有额外的第9盒的试用装，单独10颗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试用装一盒就是价值小50元。
1: 对，
0: 所以你想，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盒数是9盒，总共是250颗。总的你按照单颗使用的性价比来算，低至7毛钱。
1: 对，
0: 五腔和多种功能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性价比这么高，
1: 对，
0: 这个外面渠道是挺难看到的。
1: 那当然，而且今天原装进口的还能给到大家一盒的免费试用的机会啊，
0: 是，
1: 就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今天这一盒你拿回家，你可以先感受一下，洗洗衣服，如果你觉得合适，您再把整套组合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这一盒就只当我们送给大家的，剩下我们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了啊。
0: 是，看看我们前面总共九盒装，满满当当，我们这样铺排开是一大摞，到你家里面就是满满的一整箱了。你家里面日常使用消耗，包括中秋作为礼物送给别人，
1: 对，
0: 原装进口的这种洗衣凝珠，送出去很有面子。
1: 没错，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像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阿拉老早是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2: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1: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拍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3: 今天是我们爱思乐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199元，我们给了大家总的盒数9盒的这样一个今日特卖。
4: 嗯，
3: 我觉得用过这个产品的观众，不管是我们的老版本产品还是我们现在新版本产品，
4: 对
3: 大家对于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4: 嗯，
3: 就是看什么时候出手，把握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4: 对，
3: 特卖来了，这种机会家里面就是囤的好时机。
4: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家里面这种洗衣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尤其是天气慢慢转暖转冷之后啊，你家里面衣服可能更厚重一些，那对于这种清洁力要更强。我们今天这个洗衣凝珠不仅说是浅色衣服能洗得很干净，深色衣服咱们还洗得非常好的固色效果，厚重的衣服咱们还能做到深层次的去污，还能柔软，还能蓬松。
3: 嗯，
4: 那你平时在家里面可能各式各样的一些清洁工具啊，又是这个肥皂啊，又是洗衣液呀，又是洗衣粉啊，左一道右一道，今天不如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每次就是小小的一颗扔在你的洗衣机当中啊，白色彩色各式各样的衣服咱们都可以往里面去做到一个清洁，而且今天咱们叫做七效合一，各种功能咱们全部都有了啊。
3: 是的，而且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原装进口过来。
4: 嗯，
3: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特卖就是限时放送一天，
4: 是
3: 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拿到了底价。
4: 对，
3: 这是我们今天新版本单盒的一个包装，每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30颗，所以你看这样的一盒摆在你家里面洗衣机上面呀，阳台上面呀，对不对？
4: 嗯，
3: 我觉得也是比较精致的，感觉自己是特别有那种生活品味的。而且里面我们这个单颗的洗衣凝珠，它不是像外面有些你看。就是单枪的，
4: 对的，
3: 对不对？有些可能说这个也是洗衣凝珠，
4: 哎，
3: 里面相对来讲可能说活性物质呀，对吧？洗净力强的一些成分不是很多，
4: 嗯，
3: 但我们这个有5枪，
4: 对，
3: 而且你看是有那种液体的，也会有那种你看素人的那种小颗粒的
4: 啊，
3: 因为它是既有什么洗净力强，
4: 嗯，
3: 还有到我们里面柔顺衣物呀，
4: 是，
3: 有香氛作用呀，
4: 啊，
3: 抑菌灭螨呀，
4: 对，
3: 无磷的硬水软化呀，而且还特别添加到了银离子啊，相关的像抑菌灭螨，我们可以给大家单独出具过检测报告的，
4: 是，
3: 而且这一颗足足是有到7克的大的这个分量，所以我们是什么？就是说它的成分、它的活性物质很多，所以这个产品包括在它的原产国当地啊，很多观众用了以后评价都很高。
4: 嗯，
3: 今天你是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盒数的这个主品的这个大盒装，
4: 对，
3: 8盒，再加我们另外有一个试用装的第9盒，
4: 是。
3: 足足是总共9盒的盒数，只要199元，
4: 没错，
3: 这个利数是平时常规

0: 油的油渍，包括各种的，哪怕说家里面如果在上学的一些朋友的话呢，有些钢笔水渍啊、水笔渍啊，各种的一些水果渍，全部撒在衣服之上，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撒成这个样子，平时你觉得哇太头疼了，怎么去清洁呀？用上艾斯乐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啊，如果您是手洗的话呢，直接把它放在水当中，稍微的那么揉搓一两下的功夫，它就全部溶解掉了。如果您是机洗的话呢，你就把它和脏衣服一起扔到你的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它也能快速的来做到一个分解，然后接下来我把整件脏脏的衣服放过来，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洗衣凝珠主要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就是洗净能力到底强不强，对吧？今天我们一颗又大，而且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活性物质含量又多，所以说在家里面的洗净能力也是很强的，里面都是有一些脂肪酶呀、木瓜蛋白酶呀，帮你来做到污渍的分解和瓦解。关键是它不伤害到你的双手，你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没有任何问题。秋冬天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的手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粗糙了。再来给你展示一下我刚才整件衣服啊，也就是我们现场直播搓了大概十几秒钟的时间，你看看整件衣服干不干净，而且上面这种可爱的图案，白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串色的一些情况，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秋冬天的衣服你洗完之后它还会有到柔软蓬松固色的一个效果啊。
1: 是的，你像这个比如说家里面对吧，针对母婴的婴儿单独洗的东西不需要买了，
0: 是
1: 你像我们那个框里面对吧，柔顺的，
0: 对，
1: 香氛的，或者你可能要买一些抑菌的，面满了瓶瓶罐罐，
0: 对，
1: 这每一个可能说单独一瓶对吧，好几十块钱，零零总总加起来，你买这些瓶瓶罐罐可能都要好几百了。
0: 当然，而且你每次东放一个西放一个也很麻烦，家里面又占地方。今天咱们不需要了，艾斯乐洗衣凝珠这一颗，这些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啊。
1: 对，但是外面它这个单盒的价格，因为功能全，因为原装进口过来，因为我们单颗腔体多，它外面一盒的价格是99元。
0: 是，
1: 是不是东方购199这个价格，你顶多是买两盒，
0: 对，
1: 第三盒你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199当中，我们这个我们的主品的大盒装，足足给大家是有到8盒。这个盒数已经是平时所看不到的。
0: 对，
1: 再加我们今天特卖，依然给大家保留第9盒的试用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
0: 是，
1: 所以我们总的盒数来算是9盒，8大盒加第9盒的试用装，250颗大颗粒的洗衣凝珠，算到每一次单颗使用，一次能够洗5公斤衣物哦，一次的花销才7毛钱左右，赶紧订，朋友们，备货做得非常的快，原装进口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自己用，中秋送礼物送给别人，或者你家里面就囤它。作为一个日常的消耗品，特卖你订个2组3组，家里只要放得下，都是很划算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其实你看，我们爱思的奇明珠针对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家里面你像现在汉字，对吧？包括后面你家里面可能说中秋节家人聚会吃饭，你烧菜油渍啊，
1: 对，
0: 家里面很多那种菜的那种汤渍啊，
1: 嗯，
0: 孩子比如说那种什么水笔渍呀。孩子也开学了，
1: 对，
0: 校服上面各种各样踢球玩耍，各种各样泥渍都在上面，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很多太太很精致，化妆、口红呀、彩妆的污渍弄到上面，你都能够用爱思了我们这个洗衣凝珠把它们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尤其你不管是比如说手洗几件手搓的那个小衣服，
1: 嗯，
0: 还是你这种大的窗帘，现在比如说到秋冬季节要换成厚的啦，沙发套要定期的清理一下，床品四件套要换一换，要洗一洗，都可以用爱思乐的洗衣凝珠。
2: 没错，而且尤其是家里面以往啊，在家里面可能我真的是要拿这种肥皂去搓，甚至我家里面的洗衣液要倒，又得倒消毒液，还得倒抑菌的、柔顺的、除螨的，秋冬季节单独厚的、羊毛的、羊绒的，还有单独洗涤，咱们就不需要了。爱思乐它是很全能的，全衣物哦，你就放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大的厚厚的四件套，床品也可以用上它，手洗也可以，机洗也可以，洗完之后还有淡淡的清香。
0: 嗯，
2: 所以说用了爱思乐真的是你会发现啊，是在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大的烦恼。所有的衣服你就放上一颗洗衣凝珠就完全足够了，而且今天算下来的每一颗的成本才花到了7毛钱，现在你正常买一个国产的洗衣凝珠可能也要花到这个价格，甚至比我们还要更贵。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凝珠，功效又是7效合1的，又是特别好用、特别实用的，不妨你今天拿回家去，你先去感受一下秋冬季节，你先试一试，反正咱们有一盒是让你去免费体验的嘛。
0: 嗯，所以这个力度价格我们觉得真的是好划算。
1: 嗯，
0: 而且真的免去了家里面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比如说有些洗衣液拎起来，对吧，瓶子比较重，倒起来瓶口黏黏大大、湿湿乎乎，量也不好控制，对不
1: 对？
0: 或者有些可能说洗衣粉容易洒出来那种粉剂状的，对不对，也比较的麻烦。
1: 嗯，
0: 洗衣凝珠干干爽爽，你看很利索，扔一颗放在洗衣机桶里面，门一关直接开动这个洗涤模式，
1: 对，
0: 很方便。包括有很多观众出差旅行，对不对，给孩子平时如果说带出去啊，对不对，住个酒店手搓几件衣服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
0: 一定是要把握咱们这种特卖的力度价格来选择。
1: 嗯，
0: 有很多观众也用了很多年了，从我们的老版本产品用到我们的新版本产品都没怎么换过。
1: 嗯，
0: 因为哪怕在市面上面比较单枪的或者两枪、三枪的，跟我们今天五枪比较起来，或者跟我们今天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多用途的洗衣凝珠来比较，爱思乐这个产品都极具性价比，
1: 是
0: 所有组合都在我的前面。
1: 嗯，
0: 主品呢，我们这个大盒装每盒是30颗的大盒装，总共是有到8盒。原来常规节目还有没有8盒这么多呢？
2: 对，
0: 我们今天是在8盘的基础上，还给大家保留第9盒的试用装，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所以说拿回家，你先把这一盒小小的试用装你先用起来，里面也有10颗。你洗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满意了，你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咱们也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剩下的8盒您退给我们，我们给您做无条件退款退货。
0: 对，它里面这个洗衣凝珠洗净力很强，都是很多的一些好的活性物质，而且量是比较就是浓郁的，线路很忙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有2种酶，有木瓜蛋白酶，有脂肪酶。酶它是有分解作用，能够瓦解深层次的污垢。
1: 嗯，
0: 还给大家特别有到，你看磷离子的添加，对不对？我们很多一些抑菌方面的出具检测报告的这种功能，都是你看有加磷离子，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
1: 嗯，
0: 所以很多一些好的成分，就是帮助大家用简简单单这样的一颗，就能够达到多用途。
1: 是，
0: 你不用你说这个什么各种瓶瓶罐罐倒很多，要加柔顺剂呀，要加什么抑菌的，要加面膜的、
2: 消毒的，
0: 对，这些我们全部在一颗当中5大枪毒都帮大家应对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用起来真的是方便利索。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看它的洗净力。
2: 哎，因为要考验它的洗净力啊，我们就用白色的衣服来给您展示。如果白色衣服洗不干净，它上面都是污渍啊，有印记的。我们现场的话呢，给您来看一下啊。
0: 嗯，
2: 白色的一件衣服的话呢，我在上面撒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例如说我们的这种果汁饮料，对吧，你这个很容易就撒在衣服上了。你说我吃饭的时候这个酱油的油渍我也容易撒在衣服上，工作的时候的话呢钢笔水渍，包括我吃的水果，哎，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像这个弄在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清洁的。一件白色衣服瞬间变成一个大花脸了。接下来直接放上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啊，每一颗都是5枪的，它里面的功能非常的多，又有洗净，又有柔顺，又有护色，又有抑菌， 菌又有除螨，而且它在水当中的溶解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这么三下五除二的功夫全部溶解开了。然后接下来我把整件的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里面揉搓揉搓，因为它里面是有到什么木瓜蛋白酶呀、脂肪酶呀，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去污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也在说话之间，它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就能释放出来，帮你来瓦解和去污。所以说您看我整件衣服稍微的揉搓一两下的功夫，上面的一些污渍啊就分解掉了。而且你看我一直做实验，我的双手哦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很干燥啊、很粗糙啊，里面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强酸强碱的一些物质啊，比较的温和啊。然后给您来检验一下整件的白的衣服，您看看，我说了吧，白色衣服你要检验它能不能洗得干净，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么洁白的衣服我洗完之后就像新买的是一样的，没有发黄，没有染色，没有串色。所以说今天艾斯乐在家里面白色能够洁白，那彩色衣服我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亮化的一个效果啊。
0: 嗯，同时啊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有很多些可能说有白的衣服洗得非常的亮白，是不是漂出来的荧光增白剂加进去导致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咱们不是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啊有些市售部分劣质产品里面加了一些荧光增白剂，我们也建议大家哪怕你不买我们的产品，
2: 对，
0: 但是避免使用那些不太好的产品，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2: 嗯，
0: 而我们今天荧光增白剂漂白剂没有，有的是什么，我们是有到多种的对于细菌的抑制的作用，
2: 对，
0: 这个是出具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五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大于99.9%，就是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多，抑菌率的数据也特别的厉害。
2: 嗯，
0: 所以啊让大家很放心。还有你看灭螨率也做检测，这是两个应对的这个方向，
2: 是
0: 我们的除螨率达到了99.9%，这个也很好。你其实床品上面衣物上面会有大量的一些螨虫，如果很多的话对于我们皮肤呀健康也会有伤害，
2: 对，
0: 但我们是有到抑菌灭螨作用的这个洗衣凝珠，真的是功能很全，所以外面单盒价格确实很贵哦。
2: 没错，您看一下啊，因为它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如果你到一些进口商超你去看，这一盒就是99元的一个价格啊。
0: 是，你如果是八盒那就是小800元，
2: 对，
0: 我们199先给大家省了600元左右，再给大家直接八盒的盒数以外的第九盒的免费试用。
2: 是，
0: 你说这个产品在东方购你们说卖了好多年都有进阶版的新产品了，我从来没有用过，没问题，今天我们这一盒试用装给你用，你用用看洗衣凝珠有多方便，你用用看艾斯的这种多用途五腔的洗衣凝珠能够应对很多方面的这种问题，
2: 对，
0: 用的好的产品留下，用的不好没问题，这一盒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
2: 是
0: 199，你付的钱我们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2: 对，
0: 你就退我们主品的八盒给我们就可以了，这盒没问题，送给大家，这个是你完全放心，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就在这边，
2: 没错。
0: 但是今天的特卖的力度和价格背后就有最后的41组，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衣裳的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2: 洗衣加了勿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1: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也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其实外面买洗衣凝珠也是讲它的这个腔体的多少、功能的多少来定那个价格的。像我们今天是五腔合一哦，一般来讲，这种每一个腔体都有一个应对的这个问题，
1: 对，
0: 让大家能够用得更加的方便，用途更加的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它市面上面单盒30颗，99元，其实那个定价没有虚高，
1: 对，
0: 有很多比较好的洗衣凝珠腔体多的，跟我们参数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价格，就是它单颗的价格可能在3-4块钱左右，但我们今天东方购整个组合给你的颗粒总数达到了250颗，我们是199，单颗才7毛钱啊、这个像外面很多一些一腔的、两腔的，或者不是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都未必买得到了。
1: 没错，所以说你要想想，你在外面买那种单腔的，它可能就是洗净能力啊、你后期你是不是还得加一些消毒液，要加柔顺剂，你冬天的一些羊毛的衣物啊，你是不是还要单独买羊毛的，家里面宝宝的衣服你要单独买宝宝的，你的内衣内裤还要单独买一些内衣内裤的清洁产品，而今天咱们不需要了。艾斯乐的话呢，主打的就是全衣物咱们都可以来做到一个洗净啊，手洗也可以，机洗也可以，而且洗完之后啊，还有淡淡的一个清香。同时的话呢，衣服上的一些顽固的污渍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里面添加了脂肪酶、木瓜蛋白酶，它的清洁力是非常之强的，手搓机洗都是可以的。每一颗算下来的成本才几毛钱呀，但是能够涵盖这么多的一些功能，让您家里面真的是每天要做的这个工作省时省力还省钱了。
0: 对，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2分钟，这个是特卖哦。
1: 对，
0: 艾斯乐洗衣凝珠现在特卖在东方购物机会也是蛮少的，因为他们在别的渠道不愁卖，东方购能够做到这种市面的这个总价值达到了850元左右，但我们199，你还能够自动订购或者扫码下单，相当于194元左右。还有商品积分给到大家，这种性价比真的一定是要闭眼入，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今天不仅是我们艾斯乐洗衣凝珠，还是全新升级版的新产品的特卖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性价比特别的高，直接再给大家我们洗一个白色衣物。这个很多观众你说什么？哎，先生上班的这种正装白衬衫，或者孩子那种白的那种什么校服呀，这个特别考验洗衣凝珠洗净力强不强。
1: 对，那现场的话呢，我们也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污渍啊、饮料渍啊，全部撒上去。如果说你平时吃饭不小心啊，这个酱油的油渍啊滴在你的衣服上也是很难清洁的。工作一族啊，上班族这个钢笔水渍，还有各种的一些火龙果渍、水果渍，咱们全部都涂在当中。那你说我的衣服已经这么脏了，怎么洗呀？那今天交给我们的艾斯乐洗衣凝珠啊，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放在水当中啊，直接快速就溶解了。手洗可以的，机洗的话呢，你就直接把它扔在你的洗衣机当中，跟衣服一起扔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整件的衣服我给大家拿过来搓一搓，您看一下啊，刚才我们看到了上面各种各样的一些顽渍啊、污渍啊、酱油啊，连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衣服上真的是很难搓很难洗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而且它里面的木瓜蛋白酶、脂肪酶，它就是针对于顽固的污渍能够起到一个清洁和瓦解效果。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看整个白衬衫，这个袖子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如果没有洗干净，上面肯定会发黄，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污渍颜色还残留在当中。但是今天通过艾斯乐，咱们洗的就是这么干净洁白，而且今天不仅白色咱们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秋冬季厚的衣服咱们洗完之后还能柔软蓬松的一个效果啊。
0: 对，包括晨曦也是多次在我们直播现场，
1: 对，
0: 每一次演示都是你看直接手洗，
1: 对，
0: 皮肤也没有感觉越来越粗糙，因为它也是比较的那种呵护我们的肌肤的。
1: 是，
0: 在家洗完以后的衣物淡淡的香氛的味道，这个真的啊就像那种啊非常非常好闻的那种花果清香，像喷了香水一样，
1: 是，
0: 又能够护色，很多彩色衣物护色固色也能够帮你达到。还有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的抑菌除螨之外，硬水的无磷软化还让衣物变得更加的柔顺，包括洗净力特别的强。尤其是羊绒的、毛呢的、真丝的，有些可能单独要拿到外面去护理的洗涤的衣服，家里面都能够来洗涤。这个我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洗衣凝珠啊，就是它是一颗顶多瓶，就它是多用途的、多腔体的。但是今天这一颗在东方购我们特卖的方案当中，这一颗7毛钱左右。
1: 对，
0: 因为咱们特卖的这个盒数不是原来的， 顶多什么是7盒、嗯、或者有时候我们只有6盒。
1: 6盒。
0: 我们这个大盒装的主品30克1盒的今天就有8盒。30×8240颗，再加我们第9小盒的试用装，再给你10颗免费试用，250颗的栗薯，199你算一下，7毛钱左右一颗。
1: 对，
0: 199外面顶多啊就买2盒我们的主品，
1: 没错。
0: 你要第3盒主品、第4盒主品，以及要哪怕再多第3盒我们这个10克中的那个试用。都没有的，
1: 没有。对，所以说今天因为是我们的今日特卖、嗯、所以说组合力度才这么大，而且关键是有试用的名额，嗯，您先抢占一个机会，试用完了你觉得好用您再留、嗯、不好用没有关系，一分钱不花，我们无条件退款退货。
0: 对，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打电话过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1: 放
0: 老烦的。
2: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个毛巾了再拍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了，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彩色的衣服，各种材质的衣服，大人的、小孩的，对不对？包括家里面，你说我洗洗窗帘，洗洗沙发套，洗洗你马上夏天过完以后收起来那种软席，洗洗可以洗的那种床单被罩，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孩子的长毛绒玩具啊、地毯呐、各种各样，家里面只要是织物的、能够水洗的很多的东西，你用艾丝来洗一下，很干净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家里面买一个好产品，帮我们什么事半功倍。因为我们觉得也是很多的一些日化用品也在不断的进阶和升级。
1: 对，
0: 洗衣凝珠现在用起来超级的方便。我们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了洗衣凝珠，出差旅行带它没问题，它不是那种湿哒哒的、或者粉剂状容易洒出来的。
1: 是，
0: 你到了酒店对吧？到了那个宾馆搓几件那个小衣服，在水池里面你把它捏爆，这个水溶膜一化开以后直接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我们啊释放出来，你看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木瓜蛋白酶、脂肪蛋白酶两种酶帮你分解很多污渍，尤其是深层次的瓦解那种纤维当中很顽固的污渍，还有柔顺的，还有我们很好的一些硬水的这种软化的成分
1: 的、
0: 关键还有到银离子哦，
1: 是
0: 能够帮大家应对有些细菌啊，或者我们里面还有出具过报告的有些面板的一些作用，这个就是我们说腔体多而且颗粒大，它这个一颗左右到足足七颗。
1: 对，
0: 真的跟大家讲，外面有些这种的单一腔体的，就是可能说一种或者几种活性成分就是做一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这样的一颗的那个洗衣凝珠，
1: 是
0: 也未必是七毛钱一颗，咱们今天这个算下来七毛钱一颗。
1: 对，
0: 但是你像这一盒外面我们是99元，三十颗，
1: 对，
0: 你算一下3.几毛钱一颗。
1: 没错，您在外面的话呢，在我们的专柜，包括你到一些进口的超市，你去看这种进口的洗衣凝珠都很贵的啊，一盒99元。你今天东方购物199元，你买这种进口洗衣凝珠，是不是只能买到两盒？今天我们是8大盒，还有第9盒的试用给到大家啊。
0: 对，8盒，30×8，8盒就是240颗。
1: 是，
0: 但是我们再加我们的第9盒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嗯，
0: 这个不管你是用过这个产品还是没有用过这个产品，我们在特卖里面给你保留这个试用。其实老顾客你就是薅羊毛的好机会，
1: 对，
0: 你每单独订购一组，每一组里面都可以拿这样的10颗。
1: 对
0: 对，这是一盒试用装，会有到10颗，
1: 嗯，
0: 你就可以来薅我们的这个羊毛。你是新观众的话没问题，第一次看节目，第一次想买用用看洗衣凝珠好不好，这一盒给你用，外面我花99元，我买这个8盒有没有试用呀？
1: 那肯定是没有的，只有在今天，因为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试用的名额和机会。
0: 是，
1: 所以说错过的话呢，你后期再来看到也是很难再出现这样的组合和试用机会了啊。
0: 对，大家看清楚，我们今天是特卖，原来我们东方购物的常规节目做不到8盒的，原来可能顶多是6盒，再有什么特惠活动顶多7盒。
1: 对，
0: 但今天是6，第7盒、
1: 第8盒
0: 的8盒，总共240颗，再加10颗试用装，你算算看总的盒数啊，我们的品类里面8+1是有到足足9盒，9盒的总的盒数，你家人做分享，你放在家里面慢慢用，
1: 随
0: 便分给邻居闺蜜小姐妹几盒，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用起来很有面子，很有档次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价格199元，它的市面总价所有这些加起来是850元左右啊，你这省了600多啊，这省的钱都大大超过你花的钱了。
1: 是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关键是每天都要洗衣服的，不要再用瓶瓶罐罐的了。
0: 对，
1: 用一小颗洗衣凝珠，而且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凝珠啊。
0: 对，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最后的3分多钟，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抢单，你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什么商品积分给到大家，最终你总的优惠可能才什么192-193元左右。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全新升级版版本艾斯勒的洗衣凝珠特卖了。我们确实有很多观众说，一直等着艾斯勒特卖，因为用下来平时觉得很不错。嗯，但是也知道我们东方购什么时候买东西划算，特卖的时候。
1: 对，
0: 艾斯勒的特卖，其实我觉得每次现在直播也很少，间隔的时间也很长，
1: 很长，基本上几个月可能才出现那么一次。而且因为它不是国产的，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会有周期。而且现在进口的话呢，价格也是越来越贵，越来越高了。现在我们还能维持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还能比平时更划算，真的是不容易。到年底了，咱们家里面肯定洗涮的一些工作也是比较多，而且衣服比较厚，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好的清洁产品了。所以说您如果没有用过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订购一组，我们有一盒免费试用让你去体验的。如果你用过的话呢，今天真的是一个囤货的很好时机啊。
0: 对，最后这三组了，可能来一个家庭，在家里面买一组，中秋备礼物送一组，对不对？给孩子家里面再送一组，三组咱们就现货卖光了。
1: 是，
0: 今天我建议所有在看节目的观众不犹豫不考虑，因为这个力度价格就摆在那边，特卖的力度就是平时看不到的。
1: 对，
0: 老顾客你囤货也好，你家里面要多备一些也好，现在就是特别好的入手时机。199，哎，总共9盒盒数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五腔腔体和多种功能于一身，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宝宝婴幼儿的衣服、母婴的用品、家里面各种各样衣物的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从性价比也好，从力度也好，真没得说。
1: 没错，
0: 就是怕你手速慢订不到。
1: 没错没错，毕竟是每一盒原装进口过来，你想想日常这种洗涤衣物，你的清洁工具你是少不了的。你不在东方购物店，你在外面你去买洗衣液也不便宜，一大瓶要好几十。今天用上艾斯勒的洗衣凝珠，您感受一下，比你平时去拎的瓶瓶罐罐更加划算，而且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功能性又多又全，还能让大家有到一个免费体验和试用的一个机会啊。
0: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天气是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开始说了，来点好吃的羊肉呢，可真的太舒服了。咱们上海人说哪儿的羊肉好呢？当然是咱们崇明的羊肉，古松崇明白切羊肉。还是那句话，阔别了有整整一年了。今天给大家来送上一份好礼。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真的很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呢，因为备货呢确实很紧张。
0: 是。
1: 而且古中这个品牌呢，我们其实在整个全上海卖羊肉，它是非常出名的。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来，9月14号，马上还有十来天中秋节了。
0: 对的。
1: 这个拿回家哦，直接切一切，就是白切羊肉的凉菜。
0: 当然喽。
1: 性价比今天特别高。
0: 对，今天性价比怎么样？你来看。啊，去年同一个时间段啊，多少个？258
1: 五包，1245，
0: 50块钱一包。2023年4月7号，来，今天给大家做到直接加赠一包，还是258块钱。
1: 是，
0: 给大家赔个罪啊，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来了。那么今天有个什么好处啊？首先，你拿到了所有的崇明的古宗的白切羊肉，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第二点，因为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所以。它是短保的。
1: 对，
0: 什么叫做短保？先来看配料表，你看配料表里面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盐水煮羊肉没了，其他什么都没加。好，保质期30天，而且是要0到4度保存哦。保质期30天的意思是什么？短保期就说明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很多人就担心了，我这个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我们跟大家讲啊，咱们今天这一批全部都是
1: 来
0: 9月10几号，
1: 9月12号。昨天前天
0: 对
1: 前天刚刚跟大家生产加工出来，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也就换个话的话，9月12号你30天的保质期，
0: 当然
1: 差不多到10月，然后10来号的样子。
0: 可以。
1: 所以接下来的中秋节11假期，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0: 轻轻松松。
1: 你今天囤个6包回家。
0: 对。
1: 我们今天拿回家之后啊，你就6顿。
0: 对。
1: 6顿没问题。然后打开包装，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打开包装其实就是这样的，抽真空包装，所以才能保。是30天，
1: 每一包里面200克，
0: 有点像那个羊羹哦，那种感觉。
1: 今天200克，我们做特卖的价格给大家多少钱一份啊？相当于
0: 258块钱，40多块钱一份。
1: 对，4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
0: 有的切了，有的切了。
1: 但你知道我们是不带骨头的、哦，
0: 对的，
1: 我们就是羊肉啊，
0: 纯羊肉和食用盐，
1: 是羊腿、羊腩部分，
0: 对的，
1: 帮你取的这些羊瘦肉。
0: 而且里面还有那个羊肉的冻。
1: 切开来，
0: 这个、
1: 切开来看看，
0: 好吃哦、
1: 它的冻呢是恰到好处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冻
0: 不会太肥哦，
1: 哎，冻太多或者汤汁太多，你会觉得肉很少，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切开来，是不是
0: 每一个都非常的不错、
1: 哦？对，一丁点的肉把它凝固起来而已，
0: 里面大部分都是瘦肉，大部分都是瘦肉，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并且崇明其实有几白，崇明4白，
0: 对
1: 吧？当中的白山羊就是崇明非常出名的一白之一。那么崇明的白山羊为什么知名度那么高？很多人不喜欢吃羊肉，觉得膻味太重，
0: 对，
1: 对吧？但是崇明的白山羊，因为羊种的关系，
0: 对，
1: 因为它吃的喝的关系，因为生长在崇明岛的这一片土地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羊肉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过重的膻味。
0: 的确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你看现在我自己夹了一块啊，自己夹了一块，要吃就吃大口的，吃个大口的。你那个切的这么细干嘛？
1: 我细嚼慢咽。
0: 重点是不是？
1: 是不是很香？而且很鲜，
0: 而且非常鲜。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羊肉和那个叫什么
0: 盐，没了，
1: 就没有加味精，没有加鸡精，没有任何真鲜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鲜，是不是？羊肉好吃的羊肉就是鲜的，而且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我自己煮行不行？可以啊，你来看啊，328块钱2公斤。328块钱2公斤，
1: 4斤嘛，
0: 4斤。我们今天也有2斤半啊、哦。
1: 4斤它是生的，里面还带骨头的，
0: 对，
1: 还带羊皮的，
0: 对的，
1: 对吧？但是我们是剔骨的。
0: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这个小腿是不是就不能吃了？
1: 对，
0: 只能吃大腿。那么好，基本上1/3的没有了，皮骨头去掉，基本上也就是2斤肉，2斤肉左右。来，我们今天2斤半。因为200克一袋，2斤半，
1: 熟制的、
0: 纯肉啊，纯肉啊，除了那个这个稍微有点皮冻之外，就是纯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只有山羊肉和盐，短保期只有30天哦。
1: 提醒大家， 今天9月14号，今年2026年第一档股中的白切羊肉，
0: 很有可能最后一档
1: 直播。所以你说要等中秋节之前，什么十一假期之前再来一档，不太可能的，
0: 不太可能啊，
1: 不太可能。
0: 25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里外里其实就相当于是250块钱左右，
1: 是
0: 整整带回去2.5斤左右的股中的白切羊肉。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短保期，30天的保质期，所以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就只有山羊肉和我们的食用盐。让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正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3: 对
2: 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3: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后腿。
2: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3: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老。70斤的羊肉呢，它就属于羊正好的那里。
4: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五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一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议员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5: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6: 吃羊肉啊，我们喜欢红烧的，
7: 羊肉可以的。我比较喜欢吃的。
8: 因为我知道是羊肉，对不对？
2: 羊肉，你才知道呀！我菜都已经上来了，等着你来吃呢。赶紧尝他们这边的白切羊肉，超赞的。
8: 我不吃羊肉哎。
2: 你不吃羊肉？这个好呀，你不吃我吃。重点啊，我来跟他说一下。那首先跟他看一下手拆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纹理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中间那种皮冻啊什么的。然后我来蘸点酱尝尝看。进去的时候，你先别慌嚼，你稍微的抿一抿，用那个口腔的温度去把那个皮冻给化开，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师傅为什么只要用那么少的羊，因为是真的很嫩很嫩，超级超级的赞。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整个的这个羊肉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酥烂的，给大家来炖到应该来说啊是非常非常的不耗牙口，您直接抿一抿也可以来吃，非常方便啊。
1: 对，
0: 建议大家呢，如果说配白饭的话，饭热一点，把咱们今天这个羊肉啊直接盖上去，这个羊肉的汤汁和这些肉冻化成汤汁以后拌到饭里面，哦呦，这个饭也很香的。
1: 我们是不需要额外的配任何的酱料的啊，你就直接去空口吃，
0: 对的，
1: 它的咸淡是适中的，但是呢有一个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什么，先是感受到它的鲜，
0: 对，
1: 对吧？打开袋子先扑鼻而来的是羊肉的香，
0: 没有羊膻味，
1: 哎，先是羊肉的香气，
0: 对的，
1: 然后再是羊肉自带的鲜味儿，
0: 对。
1: 我们的配料表卤煮过程当中，您放心，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
0: 对。
1: 然后刚刚看到一只只可爱的小羊羔，小白山羊。为什么崇明岛的白山羊叫小白山羊？因为即使它长1年多，对吧？
0: 对，
1: 即使它长到成年，它的体重也就100来斤，
0: 对，
1: 就100来斤。你想想看，身上的肉它能有多少？
0: 但是刚才我们那位大叔说了，他们只选择70多斤呢。
1: 对，
0: 为什么？不要让它长的时间太久。
1: 哎，养一头猪养6个月啊，这个还是慢养的猪，养6个月你可以养到200-300斤了。
0: 对的，
1: 养一头羊，我养1年的时间只有70-80斤、80-90斤，所以你知道羊肉在外面价格是贵的。
0: 当然，
1: 不管是羊排、羊腩还是羊腿肉，特别是到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天气，秋风一起，你去菜场也好，去超市也好，买我们崇明的白山羊的生羊肉，
0: 对的，
1: 1斤100来块钱。
0: 对的，
1: 我们今天6包，每一包200克，
0: 也就是一共是2.5斤，
1: 熟制的羊肉
0: 258，
1: 接近2.5斤，
0: 而且里面2斤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吃，没有什么骨头，
1: 没有
0: 皮，没有那些脚趾甲，全部都没有啊。
1: 这个商品呢，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
0: 对的，
1: 真的卖了很多年，因为祖宗的品牌，我是好多好多年之前就跟大家
0: 推荐。当然了，
1: 你有印象没有？我们之前卖过生羊肉，是我们两个，
0: 是的，
1: 是我们俩，然后 VTR 那个还放不了的那一档。
0: 对的，
1: 卖爆，
0: 对的。
1: 然后，
0: 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全部都是直接的开袋即食，你不用再去煮，不用再去烦躁了啊！
1: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年后来我们生羊肉也不卖了？
0: 对，
1: 成本也合不下来。
0: 对呀，
1: 对吧？然后像我们今天这个白切山羊肉的话，其实早两年之前每年还有那么几次直播，
0: 对的。
1: 今年你看到现在，我们这才第一档，一年都快结束了，
0: 当然
1: 这才第一档过来做、如果不是中秋节的话，我觉得我们品牌方也不一定会拿来做直播。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特别加赠组啊，就是在几年前，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是要五包装，
1: 对，
0: 五包装也是258块钱，
1: 对，
0: 1、2、3、4、5，258，五十多块钱一包，50多块钱一包，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6包，
1: 对，
0: 25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53，同时送给大家2块5毛8的积分，250块钱左右，直接6袋，一包40多块钱，
1: 一包40来块钱，我考大家一个，大家应该很多爷叔很多妈妈喜欢去外面吃红烧羊肉面，有没有红烧羊肉面
0: 一碗面多少钱？
1: 然后里面羊肉能有多少？
0: 很薄的几片。
1: 里面羊肉有多少？
0: 100面，2、3片。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一包。
0: 一包打开
1: 200克
0: 就是一大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所有的200克全部都能吃，
1: 我们
0: 没有皮，没有骨头，没有一些不能吃的东西哦。
1: 古宗这个品牌，我们是做品牌的，
0: 当然，
1: 我们是只养羊，只做羊肉，只卖羊肉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品控是非常要求严格的，
0: 是的，
1: 保证大家你在东方购所有的订购的，
0: 直接切开来给大家看看哦，
1: 哎，订购的收到的跟我现场开的食物是一模一样
0: 的，
1: 是一模一样的啊，
0: 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9月12号左右生产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今天40来块钱哦，
0: 对的，
1: 不费牙口。刚刚维甲有一点说的非常好，不费牙口，
0: 对的，
1: 因为不带皮儿，不带筋，不带骨头，
0: 是的，
1: 是不是？来切一下，
0: 直接切开来，因为它是带皮带冻的，
1: 我跟大家
0: 说，不是那个皮羊皮啊，我再说一下，
1: 它这个冻呢就这么一点，
0: 对，
1: 对吧？大家看得清楚呢，就这么一点，
0: 对的，
1: 是不是？里面基本上就是羊腿肉、羊腩肉为主的，
0: 所以一定是刚刚蒸好的、煮好的饭，稍微的切这么一两片下去，
1: 你就
0: 这样子。
1: 刀工稍微好一点的嘛，很多妈妈刀工很好嘛，就这样子切一切，对吧？然后摆个漂亮的冷盘儿，
0: 对的，
1: 对吧？你这个下酒菜是不是就有了？
0: 没问题、啊。
1: 十一假期也好，或者是中秋节家家团圆的时候，是不是？你看这个也是一道硬菜了。
0: 我直接这样，
1: 而且你直接吃，
0: 我直接拎一块吃了。你看
1: 我们
0: 这个短短的，特别特别的鲜。
1: 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条件，大家要把它放冰箱冷藏。30天保质期，只有30天，不会给大家放很长时间，因为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
0: 你看，配料表只有2个，
1: 对，
0: 山羊肉，
1: 对，
0: 食用盐没了，
1: 味精都没加，
0: 味精都没有，
1: 你想想看哦，
0: 很鲜哦，
1: 是哦，
0: 所以它是短保的，短保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非常好吃，
1: 是，
0: 但是
1: 非常放心，
0: 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添加很多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三磷酸腺苷啦，这类乱七八糟都没有添加啊，
1: 对，
0: 我们就给大家做到的是保质期30天，
1: 对，
0: 但是它的好处是只要放在冷藏就可以了，你平时的时候煮面稍微放一点。
1: 你就不一定说家里面就是什么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候凉菜呀、下酒菜，你中午老爸老妈老两口在家里的时候，一人来一碗面，
0: 热饭也可以哦。
1: 这个一包啊，我真的是可以切2碗面了。
0: 当然没问题的。
1: 这个你看我才切了一半，刚刚还被维甲吃掉一点。
0: 煮一点青菜是不是？咱们今天就完全没问题了。但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来之前是258块钱五包，一包5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258块钱整整6包，每包200克，都是9月10几号的新鲜批次，
1: 前天
0: 的新鲜批次，258块钱6袋，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2块5毛8的积分，每一袋只要你40多块钱，
1: 是，
0: 就是外面吃一碗羊肉面的价格，可能只有我们的1/10或者是1/5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了大家258，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走进原产地，我们今天来到了崇明。我们都说啊，崇明是上海的后花园，在这里呢，水好，空气好，那白山羊呢就更好了。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白山羊好吃的秘诀吧。石总啊，作为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崇明特产白山羊。
1: 这个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崇明白山羊我们家通过无公害认证，上海首家通过绿色认证的。你看崇明白山羊俗称长江三角洲羊，崇明白山羊体格健壮，毛色光亮，你看它的某只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标，这个耳标呢记录它什么时候生产的，养殖周期是多少，什么经过什么时候经过防御的。
0: 哎，石总，它这个体型大概已经养到多大了呀？
1: 差不多现在是60-70斤，再养2个半月呢，差不多在80斤左右。
0: 是，大概是几个月呀？
1: 10个月。
0: 为什么要养足10个月呢？
1: 养足10个月呢，保证它的肉质、品质，就熬汤啊比较鲜美，
0: 比较鲜嫩，所以一定卡在10个月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对对对，不到10个月我们不出来。
0: 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保证啊！发现啊，这些羊它好像伙食挺好啊。
1: 对啊，这个是那个干的牧草。
0: 是的，
1: 就像人吃的那个人，你说的吃粗粮，羊也吃一些粗粮，更新细粮。
0: 是，
1: 这个牧草呢，就像吃水果一样的。
0: 它会添加什么其他东西吗？
1: 不添加，不添加。我们这个饲料也是绿色认证的。
0: 我觉得整个我们这个羊棚当中，它整个空气对流啊，包括干净的程度，包括卫生的程度，也是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崇明的白山羊肉应该来说是很多上海市民的心头好了。晚上的时候呢，来点这个红烧羊肉，稍微吃下点酒也非常的不错。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是白切羊肉，白切羊肉的好处就是开袋即食啊，不需要烹饪了呀。
3: 就是现在这个天气的话，虽然对吧，9月14号了，
2: 对的，
3: 但是大中午的时候啊，温度还是有点高的。
2: 对的。
3: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切一切的话，直接做个凉菜，
2: 的确
3: 也不用厨房间，你再去开火再去加热。
2: 当然。
3: 对吧，很方便，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
2: 对的，
3: 我觉得是可以帮爸爸妈妈，
2: 而且
3: 省很多时间。
2: 而且秋风起啊，一天比一天冷了，这个时候呢，来点羊肉呢，来点这个养火气还是比较重要的。
3: 对，
2: 你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呢，人总是感觉到手冷脚冷，但是羊肉一吃，你仿佛感觉到整个人就跟小火炉一样的。
3: 红肉当中非常好的，对吧，优质的这个营养来源嘛。
2: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不需要你会烹饪，直接开袋即食，全部都是短保期。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短保期30天的短保期，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只有盐和羊肉没了。
3: 对，
2: 各位，这个东西是真的在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尤其是一种带包装的，抽真空的，你去找很难看到了。
3: 对，
2: 因为市面上基本上你看要带包装的，它如果说要进冷库或者不进冷库的话，基本上要稍微再加一点这种防腐剂，或者说是加一点点的盐，但是加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防腐的这个手段。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的只有盐和我们的羊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也是造就了我们只有30天。那么正正好好，你中秋和国庆正正好好可以涵盖当中，买一份吃到国庆节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是，然后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对吧？就是大家想吃东西的话，还是认大品牌的。
2: 当然，
3: 首先古中本身就是崇明岛的一个品牌，
2: 对
3: 吧？对，因为我们崇明知名的这个四白嘛，就是老白酒、白扁豆、白虾米和白山羊嘛。
2: 对，
3: 对吧？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无非就是口碑吃出来了。
2: 当然，
3: 大家吃来吃去，崇明的羊肉确实是好吃的。
2: 是的。
3: 所以那个时候啊，像我妈妈一到那个什么，有朋友去崇明，或者我弟弟去崇明，要想办法就是托朋友带的。
2: 对，要带
3: 一点。然后背一个羊腿回来啊，这是多少钱？花的价格挺贵的。
2: 对的。
3: 但为什么要那么费周章呢？就是因为吃到一口正宗的崇明羊肉。
2: 对。
3: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正宗的古中的这个崇明特产，
2: 是的，
3: 白切羊肉，
2: 对，
3: 免去你自己去熬煮啊，自己去各种的一系列的前期的工序，打开包装切一切就能吃。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在说句实话，也是日子过好起来，你看也是冰鲜崇明的白山羊肉带皮的2公斤，但是请注意，我们今天没有皮，没有骨，没有这些小腿肉，基本上就是一些腿肉或者说是腩肉，对不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那么好。这些连皮带骨过来是2公斤，也就是4斤。
3: 对，
2: 但是你去完骨头、去完皮、去完一些脂肪了以后，是不是大概也就 两斤左右。
3: 你看它这个价格，4斤328，
2: 对，
3: 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能买到这么便宜价格，80块钱一斤，
2: 对的，
3: 对吧？80块钱，它还有伸锁，就是伸手笔，
2: 伸手笔啊，
3: 对呀、
2: 啊，对吧？煮完了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2: 来，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全部都是煮完的，嗯，为大家来做的是2斤4两，
3: 对，
2: 整整6袋，258块钱。
3: 对，
2: 如果说选择到自动拎锅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2块58的积分的话，里外里就相当是250块钱左右，整整2斤4两。
3: 对，
2: 而且里面的配料
3: 来
2: 只有盐和山羊肉，没有别的东西。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只有真正的好，我们说那个什么样子的海鲜，
2: 对，
3: 你会拿来做清蒸。什么样子的这个食材你会拿来做白切，
2: 对，
3: 是不是足够新鲜？
2: 当然，
3: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是白切山羊肉，
2: 对，
3: 我们就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
2: 没了。
3: 而且它这个山羊肉，它如果品质不够好的话、你怎么敢拿来做白切啊？
2: 当然，
3: 以前妈妈怎么做羊肉的、里面放各式各样的大料，
2: 对，
3: 还要放什么要去味道的，
2: 对的，
3: 对吧？什么大葱啊、姜啊之类的，
2: 对的，
3: 料酒啊，就那么多往里面放。
2: 对，
3: 那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说明我们的原材料足够的新鲜，
2: 而且不膻哦。
3: 来，保质期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哦，千万记得一定要冷藏，
2: 当然
3: 30天的时间。
2: 对，
3: 但是这个30天我觉得够了。为什么够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前天
2: 9月12号，
3: 就是
2: 前天生产的，
3: 对，前天的生产批次，你就吃到10月12号，
2: 当然
3: 没问题。古中品牌，只做正宗的
2: 崇明白香羊肉，
3: 对，崇明特产，一包呢是200克，
2: 对，
3: 再开一包，
2: 剪开来给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好东西啊！200克4两，
3: 今天这一包，你知道啊，就上海的，我们其实真的很喜欢吃崇明的这个羊肉，
2: 对，
3: 特别是有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今年三伏天大家没赶上，
2: 是
3: 吧？我们没办法，因为货也不够啊。
2: 当然，
3: 你看三伏天很多
2: 在当地就已经销售一空了。
3: 爸爸妈妈那个时候要去喝早酒，对吧？一大早就是去吃羊肉，喝什么这种早酒，就是大家都喜欢。
2: 就是这个羊白切羊肉，
3: 200克，你看看这边是不是真材实料？
2: 对，
3: 是不是？你看得肉率很高，而且基本上你看我们
2: 这些肉皮冻其实也很鲜。您平时就是稍微的加一点的这个热饭啊，
3: 我们
2: 这个肉皮冻一化出来也很好吃。
3: 对，
2: 就是直接再切一切给大家看看，
3: 就是鲜香嘛，
2: 对的，
3: 对吧？咸淡适中嘛，
2: 对的，
3: 不用再放像以前吃那个，
2: 不用再去蘸什么酱油啊、辣椒啊，不用了。
3: 那个酱汁什么不需要了，
2: 不需要的。
3: 然后你
2: 或者还有人说是我要再弄点什么这个白胡椒加盐，不用了，
3: 不需要，不需要，
2: 直接的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3: 你会发觉，哎，原来崇明的羊肉真的是蛮好吃的，
2: 对的。
3: 对吧？
2: 你为什么要加那么多什么洋葱啊、辣椒啊、酱油啊？是为了盖那个膻味儿。
3: 是。
2: 而我们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些配料，
3: 对，
2: 直接来吃，
3: 对，
2: 就是这么的干净。
3: 回家之后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做法，6包其实不多，
2: 咱们今天
3: 来个煲仔饭，
2: 一包直接做到煲仔饭里面。
3: 对，
2: 这个煲仔饭稍微的再加热一下，然后这个羊肉里面的这个羹汤啊，全部都化在这个煲仔饭里面。
3: 这料也太多了，
2: 好吃了。
3: 对，
2: 各位，你自己去吃一碗羊肉饭或者羊肉面，能有这点价格吗？能有这么多的羊肉吗？
3: 再窝个蛋，
2: 我们今天40块钱啊，再窝个蛋，40块钱就可以了。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
2: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是在之前来购买的话，我们一直是5包装。5包装多少钱？258块钱，一包50几块钱。
3: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算上我们自动拎购立减5块，再算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50块钱6包。
3: 对，
2: 每一包4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但是这是限时加赠，加量不加价。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拎购，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02151199000。
4: 正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5: 对
4: 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5: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厚度。
4: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5: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牢。70斤的羊肉呢，它就足于羊正好的那里。
6: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5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1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易云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7: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8: 吃羊肉啊，我们喜欢红烧的
9: 羊肉，可以的，
7: 我比较喜欢吃的。
8: 哎呦，我知道了，是羊肉，对不对？
4: 羊肉，你才知道呀！我菜都已经上来了，等着你来吃呢。赶紧尝尝他们这边的白切羊肉，超赞的。
8: 我不吃羊肉哎。
4: 你不吃羊肉？这个好呀，你不吃我吃。重点啊，我来跟他说一下。那首先跟他看一下手拆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纹理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中间那种皮冻啊什么的。然后我来蘸点酱尝尝看。进去的时候你先别慌嚼，你稍微的抿一抿，用那个口腔的温度去把那个皮冻给化开，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师傅为什么只要用那么少的羊，因为是真的很嫩很嫩，超级超级的赞。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古宗就是专门做咱们的崇明白山羊，
3: 我们只养羊，
2: 只做白山羊，
3: 只卖羊肉，
2: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这个东西特别的棒。
3: 对，
2: 大家众所周知，短保期的跟临期的是不一样的，短保期说明没有添加防腐剂，
3: 对，
2: 所以它的保质期短，没有科技和狠活。只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只有盐和羊肉，
3: 对，
2: 没别的了。
3: 对，
2: 各位，你自己炖一锅羊肉，你也不能说我们没有添加别的什么生姜啊、料酒啊、大葱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这么自信。那很多人说这会不会很膻呢？我刚才替大家来品尝了一下，
3: 你知道为什么
2: 没有这个膻味儿？
3: 对，你知道为什么崇明的白山羊知名度那么高？大家如果吃过正宗的崇明白山羊，会觉得哎，膻味好像真的跟我以前好像吃到的有点不一样。
2: 对，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崇明岛它的土它是冲击出来的，
2: 对的，
3: 而且就是临海的嘛，
2: 当然
3: 本身土壤就是比较偏于弱碱性的。
2: 是的。
3: 那么你想看这种弱碱性的土壤长出来的青草啊，长出来的什么这种啊红薯这种。
2: 对
3: 啊，对吧？各种给羊吃的
2: 崇明的农产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3: 好，各种给羊吃的这些，
2: 对，
3: 对吧？它就从这样子的土壤当中长出来的。
2: 当然，
3: 那么羊吃的不一样，再加上一个是我们的品种，再加上我们古中这个品牌已经那么多年几十年只养羊了，
2: 当然，
3: 所以我们的羊肉它吃到嘴巴里面就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2: 对的，
3: 它都非常的鲜。
2: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啊，2斤半左右，25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5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

0: 就相当是250块钱左右吧，您就可以带走整整的6大包。
1: 对，
0: 每一包我估计40多块钱。还是那句话，40多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吃一碗正宗的羊肉面，里面薄薄的给你切个5片羊肉、6片羊肉，或者你说老板，我花15块钱，我再加5片羊肉，有没有？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4两羊肉。我说句实话，这4两羊肉你别觉得多啊，我一个人吃下去以后，晚饭可以不用吃了。
1: 对，
0: 真的非常非常的顶饱。
1: 但是
0: 为什么？因为里面说句实话，肉多，
1: 对，
0: 咱们的羹汤少，而且非常非常的饱腹，好吃的。
1: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年到现在真的第一档来，
0: 也有可能最后一档哦。
1: 是的，所以因为备货也紧张，
0: 对，
1: 然后现在天气慢慢也转凉了，大家吃羊肉的概率也高了，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市面上面的话，供货也慢慢紧张起来了。
0: 对的。
1: 那么大家如果想吃这一口的话，您放心，抓紧时间抢，对吧？今天订快一点，明天就能收到了。
0: 的确，
1: 而且保质期30天的时间，您吃中秋节吃到11假期完全没问题。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其实说句实话，真真正正在我们东方购买我们的古宗的羊肉的朋友们，其实都是有好评如潮。
1: 对，
0: 你看。崇明古宗的白切羊肉还是我的挚爱啊，味道不错。发现了这个产品已经买了10几次了，
1: 看到没？
0: 吃完还会回购，好吃再回购。羊汤很浓郁，这个羊汤怎么来的？他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羊冻啊，直接放到白水里面。
1: 对，
0: 白水里面，直接你看，比给家长长辈买了，比外面店里也更干净。
1: 那当然，
0: 白切羊肉非常非常的香。第二次购买了，都是反复的，
1: 肉多冻少，
0: 咸淡适中。
1: 老早买过，挺好吃，像羊肉很好的，值得买。而且你看，我们之前啊，都是2023年
0: 反复购买的，
1: 就是
0: 都是反复购买的，
1: 应该是从2024年开始，2024年、2025年到今年2026年直播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2023年4月7号，5袋装258，来今天的价格。6袋装给到大家
1: 一样价格，
0: 整整的258块钱，
1: 对，
0: 价格一样，
1: 对，
0: 而且自助领购还能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5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那么好，咱们今天古宗的羊肉到底有多好吃啊？你看，首先崇明特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200克足斤足两之外，还有请注意哦，配料表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现在很多人吃东西都要看配料表，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除了调味的盐之外，其他什么都不加。正因为如此，我们只有30天的保质期，
1: 来，
0: 这是我们的短保期，
1: 对，
0: 所以到家里面正正好好吃到11国庆之后，
1: 这个商品哦，就家里面非常非常像我妈妈，
0: 你看切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1: 我妈妈属于做菜非常挑剔的，
0: 对的，
1: 就是她自己，我们家没有味精、鸡精这些东西，
0: 对的，
1: 从来不放这些东西的，
0: 对，
1: 所以你看，
0: 你吃了以后会口渴的呀，
1: 对，就我们你看，基本上你看你拿回去吃，你就真的是闭着眼睛放放心心的吃，
0: 当然，
1: 对吧？而且这个你知道，我刚刚看到我们 VTR 里面不是还有个羊肉夹馍嘛，你这个拿回去，你因为它里面你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羊肉，
0: 对，
1: 不带羊骨头，
0: 羊腿、羊腩肉，
1: 对，你就把它再稍微切碎了，
0: 对的，
1: 早上夹那个蛋馒头都可以，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你或者说是稍微洋气点，咱们夹面包也行，
1: 夹面包
0: 也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吃过，
0: 对吧？
1: 夹馒头我觉得可以接受，
0: 夹馒头比较实在嘛，
1: 对，
0: 面包呢稍微暄软一点啊，
1: 是不是肉多冻少，这个冻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包200克，整4两的分量，今天40来块钱，划算不划算？
0: 天气越来越凉了，您直接到家里面弄一个小的这个羊肉锅仔也非常的不错。
1: 你就这个400克做熟的这个羊肉，
0: 对，
1: 你生羊肉原材料怎么着翻倍要吧？
0: 对的，800克左右了。
1: 对呀，你在外面买800克多少钱？
0: 而且现在市面上有的卖啊，你看这种带腿的羊肉，首先我们去掉这个缩水比，去掉皮和骨头，我就算它一半左右吧。
1: 是。
0: 那么基本上也就是2斤左右，328块钱。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2斤半左右。258，而且是做熟的，去骨去皮去指甲，全部给大家来炖好。
1: 对，
0: 每一袋大概只要40多块钱。
1: 对，
0: 短保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材料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1: 短保期意味着我们今天备货不会很多，
0: 当然
1: 不会压货，所以卖完就不加货。
0: 因为很简单嘛，短保期我如果一下子备了很多，没有卖完，剩下的基本上就浪费掉。
1: 对对对，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啊，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大概是几个月呀？
1: 十个月。
0: 为什么要养足十个月呢？
1: 养足十个月呢，保证它的肉质、品质，就熬汤啊比较鲜美，
0: 比较鲜嫩、所以一定卡在十个月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对对对，不到十个月我们不出来。
0: 哦，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保证啊！发现了，这些羊胎好像伙食挺好啊。
1: 对啊，这个是那个、那个干的牧草。
0: 是的，
1: 啊，就像人吃的那个人，你说吃粗粮，羊也吃一些粗粮，更新细粮。
0: 是，
1: 这个牧草呢，就像吃水果一样的。
0: 哦，它会添加什么其他东西吗？
1: 不添加，不添加。我们这个饲料也是绿色认证的。
0: 啊，我觉得整个我们这个羊棚当中，它整个空气对流啊，包括啊干净的程度，包括卫生的程度，也是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的。
2: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股宗就是只做崇明羊的。
3: 嗯，
2: 可以说这个企业
3: 专一又专业，
2: 就做一件事情，就做羊肉制品。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厂啊，在崇明岛、我们的羊你看养在崇明岛。
2: 对。
3: 然后呢，每天要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去出户外，就是崇明这个叫什么草场上面去散养、去运动、去晒太阳，对吧？然后去这个自由的玩耍。然后还有它每天自己觅食不够吃之后啊，每个小羊上面耳朵上你看都有标签，
2: 对的，
3: 都有身份认证，
2: 有身份的，
3: 对。而且给他吃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什么随便割点草给他吃，
2: 对，
3: 没有的，
2: 要有苜蓿草啊之类的东西，
3: 搭配好的、根据小羊的对吧，日龄，哎，日龄长了多大，体格等等，然后给他去这样做好一个很好的搭配。
2: 当然，
3: 而且赵金回来之后、我特地问过他、当时去拍，我说你去外拍了，
2: 吃了吗？
3: 对，没有。我问他，我说那个这个臭不臭啊？因为羊、就是养羊地方其实很臭的，
2: 羊的比较膻气重，而且有点味道。
3: 对，然后他说真没有，
2: 对的，
3: 真没有。就整个养羊啊，就是工厂啊，都是很干净的。
2: 那么羊种好了，血培育的好了，还有处理，处理很重要。那如果说为了我们能够利润率稍微高一点，我可以做成这种羊肉的罐头啊，或者做成羊肉的一些其他的软包装啊，稍微加一点国家认可的这个防腐剂，应该来说没有问题吧？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258块钱，整整两斤半，
3: 嗯，
2: 里面只有盐和羊肉，
3: 白山羊肉，
2: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嗯，
2: 不仅仅说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肉多，我们的这个汤少，
3: 更少。
2: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包足的200克。
3: 嗯，
2: 原来是5包，今天直接给了大家6包。
3: 对，
2: 258块钱价格也没有变化。自动订购了，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5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带走的是40多块钱一包啊。
3: 对，而且马上还有10来天，是不是就中秋节了？
2: 当然，
3: 我们中秋节之前加直播是不可能的，
2: 对的，
3: 加货也是不可能的，
2: 是的。
3: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全家在一起，中秋节总归要吃个团圆饭，
2: 要的，
3: 对吧？你这个带一套回去，首先我们的这个凉菜肯定有了，
2: 中秋扬一扬，11黄金周扬一扬，
3: 可以，
2: 让大家开心一下。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之前一直关注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我们的价格其实是258块钱五袋，
1: 对，
0: 每一袋最起码50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258块钱整整六袋加赠一袋装，
1: 对，
0: 同时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5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上是250块钱左右，
1: 嗯，
0: 您就可以直接带走的是六袋，平均每一袋是40几块钱，
1: 是。
0: 这个我说句实话，它的性价比在哪里啊？
1: 40几块钱应该是你自己如果去羊肉馆里面啊，嗯、去羊肉馆里面点上一份羊肉的
0: 话，42块钱
1: 是一个人的、一人份，
0: 一人份，我估计就是我们这一袋里面的1/3左右。
1: 对，但是我们
0: 3/3左右，但是我们
1: 今天这42块钱一会儿打开给您看啊，嗯、先看包装信息啊。
0: 首先你看，古宗白切羊肉，崇明特产、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生产日期就是前天。您能拿到的基本上就是前天，
1: 全部前天
0: 的。第二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配料表，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了，干不干净？
1: 嗯。
0: 第二点，我们的保质期只有30天，是短保期，就说明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嗯，但是6包30天，我觉得也
0: 肯定吃得完，
1: 多对吧？
0: 因为接下来有中秋，有黄金周，你肯定会有一些聚会的需求。
1: 而且11假期刚好是金秋十月，秋高气爽的时候，你出去野餐，
0: 你看看这一份，
1: 你出去野餐，你都可以带着。这个一块是200克的分量，100%可食啊，全部可。
0: 江浙沪自驾游带这么一包，一车的人都有的吃了。
1: 然后来，里面是这个这样子的抽真空的包装，我现场切开来啊。
0: 对的。
1: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你去羊肉馆里面40来块钱，
0: 两百克可多了，各位。
1: 40来块钱你吃羊肉一人份，就真的是一人份，就这么2-3块、3-4块，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大的一块，对吧？200克，40来块钱，
0: 嗯，
1: 然后切一切，再切一切，给您看看中间的这个质感啊。
0: 对，
1: 全部都是肉，
0: 全部都是腿肉、腩肉，没有一些我们的碎肉给到大家，
1: 看看对吧？这个
0: 短短的，
1: 对，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肉多汤少，
1: 鲜嫩而且香，
0: 对
1: 吧？它为什么鲜？为什么可以不放味精做到那么鲜？
0: 的确，
1: 对吧？那个鲜字怎么写？一个鱼，一个羊嘛。
0: 对呀、
1: 所以
0: 羊肉本来就很鲜嘛。
1: 对，鱼肉也鲜，羊肉也鲜，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肉多，然后汤少。
0: 各种的风味物质再给大家来做到、
1: 对，
0: 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而且这肉你看颜色，
0: 这一份我说句实话，在羊肉馆里面可以放到3到4份左右、
1: 而且羊肉馆里面不一定给你用崇明的哦。
0: 对呀、
1: 古宗品牌的，
0: 对的，
1: 古宗的羊肉其实价格确实高那么一点的，但是我们是保证品质的，嗯、我们还有绿色食品认证的，
0: 对的，
1: 我们自己的羊羔。
0: 来，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嗯，
0: 现在这一碗羊肉面卖你40块钱很正常吧？
1: 那个羊肉锅吃得了那么
0: 哪有那么多的羊肉啊？
1: 好多好多年前，
0: 羊肉锅仔这样一份，我说句实话，128块钱，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58块钱，整整的六袋装。再次强调啊，
1: 嗯、
0: 六袋装。全部都是短保的，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羊肉和盐。
1: 嗯，
0: 我说句实话，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不超过4个字的配料了。你发现了吗？这什么什么三氯蔗糖、核苷氨酸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成味核苷酸二钠，
0: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会加进去。
1: 对，
0: 各位，我们今天只有盐和白山羊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的，
0: 之前的价格258块钱五袋，我们今天258块钱六袋装，加赠一袋之外，再给大家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2.58块的积分还是要送，
1: 嗯，
0: 相当于是每一袋，
1: 嗯，
0: 只要40几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走进原产地，我们今天来到了崇明。我们都说啊，崇明是上海的后花园，在这里呢，水好，空气好，那白山羊呢就更好了。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白山羊好吃的秘诀吧。施总啊，作为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崇明特产白山羊。
1: 这个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崇明白山羊我们家通过无公害认证，上海首家通过绿色认证的。你看崇明白山羊俗称长江三角洲羊，崇明白山羊体格健壮，毛色光亮，你看它的某只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标，这个耳标呢记录它什么时候生产的，养殖周期是多少，什么经过什么时候经过防御的。
0: 哎，石总，它这个体型大概已经养到多大了呀？
1: 差不多现在是60-70斤，再养2个半月呢，差不多在80斤左右。
0: 是，大概是几个月呀？
1: 10个月。
0: 为什么要养足10个月呢？
1: 养足10个月呢，保证它的肉质，品质就熬汤啊比较鲜美，
0: 比较鲜嫩，所以一定卡在10个月这个时间节点。
1: 不到10个月我们不出栏。
0: 哦，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保证啊！发现啊，这些羊它好像伙食挺好啊。
1: 对啊，这个是那个干的牧草。
0: 是的，
1: 就像人吃的那个人，你说吃粗粮，羊也吃一些粗粮，更新细粮。
0: 是，
1: 这个牧草呢，就像吃水果一样的。哦，
0: 它会添加什么其他东西吗？
1: 不添加，不添加。我们这个饲料也是绿色认证的。
0: 啊，我觉得整个我们这个羊棚当中，它整个空气对流啊，包括啊干净的程度，包括卫生的程度，也是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股东呢，就是专门在崇明做我们的羊肉加工生意的，而且自己有养殖场，
3: 让大家
2: 可以很放心。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啊，因为自己养的羊，所以咱们的这个羊肉啊，质量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的。
2: 包括说养殖的方式，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在养殖完成之后呢，再给大家加入到了我们，请注意啊，整个的处理方式非常的安全可靠，
3: 对，
2: 只有盐和羊肉。
3: 对，其实大家细想一下，就羊是自己养的，对吧？屠宰自己来，加工自己来。那你想想看，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中间商，
2: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
2: 对的，
3: 就羊杀完了之后，立刻怎么样啊？去加工了，
2: 对的，
3: 去烹煮了，是不是当中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在里面？
2: 对的，
3: 对吧？所以我们
2: 说明它足够新鲜啊。
3: 所以我们买股东的，
2: 我们连冰鲜都不算，因为这边处理完了以后，那边就进锅了，
3: 羊肉，
2: 对吧？那边就进锅了。
3: 所以吃我们股东的羊肉就是吃放。
2: 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加赠一包，原来是258，5包，我们今天给大家258，6包。
3: 对，
2: 自助您过来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5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50块钱左右，整整的6大袋，每一袋40块钱左右。喜欢的话，一线一号键0215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其实啊，现在的这个时间，很多人说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稍微的肚子有点饿，但是你说真的要吃的话，你不可能再去叫个烤串啊，
1: 对，
0: 叫其他东西。来，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四叔故事的奶酪馒头，又叫奶酪贝贝，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没错，
0: 受欢迎到什么程度？我们推出过几档节目，每次全部都售罄。
1: 是的，
0: 因为整个的奶酪贝贝不仅仅是配料表干净，而且让大家可以说是追着吃，特别的棒。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现在第一时间来订起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性价比看看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单份的价格。单份价格150块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6包我们的普通的奶酪贝贝，再加上我们的6包的杨枝甘露。杨枝甘露，
1: 这两个
0: 一共12袋，150块钱。但是只要你肯加49块钱，你只要肯加49块钱，首先我们给到大家奶酪贝贝和杨枝甘露贝贝全部都给大家一模一样。虾仁小馄饨7袋装，鲜肉小馄饨再加7袋装。
1: 天哪，
0: 哇，这个真的是很划算了，26包199块钱。来，各位，每一包几块钱？每一包几块钱？
1: 7块多钱。
0: 你去任何的早餐店买2个这种所谓的奶酪馒头，最起码就要有个10块钱左右了。
1: 对的，
0: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在很多的某一些这种超市里面，它也有卖的，类似于这种贝贝啊。你看，手做奶酪馒头6只装19块9。
1: 对呀，大家想一下啊，我们的话一包下来的话7块多钱，
0: 对的，
1: 这个组合是太有性价比，太有吸引力了。
0: 第二点啊，我们今天啊，这个给到大家它的所有的配料表，很多人说这种手工制作的甜品，尤其是这种工业制作的甜品，我非常怕放什么，放防腐剂啊，放一些所谓的那种奶味的添加剂。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敢把配料表亮给大家看，尤其是速冻食品，居然没有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给大家。你看，在这边小麦粉，然后生牛乳奶油添加量22%，牛奶添加量18%。糖，海藻糖，为什么糖加了糖以后还要再加海藻糖，降低我们添加白砂糖的这个比例，这样呢可以更淡一点。奶酪添加量1.8%，黄油1.5%，奶粉添加了0.5%，
1: 真材实料，
0: 猪油、淀粉、酵母没了。各位，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些人工的一些化学添加，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光奶制品就5种了，
0: 奶制品就5种了。
1: 是的，
0: 杨枝甘露也是一样的，给到大家。这个是杨枝甘露的，你看啊，里面会有天然的那种清新的口感，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杨枝甘露的贝贝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它的价格，你看，小麦粉、牛乳也是一样的。复合调味料里是什么呢？杨枝甘露沙拉酱。对吧，杨枝甘露果酱，还有南瓜泥。我们这个上面的黄色的部分，里面外面那个黄色的部分，不是添加了什么胭脂红啦，或者说是一些人工合成的颜色，就是加南瓜泥，
1: 没错，
0: 白砂糖、海藻糖、乳粉、食用加工酵母、食用猪油没了，是不是也非常非常的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也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整个的添加剂几乎您看不到。来给大家看看啊，2种方式来进行烹饪。如果说您愿意吃稍微暄软一点的，
1: 没错，
0: 稍微好吃的，就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蒸一个，蒸一个给大家看看。
1: 好香啊！真的，一打开盖子之后，满满的那种奶香味儿，还有杨枝甘露的风味，
0: 看看，
1: 全部都是扑面而来的。
0: 各位，你看看，哎呦，这个太好吃了！
1: 天哪！
0: 佳佳刚才说喜欢吃这个奶酪的，奶酪的我就不跟你抢了，好不好？我来吃一个杨枝甘露的，
1: 太棒了！
0: 再给大家看，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杨枝甘露，它的这个流水的流心的这个感觉是更加棒了哦！一定选择大组合，
1: 没错，
0: 大组合价格更加的划算。如果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杨枝甘露的这个外面这个黄色，很多人说你这个黄色是不是添加了一些什么柠檬黄啊，或者人工添加剂啊？不是的，
1: 完全不是啊，
0: 就是南瓜泥。
1: 没错啊，我们是用南瓜和面给大家这样子，有这样黄黄的颜色，
0: 好吃哦。
1: 所以真的，它的那种味道是非常天然的那种南瓜的香味，它有杨枝甘露的香味，
0: 好吃啊，
1: 真的很好吃。
0: 来，这是第一种方式啊。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空气炸锅也很方便的。
0: 空气炸锅它会稍微缩小一点。
1: 哇，
0: 但是呢，
1: 它这样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
0: 里面还是流心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外面这层脆皮啊，
2: 太好吃，
1: 真的
0: 太好吃了，
1: 特别的好吃啊！真的，就这一款的话，我觉得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喜欢吃，小朋友也喜欢吃。而且说，就是如果说你喜欢吃稍微硬一点点的，咱们就空气炸锅做一做。哦，
2: 这个爆汁儿，
1: 对的，
2: 这个爆浆，
1: 它是流心的啊，特别的好吃。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如果说要吃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早上两个贝贝，一碗馄饨，我们今天还有馄饨啊。虾仁馄饨和猪肉馄饨，
1: 没错，
0: 各给大家七大碗，七大碗，一碗是十个啊，一碗是十二个，
1: 哦，
0: 不是十个，一碗是十二个，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虾仁的值不值钱？
1: 当然值钱了，
0: 不是只有猪肉的哦，我们是给大家虾仁，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的馄饨，我说句实话，已经不像是那种小馄饨了。
1: 哎，真的，它里边的馅料特别特别的足。哎，刚刚我已经吃过了。
0: 以前我们去那个馄饨店，他们包小馄饨怎么样呢？一碗肉馅儿，拿个棒冰棒蘸一下，
1: 对，
0: 馄饨皮里面一塞，
1: 是
0: 一碗肉馅儿包一天馄饨，用不了一碗肉馅儿。
1: 真的，你几乎是吃不到什么肉的。
0: 今天吃到的，大家各位，我说句实话，比例是什么呢？比例接近于现在市面上所卖的那种圆髻云角的那种云吞，哎，个头够大，吃得到的真真正正的肉馅儿。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碗十二个，各位一定买大组合。
1: 对的，
0: 听我一句劝，一定买大组合。
1: 没错，
0: 因为大组合多了49块钱，多了七包虾仁馄饨，再加七包鲜肉小馄饨，所有的加在一起196块钱，26包，平均每一包几块钱。
1: 是的，
0: 各位，平均每一包几块钱，一顿早餐我给你10块钱，你吃得饱吗？很多的女生可能会稍微混一混，男生我说句实话吃不饱，
1: 真的就是两个包子钱了。
0: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的那个，反复跟大家强调，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
1: 一定要买大组合。
0: 小组合就是12袋奶酪贝贝，150块钱已经很具有性价比了。
1: 对的，
0: 但是平均每一袋要10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在贝贝，就是我们的说到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奶酪馒头嘛。
1: 对的，
0: 12袋不变的情况下面，加49块钱，50块钱不到，直接再带走的是虾仁小馄饨7碗，再加鲜肉小馄饨7碗。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这种馄饨铺的馄饨。嗯。我经常晚，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吃馄饨的，而且尤其是早餐的时候喜欢来点小馄饨，因为汤汤水水的很舒服。
1: 对的。
0: 你去那个 Lucky 馄饨，对不对？Lucky 馄饨1碗小馄饨15块钱，最起码的。
1: 哎，真的。
0: 我们今天7袋加在一起就是75块钱。
1: 是。
0: 鲜肉哦。你要是虾仁的，不好意思，20块钱，
1: 对的，
0: 20块钱。那么20块钱一碗，7碗的价格就是140块钱。哇塞！两个加在一起，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要200多块钱？
1: 对呀。
0: 光送给你的馄饨200多块钱，我们还有12袋的奶酪馒头。各位，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价格应该来说只在今天丝书故事的这一档。嗯。过完今天以后，对不起，价格可能会变化啊。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礼外，加上去的话，相当于是192。
1: 没错，
0: 整整的，我刚才算了一下啊，12+14，
1: 26包，
0: 26包，各位，
1: 7块多钱一包啊，朋友们，
0: 7块多钱，这个贝贝在市面上的价格，在市面上的价格20块，我们7块多。这个小馄饨，你去那种 Lucky 馄饨里面吃一碗，15到20块钱左右，要看你是鲜肉还是虾仁的，哎，对不对？虾仁的价格肯定贵，你不用想的，肯定是贵的。嗯。但我们今天7块多，如果算上自动订购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的话，192块钱的话，价格更划算。
1: 没错。
0: 对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所谓的奶酪贝贝也好，奶酪馒头也好，配料表干净到，我说句实话，多久没有在速冻食品上？看到这么干净的配料表，
1: 没错。
0: 你看，小麦粉这个很正常，这是我们的馒头皮嘛。哎，来，生牛乳奶油添加量22%，牛乳添加量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添加量11.8%，黄油添加量1.5%，乳粉、食用猪油、淀粉、食品加工酵母没了。
1: 天哪，
0: 没有别的东西了。哎，我们的杨枝甘露其实只是加了第2种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1: 是的，
0: 就只是加了杨枝甘露酱、果酱和南瓜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杨枝甘露的奶酪馒头外面的这个馒头皮是浅黄色的，
1: 对的，
0: 所以非常的干净。我们就算是染色，也没有加什么柠檬黄啊、柑橘黄、落日红，这些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是非常的干净的，
1: 没错。
0: 我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带给我女朋友的外婆吃。啊，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也是家里面一个惨痛的事情，就是她前两天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手术。哦。就是肠胃方面的这个问题。嗯。那么很多的东西，她看到这个不吃，看到那个不吃，现在已经在恢复期了，非常好。84岁的老太太。哦。看到这个不吃，看到这个不吃，最后我们拿来这个奶酪贝贝，首先。他的妈妈跟问我，配料表干不干净？所有的人工东西，现在医生说不能吃。
1: 对的，
0: 不能吃，那怎么办？那么好，现在他只能靠那些配出来的什么蛋白粉啊之类的东西稍微吃掉。但这个东西他吃哦，而且一口气吃4个。哇，
1: 吃四个！
0: 一口气吃4个，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真的是好吃的，特别喜欢吃啊。
0: 吃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因为整个的配料表当然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除了。那乳品，因为有5种乳制品，
1: 对的，
0: 再加上面粉，基本上其他没有了，还有酵母，
1: 各位非常干净了。
0: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做馒头也就这样了吧？
1: 对的。
0: 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啊，好的奶酪贝贝，直接在家里面做，很方便哦。
1: 真的特别的诱人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一款它里边是有5种的奶酪在里边，而且杨枝甘露的也是、
0: 5种的乳制品，
1: 5种乳制品在里边，特别的香。
0: 你看，哎，杨枝甘露流心的，哇，蒸一蒸啊。这个好处就是，您蒸完了以后稍微把它放凉一点，因为直接拿出来，说句实话，里面的流心是稍微有点烫嘴的，
1: 有点烫嘴的。是的，
0: 你稍微再放一放，这个流心的表皮会结出一层壳，这层壳的奶香味儿也很足，有点像是什么奶皮子。
1: 哎，
0: 尤其像是那种奶皮子的口感，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香。
1: 哎，说真的，我觉得
0: 替大家稍微尝一口，
1: 哎，像我们的就是中式的蛋挞一样的，而且还很健康，对不对？没有任何那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并且你可以蒸，你可以用空气炸锅烤，两种不同的吃法都很好吃，并且性价比还这么的这划算啊！
0: 好吃哦，
1: 真的很好吃。
0: 还有一个啊，请注意了，你如果说是用空气炸锅的话，它的做法会更加的多样一点点。
1: 哇，太香了！
0: 来，大家看一下，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奶酪贝贝，空气炸锅炸完了以后，你看里面还是，
1: 哎，流心的质地耶，
0: 还是这样流心的质地哦。
1: 是的，
0: 这个就更像是这个蛋挞了。
1: 真的，它是外脆里软的。
0: 蛋挞外面你要加很多的起酥油，对不对？
1: 哎，是的。
0: 你为了让它蛋挞皮很脆，所以你要加很多的一些起酥油。来，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就算是加了，也就是加了一点点动物的脂肪，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健康，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啊！就这一款的话，我觉得无论是早上呢、中午、下午茶的时候，都特别适合当做个点心去尝一下、
0: 奶香味太足了吧？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哎，真的很好吃，
0: 一口吃进去像什么？吃了一口冰博客的牛奶，哇，
1: 冰博客的，
0: 对对对，
1: 是的，哎，真的
0: 很浓郁，很浓郁啊，
1: 没错。哎，这款真的是我觉得男女老少都特别爱的一款了。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你去某些这个大型超市，一个奶酪贝贝19.9元，说句实话，杨枝甘露会贵一点，20元。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6=12元啊，12包。光贝贝的价格，光奶酪馒头的价格。240元了，
1: 是啊，没错。
0: 你去各种各样的馄饨铺，鲜肉小馄饨15元要不要？
1: 当然是要的。
0: 而且他的那个小馄饨，基本上是拿个棒冰棍儿蘸一下那个肉，哎，一天下来那一碗肉不知道有没有做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啊，
1: 十足的肉馅在里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就应该明白了。我们今天你看啊，一整块给到大家。
1: 是这个勺子其实已经蛮大的，它是占满了满满一个勺子，而且你看里边的这个馅料的比例是非
0: 常多的，一整颗肉圆在里面，所以它不是小馄饨，我可以说是小云吞的这种感觉。
1: 真的，它的里边的话，它就是虾仁是更加要贵的。
0: 对的，虾仁一碗小馄饨，价格可能要在20元左右。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7包+7包，各位，光馄饨。就已经要接近300多元了。
1: 是的，
0: 我们的奶酪馒头接近200多元了，这两个加在一起500多元，199。
1: 今天的性价比500多元，199。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购，0215-111-9900。
2: 这是奶酪贝贝，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嫩熟，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来带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贝贝呢，其实你直接放在冷冻箱里面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把它拆开来，
1: 对，
0: 可以把外面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拆掉了，然后放在我们冷藏里面就可以了啊，冷冻里面就可以了啊。
1: 对的啊，就是袋子直接装。我在我家的话，基本就是把它拆掉，外包装拆掉，然后放在这我们的这种食品袋里边。
0: 是的，
1: 直接塞一塞，特别好塞的。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吃的特别的快的。
0: 对的，
1: 每天早上全家人啊，我跟你讲，这个产品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
0: 是的，
1: 小朋友啊都能吃两个呢。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整套的这个。就是早餐的组合，有甜有咸。我个人是喜欢咸甜永动机，
1: 对呀，
0: 一口甜的，一口咸的。
1: 哎，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小馄饨的组合和我们的奶酪馒头的组合。
1: 没错，
0: 奶酪馒头呢香香甜甜，因为它添加了海藻糖，所以它不是口感那么的齁甜。
1: 对的，
0: 因为现在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一些这种超市里卖的那种所谓的这个蛋糕也好，巧克力瑞士卷也好，你仔细去看。这个甜品后面一定是加了很多5个字儿、6个字儿的添加剂了。
1: 是的，
0: 真的说句实话不太看得清楚。不是说这些添加剂不好，能够上市卖的一定是国家允许的。但是我们今天居然还在用到不超过4个字儿的这种。
1: 没错，
0: 这个非常干净的配料，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再来说一下性价比啊，咱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请注意了。虾仁小馄饨，
1: 哎，
0: 一袋是12个，还不是10个啊。
1: 对的，12个，
0: 一袋12个，7袋装。
1: 嗯，
0: 鲜肉小馄饨一袋12个，7袋装。
1: 嗯，
0: 你如果说在馄饨铺这么点一点的话，这里的价格就要接近3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350多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奶酪贝贝刚才看到了，奶酪馒头在市面上的价格是
1: 20块钱
0: 一袋。
1: 嗯，
0: 杨枝甘露就会贵一点点，因为杨枝甘露它的配料表会更加的多，它的包括说这种杨枝甘露的果酱可能会更贵，我们也算它20块钱一袋，也一样是1袋6个，给了大家，请注意了，咱们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12袋的话，价格240块钱，240加350，我都把这些零头去掉，是不是也要500多块钱了？
1: 对呀，
0: 今天199块钱。那么很多人会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是不是太多了，我家里面放不下，你可以把这个包装袋全部都拆掉，把贝贝放在塑料袋或者食品包装袋里面就可以了。
1: 对的，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说句实话，您去各大这种商超去看，这种贝贝能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啊，这么干净的配料表，
1: 哎，真的是很少见的，而且价格也比较贵的哦。
0: 只有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就是用牛奶打出来的奶油，不是人造奶油，
1: 真材实料，
0: 一定要说清楚是生牛乳的奶油，说明是不是人造奶油，也不是植物奶油。
1: 没错，
0: 牛乳也就是牛奶，
1: 嗯，
0: 白砂糖和海藻糖让我们的甜度稍微下降一点，
1: 哎，
0: 奶酪也就是干酪，而且它是写明了是奶酪，不是再制干酪，
1: 没错，
0: 这点就更重要了。
1: 嗯，
0: 添加量1.8%，黄油添加了1.5%，乳粉就是奶粉添加了0.5%，所有的在这个里面一共有5种牛奶的制品，所以说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骨头比较脆的，可以用它来补充一下，来补充一下。另外，所有的食品添加剂是什么呢？就是食用酵母，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对，就只有酵母，
0: 就只有酵母。你自己做个馒头，是不是也要加酵母？
1: 那是当然了，
0: 对吧？其他没有别的东西了，各位。
1: 没错，
0: 这么干净啊！来，杨枝甘露贝贝也非常的干净，
1: 同样也很干净啊。
0: 你来看啊，
1: 嗯，
0: 小麦粉、牛乳，复合调味料里面是什么呢？杨枝风味的沙拉酱和杨枝甘露的果酱，
1: 果酱，
0: 对吧？南瓜泥是为了让这个贝贝外面
1: 和面用的，
0: 是黄色的，不是加了柠檬黄或者落日红。
1: 哎，
0: 白砂糖、海藻糖、乳粉、食品加工用的酵母，食用猪油没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嗯，
0: 这两包我说句实话，为什么在很多的一些商超它卖的贵的原因很正常。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请注意了，一包才7块钱左右。
1: 对的，
0: 一包7块钱，
1: 个位数你能够买到这么品质好的这种奶酪馒头啊。
0: 的确，
1: 而且的话这一款真的是你不分年纪的特别喜欢吃，真材实料，而且是它是那种流心的质感，
0: 对，
1: 特别像是
0: 蒸出来的话，蒸出来的话就是流心的，
1: 哎，
0: 蒸出来的话就是流心的。蛋挞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流心，
1: 是的，
0: 就说明我们添加的牛乳的这个奶油，它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
1: 特别的好吃，真的，
0: 特别
1: 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啊！就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家现在早餐离不开的一个早餐的一个点心了，真的是酥酥软软的，
0: 女生两个
1: 舒服啊！对的，女生两个。每天的话，基本上我们家就是一人两个，一个杨枝甘露的，一个奶酪，咱们错开吃啊，不同的口味。
0: 来， 那么还有这个
1: 小馄饨，
0: 虾仁馄饨和鲜肉馄饨。
1: 猪肉的馄饨，
0: 虾仁馄饨您自己来看看。哎，谁家的馄饨给到你这么大一颗肉？
1: 对呀，非常大颗啊。
0: 一般来说，小馄饨不就是你看到过阿姨包馄饨，对不对？
1: 一点点。
0: 拿个棒冰棍儿，就算它搅满了棒冰棍儿的肉，能有多少？
1: 是。
0: 我们这里，我说句实话，你棒冰棍儿最起码要搅个五六次才能有这么多的肉。
1: 没错。
0: 但是它是真的是搅棒冰棍儿吗？他就拿棒冰棍儿，在那一碗肉馅儿里面蘸一下，裹在这个馄饨里面的皮里面。哎，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那种港式的云吞。
1: 哎，咱们是满满的馅料在里边 啊，
0: 一整颗的小肉丸在里面，哎，对吧？
1: 特别的好吃。
0: 那么这样的馄饨，咱们就算是那种这种便宜的小馄饨啊，
1: 嗯，猪肉的，
0: 你去那种网这个各种各样的馄饨铺
1: 馄饨店里边，
0: 15块钱一碗，
1: 至少哦。
0: 鲜肉小，因为我们是12个，
1: 对的，
0: 不是10个一碗，我们是12个一碗，
1: 没错。
0: 我们这样有7碗，
1: 是。
0: 虾仁肯定会贵嘛，
1: 更贵了，
0: 20块钱一碗，不过分吧？贵了5块钱，不过分吧？那么这边就是140加75，哎，是不是200多？
1: 哇，已经超过199了，
0: 两百多了。奶酪馒头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价格19.9一碗一包。
1: 对的，
0: 他们六个，我们也是六个嘛。
1: 对的，超市里面价格是19.9啊，
0: 19.9，2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杨枝甘露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点，对不对？我们算它一样的价格，
1: 是
0: 12袋就是240，
1: 对，
0: 两个加在一起小500块钱了，
1: 真的是500多块钱。
0: 我们今天199块钱，平均一包只要7块多。
1: 天哪，
0: 各位，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想要去，就是小朋友现在上学了嘛，
0: 对，
1: 给他做早饭呐、啊，或者回来之后想让他吃个小点心的，
0: 是的，
1: 这种馒头对不对？配料比较干净，而且又划算，吃点是安心和放心、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各位，在接下来的中秋节或者是11黄金周，您可能会有一些自驾游的，这个奶酪馒头，你给它蒸好了以后，
1: 可以带着，
0: 放冷了也好吃，
1: 对，
0: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馅料就算是放冷了也非常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的积分还是要送，相当是192块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26包早餐，
1: 是的，
0: 平均一袋7块钱左右，
1: 没错，
0: 甚至有些时候可能算上我们的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的话，
1: 要更加便宜一点、啊，
0: 更加的划算了。还有最后的14分钟，02151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一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动听广。我们这个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应该来说不是我们的首创，但是能够把配料表做的这么干净的冷冻食品，我说句实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是的啊，
0: 所有的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之外，
1: 没错，
0: 更关键的是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的14袋我们的奶酪馒头，再加。对不起，12袋奶酪馒头，14袋的馄饨，小馄饨，
1: 是的，
0: 其中一半一半都是一半一半的，
1: 对的。
0: 您如果说觉得冰箱里面放不下的话，可以直接的把它拆散，
1: 对的，放在冰箱里边，咱们就这样塞一塞，很好塞的。
0: 对，
1: 而且啊，真的，你说7块来钱，就是在现在买的话，你是俩包子钱呗。
0: 的确是，
1: 但是你能吃到整整一大包的咱们的奶酪馒头，还有这个杨枝甘露馒头，包括说你说馄饨7块多钱，
0: 我前两天
1: 真的也吃不到的啊。
0: 我前两天在那个外卖软件上叫了一个煎饼，叫完煎饼算上运费15块，我说什么时候15块？
1: 哎，15块都算便宜了。
0: 各位，我就问一下大家，15块煎饼，如果这个摊主他不给我把里脊肉夹到叠起来，我都要打这个摊主啊！但是现在拿到的就是一个基本标配，
1: 是的，
0: 15块钱的煎饼，各位。你现在去吃早餐不是那么的便宜了，因为你想看我们上海人的四大金刚，像什么油条、豆浆，然后有制着自饭糕啊，然后小龙生煎馒头啊。如果说很多人，你说你在这种线下的一些门店，你要吃早餐吃得舒服的话，基本上2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20块钱左右
1: 最基础的啊。
0: 那你也不能够保证有太多的这种卫生安全条件，
1: 没错，
0: 因为人家毕竟是路边摊，对不对？那么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的划算，
1: 是的，
0: 199块钱。首先，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这种贝贝或者是奶酪馒头，基本上是19块钱一袋，19.9块一袋，20块钱。咱们今天12袋，价格240块钱左右，
1: 没错，
0: 240块钱左右。虾仁小馄饨，我们是12个一只。12只一袋
1: 一包，
0: 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包，在这儿给了大家是整整的14袋。那么基本上它的价格也要奔着200多块钱去了，
1: 是的，
0: 200多块钱加200多块钱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我们今天199块钱，
1: 真的很划算，
0: 平均每一袋7块多，你的早餐就可以搞定，7块多。你现在我说句实话，我刚才的半套烧饼。
1: 哎，真的，我现在一想啊，你说就按照我们日常去吃早餐去想啊，10来块钱，
0: 对，
1: 15块钱你能吃到什么？我们今天的话，一整包的奶酪贝贝啊，6个都是能够吃到的，
0: 再加一碗馄饨，
1: 虾仁馄饨，你说这两个，我觉得你就一整天
0: 轻轻松松
1: 没问题了，
0: 轻轻松松。我说句实话，
1: 太划算了，
0: 这个是我吃早餐的配置
1: 啊。
0: 我吃早餐，
1: 吃不掉这么多，
0: 我的胃口是非常好的，我的胃口是非常好的。我估计佳，你这个一半半碗馄饨，半盒。这个奶酪贝贝，我估计就已经撑了。
1: 真的，早上的话，我一般是两个这种奶酪馒头，然后再加一个杨枝甘露馒头，一共两个。然后呢，顶多这个馄饨我能吃一碗，我算厉害的了啊！
0: 对的，
1: 真的早上完全够了。
0: 来，给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奶酪馒头呢，为大家来做到了整个的烹饪方式，不是只有蒸。空气炸锅炸一炸，
1: 特别方便。
0: 来看这个美拉德的焦糖反应，
1: 太香了，
0: 特别好。外面是脆脆的，外面是脆脆的，里面还在流心啊，
1: 真的很方便，你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0: 里面还在流心哦，
1: 塞进去就好了，
0: 特别特别的香哦，
1: 15分钟就搞定了。
0: 吃起来呢，首先，表皮都有一股奶香味儿，
1: 对的，真的，因为它是用牛奶和的面的，所以它的这种牛奶这种面粉里边，它都有是那种奶香味在的啊。
0: 我知道，知道吃，
1: 没错，
0: 整个的里面的杨枝甘露的味道呢，如果是蒸的话，会稍微的。
1: 偏酸口，
0: 酸一点点，
1: 酸甜口的。
0: 但是如果是你是用空气炸锅的，那就很甜很甜，
1: 很浓郁的那种，就是杨枝甘露的甜品的味道。真的，两种我觉得怎么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今天的话，我们199朋友们26包带回家了，还有咱们的14包的馄饨啊，7包我们的虾仁，7包咱们的猪肉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简直，
0: 关键是
1: 太难
0: 馄饨，你主要是吃馅儿吧？没有人吃馄饨皮的吧？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馄饨铺，他真的就给你吃馄饨皮啊。
1: 是的，
0: 阿姨拿个棒冰棍儿，在那边包馄饨，一根棒冰棍儿蘸一下那个肉，哇，塞一下那个馄饨，馄饨皮，我说句实话，那个里面有多少馄饨肉啊？你看得到里面小肉丸这样的一个 大肉馅儿吗？
1: 真的大肉球子在里边，
0: 很少见到喽、
1: 啊。而且它这个皮是韧韧的、薄薄的，特别的好吃啊！就早上的时候，我觉得老两口啊，你蒸上一人两个馄饨，
0: 我说句实话，
1: 一人两个那个奶酪馒头，
0: 像这样的
1: 下来一碗我们的馄饨就够了。
0: 像这样的小馄饨，我只在现在啊，现在有一个就是，叫做什么馄饨，坚持手包啊，元记某角上面我看到过，元记某角上我看到过，价格多少钱啊？一碗25。
1: 对的，
0: 那贵吗？
1: 真的很正常，
0: 因为它肉多嘛，肉多它肉就贵了嘛。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啊，请注意了，199块钱，12只一碗的虾仁小馄饨7碗，12只一碗的鲜肉小馄饨7碗，
1: 一共6个
0: 一装的奶酪馒头6包，杨枝甘露馒头6包，也是6个一装，
1: 12袋，
0: 199块钱，哇，平均每一袋7块钱。我就随便问一个，不用说你男士啊，你说男士平时健身的，那么一袋6个奶酪贝贝勉强吃得下。
1: 是，其实真的很多的，
0: 你要再去吃，你要再去吃一碗馄饨，我估计都够呛。
1: 真的难，我跟你讲，一般人是吃不下这么多的。
0: 我们7块钱全部都搞定了。
1: 没错。
0: 喜欢的话，可以把今天一整个月的早餐全部都包下，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来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1511990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这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

0: 甚至啊，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上下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啊，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1: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我们所有的奶酪馒头配料应该来说非常非常的干净，
2: 非常干净啊！
1: 我说句实话，看到五个字以上的配料表真的是很少见。
2: 是的，真的啊，而且是有五种的乳制品在里边的，你一吃一口，真的是满满的有奶香味都在。
1: 对，
2: 并且的话，我们的奶酪馒头是用牛奶和面的，杨枝甘露用的是我们的南瓜和面的，所以真的啊，小朋友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小朋友如果说可以吃一些辅食的话，咱们今天这个奶酪馒头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杨枝甘露馒头也好，都是可以来进行品尝的，
2: 完全没问题。
1: 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啊，这个胃口不开的，这个东西松松软软的，有牙没牙，
2: 对，牙齿也好呀，对，
1: 你给它放凉一点点，有牙没牙都可以吃。
2: 真的，就是说啊，我们的家人，我们两家家人都特别的爱吃的，经常就是没货之后就立马催着我们要囤货。
1: 囤了，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千万不要买小组合，小组合呢一共是12袋我们的奶酪馒头，结束了150块钱。那么这样平均每一袋还得10块多了，
2: 对的，12块钱多了，
1: 12块钱多了。我们今天199块钱，再加49块钱，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4袋的小馄饨。
2: 我的天哪！
1: 不是只是纯的猪肉小馄饨啊，还有一半是这个虾仁儿小馄饨。我的天，这个价格给到大家，相当于是每一袋7块多，
2: 是啊，
1: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2: 两个包子钱，你能买到满满的一大包咱们的这样子馄饨，还有我们的馒头啊，而且是真材实料在里边的。
1: 最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奶酪馒头，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首先第一个小麦粉，很正常吧？
2: 对的，
1: 小麦粉很正常吧？生牛乳奶油，请注意，不是人造奶油，也不是植物奶油，
2: 生牛乳奶油，
1: 牛奶，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奶粉、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淀粉、
2: 酵母
1: 没了，各位，是不是非常的干净？
2: 非常干净，
1: 就是这个样子的。请注意了，在市面上它要卖19.9一包，
2: 没错。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12包，那就是240块钱。
2: 是
1: 虾仁馄饨，虾仁小馄饨和我们的这个鲜肉馄饨，鲜肉馄饨基本上15块钱一碗，
2: 对的。
1: 虾仁大概20块钱一碗，
2: 没错。
1: 光虾仁和鲜肉的馄饨的价格，基本上也要250多块钱了。
2: 对，
1: 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500块？
2: 那是
1: 199。
2: 天哪，
1: 这是自助故事给到大家的服务啊。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
2: 对的，
1: 整整26包，平均每一包7块多。
2: 真的太划算了，
1: 一点点，
2: 不要买那个小组合啊，小组合平均一包是12块多钱，但是我们这是7块多钱，赶紧把小组合退了，订我们的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啊。
1: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还喜欢的话呢，咱们今天我说句实话，咱们的奶酪馒头真的有可能过段时间它会断货一段时间，因为
1: 是
0: 成本的确是有点高。
1: 真的，
0: 你想想看，它光和面就有牛奶，
1: 对呀、啊，
0: 然后用了有接近5种的乳制品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内馅，
1: 是的，
0: 所以整个的内馅是非常的丰富。之外，更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到它的价格199块钱，强烈建议大家199的这个组合，
1: 哎，一定要买，
0: 不要选择150块钱的小组合。
1: 是的，
0: 小组合平均每一袋是12块钱左右，嗯，大组合一包奶酪贝贝
1: 7块钱，
0: 一包鲜肉小馄饨
1: 7块钱，
0: 一包虾仁小馄饨7块多钱，
1: 真的太划算了。而且的话，其实这个馒头我们之前卖过，我记得就是10来块钱一包，
0: 对
1: 的，我们都已经觉得很划算了。
0: 当然，
1: 但今天7块多钱个位数的价格吃到一包奶酪馒头，哎，
0: 对、啊，
1: 如此的真材实料，我觉得真的是捡便宜了，真的是、啊。
0: 的确是这样。咱们今天而且为大家来做的就是，我们的小馄饨跟很多市面上你看得到的那些，阿姨包的小馄饨有点不一样。
1: 哎，
0: 阿姨包的小馄饨拿一个棒冰棍儿，在那个肉里面、肉馅里面蘸一下，然后塞到这个馄饨皮里面，一天下来一碗肉馅儿用不用得掉还要打个问号。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肉丸儿，可以说有点像是那个《元寂谋剿》里面的那个小云吞的那种质感。
1: 真材实料，
0: 对的，
1: 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大肉丸子。
0: 有14碗，一半是我们的虾仁，一半是鲜肉，另外还有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奶酪馒头。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怎么拿了纸，我还得留着。

0: 当当哥哥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紫衣腰鼓啊，很多朋友已经是这个非常喜欢。然后今天在东方购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您做到的是什么？加量又减价哦，而且保证的是2026年今年的新鲜货。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十一黄金周，包括是中秋佳节的时候，要备一点腰鼓的话，秋冬季节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备起来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雅琳，雅琳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凉了，马上呢也快到我们的十一小长假了，对吧？所以家里面这些腰鼓的话，今天刚好的时机，
2: 对，
1: 因为呢，我们东方购物其实西洞呢卖我们的紫衣腰鼓卖了很多年，
2: 哎，
1: 之前呢东方购物卖的比较多的一个组合啊，应该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六罐装，
2: 229，
1: 对，首先听清楚啊，是六罐装。229，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我们是八罐哈，总共是多了两罐，但是价格呢不需要229了，
1: 对，
0: 199元又便宜了30块钱，
1: 对，
0: 你看八整罐带回去，我们的净含量也是跟之前一样，关键是加量了又减价，
1: 是，
0: 但是一定要是为大家所承诺，因为现在在市场当中很多一些坚果啊要吃新货，我们今天虽然说是加量又减价，但是保证是2026年当季新货为大家所献上了，
1: 对，
0: 这个腰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给大家看哈，我们整个的一个商品特色，
1: 来一罐就是这么多，150克，好吧，150克这样子的透明的罐装，今天其实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一罐，
2: 对的，
1: 20来块钱你吃这么多的腰果，其实从这个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已经非常划算了。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紫衣，看到吗？
0: 哎，
1: 紫衣其实。紫衣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我们的品种好，
0: 对，
1: 对吧？里面这些什么这个衣的营养价值啊，什么花青素什么含量都比较高的。还有一个新鲜的腰果，它这个衣啊才可以粘在上面，
0: 对，
1: 对不对？说明我们全部都是当年的新货啊。
0: 是的。
1: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就两样东西，
0: 对，
1: 看到没有？一个是腰果。一个是食用盐，
0: 哎，
1: 没有了，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糖啊，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啊，等等等等那些东西，
0: 对，
1: 也不像很多之前吃到过的腰果，里面要裹蜂蜜啦，裹什么芝麻啦，
0: 是的，
1: 裹什么什么什么，对吧？
0: 我们就是原味，然后用一点点的薄盐哈，调调鲜味，
1: 对，然后保质期。180天
0: 是
1: 半年保质期，再看一下啊，我们当季的新货生产日期9月9号，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哎，
1: 然后现场开啊，
0: 嗯，
1: 我们除了新鲜，除了今天的性价比高之外啊，给您看清楚了，今天还是个头超级大的，
0: 对的，因为这个紫衣腰果大家都会知道，有第一呢就是尝上去它非常的有脆爽的感觉，
1: 对，
0: 因为它就是新鲜的货嘛，第二点它那衣啊就是保留好了之后它香鲜，而且你看个头多大，
1: 哎，我慢慢的倒，慢慢的。到个底朝天，你看这个罐底有没有碎的，有没有这些不好的品质的，有没有压分量的，对吧？说明我们真的是品质非常好的，
0: 确实。
1: 然后燕华看一下，端一下啊，我给大家看看啊。
0: 好，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
1: 大不大？来，
0: 对，果然都是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吧？
1: 对，来来来，
0: 啊，对的，无论是这些那些哈，都是差不多。
1: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西洞品牌自己的，
0: 哦，
1: 对吧？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呢，我们可能大家。买坚果大家只看价格啊，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其实不对的，你还要看品质，你还要看品相，
0: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达到这个规格，这是什么规格，
0: 哦，
1: 来东方购物的话就相当于给大家做直播，就相当于给大家科普了，
0: 哦，
1: 对吧？就是每一磅里面小果是什么，480克，480克，这是小果，很多时候你去外面买的像这种啊什么30多块钱40来块钱这种一包里面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啊，个头大小是这种样子的，然后呢再大一点的每一磅呢是达到320克，是中果了。东方购物我们之前往年的是达到了甄选的大果，
0: 是
1: 每一磅240克。
0: 嗯，
1: 但你知道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是比这个大果更大的，
0: 啊，真的，
1: 每一磅是达到了180克，
0: 哇，
1: 就是个头是更大的，
2: 确实
1: 肉是更厚的，
0: 哦，而且你会发现，以前我们吃腰果可能一口两个，一口三个，但一口一个已经算是大腰果了。
1: 是
0: 这个腰果，你会发现，第一点就咬下去之后，它非常脆爽，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而且它当中啊，整个那个颜色，是坚果之道，它那个衣特别的好，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维E啊、维B啊，对不对？非常多，而且当中那个颜色，看它们坚果颜色。白白的，
1: 对，
0: 非常新鲜，
1: 新鲜，对，
0: 所以这就是大家选择一些新鲜的一些坚果的种类和品质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腰果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的好，除去性价比呀，品质之外啊，在很多的坚果当中，我们知道每人每天要吃100坚果，
0: 对，
1: 但是榛子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巴旦木也好，扁桃仁也好等等，年纪大的是不是吃不了？
0: 对，
1: 因为它比较硬，我们嚼起来就很费劲儿。但是腰果它是什么口感？轻轻松松一掰啊，它的肉相对于坚果来说没有那么的硬，
0: 是
1: 对吧？没有那么的这种扎实的感觉，而且相对于很多坚果来说，我们的油脂没有那么的太高，
0: 而且它不用这个剥壳，对吧？就是你只要撕开袋就可以吃了，而且那个医药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就是会糊在嗓子眼当中，
1: 对，
0: 又营养又保证了。而且我们除了有这个新鲜批次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防腐剂、化学添加剂，不掺杂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1: 对，
0: 那现在电话线第一时间已经开始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是八罐带回去才199元，比原来多增加了2罐，但价格却少了这个30块钱哈。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吃了吧。
3: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腰果，然后呢到了冬天了，对吧，本来就要稍微储存一点热量，像这种腰果的话呢都是很高级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2: 因为它只是用了一点点盐就给它调味的，所以不会那种很咸或者是很甜的感觉，相反的越嚼越香，
4: 老人小孩子一定都很喜欢，而且呢我们自己吃也更加的有营养。

0: 如果没听到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哈。如果正好在十一黄金周啊、中秋佳节啊，包括是秋天的时候，要补充一点营养品的，包括是坚果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来问了很久了，说你们的子怡腰果什么时候上呀？新鲜批次的2026年新货。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哈、啊，这个但是总的节目时间这一场只有半小时，
1: 对，
0: 现在只有最后的21分钟时间，备货呢也不多。你想想看啊，我们本来的228块钱，
2: 二百二十九
0: 六罐。

0: 果呢是一款很受大家喜欢的坚果，尤其过年过节家里一定少不了。最重要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里面有满满的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矿物质和维生素。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一些年纪偏大的，平时摄入一些蛋白质比较少的，您就可以来吃吃它。还有就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的坚果油含量也是非常足的，对我们的皮肤和头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人说不仅可以当小零食，最重要还可以炒菜呀、佐餐呀，都很方便。天冷了，早上的时候把它和燕麦在一起放在破壁机里打一下，就是热热暖暖的一杯营养早餐，是不是营养又美味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大家现在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那么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比以往的一些价格都要划算。你看，199块钱降了价格。你说降了价格之后，六罐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我们是八罐带回家哦。
2: 对，今天是六罐升级到八罐，原来是六罐啊，今天是多了两罐，克重是一样的，都是150克。哎，然后原来的话是229的价格，我们今天还是199的价格。
1: 对的。
2: 但是前提一定要保证大家新鲜批次，当年新货，好吧？也就是说，今天199。八罐的话，每一罐核算下来多少钱？24.8元。
1: 你再好来，
2: 24.8元。
1: 关键是这几个啊，当季新货，因为现在很多一些地方，它如果说是比较正宗的地方啊，没有新货，它不可能跟你说这是新货。而且不只是这个，我们还为您保证的是什么呢？不掺杂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2: 对，
1: 以及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防腐剂和一些化学添加剂。
2: 对，
1: 我们就是轻薄的一点盐，但是我们那么大颗的这个紫玉腰果，
2: 对，就是今天我们半小时。货的话是供到今天这个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
2: 抢完就抢完啊！然后一罐是这样子的，150克，今天是24.多元，就算它25块钱，好吧？就这么一大罐啊，150克，25块钱，还是特别大，每一磅是180克。
1: 对对对，我过来给大家比比啊，你看就小指，对吧？你就它那个大小，
2: 不是所有的腰果都能长这么大，明白吗？
1: 跟我大拇指差不多，
2: 对，
1: 自己可以回去比较一下。
2: 对，然后你看我这边也有。对吧？
1: 对的，你看，
2: 对，个头大小
1: 看到了，
2: 这个
1: 吧，
2: 这个直很直观。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是价格哦，你看这个也是跟我们分量一样，150克，多少钱？35.5元。就是腰果、坚果这些东西价格很透明的，
1: 对的，对的。
2: 爸爸妈妈去外面去买的时候，基本上一斤都是3位数以上的这种价格，对吧？你想这一包35块钱，个头还没我们大，我们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了25块钱。
1: 是的，而且东方购物还为大家送货到家。
3: 对，
1: 无论您是自己出去，可能还觅不到这样的，对吧？今天是每一罐都是新鲜批次，
2: 配料表我就太喜欢。
1: 确实，150克的一个这个净含量，包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腰果和一点点的食用盐
2: 是，
1: 保质期呢是180天。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啊，2026年9月9号是这个新鲜批次。我们大货这一批就是这个价，这个货号包括是这样的一个生产日期，
2: 对
1: 吧？
2: 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就是下半年首卖嘛，
1: 对对对，因为14号，9月9号的生产日期哈，给大家来看看，
3: 来，
1: 我们整个再开一包，
3: 全部都是大货，
1: 对对对，
3: 全部都是直接开，
1: 确实。
3: 然后确实天冷了，
1: 很香啊，
3: 对，秋冬季节要开始养生了，
1: 对，这个是什么大核桃啊？枣啊，那核桃今年还没有上市，对吧？新鲜的核桃还没有。我们的紫玉腰果啊，今天也是非常难得哈。
2: 腰果大家懂得，产地基本上都在赤道附近的，对吧？都是在热带地区的，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你吃到的全部都是当年新鲜的，都是新鲜采摘的这些腰果啊。然后个头大小，对，然后这个罐底倒出来干净度，对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新鲜，
1: 对。
2: 然后再看这种，哇哦，这个越大。就是吃起来就越过瘾了，
1: 是的，
2: 越大哦，你这个
1: 饱满脆爽，对吧？
2: 你想一棵苹果树上面，哎，什么样子的苹果它是长得个头特别大？
1: 是
2: 那种见不到太阳光的吗？是那种长在树荫底下的吗？那肯定是长在树冠上面的，见阳光特别充足那种苹果特别大，
1: 吸收了天地之精华。
2: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腰果，个个都给大家挑选这么大的，
1: 确实
2: 带着这个一，这个一的话就像花生米的一一样，可吃可不吃。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更多的营养啊。等等，这个你就可以把一直接吃下去，
1: 确实，
2: 而且掰开来看看这果肉的厚度，哇！你知道腰果其实看它的形状，就能看得出来，
1: 像腰嘛？
2: 对，我们中国人很会养生，
1: 对啊，它叫腰果，
2: 对呀，
1: 它那个形状来叫的，取的名字。
2: 本来它也是入肾经，
1: 对
2: 吧？
1: 对对对的，对，腰就是肾，对吧？最后的15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呢是八罐带回去才199块钱，保证是2026年的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所献上了。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5111-9900。
4: 原色原香，松脆可口，西洞紫玉腰果新品登陆， 越南进口原料，原色带皮，拒绝漂白，厚实果仁，松脆香浓，低盐加工，不含化学添加剂，吃得更放心。八罐装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健康零嘴，休闲小食，七栋紫衣腰果，值得尝试一下哦。

0: 好了，就在1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快要就过半了哈。其实已经，因为今天很多一些朋友都说了，因为这是来自核心产区的。
1: 对，
0: 每一年在我们东方购物，我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紫银腰果。
1: 对，
0: 说句实话，刚才大家在小台当中看到好多主持人，现在说哎呀，有多已经不在东方购物了，对吧？大家对我们很熟悉、很了解的，对吧？那么今天为大家所向是，大家都觉得哎，工人蛮好吃的，每年都会过来，
1: 就卖了很多年，对吧？就说明这是个老商品。
0: 嗯、
1: 那么你想，一个食品，就好比还是举这个例子，就是一家餐厅，之所以能够开的久，然后生意还特别的火爆，对吧？糖就是这个叫什么？堂食率还非常的高，
0: 复购率很高，
1: 对，就说明它口味好啊，食材新鲜啊。
0: 对的。
1: 那你想，我们的西豆卖了那么多年，对吧？是不是爸爸妈妈也很喜欢？
0: 是的。
1: 但今天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呢，秋冬季节确实呢，我们要补营养的时候，
0: 对，
1: 吃坚果的季节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今年秋冬季的首发，但是不是按原价给您？
0: 对，
1: 原价是2296罐，
0: 这是东方购物的原价。
1: 对，
0: 对吧？
1: 2296罐，今天是1998罐。
0: 是的，还保证了是2026年的新货，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最后13分钟时间，电话是持续有点堵，打不进来的朋友们啊，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我们的货号是1757-1526，1757-1526。感谢180位顾客成功邮回去呢，电话线持续爆满。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9000。
2: 吃了吧。
3: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腰果，然后呢到了冬天了，对吧，本来就要稍微储存一点热量，像这种腰果的话呢都是很高级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2: 因为它只是用了一点点盐就给它调味的，所以不会那种很咸或者是很甜的感觉，相反的越嚼越香，
4: 老人小孩子一定都很喜欢，而且呢我们自己吃也更加的有营养。
5: 那么的松
1: 也不腻，对不
5: 对，
1: 也不是很硬。
5: 我喜欢带着衣食，因为我是觉得一样是食物，能够带衣，能够带皮，它只要能吃到，它营养也会比较好。腰果它本身有很多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
1: 对，
5: 包括是这个亚麻油酸，
1: 来来来，
5: 它的这衣当中还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
1: 就是每人每天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小把坚果？坚果为什么，对吧？坚果当中其实很多东西都有蛋白质啊等等的，对吧？但是坚果当中除了有丰富的蛋白质，比如说铁元素、钾元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6、维生素 B1， 包括这个脂肪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吧？维生素 B2，还有钙质、镁、亚麻油酸、磷，甚至还有没有列出来的？你知道全世界公认的有四大坚果，号称四大坚果的腰果是其中之一个。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很喜欢。就
1: 是
0: 在以前的过年过节当中，腰果算是坚果当中比较吃价格的，
1: 而且贵的
0: 啊。就再加上我们今天个头那么大，又是紫银腰果，
1: 对。个头大怎么去？大家去买那些这个虾仁儿等等的，
0: 他也
1: 会，对，他也会基本上都说啊，每磅是多少只？
0: 对对。
1: 然后数量越少，就说明个头越大。
0: 嗯，
1: 个头越大就说明卖的越贵。
0: 是。
1: 就像你现在去买大闸蟹、买梭子蟹一样的道理，
0: 但是要自然生长啊，我们前提对吧？自然生长。
1: 然后你看，基本上小果是什么样子？每一磅是达到480颗，就是一颗一颗啊，480颗。中果每一磅是320颗，然后大果每一磅是240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比大果还要大的，每一磅180颗的，所以这个头到底多大？
0: 确实，你跟大拇指、小拇指，说句实话，你自己拿过来啊，每一颗你自己都能够看得到。
1: 你看我们的小指头在边上，小指头在边上，不管侧过来比，还是这样子比，
0: 胖嘟嘟的，对吧？
1: 是，
0: 哎，肉头非常非常的厚实，所以大家就是认准了这个紫银腰果。
1: 对，
0: 西豆，可能我知道很多一些观众，我们西豆这个牌子可能记不太住，但是知道这紫银腰果什么时候来？在没有上新之前呢，很多一些老会员都已经打电话，他说我每年都来买的。你们那个紫银腰果什么时候上？
1: 小的时候啊，印象当中腰果呢是非常非常金贵的坚果，
5: 对的，
1: 就不太会给，就是爸爸妈妈拿着干嘛的呢？做那个年菜，过年的时候做年腰果虾仁儿，对吧？做炒菜用的。
0: 对，那那个呢就不能够，就比如说是那个，就是不是说像零食一样的吃，它可能是入菜的。后面变成零食之后，在坚果类当中，只要有腰果的那个价格也挺高的。
1: 对，
0: 而我们这个品种呢也是不一样，它叫做紫衣腰果。
1: 燕华，你仔细吃，替大家就是验证一下，我们这个腰果吃到后面，它是不是有一点点回甜？
0: 对，
1: 有没有？
5: 是，
1: 对不对？就是它的腰果肉 你能吃得出甜味儿。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腰果和食用盐，我们是不加糖的甜。
0: 对的，
1: 不是说什么那坚果吃了之后甜，它里面有糖的，我们没有糖，那它说明甜的话，就说明这果子新鲜呀。
0: 是呀，
1: 对不对？新鲜的果子你能吃得出它这种不一样的口感出来，
0: 就像自己刚刚剥出来一样，那种就鲜和香。
1: 对，
0: 这个样子的这个腰果，包括是坚果，真的是不容错过。还有呢，就是每年啊，它的产地啊，包括产量就那么一批，
1: 对，
0: 新的货卖完之后，你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那今年也是2026年的当季新货带回去，今天是加量了，但是呢又减价格，品质还比以前要高位很多啊。我们今天是八罐带回去，它就是还蛮顶味的。
1: 对，
0: 以前你可能像这样小的腰果，你吃个10颗每天，像这个大概5颗差不多。我们整个呢是八罐带回去，才199块钱。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十一黄金周啊，包括是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啊，送人，包括在亲戚家里囤的啊，朋友过来做客了，家人过来做客了，分一点点坚果吃一吃，嘎嘎 C 五，对吧？
1: 对，
0: 都很好的啊。再作为一个伴手礼、回赠礼，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6: 腰果呢是一款很受大家喜欢的坚果，尤其过年过节家里一定少不了。最重要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里面有满满的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矿物质和维生素。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一些年纪偏大的，平时摄入一些蛋白质比较少的，您就可以来吃吃它。还有就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的坚果油含量也是非常足的，对我们的皮肤和头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人说不仅可以当小零食，最重要还可以炒菜呀、佐餐呀，都很方便。天冷了，早上的时候把它和燕麦在一起放在破壁机里打一下，就是热热暖暖的一杯营养早餐，是不是营养又美味呢？

0: 说实话，刚才那样就打成营养早餐不太建议，为什么呢？能够靠自己牙齿咬的赶紧吃，这个多新鲜。那当然了，有些这个朋友当中啊就说呀，这个他这个不太能够牙齿咬，不能打打碎也是可以的，跟我们的燕麦粥、牛奶、酸奶都可以配合在一起。但如果自己呢可以牙齿咬的那个鲜香的口味也是比较好，而且你牙齿咬上去就知道了，哦，它是非常的脆，对不对？伟乐族想想伟宁特，或者说有点点齁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大家买到坚果有一点点的齁啊，千万不要吃，
1: 是
0: 当中会有很多一些毒素会这个散发出来，它可能啊为了这个平摊成本，把陈货呀、次货呀掺杂在当中，
1: 对
0: 吧？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保证，保证是什么？每一颗都是2026年的新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不掺杂任何的次货，包括是陈货在里头了。
1: 对，买这种坚果的话，或者是这种坚果油，
0: 对，
1: 哎，大家都一定要认准品牌，认准这些渠道啊，
0: 对的，
1: 要不然大家会发现，哎呀，怎么外面这个坚果贵的老贵的，一斤什么百来块钱的，
0: 也有便宜的，
1: 老便宜老便宜，这个为什么差价这么大，
0: 么的
1: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您放心，西动我们的紫怡腰果东方购确实卖了很多年了，
0: 是的。
1: 然后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年纪大的人，回购率很高，
0: 对，
1: 因为说，哎呀，终于找到我们年纪大的人也特别可以
0: 适合
1: 多吃一点的坚果，哎，
0: 对，而且呢都知道它营养成分高，然后呢又对牙口比较好，不像有些啊，就是说实话就是。坚果类都还蛮好的，但有种吃起来呢很挠心，要么不好啃，哎，要么就是刚很费牙齿去咬的，咬不动的牙口，或者呢，这子剥开来之后，它有可能会碎的不完整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紫怡腰果个头大，都为大家所剥好了，而且留着那个一的。
1: 对，你看每一颗是这么大个头，每一磅我们是180克的，
0: 对，
1: 180克真的是不比不知道。
0: 哎，你看
1: 大家就比一比，就比一比，大家就知道，哎，
0: 是不是？在我们画面右边的那颗啊，就是小小的那颗。
1: 这个是我们。其他的卖其他价格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做到了，就基本上你去我们西动其他的销售渠道买到这种大小规格的，你今天吃到的是这么大规格的。
0: 说句实话，我们采购也在说了，腰果才地方买的了，对吧？但是个头大的新鲜批次，保证的又是个紫怡腰果，把那个一给保留出来的，哎，东方购物就要给到高品质。
1: 你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这个肉头，
0: 对
1: 吧？其实跟我们的工艺也有关系，一个原料新鲜，还有一个它烘烤的程度，烘烤的程度也是恰到好处的，然后用的只有一点盐，好吧，只有一点食用盐，就配料表，你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吃一些健康的、对自己身体好的一些零食或坚果，但一看配料表，好多好多添加在里面，
0: 哎呀，把过程了，
1: 哎，但你看我们今天是腰果食用盐。就是好的品质的高品质的这些食材，我们就可以只用一点盐去稍微提个鲜、提个味道，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然后基础信息啊，保质期180天，
0: 半年左右，
1: 对，半年的保质期。生产批次呢，来看一下，在哪儿呢？
0: 2026年的。
1: 9月，
0: 等会儿，我这罐有，这罐那块没有。2026年9月9号，
1: 对
0: 吧？我们大货就是这个批次了。
1: 对，
0: 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啊，15组的限时现货，最后4分钟的时间，还留点时间打电话。当然了，这个西动的紫怡腰果这次也是新鲜到了我们东方购物2026年的新货为大家所献上。那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个承诺吧，好吧？第一点，你今天虽然说是花了比原来更加少的价格，但得到更多的一些罐数，从我们的229变成。成了今天的199，
1: 对吧？199，
0: 这个价格平均30块钱，但多了2罐，
1: 是，
0: 但保证新鲜的这个当季新货，这其一。其二呢，在我们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的色素啊、防腐剂、香精什么的乱七八糟东西没有的，并且还承诺了一点，不参加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1: 是，
0: 现在要把握住的就是把握住最后的这个备货，对吧？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今天你买呢。肯定赶得上中秋佳节，包括是我们的十一黄金周，带出去也是挺好的，又吃到一个鲜啊！最后的9组现货了，话不多说，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2: 吃了吧。
3: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腰果，然后呢到了冬天了，对吧，本来就要稍微储存一点热量，像这种腰果的话呢都是很高级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2: 因为它只是用了一点点盐去给它调味的，所以不会那种很咸或者是很甜的感觉，相反的越嚼越香，
4: 老人小孩子一定都很喜欢，而且呢我们自己吃也更加的有营养。

0: 两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
1: 感真不多了，
0: 五组了，
1: 真不多了，
0: 对，拼手速的时间。那么今天也是非常难得，199元带回去八大罐我们的紫衣腰果，再加上又是2026年的这个新货，对吧？大家都在等了一年了，
1: 对，
0: 至少等了大半年了。
1: 对，
0: 那今天正正好好，最后两组先是现货了。反正今天有现货，赶紧来抢，有现货立刻来订啊、哦。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我们再去
1: 看看能不能预约，
0: 对对，能不能预约？这其一，其二呢？不要走开，
1: 对，
0: 这场这个大家订完了之后，下一场也是我们这个心动品牌的南瓜子，
1: 哇，也是好
0: 吃的，预告一下，预告一下，好了，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原色原香，松脆可口，西洞紫衣腰果新品登陆，越南进口原料，原色带皮，拒绝漂白，厚实果仁，松脆香浓，低盐加工，不含化学添加剂，吃得更放心。八罐装，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健康零嘴，休闲小食，西洞紫衣腰果值得尝试一下哦。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烟花。刚才买完了紫衣腰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接下来也是我们西东这个品牌的南瓜紫仁。说到这个南瓜紫仁啊，它也是非常的干净，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南瓜紫仁，而且保证的是这个当季非常新鲜的这个货。那看看我们整个南瓜紫仁的这个颜色，是不是颗粒也是非常饱满的？而且呢，你都是可以立刻来进行一把一把的磕，不需要啊，就担心用牙齿，我的牙齿做好了之后会不会磕出这个当中牙缝会这个宽一点点啊？牙齿当中会不会进行磨损啊？都帮你给剥好了。所以呢，也是啊，我跟雅玲一起来介绍，雅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南瓜紫仁，其实我还记得首卖的时候，首发的时候卖得很好很好。
0: 对对对，
1: 当时我们都惊讶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在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是199五罐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一罐核算下来39.8，都卖得非常好的。
0: 对对对。
1: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首发。
0: 是的。
1: 我们相对于东方购物原来的组合来说，性价比更加无敌了。
0: 哦，是吗？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拿索先生啊是有199元，价格没变。
1: 对，
0: 但不是五罐了，十罐啊！我们罐数是翻了一个倍，十罐带回去，
1: 是
0: 单独一罐的价格才19.9，
1: 19.9。
0: 哎，你自己想想，每一罐的瓜子，你让你刚不剥个就下来一罐，都不止19.9了。
1: 来吧来吧，我们看一下
0: 我们的商品特色。
1: 对，基础信息啊，还是西洞这个品牌，每一罐呢是纯重量净含量150克。然后刚刚有看到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只有南瓜紫仁，盐也没有，糖也没有，那其他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更是没有了，保质期啊10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十罐放心囤，慢慢吃，对吧？然后你看，保生产日期都是我们9月9号的新鲜批次，来。颗粒饱满，
2: 对对对，
1: 倒出来好不好？
0: 好，
1: 倒出来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哎，
0: 是的，因为这个南瓜紫仁，说句实话，大家都还蛮喜欢吃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是废牙。
1: 对，
0: 因为我曾经就是就自己当中的门牙当中，包括有一颗门牙，就是磕瓜子磕的有一点点，
1: 哦，
0: 吓死他了，我就把骨头弄出来了。后来就说，哎呦，瓜子吃吧。想不想吃的，因为香呀，对吧？但是呢，又不敢吃。
1: 其实
0: 今天不需要了。
1: 其实南瓜子比那个葵花籽更加难磕，
0: 是
1: 吧？因为它壳很薄，它不像那种葵花籽，
0: 对，
1: 你磕的时候特别轻松，
0: 对
1: 吧？
0: 哎，对，如果你去买南瓜籽，它的那个壳是不是就白色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南瓜的籽儿嘛，
0: 但
1: 是南瓜籽的营养价值
2: 蛮高的，
1: 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人其实真的忽略了，就觉得好像南瓜的籽儿嘛，就是很平常那种感觉。
0: 不是，
1: 平时自己去买南瓜，
0: 我们150克那么多啊。
1: 对，平时自己去买南瓜，回家南瓜籽儿都掏了扔掉的。但其实南瓜籽的营养价值含量真的很高。
0: 对，
1: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植物的种子，那我们知道种子是什么？种子是不是它没加工之前它保留胚芽是不是有这个有生命力的，对吧？丢到土里面它是可以生根发芽的，
0: 就是下一代。
1: 对，所以你看多吃种子啊，我们一定要多吃种子，里面的营养是真的很高。然后看看我们的果肉，很饱满，
0: 对的，
1: 然后胖胖的，你看很厚实。你说这一颗颗小小的南瓜籽儿，你自己去剥的话多费劲儿。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50克，一共是有10罐，1500克，3斤，
0: 哇，
1: 3斤纯的南瓜籽仁儿给大家剥好的，而且你看这个南瓜籽的一保留的都很全面，并且南瓜籽仁，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熟的，不要去吃生的。
0: 还有吃生的？
1: 会有啊，就是他把它晾干了之后，直接像我爸爸以前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晾干了之后直接就自己磕了玩，你知道吧？
0: 哦，
1: 就是这个一定要炒制过，熟的之后就吃起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我们是这个10罐带回家，
1: 脆脆嫩嫩。
0: 因为我平时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新货拿过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品尝嘛，就小小一搓就往嘴巴里头倒，啊，瓜子自由。你看一把就大概是6-7颗的样子哈，以前你能看个钩子，你要磕那个6-7颗多费牙，多费手，多费精力，对吧？你看雅玲这样多优雅吧，说，呸，不需要了，直接一堆扣进去。哎呀，我想干嘛？我帮他留第子期呀、啊！你干嘛帮他留第子期、
1: 啊？这个呢是特别适合，特别适合自己在休闲的时候。
0: 对的，看电视、追剧、看新闻、看东方购物，买买买的时候，包括是这个家长里短八卦的时候啊，这个东西磕起来很香的。
1: 对，包括十一假期，你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要出去露营啊，出去野餐的时候，这个我们其实真的都可以随身带着，因为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如果说像外面这种品质啊，我们说一定要跟看这个差不多品质。 是当年新货，
0: 对，
1: 对吧？然后个头大小都是这种饱满的，
0: 是的，
1: 新鲜的，没有被虫蛀掉的，不是那种干瘪的哦。嗯，有很多南瓜子它是干瘪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之前的价格五罐，199的价格，一罐核酸下来是39.8，对吧？其实要吃的要买的肉，我们品质的还是一样嘛，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一罐几乎打几折了。每一罐核酸下来才19块钱，
0: 那打底我什么情况？但我知道是第一胎分量多，第二
1: 打对折
0: 都不喝了，打对折对吧？第三呢就是199块钱，不是五罐，而是10罐带回去。然后呢又是今年的这2020年的这个新货，当季新货，好吧？尝个鲜，而且呢就是尝一个方便，特别对于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刚刚装好假牙的朋友们，好不容易要下定决心了，哎呦，总不疼牙齿啊，吃哈了疼啊，总牙齿啊，装好了一口牙齿，哎，不要再嗑瓜子嗑了，这个缺了一。整块就心疼的，这都不需要。瓜子的鲜香仍然为您所保留住。感谢23位顾客成功回去，下电话这个打电话订购吧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平常嘛，我也蛮欢喜吃零食的。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1: 我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伊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0: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1: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出来不大方便。
0: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打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1: 而且阿拉上了年纪，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2: 说呢，我这是门牙当中有一小颗啊，然后呢，门牙哦，小姑娘门牙哦，
3: 你嗑瓜子都是那种门牙嗑的呀？
2: 没，后来我一看，就有一点点这个当中凹进去苗头那个的，金毛你看，我后来吓死了，我不敢再嗑了。后来就是瓜子啊，抓到嘴巴当中，用里头那个大牙
3: 大磨牙，
2: 大磨牙嗑。那么嗑嘛之后，因为它毕竟是硬啊软啊，它会碎在里头，你还要吐出来，吐出来那个大牙嗑好，吐出来哒哒滴呀，有点恶心不得了的啦。门牙嗑稍微干爽一点点。
3: 对，
2: 那现在这个瓜子仁给到我真的是太好了呀，
3: 对，
2: 满足我不用自己嗑瓜子了，但是又能尝到这个鲜香。
3: 对，
2: 自己嗑瓜子有一种好处是什么？因为瓜子那个本身那个鲜香味，它是留在里头的。但是呢，你想呀，瓜子仁帮你弄好的是不是没有这个鲜香？哎，刚才我尝了一下，我们这个西东的南瓜子仁，鲜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3: 对，
2: 第一点它的品种够好，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保留了很多的一些炒的这个工艺，
3: 对，
2: 再加上没有任何的盐啊、糖啊、香精啊、防腐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加，就是天然的原味的南瓜子仁的鲜香。
3: 对，你就是冲着吃瓜子的香味的话，我们这个品质因为产地也好，对吧？原材料也够新鲜，品质也是给大家筛选过的，
2: 对的。
3: 然后你要冲着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去的话，我们是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本身南瓜子其实除了它是种子之外， 对吧，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啊营养之外，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硒元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真的，特别是女孩子女性朋友的话，包括有时候有的胃不太好的
2: 啊，我记得好啊，
3: 我记得潘老师之前他是什么样子，小时候他说他胃还是啥不好，然后吃那个瓜子怎么吃来着，我忘了，回头问问他。
2: 干嘛等一下？
3: 然后，因为手慢的时候，就是我跟潘老师跟大家推荐的，
2: 然后你忘记了，说明不重要，重要是什么？这个瓜子好吃，香，不需要你自己嗑，不需要你自己剥，
3: 说明我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来，我们的配料表啊，只有南瓜子仁，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就不加糖，不加盐。哎，你自己去买菜，什么样子东西不加盐不加糖，你就直接
2: 原味，
3: 哎，你就直接这样子吃的，
2: 对
3: 吧？说明这个本身它就非常好吃，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南瓜子仁就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2: 是的，
3: 10个月保质期啊，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然后9月9号的新鲜批次，
2: 对，
3: 所以这个十罐一点都不嫌多，
2: 对呀，
3: 对吧？今天这个十罐150克，你给买多少南瓜子？剥出来，我们今天这一罐才19块钱，
2: 你看那么多瓜子，你来想象一下，你自己来的，剥裤子裤，你自个取的罐。吃了吧，因为小时候大家在都特别给小朋友吃瓜子仁的时候，如果小孩子能吃了，妈妈阿娘侬帮我来剥，啥人剥了好，啥人剥了多，都跟了屁股头有多好吃了。
3: 对，
2: 现在不需要了呀，就是小朋友也好，中老年朋友也好，自己拿一小撮。
3: 对，
2: 当然因为它非常方便，你不要太多，一天也是控制好量。
3: 对，
2: 虽然好吃，你看听到这个落到盘子当中那个新鲜的声音了，
3: 对，
2: 叮叮当啷。
3: 然后你这个是可以直接空口吃，家里面会烘焙的，对吧？你要做什么饼干做什么面包的，你还可以用我们直接就是坐在你的饼干面包上面，
2: 是的，
3: 对不对？甚至你说拌着酸奶，对吧？甚至你说我要拌一个色拉，像你自己去外面轻食餐厅，对吧？有很多的色拉上面会撒一点这样子的坚果，南瓜子仁，对吧？你在家里面都可以。而且你仔细看我们每一颗南瓜子啊，就是颜色是特别绿的，
2: 对，
3: 新鲜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你再看它是胖胖的，它真的，你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胖，
2: 我帮你拿，
3: 就是有点小。是吧？肉头是厚厚的，看到没有？
2: 那小龟小
3: 肉头，它不是那种干瘪的，
2: 小的更难剥呀。
3: 对，
2: 对吧？
3: 就是大家吃到过有的那种瓜子仁，
2: 对
3: 吧？肉是比较干瘪的，
2: 它是饱满的，
3: 对，
2: 而且呢没有这种什么齁掉的，包括是空的。
3: 对，
2: 大家如果说是去买过这种瓜子，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剥开它来到嘴巴当中去嗑完了之后，
3: 苦的，有的时候
2: 有些那么苦的，有的当中是空的，有些就沉货了，
3: 有的
2: 一看就知道了。
3: 有的
2: 抠掉的，对吧？
3: 对，
2: 这个它反正都是一颗一颗的瓜子仁，你自己就眼睛就能看到了。
3: 对，
2: 品种新不新鲜？
3: 对，
2: 有没有啥后头的缺货啊？我这刚子就是一条瘦成的或者干的变成黑色的，
3: 还有虫子的嘞，
2: 对，
3: 有的那种瓜子。
2: 所以这个就 是你自己的品质啊，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认得出来，在入口之前不要等到入口了哎呀空了然后呢一颗苦啊各种米都已经多滋不利息了。
3: 对，
2: 那我们当这个花仔还有很多营养。
3: 对，反正坚果的话是建议大家也是多种坚果混合坚果这样吃，
2: 是吧？
3: 刚刚我们的紫衣腰果对吧已经有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的南瓜籽仁的话其实当中的营养价值也跟很多的坚果也会有一些这些差异化，比如维生素 B 呀，包括铁呀，不饱和脂肪酸呀，不说了，硒元素，我们所有的坚果当中硒元素含量特别高，好吧？南瓜籽仁，
2: 还有锌，
3: 对，
2: 胡萝卜素，
3: 然后胡萝卜素、
2: 也很好的，
3: 对吧？是的啊，然后我们也是不费牙口，它的这个肉就是瓜子仁的这个果肉，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嫩的，
2: 确实
3: 也是比较符合家里面一些年长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的。
2: 对对对，其实呢，坚果类的东西啊，各个年龄段都是要吃，但是呢，建议如果说50+以上或者70岁以上年纪越长的一些长者。你的量稍微要比年轻稍微多一点点，
3: 对，
2: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的一种油脂，包括是不饱和酸，以及很多一些比如说锌啊、胡萝卜素等等，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好吧？今天晚上就是划算，保证了2026年的新货的同时，199元是10整罐带回去，
3: 是
2: 10整罐都是剥好的我们南瓜籽仁带回去，个个都是饱满新鲜，对吧？而且呢，品质也是看得到的。来看看底部有什么这个细粒碎了么么咋了，对吧？基本上它运输过来的过程当中都是保证。这些整颗，
3: 对，
2: 就说句实话，它不是您放的菠菜类啊。它如果说您放的菠菜类呢，我心里得动，又肯定是不管过，对吧？它是机器，
3: 对，
2: 机器帮你剥好了，人呢进行手工挑选，按照整颗来帮你进行选择。现货不多了，直播备货最后的50组，立刻来把握住199元10整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平常嘛，我还没欢喜吃零食个。搿只软骨子嘛，配料表没听上。

0: 上上当的这个南瓜子的口里头配料表，伊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1: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0: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1: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摆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0: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眼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2: 好了，现在我们电话线堵得非常厉害啊，有81位顾客正在线上同时进行订购。然后呢，再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大概就最后的40多组了。199元是10整罐带回去，您没有听错，之前我们是5罐，对吧？今天我们是10整罐带回家，
3: 1990罐哦，
2: 平均下来每一罐才19.9块，
3: 而且那么饱满，
4: 忽略不计了，19.9块能吃这么多的瓜子仁，对，
2: 太看了不起来的了。最后40组现货了哈，而且呢，就是2026年的这个新兴的批次也蛮难得。
4: 对，反正就是时机也到了，天气真的是凉了，对吧？像这样子的坚果呀、果实呀、种子呀、根茎类的一些食物啊，秋冬季节开始是要多吃一点的。
2: 是的，
4: 特别是马上快要假期到了，大家都盼着呢。
2: 对，
4: 首先我们中秋这也不算假期了，对吧？就多一天，比双休日多一天。
2: 啊，真的，我一直以为放3天，
4: 不是的，双休日不是2天吗？加一天就对，然后。
2: 也是个大节嘞，
4: 重要的是后面的11假期，好长好长呀。
2: 说实话，那11假期大家可能就是挤在一起出去玩，但中秋佳节可能就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就嘎嘎些嘛，或者是走亲访友，对不对？反正都要赏赏月，吃吃零食，就大家就是常常聚一聚。还有就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是这个季节啊，无论是有没有这个节日，自己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你再买到很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营养的物质啊，包括是肉啊、奶啊、蛋啊之类的，同时呢，知道秋冬季节立秋过后，包括是白露过后，一定要吃到坚果类的东西了。
4: 因为坚果当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大家其实都懂
2: 的，
4: 对吧？亚麻酸、亚油酸、油酸，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肠道，因为接下来秋冬季节是越来越干燥的一个季节，对吧？会担心皮肤，你这个润肤露啊，皮肤都抹得特别勤快了，
2: 还有就是脑子、头发，对吧？
4: 是的，
2: 无论是腰果也好，包括南瓜子仁也好，都是非常好的。再次提一下，今天是10整罐，10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是150克，
4: 对，
2: 而且每一颗都是饱满新鲜的，
4: 保证大家都是新货，
2: 对，
4: 今年的新货啊，新鲜这个采摘的，新鲜收上来的，然后呢，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2: 是的，
4: 我们东方购物之前西东自己的这个南瓜子仁一罐多少钱？39.8块。今天你看东方购物，我们做到中秋节特惠的价格，一罐多少钱？
2: 19.9块，
4: 省了近20块钱一罐。
2: 哎，
4: 那你10罐下来，我们要省200块钱呢，
2: 对的对的，
4: 对不对？
2: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还有这个5星好评，对不对？都说描述一致，
4: 对，
2: 品质佳，质量好，配送快，
4: 对，
2: 颗颗饱满圆润啊，好吃极了，质量好，描述一致，配送快，对吧？这边也是配送快，价格实惠，描述一致，很满意，
4: 对，
2: 然后包括是这个服务好，性价比高，很满意，品质佳，价格实惠，描述一致，服务好。收到南瓜子肉了，物流很快，东西也不错，价格好，价格实惠，质量好，配送快，包装也很好。味道不错，品质佳，
4: 还
2: 有好评蛮多的，
4: 对，
2: 而且呢，最后35组现货，
4: 哇！
2: 如果之前有没有订到的，今天是10罐带回去，199块钱，你这个批次再没有这个现货订，我不能够保证是中秋佳节能不能到了，
4: 对，反正
2: 上现货了啊，
4: 对，10罐的话是不用担心的啊，因为我们你看保质期是10个月的时间，10个月你是不是可以慢慢新？就是慢慢的多多悠悠的吃，对吧？因为10罐的话，也不希望说哎短保的，快点要把它吃完，这种像完成任务一样。我们今天全部你看，9月9号的新鲜批次，9月9号新鲜批次，你10个月可以吃到明年的就差不多7月份的时候了，
2: 是的，
4: 对吧？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只有南瓜子仁，
2: 对对对，
4: 不加糖，不加盐，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对吧？蛋白质含量，吃它的原汁原。原味儿，没有深度加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2: 34.9，
4: 厉害不厉害？
2: 100克当中，
4: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要多吃一点这样的坚果吧？
2: 是
4: 因为很多东西都有蛋白质，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数值，
2: 对吧？
4: 看它的蛋白质含量，所以就知道坚果的与众不同，对吧？每一罐150克，然后透明的罐装，颗粒饱满，
2: 对，
4: 颗颗分明， 颜色均等，对吧？都不是那种干瘪儿的，
2: 是的，
4: 那种虫蛀的呀，或者是什么不好的呀，
2: 什么蒿的
4: 都要挑掉，
2: 对对，
4: 都要挑掉。
2: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它是低温烘烤的，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通过油炸，它就是一个低温烘烤出来的，保证了原汁原味。关键是抢到今天的限时鲜货，
4: 我们
2: 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4: 对，我们今天这还不算炒货，有的时候那种炒货你吃多了会上火。对，我们这还不算炒货，
2: 我们是烘好的啊。2026年的当季新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不添加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也没有掺杂任何的陈货，包括是次货。
4: 对，
2: 现场我们也是，就大家吃的非常的香和鲜，关键是方便。你不会听到一把瓜子儿。提了多，提了多，爱吃瓜子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办公室当中不能吃，你知道吗？有一些单位啊，严令禁止的，办公室里头不能吃瓜子的，
4: 那这会影响别人，你知道吗？这是噪音。我有时候坐高铁边上，要是有人嗑瓜子，我可难受了，你知道吧？因为我自己吃不到，
2: 对吧？因为这些确实，大家在家里头同样也是，好吧？吃到鲜香的，但是不发出任何的声音，也不需要自己费牙齿再去嗑了。
4: 对，
2: 199元是十整罐带回去，保证的新货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穿领子的。哎，搿只内裤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0: 我刚上当的这个内裤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伊没其他人，只有内裤子人。
5: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0: 阿拉现在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出来勿大方便。
5: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0: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眼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载。反正我是觉得今天启动的两个产品都蛮好的啊，也是2026年为大家所献上难得一见这个新货和鲜货。
1: 对，
0: 另外呢，我们时间时节也到了，无论是季节的这个时节，包括我们这个有这个过年过节的这个需求，
1: 对，节假日，
0: 而且你想，我们无论是紫衣腰果呀，包括这个南瓜紫仁啊，
1: 对，
0: 可以从中秋佳节一直嗑到什么？就是你听着难忘今宵啊，举家一起，因为它保质期在那边嘛，又是当季的新货，类似于像今年西米上市，大家知道那口西米的样子，我们今天坚果同样也是了，
1: 对，
0: 最后20组了啊，
1: 对，新鲜批次是不担心的啊，但是今天两档直播，我们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非常的短，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这档南瓜紫的腰果，这个时间只剩8分钟的时间，
0: 对，
1: 现货也只剩这么一些，
0: 是，
1: 反正您放心，今天我们是特卖的价格，
0: 对，
1: 不会买贵，不会买差，不会买到不新鲜的批次，
0: 是，
1: 也不可能买到陈货、旧货掺在里面，
0: 对，那就是抢到最后的限时先过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6分38秒的时间哈，我们这备货不多了。你看，很多一些嗑瓜子的朋友们就是觉得停不下来，
1: 对，
0: 但是要费牙头，对吧？也怕它炒货炒的不好呢，包括当中有什么空的呀、干的呀，包括是有这种薅掉的呀。
1: 你知道最讨厌的，最讨厌的就是嗑瓜子吃到那个虫蛀的。你有碰到吗？
0: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是但是呢，吃到苦的有过很多，吃到当中那颗瓜子啊，明明应该很饱满的，咦，瘦成一团了，变成咖啡色的了。
1: 有的时候你就不敢闭着眼睛嗑。你是手剥，
0: 你手剥，
1: 你知道吗？因为看看里面，要看到那个果肉完整度，对不对？
0: 瓜子这个东西确实让人又爱又恨，因为什么？你看牙齿磕吧费牙，手剥吧费指甲，有些还剥不出来，你还必须咬一口把它那剥开嘞，这时候没剥开嘞，那么剥开了嘞，个颗外面都紧紧起来呀，
1: 对，
0: 如果碰到不好的，对吧？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瓜子仁，而且是南瓜子仁，南瓜子仁相对于来说，在很多的一些瓜子当中，它是。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对吧？你看它的颜色，新鲜度特别特别的高，
0: 对
1: 吧？然后的话，颗粒大小，对吧？肉头全部都是差不多，而且是饱满的，
0: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哦，我们这个新鲜度它有多新鲜，品质有多好，在我们整个配料表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调味料啊。这个在很多东方购物坚果卖了那么多年的坚果，
1: 蛮难得的，
0: 很少碰到有坚果后面没有加任何调味料的，对吧？你看我们只有南瓜籽仁，盐糖都没有，更何况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看不懂的东西，十个月的保质期啊，反正全部都是新鲜批次，9月9号的新鲜批次啊，好吧，今年下半年我们的首发，保证全部都是当年当季的新货，
1: 确实，
0: 新货一罐啊，这个一罐，我们东方购物原来差不多卖3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价格是19.9块，
1: 是，而且我们的重量也是一样的啊，每罐也是150克的净含量啊，总共是10罐带回去199元，然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听新闻，2026年当季新货，这个很关键，对于坚果来说，
0: 对，
1: 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也没有掺杂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0: 是
1: 品质有所保证。
0: 是
1: 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看谁能够最后抢到限时鲜货，保证在3天之内肯定送达。最快的呢，在上海地区啊，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0: 那如果快的，如果现货抢完，大家预约，我们就不敢保证等多长了。
1: 这倒是真的，我们也不敢问供应商，因为供应商说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其他地方能够卖好多，
0: 对，
1: 对吧？这个更加高的了。
0: 对，
1: 我们也其他也不多说，反正今天划算的，什么品质很好的，时间和时节也正正好好是对口上来，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更加关键。最后五组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因为征信呢是02151119900。
2: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吃零食的，搿是南瓜籽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3: 我讲上当的这个南瓜籽的，看这个配料表，又没其他人，只有南瓜籽仁。
2: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3: 阿拉现在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2: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3: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眼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1: 持续是满线啊，打进来的朋友们赶紧是先订，反正就是也不复杂，199十罐带回去，保证是当季新货。那还没有打进来的朋友们，第一呢要么就耐心等待一下，
0: 对，
1: 或者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这样的话呢能够赶紧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之外，还能为大家来进行立减了5块钱。
0: 对，反正现货就快点抢吧。想象一下啊，如果我爸爸妈妈休息退休在家，对吧，现在小孩子都去学校了，中午白天在家无非就是什么看看电视刷刷手机，无聊吧，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南瓜籽仁，一颗一颗慢慢悠悠的吃，对不对？
1: 然后呢就出去的时候和大家先我跟大家一起，对吧？
0: 还能送人呢
1: 啊，对的，就是放在包包当中嘞。
0: 对，
1: 第三大家能吃过的住咋不
0: 对，
1: 也不费呀，也不会这个随地的乱这个扔垃圾吐壳，对吧？也很文明，吃起来的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说今天花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是瓜子仁的。
0: 对，
1: 我说是 AF 的，就是
0: 瓜子壳，
1: 瓜子壳嘞，对吧？瓜子壳还重嘞。
0: 而且你出去玩，你比如说去公园，对吧？我知道的呀，白天小孩都不在家了，爷爷奶奶外公婆很喜欢去公园遛弯，你怎么去一边遛弯一边嗑瓜子啊？你的壳怎么丢啊？对不对？
1: 对吧？所以今天也是最后两组限时现货了啊，我们限时02151119900。

0: 就是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对吧？准备弄好晚饭了吗？稍微休息休息，准备吃晚饭了。今天赶紧来抢，最后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做我们西洞品牌的南瓜籽仁儿，全部都是2026年的当季新货，之外不需要自己剥壳吐壳，都帮您做到了一个新鲜饱满。
1: 对，对，配料表干净，只有一样东西，南瓜籽仁儿，没有加任何盐，没有任何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是
1: 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生产批次保证大家全部都是9月9号的新鲜批次啊！原来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罐要卖到30多块钱，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迎中秋的价格，一罐19块钱左右。
0: 是的，你看19.9块，
1: 对，
0: 带回去一罐等于1993，
2: 两嘞，150克，
0: 对吧？
2: 对，
0: 把握住最后时机吧，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来抢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十一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我们都在说啊，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还得要排得出啊。你看现在晚上已经是5点多的时间了，很多叔叔已经在准备今天的晚饭了。但是我想问问您，今天的人生大事解决了没有？早上中午吃完，到了晚上是否还有胃口呢？如果说啊，咱们的肠胃一直消化不好的话，很难吸收到这些有效的营养的同时，真正很多的美味也可能失之交臂，也不愿意去品尝了啊。所以我们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咱们东方购物的畅销单品银优恒的我们的 BB12 的益生菌，很多顾客常年回购，而且关键现在呢，大组合构成的我们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顾客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您、哎、好，观众朋友家好。我相信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年长的朋友，还有一些女性观众朋友们，哎呀，都说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一天排不出，两天排不出，甚至3天排不出。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看啊，你每天你做菜做饭的这个垃圾啊，你不要说1天了，你就是中午做了，你有些食物，你到了下午你就要倒，不然整个厨房间啊，你可能都是味道，对吧？
2: 对。
1: 但是你想，你的这个肠道里面，你的这些垃圾，你如果没有及时排出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那第一有味儿，第二那也是确确实实不好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所以肠道健康，人年轻，肠道年轻，这个确确实很重要的事情。
0: 是的啊，现在呢已经是在9月中旬了，我们都还在聊，我们说，哎，各大单位啊，包括父母退休的单位都已经开始组织的说，1年1度的这个体检又开始了。哎、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要去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专业机构里边去做做胃镜啊，做做肠镜啊。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啊，我们说到了粉嫩的这样子的这个肠镜下啊，您看。看您的肠道壁非常的干净，粉粉嫩嫩的，有弹性。因为呢，这个真的啊，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呢，您是没有胡吃海喝，
1: 婴儿宝宝的时候，
0: 对，是有丰富的益生菌。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你开始陆续吃的东西比较的杂，包括饮食不规律，包括咱们的作息不规律，你会发现益生菌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慢慢变少。到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啊，经常叫外卖吃，油脂堆积的比较的多，三餐不定时，对吧？最后你会发现排便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对，
0: 到了咱们老年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肠道壁啊，真的就像豹纹一样。
1: 是，
0: 因为什么呢？长期的这些宿便呀、垃圾呀，都附着在您的肠道里边。
1: 对，
0: 更不要提有益菌它的有效的这个成分里头有多少
1: 了。对啊，你想啊，有益菌如果说不足以成了，那确确实实呢，你肠道当中这个菌群它就不平衡了，对吧？那有害菌多，有益菌少，这个肯定是不到位的。
0: 是的啊，那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们啊，很多时候还都说了，市面上有那么多的益生菌，为什么要选择银优恒的？来，观众朋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银优恒的真的啊，我觉得都是王牌菌株。来，您看看啊，本产品当中的 BB12、LGG、LA-5三种明星菌株，全部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
1: 对，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啊，世界上响当当知名的品牌丹麦科汉森公司来提供的三种明星菌株，而且生产时添加了70亿的 CFU 的活菌。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很多顾客说了，那这三种明星菌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呢？怎么相互协同作战的？我们请来大刚老师给大家讲讲哈。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说啊，三菌联合各司其职，而且是协同作战。那我们说，首先啊，我们说你把食物，我们每天需要吃进去食物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那么这个食物它在胃里面消化之后，那么到哪里吸收呢？进入到小肠当中吸收。但是小肠呢，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地方，很多呢人的小肠哎受点刺激了，冰了，凉了呀，或者说呢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刺激之后呢，加快蠕动一块之后呢，哎呦，肚子里咕噜咕噜，而且一会儿小肠都是还没好好吸收呢，都已经进入大肠当中去了。哎，那么其实你的营养并没有充分的吸收，你哪怕吃的再好的食物，对吧？你买了再名贵的一些食材，它都没有好好的吸收。那LGG 就起到一个定植小肠、舒缓刺激的一个很好的那这个作用，那让我们的小肠不要那么敏感，是吧？蠕动的速度放慢一点点，让我们的食物啊在小肠当中多停留一会儿，让营养的吸收更加的充分一点。那么我们买进来的食材它就没有浪费掉，对吧？好，吸收小肠充分的吸收之后呢，那些残渣呀，我们就进入到什么呢？大肠当中去了啊。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但是呢，我们说BB2 呢，那其实它就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它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毒素啊，包括残渣呀，进一步的分解的更充分，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正常排便。因为你有的人有这个体验的话，如果说第一天你排不出来，你试试看 第二天、第三天，你再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前面，尤其是头的那一段特别艰难，排出来你看硬邦邦的，像什么像羊粪蛋一样。为什么呀？因为在大肠当中啊，它会如果说你不及时排出，它会把你大肠当中的水分吸收掉，所以它变得更干，让你增加你排便的困难。而我们的 BB 幺二呢，能够让大肠啊能分泌出更充分的这个水分，来润一下它，让它呢排便的时候更加的通畅。那么还有，那有人说以前啊，我看到 BB 幺二，我也看到 LGG， 但是我很少看到有 LA-5。那这个又是起什么作用的呢？那其实啊，到了我这个中年以上啊，这种年龄，你想每天要吃很多的东西啊，你看我压也有点高，那我要吃那个片片的，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脂也有点高，我要吃那个片片的，甚至我要吃鱼油啊，我要吃辅酶 Q10 啊，我要吃很多的保健品。那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吃下都对身体有帮助，但是唯有一点，它对你的肠道啊，它有一点点的刺激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前星期自由，你的肠道反应蛮明显的嘛，咕噜咕噜在那儿叫呀，或者蠕动加快呀。好，那 LA-5 呢，它就什么呢？它就来舒缓你的肠道的这个刺激，同时也把这些有害菌啊不让你附着在肠道当中，
0: 对，
1: 来让你的感觉更加的舒服，所以它是建立起屏障。你想想，无论是 LA-5、BB12还是 LGG， 哪一样你少得了，都是对我们的肠道有帮助的。
0: 是的啊，三者呢也是协同作战的同时呢，很多顾客说了，那这几种菌呢到底安全不安全，吃起来放心不放心呢？来，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您看到了这张名单当中是什么呢？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1: 对，我们今天呢，其中呢有一共呢是有九种。那我们其中你看啊，动物双歧杆菌以及鼠李糖乳杆菌，那一个就是 BB12，一个就是 LGG。我们三大菌里面，其中两样名牌菌株，它都是属于婴幼儿食品的，可是用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0: 来，你看这句话上面写的啊，可用于一岁以上的幼儿食品。所以你会发现，小朋友经常吃的一些什么溶豆啊、米饼啊等等啊，有添加到这几种，对吧？所以你想想看，小朋友的食物当中都可以添加，我们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啊，每一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而且咱们的这一条里边有70亿的活性益生菌在这儿，所以呢，很多顾客也都说了，平时有时候吃呢，它的整个的有效作战菌不够高。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可以告诉大家，出差呀，或者是说去旅游啊，随身携带没问题。如果说你要是家里边呢，你比如说我空口吃可以吗？
1: 没问题，因为这个呢，它一条一条方便你携带。你出差也好，到外面也好，有的时候水土不服呀，你吃的东西饮食结构不一样了呀，那你就怎么样呢？你就随时把这一只吃进去，你可以冲调到水里面。
0: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温度40度以下的水里面，或者呢，你就像我，你连水都没有没关系的，你就倒到嘴巴里面啊。
0: 倒到嘴巴里头，咱别急着说话，因为它的粉质非常的细，但是呢，它的味道口感特别好，因为什么呢？有柠檬果汁粉，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绿猕猴桃的那个果汁粉在里边，所以味道是酸。

0: 三盒装，但是在外边一盒的价格，观众可以来看458块钱，因为它添加的有益菌的量非常的多哈。
1: 是，你要三盒的话，差不多要1300多块钱了
0: 啊。对，是。但是今天的建议大家直接选的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今天我们是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六盒装里边拿回去一盒，随时咱们30小条拆出来吃。
1: 啊，
0: 吃完了，您觉得说，哎，最近哪怕经常跑厕所的，您看跑的速度慢一点了没有？如果阿姨经常说，哎呦，3、5天才上一次的，这种问题有没有缓解？对吧？都可以去试试看嘛。
1: 我说句实话，这个呢，其实就是给大家没有试错成本了。
0: 对。
1: 哎，你说这个东西，你毕竟也1000多块钱买回去了。我说句实话，万一要是没有感觉，那是不是砸我手里来？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今天你不需要了，为什么？你到外面，人家说你给我吃一条，我再试试看吧。
0: 对。
1: 没有这种事情的呀。我今天不是给你吃一条，是整整一盒，一盒里面有30条。
0: 是。
1: 你回去慢慢吃，一个月吃下来，或者跟老伴一起分享，半个月吃下来，你们都有感觉了。
0: 哎呦，
1: 觉得口罩子全在子吼啊，那么我留下来。如果两个人都没有感觉的，或者一个人没有感觉的，你不想要了没关系，这一盒你白吃，其他的你就退给我们，没有拆封你就退给我们，
0: 是
1: 1098块钱，一分不少，全部退款，你有损失吗？你一点损失都没有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试吃名额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2: 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3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3: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
4: 益生菌的健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现在刚好是晚上吃饭的一个饭点啊。叔叔还说，哎呦，晚上今天儿子女儿下班回来，我们要做很多的好吃的，但是做完以后呢，人家吃的大快朵颐，你在那儿看着吃不下去。因为为什么呢？很多的女性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可能2、3天、3、4天才排一次。很多的男士说，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基本上吃完就去上厕所了，一天能上个3、4次。
1: 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呀。
0: 对，
1: 对不对啊？一个是排不出，一个是排得太勤快了。
0: 对，是，
1: 对吧？都不好，对吧？
0: 对，是。
1: 如果你排得太快了，其实呢它也影响你食物的吸收，所以很多人都是很瘦。
0: 对
1: 吧？他其实你看着吃的很多，但是大豆腐它没有吸收，它排掉了。
0: 是的啊，我们就说啊，现在人虽然物质条件好，但是咱们现在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你看原来哪有像什么睡不着，还有说排不出吃不下的这些问题。
1: 对。
0: 但现在这简单的3件事，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困扰着我们了。对吧？
1: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呢，跟我们体内啊，我们肠道内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看婴儿宝宝的时候，你去看啊，这婴儿宝宝他排便太正常了。
0: 正常。
1: 对不对啊？
0: 对。
1: 而且说句实话，他排的便便，其实大人闻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臭，对不对啊？
0: 是。
1: 其实仔细的分析呢，跟它的益生菌非常的充盈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这些益生菌在你的大肠当中、小肠当中啊，它起到各自的作用，来帮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排便就更加的正常、有规律，
0: 是
1: 吧？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体内益生菌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跟那个辅酶 Q 10不一样，它是慢慢的2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然后40多岁开始往下走下坡路。那么我们益生菌这个事情，它出 生即巅峰，出生的时候是意义熊熊最多的时候，年龄越大它越少。
0: 对，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给自己的这个肠道也加把力，对不 对，
1: 对，
0: 他天天要为你工作呢，你这一日三餐每天都是要靠他慢慢去消化吸收呢，是不是？而且很多人啊，你会发现排便一旦排不出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
1: 那是啊，
0: 对吧？
1: 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开始有点犯嘀咕了，到第三天他整个人他就不对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有这么好的益生菌，我们呢可以介入进来，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全部都是丹麦科汉森的明星菌株给到大家，好，大组合还有试吃的名额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5: 哦，我胀得难过，
6: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5: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天像一个一个个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干的很难受的。有碰到过的，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6: 对对，确实是的。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5: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的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对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6: 谢谢你们家全家。
5: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之后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要今年要报到哪儿哪儿哪儿去旅游，对吧？金九银十也给大家介绍很多。
1: 秋天就要来了嘛。
0: 是，但是你会发现啊，你但凡要是换了地方，人家的吃的挺好的，就像刚才大王老师说，你如果去到北方
1: 啊，
0: 经常吃肉的或者经常
1: 吃
0: 海鲜的，
1: 对不对啊？北方牛羊肉好吃，到了南方海鲜好吃。
0: 是，
1: 但是咱们可能平常的饮食习惯不是这样的呀。
0: 对。
1: 你突然换了一个饮食的这个结构之后，可能带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的肠道，你可能
0: 对
1: 排便就有问题了，
0: 哎，
1: 对吧？你如果排便有问题了，那你这个旅游你增加负担了，对不对啊？你如果排得太快了，人家高速公路刚刚服务区去过，你马上开出去，你马上要找厕所，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0: 很尴尬的哈，
1: 哎，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说，哎呦，现在天气一转凉，包括呢这种季节的一交替，这个肠道就非常的敏感啊。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问题啊。首先你会发现，我们说到了男士啊，真的有时候很多比较多，这个女士
1: 比较年纪大的，对对对，
0: 排一次，男士是什么呢？
1: 一天排几次？我就看下面去了。
0: 哎，对，然后呢，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叫他干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去上厕所了。
1: 对，
0: 但真的人家有时候是排不干净，
1: 是，
0: 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呢是相反的，是什么呢？排便非常的费劲。我们说排便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3到5分钟，
1: 那因人而异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坐在马桶上半个小时。
1: 我特别提示一下，因为我身边我有很多的有像我父亲，像有一些年纪大的一些男士，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真是半个小时。我听美甲说他爸爸也是，一坐就是半个小时。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半个小时，因为你排不出来，你往往要用力道。你要用劲儿去顶，
0: 是啊！
1: 我跟你讲，秋天到了，我们说秋冬季节，你的血管本身就相对来说就弹性没有那么好了，你再用力一顶，
0: 对，
1: 好了，这个很容易出问题的。很多人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用力、用力再用力。出问题了，好不好？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个排便的问题，不单单是你排便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很多血管方面的问题。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经常觉得啊，这个肠子绞着痛，对吧？ 哎呦，你翻江倒海的，但凡一出去，人家那个出去旅游的时候，车一上高速的时候，
1: 怕呀，
0: 对吧？你就觉得不舒服了。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肠子里头经常咕噜咕噜的，
1: 是，
0: 对不对？很尴尬。人家又说，哟，老张老李，你这还人还没出来，肚子先听见叫唤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啊，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先提前重视起来。
1: 年轻的，像年轻的，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男士朋友啊，年轻的男士朋友嘛，哦，这个。一天要好几次，
0: 哎，还真是。
1: 你早上、中午、晚上，他动不动哎，要上次出去了，上次出去了。我儿子也是这样的，哎，
0: 对，
1: 一天好几次，是吧？我记得我年轻人好像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就也给你的生活带来很不便，
0: 对，
1: 是吧？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其实都跟你的益生菌。有不够是有关系的，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啊，相对比较杂一些，包括可能比如高油啊、高盐、高脂的东西多一些的时候，给它的肠道的这个刺激比较的大。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银牛痕是什么呢？您看到益生菌也讲究它的这个出身的，您看看我们本产品当中的 BB12、LGG、LA-5。全部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您去查一查，现在手边有手机，丹麦科汉森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呢，真的是，如果就是我们觉得像龙头企业一样。对吧？
1: 对，
0: 人家的这个菌不是说一年两年，网红的产品一百多年了，
1: 一百多年，
0: 是不是？
1: 而且世界上非常多的巨型的这些公司都是从丹麦科汉森他来拿他的菌株的。
0: 是，而且关键这三种呢，它都有自己的用途的，不是说我添加的这个越来越多好，随便给您配的啊。
1: 对，
0: 它都是各司其职的，
1: 三菌联合协同作用，而且大肠小肠呢全部给你全方位的呵护啊。首先来说呢，我们说 LGG 呢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我们的食物经过了胃的消化之后呢，进入小肠才充分的来进行吸收，吸收好了之后才被我们的身体被我们的细胞所利用，好吧？但是你如果吸收的不充分，吸收的量比较少，那么你哪怕吃的再多，你吃的再好也是浪费钱，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也不大。那么小肠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受点刺激，它马上它的蠕动速度就加快了，一加快之后呢，哎，快点，它就到了大肠当中去了，那你时间你就不够，吸收呢它也不充分，那LGG 就定植在小肠当中啊，舒缓小肠，不要让它太刺激，是吧？安抚它，哎，那么让它的停留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吸收也就更充分一点。
0: 对，
1: 好了，经过充分的吸收，营养吸收过了之后呢，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呀？食物的残渣。
0: 是，
1: 那么这些残渣经过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那么再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在这个大肠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啊，我们其实它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分解
0: 啊。
1: 那我们 BB12 就是定植在大肠当中，让我们的毒素残渣的分解来得更加的充分，
0: 对，
1: 是吧？你的第一，你的利用率再进一步提高。第二个呢，你然后呢，让它更能够正常的排出我们的体外，而且呢，它能够分泌出一种水分啊，让你能够更加润滑一点啊，不至于太过于干结。那么好。再来呢，就是很少见的，我们很少见到在这个益生菌当中配给你 LA-5的。那这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朋友的，
0: 对，
1: 因为你想每天早上起来一大把的东西你要吃进去，什么鱼油啊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辅酶 Q10 啊，维生素 B 族啊，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什么叶黄素啊等等的，包括你本身你的机构里面配了很多的东西，你每天要吃很多呀，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些东西对身体当然是有好处的，但问题是呢，它也会造成你肠道当中的过于敏感和刺激，那么你一旦刺激之后，蠕动又加快之后，你又觉得不舒服了呀，
0: 对，
1: 好吧？那我们 LA-5它就建立起屏障，安抚我们的肠道，同时阻挡有害菌呢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从而三菌连同，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呢变得更加的平衡和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的数量还很多啊，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我前面的这幅板啊。如果说它今天的数量不够，只有30亿，你会发现哎，有害菌比较的占多，对吧？但是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大集团军作战，70亿啊，每一条咱们里边添加了70亿，所以你想想看，它就像特种兵一样，对吧？您自己看，为什么很多书上还说了，哎，我原来吃个2包3包，好像
1: 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啊？是因为你想想看，以前有20亿包的，这以前30亿包已经算不错了，你哪怕吃2包，你自己算也不过就是60亿，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啊，全部给你加强到70亿 CF。有的活菌，
0: 对，
1: 那你想这个从数量上它就压倒它，数量越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优势。 对吧？对比有害菌，它就形成优势，那么帮助更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是在晚上吃饭的一个饭点，但是很多顾客都说了，今天因为有试用啊，咱们这一盒的价格在外边就是458块钱。
1: 你不要小看给你试用，这试用的这一盒是458块钱。我请问你哪家你线下的门店会说，我450块钱拿过去，你先用了再说？
0: 对，
1: 到时候你不好了，你把其他退给我，没有的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给他减少试错成本，几乎就没有试错成本，免费让你试。
0: 是的啊，咱们就薅羊毛的机会给到大家。你想益生菌的，很多的顾客说，哎呦，我没见过益生菌开放试吃的，人家开放了也就是一条两条，
1: 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0: 哎，是这一条，这一盒里边有30小条，观众朋友们，结结实实的这一盒，咱都吃完了。您觉得好？你说，哎呦，我觉得确实不错，对吧？有效果，咱们再把剩下的5盒留下来。
1: 对，
0: 但凡你薅。

0: 完这一盒羊毛，你说我不喜欢，我觉得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哎，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
1: 风险，没风险啊，
0: 没有风险。所以喜欢的话啊，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直接按一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0: 出出门辰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皮皮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1: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宜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2: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冷饮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这肋骨肌硬，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3: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正常的。
4: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5: 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是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6: 痛了，痛了。现在是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5: 哎，蛮好。
7: 而且吃饭啊，靠多吃点了。
5: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3: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火，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几刀几刀剪。
8: 所以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个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个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讲
9: 你现在每天几次呢？
8: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趟。蛮好的，侪成型的，
9: 这个好，
8: 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因为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啊，刚才我们反复说了有试错成本嘛，对不对？
1: 对
0: 啊，没有试错成本
1: 啊，对
0: 对吧？
1: 你正常没有试错成本，
0: 对，
1: 就是你可以不花钱免费吃一盒。
0: 是，
1: 我换句话来说啊，如果你家真的你都想试一试的话，两个账号，
0: 对对，
1: 我跟你讲，你买两套，
0: 对，买两套，
1: 两盒，两大盒，你可以免费开放试吃。说句实话，你老两口，你每个人你都试吃30条，
0: 对，
1: 试完了你觉得有效果的，反正这个东西你对自己有帮助的，我相信我让你退你都不退了。
0: 是，
1: 你千金难买拉得好呀，对不对啊？
0: 是，
1: 这个每天排得出来，一身轻松，多顺畅呀！
0: 你排得好了，你自然就有胃口，你去吃这个。
1: 你毒素少了呀，肚子也不硬邦邦，不胀在那里了，对不对啊？
0: 是，你排不出，或者天天一天3趟4趟的跑厕所。你说你哪有这个胃口去品这个美食呢，对吧？而且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年纪大了，确实是早上起来啊，但凡要出门，凉一点的东西不敢吃，牛奶不敢喝，出去旅游吧，大巴永远要在等你最后一个上厕所，
1: 对
0: 不对？
1: 很尴尬，
0: 很尴尬。或者是说一出去，你那个肠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个不停，是不是？哎，满桌子看见人家老张老李吃凉的、辣的、刺激的、冰的都没问题，但是你但凡这个水温凉一点，你可能肠道都受不了了，是不是？
1: 对。很多人说，哎呦，就前面呢，夏天的时候我就贪了一下呀，小孙子没吃完的那个冰淇淋，半根儿，我呱啦呱啦一吃，好啦，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啊？因为确实你的肠道，你的益生菌少了之后，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排得出这个事情又很简单，你吃完，你比如说3到5天，你觉得有没有感觉？再不济这一盒，
1: 很直接啊，
0: 对呀、啊，这一盒你一天吃2条，你试试看，
1: 对
0: 半个月，对吧？你每天都会有感觉的。
1: 对，其实很多人平常都有这个概念。

0: 了。
1: 对，
0: 他吃的有些食物当中啊，比如酸奶，他就看的、哎、有没有这个配方，有没有什么双歧杆菌等等之类的，
1: 是
0: 说明你有这个意识。
1: 对，
0: 但是呢，我跟你讲，单那个里面的含量它是不够的，
1: 不够的，
0: 对不对啊？第一个、嗯，它可能只是单一的这个菌种，
1: 是
0: 那么可能有的是定植大肠，有的定植小肠、嗯，它不像我们今天三个明星菌株，
1: 对，
0: 全部而且70亿的活菌，这个量又够，
1: 对，
0: 配比又非常的合理，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想我们的肠道啊叫千折百回，
1: 嗯，
0: 你稍微隔个2.5公分，它差不多就有一个弯折。
1: 对，
0: 你想你的食物残渣在经过它的每一次弯折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残留啊？
1: 嗯，
0: 那你今天残留一点，一年残留一点，五年残留一点，十年残留一点，结果呢，你的肠道当中啊，你的宿便、你的垃圾就堆积得很大了。
1: 哎、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了。
1: 是的啊，我们来自检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呢说啊，每天呢是什么黄金便3到5分钟，
0: 哎
1: 不焦虑，也说每天是什么被便意叫醒的，您看看啊，香蕉状的，
0: 对
1: 不对？很轻松，
0: 哎，
1: 这个恭喜你，咱保持正常。
0: 是，
1: 但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是什么的啊？每周只有1到2次，
0: 嗯，
1: 然后呢，坐在马桶上，哎呦，半个小时出不来，
0: 哦、
1: 挤嘛挤半天，哎、羊粪球似的。
0: 还有很多年纪大的男士也是这样的哦。
1: 是、嗯，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啊，这种又干又硬的，
0: 嗯、
1: 然后经常呢，最后后边一擦屁股，哎呦，血都出来
0: 了。对啊，摩擦太厉害了啊、
1: 哦。是、嗯，但很多还有一部分的男士是什么呢？不敢吃，吃点东西反复上厕所，我们说叫直肠子。
0: 偏年轻一点的男性，这种情况就真的是挺多的。
1: 对，
0: 是吧？我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们都是这样的，到了饭店先把厕所先找好。
1: 哎，
0: 因为待会儿一急起来，我赶紧速度要快。
1: 对，
0: 这个也很尴尬的，因为在社交场合当中，其实你还是会影响到的。包括你出去旅游，你更觉得不方便了。
1: 嗯、是
0: 你刚刚上了大巴，然后你哎呀，我肚子不行、
1: 嗯，
0: 一车人等你吗？不现实，对吧、
1: 嗯？
0: 所以好好要把肠胃调理好。
1: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啊，我们真的说啊，嗯、有时候会影响到您的情绪，
0: 您
1: 不相信？您看一看身边，但凡有排便困难的人啊，
0: 哎，
1: 每天就盯着这事儿，
0: 是，
1: 就觉得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的。
0: 是，
1: 你比如说今天吃了一天了，这三餐放在那儿、
0: 啊，
1: 你垃圾都扔了多少了，对不对？第二天你说这东西啊，继续我吃点，好像没胃口了，
0: 哎、
1: 肚子有点胀了，像皮球似的。第三天，您想想看，咱家里边的那个厨余垃圾三天不扔，是不是都有点味？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要是堆积在您的肠道里头呢，一摸又硬邦邦的，对吧？看着满桌子的菜，你不是这时候担忧了，你都有点生气了，是不是？
0: 嗯、所以、啊、我对自己，我自己怎么啦、
1: 哎？
0: 我怎么这个就不行吗？
1: 怎么就排个便就这么费劲了？是不是、
0: 嗯？怀疑自己。
1: 所以啊，我们就会说了。肠道健康人年轻嘛，
0: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您也是这种情况，您看一看啊，我们身边我们很多的顾客，说句实话，他其实也在尝试啊，
1: 嗯，
0: 碰到问题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呗，
1: 对
0: 不对啊？
1: 那
0: 你看这位顾客他也是啊，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是痛苦不堪的呀，
1: 嗯，
0: 得费好大的劲儿才排出一点点，
1: 对，
0: 肚子呢还胀得很难受、
1: 嗯，
0: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每天排便又轻松又规律，说说简单哦，轻松和规律这两个字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状态呀，对不对？
1: 嗯、
0: 排得又干净又顺畅，你看。整个人的状态都好起来了、
1: 嗯、
0: 心情啊各种皮肤状态也好了我跟你讲啊
1: 是
0: 爸妈收到以后也开始按时吃虽然他没多说什么但这次的视频每次视频呢都乐呵呵的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愿意坚持吃足以说明真的有帮助、
1: 嗯、
0: 那么趁活动我们多囤两套
1: 对
0: 好这个时候我现在简直是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担心突然闹肚子啊、
1: 嗯、
0: 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就是
1: 很
0: 尴尬的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很多周围的人了再看一个啊，
1: 好
0: 你看之前也买过很多 BBR 的产品，
1: 嗯
0: 啊，都是一天呢，你要吃2条3条的，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是不够的。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呀。
1: 嗯、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它是70亿的，之前买的都是20亿，20亿你哪怕吃3条，你还只有60亿。我这一条70亿，从数量上来讲，我全部都是有益菌更多。
1: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特别的好。
0: 嗯、对，
1: 外出旅游啊，出差呀、啊，对吧、
0: 嗯？
1: 咱换个地方，有时候经常会说水土不服啊，是不是？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关键呢，我们请大刚老师再给大家呢，等会儿冲泡一下啊。
0: 哎、
1: 刚才呢，大刚老师是空口吃的。
0: 就这个啊，我拿这个呢倒到水里面啊，嗯、
1: 是
0: 温度低一点，40度以下的温水，你把它倒进去之后呢，
1: 是、哎、
0: 就稍微的，你拿个勺子把它搅拌一下
1: 搅一搅
0: 就可以了，稍微这样搅一搅。
1: 对，
0: 因为说句实话呢，有的时候吧，你在外面旅游，
1: 嗯、
0: 不是矿泉水。水还剩下一点点吧，
1: 对对 对，
0: 哎，你就把它倒到矿泉水的瓶子里面嘛，
1: 哎，
0: 这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好的，
1: 来，
0: 好来，
1: 给我啊，
0: 好嘞，哦，
1: 刚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你像我吃了一天，我觉得今天有负担了，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嗯。
0: 你平常要是排不出肚子，一天天这个肚子越来越胀，肚子都硬起来了，你要按摩肚子才能帮助，对不对？
1: 好好喝，观众朋友，
0: 是吧？
1: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种
0: 酸酸甜甜的，
1: 酸酸甜甜的，而且是淡淡的猕猴桃的那种果香味在里面，
0: 还有柠檬果粉的这个味道呢。
1: 所以啊，我就说了，基本上如果你说我空口吃，我怕那个会呛到喉咙里边，你就冲水喝，而且温度一定不要高啊，不要拿开水去冲，因为里边是活性
0: 益生菌哈。
1: 是。好，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外边这一盒您自己去看看，458块钱。
0: 哦，你想三十条嘛，那一条算下来也不便宜哦，15块钱左右一只哦。
1: 但是我们今天哦还开放一盒免费试用啊。这一盒里边一共有30小条，一个人一天吃一条，吃一个月，叔叔阿姨一起吃，观众朋友们还能吃半个月。
0: 对，
1: 我就说了嘛，排便这事儿简单呀，对吧？你3-5天有没有健身？
0: 你有感觉，你就有感觉了嘛。没感觉你就退给我们，有感觉你就留下来，对不对？
1: 这一盒你全部吃完，
0: 对
1: 吧？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成本因为特别特别高，一盒下来400多块钱的，咱不可能一直免费开放试吃，所以趁着他现在有试吃名额的时候，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3: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4: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2: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3: Before I had ongoing digestive issues, even mildly cold or raw foods would lead to diarrhea.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4: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5: Oh, I'm 1000. 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懂。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你那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好。哎，也没听说，没听说。我不是啥有啥我的话咯，困难哎。
6: 可是三块钱吃啊？
5: 可大概也吃了蛮多光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他吃的老好老好，哎，吃是药过来。每天两条。
6: 是吧？我本来是
5: 哪个是？上什么我都过来说叫我啥不吃。哦。
6: 啊，我搿只么是？
5: 吃下去好交关了。
7: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 BB12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上一趟。
8: 吃了多了要上，吃了冷了要上，吃了不适应要上，尤其是吃了牛奶。
9: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不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速干。
10: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正常的。
11: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2: 因为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13: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4: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12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上一次，
12: 哎，蛮好。
15: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12: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10: 营养好，然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4: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得好多种吃法，倒了牛奶里，倒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道几不离开一道就好了。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盒全部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所以观众也知道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呢其实确实好，价格不便宜，而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益生菌，很多生源说哎呦搞不清楚的，一下子说里边有啊十几二十种的益生菌呢，嗯，但是你要看能作战的有多少，是不是特种兵，嗯，第二个是什么呢，添加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全部都是70亿的活性益生菌，有一些是什么呢，灭活型的，对吧，哎，死菌在里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买益生菌呢一定是要对自己有用的，嗯，那有没有用，很多时候来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0: 所以让你试呀，哎，免费让你试呀，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最直接的，对你有用了，嗯，你自己排得出来你就那肯定就是有用了嘛， 对吧，对你有以前排不出来的，你现在排得顺畅了，嗯，如果说以前排的频率太高了，那你现在频率少一点了，那你不就是有感觉了吗，哎，如果是这种情况了，那你把其他的你就留下来，嗯，如果说你吃了都没有感觉你也不要浪费钱哈，嗯，你这一盒你全部吃完一分钱不让你花，458块钱只当请你吃了，
1: 是
0: 另外的我们1098块钱原路返回，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呀，嗯，白白让你试一盒458块钱大组合，
1: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聊天你会发现大家在意的是什么，嗯，就是健康问题，除了比如说心脑血管这种大的方面的问题之外，嗯，您别小看咱们的肠道，咱肠道每天排东西啊排出去，嗯，这个就跟您家里边每天垃圾要扔出去这个动作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比如说垃圾家里边的时候天热的时候
0: 一天不到
1: 有味道吧，
0: 哎呀整个家里面全都是臭味道，
1: 那你两天三天呢，哦，有一些人说我有见过说5天6天不上厕所，还有很
0: 都长虫了都已经，
1: 对不 对，嗯，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首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4-5天排一次，
0: 哎呦这个很痛苦，
1: 你自己试试看，
0: 对
1: 对吧，你说你4-5天吃进去要有多少东西，咱肚子的容量才有多少呀，
0: 哎实际上你一日三餐你都在吃啊，
1: 对啊，
0: 并不是说你排不出来你第二天你就不吃饭了，不是这样的，第二天你也吃，第三天你也吃，4-5天排出去你都担心了，我这吃下东西到哪儿去了呀，嗯，对不对
1: 啊，
0: 排不出来，毒素堆积，宿便堆积，嗯，我跟你讲口气也增加了，皮肤也变油了，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的精神压力嘛也很大，
1: 哎呦
0: 这个是不好的啊，这个肯定是，
1: 哎，那很多人说，嗯，我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一吃完饭我就出去就上厕所去了，
0: 那也太
1: 不好，哎
0: 也不好，
1: 叔叔阿姨不好，嗯，一天排个几次，你想想看你的正常的肠道的功能都没有消化吸收了，
0: 怎么吸收呀，
1: 对吧，
0: 哎
1: 你就全排出去了，嗯，还有就是很多的男性啊一叫他做家务一叫他干活他说哎我去上个厕所，
0: 嗯，
1: 但这种问题要引起重视的，对吧，总是排不干净，那你想想看这每次都有残余都是留在你的肠道里边，
0: 嗯，
1: 还有是什么肠绞痛的这种肠子像绞着翻云覆雨的这种痛，你说你难受不难受，对吧，然后还有是什么的排便费劲，
0: 嗯，
1: 我刚才还在跟大老师说这个事情啊，嗯，这个一定要引起老年观众的注意啊，
0: 对我家里有一个长辈，嗯，我家里有一个长辈啊就是在马桶上使劲饼半个小时之后好了，嗯，他已经倒在马桶上了，
1: 嗯，
0: 对吧，
1: 那你想
0: 所以这个就
1: 对吧
0: 它会引起其他的，
1: 对
0: 就把血管它啪一下子
1: 冲破了，啊，
0: 对呀，
1: 怎么办，
0: 到脑子里了，哎，你一下子对吧你就不好了吗，到心脏你也不好了嘛，对不对，
1: 对，嗯，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肠鸣，对吧，
0: 对，
1: 哎坐在旁边咱们吃个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大快朵颐的吃他怎么老肚子咕噜在那叫，
0: 是
1: 很尴尬，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了有类似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都一定要注意，
0: 嗯，
1: 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啊3种明星菌株，如果您说我不懂没关系，咱们用手机把它拍下来问一问，现在很多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 app 你看了下啊
0: 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嗯，BB12LGGLA-5 全部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哈，
0: 对，第一个呢，嗯，是百年品牌老字号的啊我们的益生菌的公司，世界上很多知名品牌的他们都是从丹麦科汉森去拿这个菌株的，
1: 嗯，
0: 那第二点呢我们这70亿里面全部只有这3种组成， BB2 30亿活菌， LGG 30亿活菌，嗯，LA-5 10亿活菌，一共加起来70亿，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了，
1: 但很多顾客说了这3种到底是干嘛用的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 LGG 就是定植在小肠当中舒缓你的比较敏感刺激的那个小肠，让它更加的安抚一下，嗯，啊让它能够充分的吸收，减少它的蠕动，让营养吸收更充分，然后呢充分吸收完了之后这些食物的残渣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当中去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那么我们要让它更进一步的吸收，让它吸收的更加充分不浪费，
1: 嗯，
0: 第二个呢让这些毒素和残渣呢能够正常的排出， 出，这个时候 BBR 就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在定植在大肠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大肠。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 LA-5，这个呢就是针对我们每天一大把的东西你要吃进去啊，鱼油啊、辅酶 Q 十啊、B 族啊，什么我们还有吃其中很多的机构里配出来的，针对我们其他的这些啊，那你都要吃进去的。那么这些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啊，到肠道当中，很多人都是肠道不适。那它会敏感啊，有些蠕动，有些就是脚嘛，脚在那里嘛，就很不舒服。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说的 LA-5，它就安抚我们的肠道。还有一点呢，它会建立起屏障，把一些有害的这个菌啊，不让你不轻易的粘着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
1: 对。
0: 那么建立起屏障，所以呢，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三个菌各司其职，大肠、小肠全呵护。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咱今天这一盒里头啊，不是只有一条两条，这一盒里边30小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我们反复说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出去的时候，外出旅游啊、出差呀、对吧？你比如出去个10天半个月的，但凡觉得说水土不服的时候，如果吃的美食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来一条，对吧？关键呢，反复强调了，这一盒咱今天还开放了免费试用的名额，这一盒专柜的价格458块钱，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看，您线上线下，你说买益生菌，你说我先吃一盒试试看，有这样的开放
0: 不要说一盒了，这一条都要15块钱了，你说让哪个线下商场他愿意给你拿一盒拿一包给你吃呀？不要说一盒，一包都不给你吃的啊。
1: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的每一盒全部都从国外进口过来，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叔叔阿姨您想想看，排便的情况不像有一些大的问题，你可能还要跑到专业机构去，你排不排得出，排得顺不顺，
0: 你自己知道的呀，
1: 这个自己就知道呀，是不是？
0: 你排出来了，说明我是有感觉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你就把它留下来。
1: 是，
0: 那其他的剩下的，我不说你，我也不会让你退，你自己也不会退了，因为对你有帮助了嘛。
1: 对。
0: 但是万一要是没帮助呢？确确实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你要是真的没帮助，你也别花这冤枉钱，也不会把这1098块钱你砸在手里面了，因为我全部退给你了。
1: 是的。
0: 这一盒你白吃，我们免费让你白吃。其他的你退给我们就行了。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5: 因为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个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个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讲
6: 你现在每天几次呢？
5: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上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6: 这么好。
5: 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在老。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最后的1-2组了啊，观众朋友们要用的话抓紧。我们就说了，这个东西很直观。你吃完3天5天1个星期，你的排便的状况有没有改变，对吧？咱原来3-4天排一次的，你发现这好像1-2天就开始隔天排了。
0: 对。
1: 包括一天上几次的这种啊，好像说一天只上了1次2次，慢慢有好转有改变，咱们再把剩下的5盒留下来哈。
0: 对呀、所以你说今天这个你其实一点压力都没有的，说句实话，这钱你又没花出去了，对吧？你要到有吃了有感觉了，你全部都留下来，那才叫花出去。
1: 对，
0: 你今天其实就是暂时把它放在东方路的账户当中，
1: 是。
0: 然后这一盒吃完了，侬觉得有道理了，那么你把其他的留下来，
1: 对，
0: 这时候才算花出去。
1: 是，
0: 这要1个月以后了，对吧？你要是觉得没感觉的，1098块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你，你没有损失吧？
1: 对呀。
0: 但是那一盒呢？那一盒送给你吃了呀。
1: 是，
0: 对吧？这样的羊毛你不薅，什么时候薅？
1: 对呀，
0: 对不对？
1: 400多块钱了。而且叔叔阿姨如果同时都有类似问题的时候，一个人一条，老两口吃也得吃半个月呢。
0: 那你两个账户呢？
1: 也行。
0: 你要两个账号，你不就是两个大组合？
1: 对，
0: 薅两盒羊毛多好呀，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为你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过完了白露，能够感觉到上海的秋天是真的到了。那秋天的话，就要吃一些润燥的食材。什么样是润燥食材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好吃的膻道玉味的鸭腿啊，鸭腿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琳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秋天呢，其实就是适合吃鸭肉、吃鸭腿的一个时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全新品牌，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到大家。它的一个优惠力度非常大，最关键的一点，我们是超级大的大鸭腿，也就是说一只鸭腿你知道吗，做熟了之后的分量是162克，哇，三两多。今天这个一个哦才9块多钱一只，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只啊，新品首发的价格。
0: 是，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鸭腿真的我之前是吃过的，特别的香啊，
1: 工艺不一样哦。
0: 哎，中午就是吃上一个，我跟你讲特别的顶饱啊。
1: 对，
0: 看一下两个组合，小组合是我们的十包装，129块钱，平均的话一只的话将近13块钱。
1: 好，
0: 大组合的话，朋友们，哎，就更加划算了啊，199是20包带回家喽。
1: 对，
0: 平均的话一只只要多少钱？
1: 9块来钱。
0: 啊，
1: 对，然后呢？
0: 划算了，
1: 对，9块多钱一只，每一只是162克的大鸭腿，
0: 是的，
1: 这个个头分量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大家现在去外面，如果自己去熟食店也好。包括去到很多的类似的商品的话，基本上说我们吃鸭腿就告诉你鸭腿就行了，他不会告诉你什么品种的鸭子。
0: 是的，
1: 今天看清楚，麻鸭，麻鸭品种哦。你知道一只麻鸭其实在外面散养的虎养的麻鸭价格其实挺贵的。
0: 对的，
1: 而且一整只鸭子身上肉多的地方不就两条腿吗？
0: 是的，
1: 是不是？而且我们用到的是山东麻大湖的麻鸭，麻大湖也是一个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我们的鸭子就是生长在这样子的生态环境好的地方，
0: 是的，
1: 散养的，并且要养足1年以上。所以每一只鸭腿我们做熟了之后，大鸭腿还有162克的一个分量。然后这些对吧，调味料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什么酱鸭呀或者是红烧鸭，我们是炭火慢烤出来的，所以味道是更加的清爽，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因为慢烤的话，炭火烤它把鸭皮当中的油脂呢都会烤制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的特色老汤小火慢卤5小时，所以这个鸭腿特别好吃，
0: 真的啊，特别的香啊。我现在就是已经能闻到这个一阵一阵的这个鸭腿的香味，
1: 看我们的
0: 扑鼻而来，
1: 看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就叫好大的一只腿，看清楚了啊。
0: 是的，
1: 然后配料表的话相对而言对吧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加在里面。包括来看一下我们的克重，每一只克重是不是162克？
0: 哇，
1: 对吧，熟制之后162克，保质期啊，替大家看一下，常温下我们有300天的一个保质期，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现场直接开一包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鸭腿到底有多大。而且你看这样子的抽真空的密封包装
0: 很方便，
1: 常温存放，你就出去，你包括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或者是中午的时候你要给自己加个餐，
0: 是的，
1: 自己加道菜，自己来加个鸭腿，看看这个颜色也不一样，
0: 好大一个呀，
1: 颜色，
0: 我的天哪，
1: 颜色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没有过多的油脂在上面？
0: 哎，
1: 很多时候我们吃鸭子也好，那个皮儿都厚厚的，对吧？因为它用的是什么樱桃骨鸭啊，或者肉鸭的品种，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麻鸭的品种，
0: 没错，
1: 再加上我们是炭火给大家烤制过的，

0: 然后放拿出来啊。
1: 哎，
0: 你看，看到没？
1: 哇，真的好大一个，
0: 对不对？
1: 这么大的大鸭腿啊！
0: 对，嗯，来看清楚了啊，火候非常的到位。
1: 是的，
0: 你就直接这样打开包装。直接这样啃，是吧？你吃一个，像佳佳也好，对吧？像家里边女孩子也好，哎、一个真的就饱了，
1: 真的是的，特别顶饱。而且的话，鸭肉是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0: 对，并且来，我给大家撕扯一下这个皮儿啊，
1: 哎，
0: 几乎看不到，
1: 好薄的鸭皮。
0: 我基本上啊，我吃鸭子就不太喜欢吃皮，嗯、因为很多时候买到的一些肉鸭皮儿就特别厚。但你看我们这个皮儿就特别特别的薄，然后替大家吃吃看这个口感怎么样啊？
1: 哎，真的很香的啊！因为上次我们开会之后呢，我就真的是拿了几只鸭腿回家，基本上啊，就中午不想做饭的时候，一个鸭腿、一碗米饭，或者是我们来下碗面条，完全足够了啊！
0: 就是不夸张，东方购物也有同类商品在卖，但是我们这个口感不一样。
1: 是的，
0: 碳烤过的，
1: 没错，
0: 它的香味特别浓，你知道吗？它很香，然后肉质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柴的那种感觉，
1: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秋天啊我们都说吃鸭子
0: 对
1: 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时节，而且鸭肉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大家来看一下，各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人体所必需的这个氨基酸啊，动物蛋白、矿物质，胶原蛋白，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优质的营养的物质了、
0: 对，包括钾元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容易上火、容易秋燥对吧，然后秋天这个时候多吃一点银耳羹，多吃一点鸭肉，我们这个拿出去的话，包括接下来十一假期、包括我们的中秋的小长假、你要出去野餐的对吧，你要出去露营的，
1: 没错，
0: 你甚至给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加个菜的都可以，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啊，真的我们公司附近也有卖这样的鸭腿饭，一份你看鸭腿饭是多少钱啊，32块钱啊，
1: 哇，
0: 里面一只鸭腿，
1: 是
0: 不对？我今天你看，如果碰到小菜不想吃的，我加个鸭腿才9.9块，包括来这边稍微便宜一点的鸭腿饭，多少钱？也给要18块，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常温存放300天的保质期，你就放在公司的抽屉里面就可以，
1: 没错，很方便。而且大朋友们，今天一定要买大组合，为什么？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我们说大鸭腿分量更大，但是我们价格并没有更多啊，199是20包带回家，平均一只的话都不到10块的一个价格啊，我们的这个首次特卖的一个价格，就是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02151199000。

0: 哇，真的特别的香啊！我觉得这个鸭腿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打工人的一个福音。嗯，因为的话，像很多这种健身呐、啊，或者说我们平常就比较管控身材的、嗯，想要去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你需要自己去做呀，或者去买呀，还是挺不方便的。但是如果说咱们办公桌上有一个这样子的鸭腿，对不对？吃一整个这么大个儿，又占肚子，而且呢，又对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有很好的一些我们营养价值的。嗯，
1: 反正我是觉得我们家平时买鸭子呢，不是买的很多，因为为什么？就是觉得鸭子的话，身上肉没有鸡身上的肉多，特别是对吧？你想看一只鸭子身上的话，鸭翅膀也没有什么肉，对不对？然后鸭架子、这个鸭背、鸭肚子上面的肉也没有那么厚。当然，你全身上下特别肉多的地方就是两条腿上面了。所以鸭腿呢是更加我们觉得有性价比的地方。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纯鸭腿，而且是大大的手枪腿。每一个我们的这个鸭腿哦，做熟之后的分量是162克。哇，162克啊、哦，规格非常大，因为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只鸭子是养到1年以上的。
0: 是的，
1: 你要是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的话，我们的鸭腿煮熟了之后不可能达到那么大规格。然后还有一点，什么样子的鸭子是很好吃的、没有什么鸭膻气啊，包括营养价值含量高啊，麻鸭，而且要散养的麻鸭。我们今天就是散养了1年以上的麻鸭、养在什么地方？山东麻大湖。
0: 是的，哎，
1: 山东麻大湖是一个湿地公园、大家网上可以自己去搜搜看。
0: 没错，
1: 这个品牌呢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0: 啊。是的，
1: 所以我们就给到大家这么高的性价比、只有大组合我们的鸭腿才做到。

0: 9块多钱一包，
1: 没错，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很高了。
0: 对，
1: 市面上你随便吃个鸭腿饭呐、啊、鸭腿面啊，
0: 十几、
1: 二十块钱，你是真的吃不下来的。
0: 我还看到60块钱的，
1: 我的天哪！
0: 我坚决不吃。
1: 是的啊，你说咱们花个不到10块钱吃个这么大的鸭腿啊，再就是蒸一碗米饭，中午的话完全够了啊。
0: 出去十一假期有没有出去搭个帐篷的、铺个立垫的、要野餐的？
1: 对，
0: 你说说看，这个我们大组合有20包，哇，对吧？你随随便便带几包出去对吧？然后哎呦，这个太惬意了，
1: 真的很合适啊、主要的话我们今天是首卖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199块钱是20包带回家，平均一包的话还不到10块钱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刷一下问啊，说我们的哎呦，这个保质期有多长时间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300天的保质期，而且不需要您去放什么冷藏啊、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没有防腐剂啊，哎、没有防腐剂，300天保质期啊！
0: 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吧，朋友们啊，吃的很健康啊，因为它是非油炸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而且是最新的生产批次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对，而且是炭火慢烤，先经过炭火慢烤的，先把它就是腌制入味儿，然后再慢火炭烤，然后再去卤煮它。
0: 对，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这个鸭腿吃到嘴巴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油腻感啊之类的啊。
0: 而且很入味啊。
1: 现场再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其实就是看看品质啊，对吧？看看我们的肉头啊，然后的话来这个质感，这个我们是没有。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美化加工，打开包装就这样，
0: 个的一个
1: 常温存放啊，300天的一个保质期。你要外出携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像我这样戴个一次性手套或者是保鲜袋抓着吃，哎，这么大个，
0: 我跟你讲，吃的特别的过瘾的。
1: 对，而且你看看到没有，是不是肉头非常的厚啊？然后再来掰一掰，哇，看到没有？
0: 哎，它也不硬哎。
1: 哎呀，我们都前前后后还要先炭烤，炭烤完了还要再经过5小时的卤，
0: 真的特别的入味。
1: 所以，对这个肉头已经完全入味了。
0: 是的啊，而且我们这个鸭腿的话，你不仅仅可以这样子，
1: 就是
0: 直接开袋来吃，
1: 对，
0: 还可以把它入菜，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个盖饭啊，吃个面条啊，都是可以的。
1: 看这肉厚不厚？哇，是不是？所以家里面你想想看，面浇头，饭浇头，对吧？然后出去当零食，家里面肚子饿的时候，哎，对不对？出去然后游玩的时候，公园里面去耍的时候，
0: 哎，真的是不是都行？是，你看马上秋天了，很多人去秋游，对吧？
1: 对，
0: 我们开着车出去，就是在草地上面坐一坐的时候，
1: 对，
0: 拿出个鸭腿来啃一啃，也是很惬意的、
1: 对，包括你说我要在家里面要做个菜，行不行？
0: 当然可以了。
1: 我们做了一个创新菜，是跟柠檬一起的，再放一点姜片在里面，
0: 哇，好爽口。
1: 那你看看这每一块鸭腿，首先剁出来的厚度，是不是？
0: 这真的肉好多、
1: 真的，我们的鸭腿不一样的，看到没有？虽然市面上同类商品也有很多，对不对？你看看，养到1年以上的散养的大麻鸭，对吧？然后这个肉头，还有一种这个也很方便的吃法，来。
0: 哎，空气炸锅，这个是我最爱吃的吃法。
1: 天哪，这个是家里面应该小朋友很爱吃的。再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去烤一烤。
0: 烤鸭腿。哦，
1: 这个烤鸭腿真的就是吃到那种
0: 香啊。
1: 对，就烤鸭店里面那个味道了。
0: 哎，真的，没有。我觉得小朋友放学回家之后啊，你说就是他饿的时候，
1: 是
0: 小男孩长身体的时候，给他吃肉，鸭腿直接来一个啃一个嘛。
1: 我跟你说，也不要那么放学回家，因为我们是这样独立包装。
0: 直接带着，
1: 你就去4点钟接他们放学的时候，你就带着，
0: 对的，
1: 对不对？
0: 真的很方便啊！主要的话，今天我觉得价格也很合适。
1: 对，
0: 像这么大鸭腿啊，就是各种超市里边啊什么的，我觉得价格都蛮贵的。但是见朋友们，两个组合，很多人其实还买了小组合，朋友们
1: 订错了吧？
0: 订错了吧？大家来算一下啊，我们来算一笔账。刚刚我们说了，10包价格是129，那20包的话，是不是按照就这样算来的话，
1: 260块钱？对，
0: 但是我们20包，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只要多少钱呢？一字开头199就能够带回家20包了，
1: 就是你买的越多，我们帮你省的越多，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千万别买小组合，小组合10包10只鸭腿，哎呦，
0: 不够吃，我觉得
1: 分都不够分，对吧？
0: 是的，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啊！这是我们的首卖，我们的鸭腿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

0: 有人问啊，我们是哪里的鸭子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山东德州的麻鸭啊，
1: 对，
0: 而且是生长了我们一年以上的散养的麻大湖的麻鸭，嗯，品质特别的好了。
1: 对，麻大湖它其实是一个风景区啊，就是麻大湖一个湿地公园，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没错，
1: 那你想生态环境好的话，小鸭子啊，对吧？包括每天的游水呀、啊，每天游玩啊，对，每天湖里面自己去觅食啊之类的。而且山东的鸭子也是知名度非常高，
0: 是的，
1: 对吧？盛产鸭蛋，盛产鸭肉。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更多的地方，
0: 哎，真的，
1: 两条腿，对吧？两条腿。然后你想，你订大组合20包的话，10只鸭子的鸭腿就被你订购回去了。
0: 我现在在想啊，这山东啊，人长得个儿高，这鸭腿也个头大。
1: 我们每一只熟制之后啊，分量是162克。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自己去外面吃鸭腿，基本上如果是熟制，大概是120来克左右的样子。
0: 哦，那就已经算很大的了。
1: 对，所以我们
0: 160多克，我的天哪！
1: 对，
0: 我觉得话想要就是给小朋友、老年人去补充蛋白质啊，一个鸭腿我觉得够够的了。中午啊，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一个鸭腿来个白粥，或者咱们就是下碗面条啊、米饭啊，都是够够的，特别的香啊。
1: 对，开泰即食啊，可以当零食吃。可以当这个熟食吃，
0: 没错，
1: 对吧？可以配着你的米饭呀，包括你的主食，对吧？外出携带，肚子饿的时候，本来鸭子的话，相对于来说，蛋白质含量高，
0: 是的，
1: 能量卡路里就比较低，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鸭腿是经过炭火慢烤过的，先把多余的油脂烤制掉之后啊，然后再进行卤制的，所以我们的脂肪含量也没有那么的高，非常的好的一款商品。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首次这样子卖了一个价格，真的是我觉得太划算了，
1: 一只才9块多钱。
0: 对的，
1: 大组合一只是9块多钱啊！
0: 是的啊，所以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徐超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初次我们就是给大家上新的全新品就卖了这么好，
1: 对，
0: 确实啊，我觉得有很多场合你是需要吃的，经久饮食出去玩的时候，咱们包里总要带一些这样的鸭腿，对吧？很方便，拆开就能够吃。有时候你去其他地方旅游，你吃不惯的。
1: 我跟你说，
0: 吃个鸭腿多好啊！
1: 对，而且我们卤煮的非常的入味儿，而且火候也到位儿、哎，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不用担心牙口不好的问题，对吧？
0: 对，
1: 特别是儿子女儿公司上班的，有时候公司附近的一些外卖店都点遍了，
0: 对，
1: 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带到办公室去的，300天的保质期啊。
0: 是的。
1: 然后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您听清楚了，一只鸭腿就9.99块，
0: 对，9.99块。
1: 那你两只鸭腿，一只鸭子身上两条腿嘛，
0: 对，
1: 两只鸭腿就20不到一些，
0: 对，
1: 20块钱不到。可是你知道，我们是一年以上散养的麻鸭，
0: 哎，
1: 你去买一只一年以上散养的麻鸭给花多少钱啦？
0: 是啊，
1: 对吧？我们今天两条腿，一条腿9.99，两条腿才加在一起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真的也就

0: 真空包装的太严实了。
1: 对呀、啊，
0: 你看看
1: 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看看、啊、这个
1: 很好的，
0: 看看这个大鸭腿，哇，大不大？
1: 就是都要比你手都要大了。
0: 对，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个鸭腿嘛，对吧？
1: 对，
0: 这边这个是个鸭腿嘛，我们等于是这个手枪鸭腿嘛，这块地方全带着，对吧？而且你看看肉，看看鸭腿肉。哎，很厚，
1: 哎，真的，这样品质的鸭腿的话，其实你去超市啊，各种的这种网上去买呀，真的都不会这么便宜的。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皮好不好？
1: 嗯，
0: 就是真的吃过这个，其实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的，有很多的一些鸭子是肉鸭，便宜归便宜，它是肉鸭，对吧？所以皮很肥，
1: 好薄啊。
0: 但你看，你看我们是麻鸭，而且是麻大湖，山东麻大湖散养的麻鸭，看这个皮儿底下几乎没什么感受到太多的脂肪了。
1: 哎，真的。
0: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个鸭腿9.9块是不是很划算的？
1: 真的，我跟你讲，
0: 对不对？
1: 有时候吃鸭子，你吃到这种鸭腿里边肥肥的，你真的是吃不下去，
0: 倒胃口哈。
1: 对，但是我们这个麻鸭的品种，就是因为品种也好，然后产地也好，对不对？各种的工艺也特别的棒。关键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了，
0: 烤制过的这个鸭腿特别香。
1: 是的啊，特别的好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两个组合啊，小组合的话，其实相对于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我们来算一下，10只价格是129块钱，那20只的话是260块钱。
0: 嗯，
1: 再看一下我们的20只大组合，只要一字开头，199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因为这玩意儿吃的很快的。
0: 嗯，
1: 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给他带上几个，
0: 嗯，
1: 小朋友就是上学的时候给他书包里放一个，
0: 放学的时候，对，
1: 哎，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也能带上几个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为什么的鸭腿卖的这么好呢？因为真的是原料很好啊。我们是山东德州的麻大湖的麻鸭，
1: 麻鸭，
0: 而且是生长了一年以上的时间的，所以说它这个皮下脂肪是比较少的，并且个头你看到没有，特别特别的硕大啊。
1: 嗯，每一只我们熟制之后的分量是162克，
0: 嗯，
1: 对吧？其实提到山东的话，应该爸爸妈妈还是有一点，就是山东的鸭子、山东的鸭蛋，
0: 哎，
1: 还是品质特别鞋鸭蛋等等的。
0: 对的，
1: 东方购物之前也有卖过，品质还非常好的。
0: 没错。
1: 然后再说到山东德州，德州也是盛产美食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那德州扒鸡知名度多高啊？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品首发，然后给到大家这样的烤制的这个鸭腿。
0: 对的。
1: 大鸭腿啊，经过烤制的，而且用的麻鸭的品种是脂肪含量没有那么高的。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其实和市面上我们吃到的这种就是袋装的鸭腿不太一样的味道啊。
1: 不一样
0: 、我们是什么？先慢火烤出那个油脂之后呢，再小火用30多种香辛料去慢炖5个小时。所以你想啊，真的是很入味的，而且那个味道真的是就大家没有尝试过的味道，我觉得一定要尝一下了。
1: 对对，就是反正它我吃了一下啊，它的咸蛋就是空口吃，完全没问题的。
0: 是的，
1: 不是说把它味道做得很重啊，或者是很咸啊，什么样的，或者是辣的呀之类的，对吧？没有啊。这个口味上海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天气，现在这个季节，现在气候是更加适合吃鸭肉一些制品的。
0: 哎，
1: 你比如说平时没有时间在家里面卤制什么，说红烧鸭块呀，或者是什么煲什么鸭汤啊，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工作的，那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鸭腿，中午的时候老两口一人来一碗饭，一人来一碗面条，
0: 是的，
1: 然后一人开一个鸭腿。我们今天单独买大组合的话，一只这么大规格的手枪鸭腿才9块多钱一只，
0: 真的太划算了。
1: 9块多钱你吃外卖吃什么呀？
0: 我跟你讲，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优惠价格，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一定要买大组合，大组合是更加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现场特别的香啊，因为这个鸭腿的味道就是真的是弥漫着我的鼻子里边，全部都是。
1: 对。
0: 而且真的是，我发现它好几种做法，它都是很好吃的。
1: 我给大家看啊，这做法都
0: 做菜也好吃。
1: 做法真的不重要，就直接你直接这样吃，当零食吃。
0: 对。
1: 重要的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鸭腿哦。
0: 天哪，
1: 这是我们的鸭腿哦，
0: 一圈都是肉，
1: 中间这根小骨头，细不愣登的这个小骨头，就中间一根细细的，然后边上全是这么厚的肉，
0: 我的天，
1: 对不对？得肉率非常非常高，这样吃起来不是说什么大块的骨头了，对吧？你看看这个，看这个，过瘾吧？这种大家为什么喜欢吃鸡腿，喜欢吃鸭腿了？
0: 哎，
1: 那就是冲着肉多，对不对？
0: 对呀，吃不爽啊。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品相好的这种鸭腿，9.9元一只，现场再给大家开一包看看，好吧？
0: 再来看一个，
1: 开一个，直接开。
0: 我觉得平常啊，大家家里一定要备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最好是能够直接开了就去吃的。
1: 特别是天气慢慢转凉了，大家的胃口变好了，食欲变好了，
0: 食欲上来了，
1: 然后也要贴秋膘的时候了。
0: 哎，
1: 然后鸭子的话，相对而言的话，来。如果不是肉鸭的话，它的脂肪含量其实没有那么高，没有剪好，我把剪好啊。
0: 我们的话，
1: 这个腿太大了，
0: 特别的大个。
1: 我跟你说，口稍微都没有完全剪开来，我这鸭腿都拿不开来。
0: 真的，
1: 来
0: 162克的大鸭腿，大家看一下。
1: 哎呀，哎呀，
0: 哇，看到没？拿不住啊，有一点。
1: 对，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看到吗？是不是？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9.9元真的是你要去外面，就我们公司附近东方购物那个附近旁边吃馄饨的点，你单独点一个鸭腿饭，你都给花多少钱？
0: 27.8元至少。
1: 27.8元。
0: 我常去那个店。
1: 我今天如果说可能儿子胃口比较大，对吧？一份盖浇饭吃不饱，再给他加个鸭腿，今天加个鸭腿才多少钱？
0: 是的，
1: 9.多元加个鸭腿，
0: 没错，
1: 对吧？而且还是麻鸭的鸭腿，
0: 对的，
1: 散养了1年以上麻鸭的鸭腿。
0: 是的，麻鸭也没有那么的油，而且呢，
1: 麻鸭皮够好。
0: 对的，肉质也特别的香啊。关键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吧，我们都是什么？给大家保证啊，非油炸的，是更加健康的，
1: 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添加哦，并且保证是最新的生产的批次。
1: 承诺一下，300天常温下300天的保质期啊。
0: 没错，
1: 每一包全部都是这样抽真空。如果收到手发现有漏气的，有什么的，可以来找我们。
0: 是的啊，今天价格也更加的合适了。我们说啊，就是尽量去买大组合，大组合就真的是吃得很快。
1: 对。
0: 20包朋友们，199元，
1: 20个鸭腿，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很爱吃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哎，你看，我就要批评你了啊，雅玲。最后十五组了，大组合，你说这个咋整？
1: 我去批评品牌吧，
0: 就真的得多背一点啊，这样的好东西。
1: 其实背的挺充足的，对吧？但是呢，就是爸爸妈妈还是很识货的。对吧，都知道就是鸭子身上鸭腿，对吧，都知道这个麻鸭的好，特别是山东的这个麻鸭。
0: 对，
1: 而且我们还能跟大家保证是散养了一年以上的这种麻鸭。
0: 是的，
1: 并且还是经过炭火慢烤之后，烤过了之后再去卤煮的。
0: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就真的是你中午不想做饭的时候，或者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直接开一个鸭腿，
1: 对，
0: 又补充蛋白质了，它个头又大又能够吃饱，老两口一人一个，对吧，然后再来一碗白粥，我觉得够够的了。
1: 对，今天就是回到家之后特别晚了，然后的话可能荤菜的话大荤没有，大荤比如说缺一个大荤，你开个两包鸭腿，你自己如果刀工好把它切成块，对吧，也可以，实在不行的话你不切块就这样子手撕一下也可以，等于是给家里面加了个荤菜。但是你想，你一包我们的大鸭腿162克熟制之后的分量才9块多钱，
0: 没错，
1: 开个两包也才花了18块多，20块钱都不到，
0: 真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像这样子好的产品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
1: 备一些，
0: 对，要备一些啊。
1: 对，
0: 我们20包199块钱，10包的话是129啊，10包129，
1: 对，
0: 20包199，那你这样一算，20包应该是多少钱？260块钱。
1: 对，
0: 今天还是一字开头啊，所以这样把握机会了啊。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天哪！刚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六组了，咱们的大组合。
1: 你看，
0: 我的妈呀！
1: 你要是之前订了小组合的，订错了，现在抓紧时间取消掉，然后转订大组合啊！
0: 真的，
1: 万一一会儿没货了咋办？
0: 真的啊！最后六组是真的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 因为你想，9月14号对吧？马上就是中秋，马上就是11。你要是订小组合10包装10个鸭腿，你是吃不到11假期的。
0: 真的，我跟你讲，这两天你就吃完了，一定要订那个20个，我们20个一组的这个大组合，但是还有最后的这个个位数的几组，
1: 因为你
0: 一定要把握机会。
1: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订小组合，相当于我们一只鸭腿13块钱，
0: 是
1: 你订大组合，相当于我们一个鸭腿是9块多钱。
0: 对的，
1: 而且你看，我真的没有夸张吧？我是在你看这个什么油封鸭腿一份饭多少钱？哎，这个饭先给大家看一下，60块钱。哇，看到没有？我是肯定不会点的，所以给大家找了一个比较亲民的，单独加一个本帮酱鸭腿，看看多少钱。14.5块，对吧？这样算下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大组合是不是9块多钱一只大鸭腿划算？
0: 大家看一下啊，大组合朋友们，20包带回家，1包才9块来钱。
2: 对，
0: 小组合呢，我们是129，10包，平均的话1包是13块钱啊，不到。
1: 对，
0: 但是的话，我觉得大家过日子的人，而且的话，你说鸭腿啊，真的是吃得很快的，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啦。
1: 而且保质期300天，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
0: 是的，
1: 是不是？你可以放心囤我们20只大鸭腿。而且不是我说它大，它是真的大，
0: 每一只
1: 熟制之后的大鸭腿，我们的分量是162克，
0: 没错。
1: 来，拆一克给他看。哇，
0: 真的，每次他一拆出来的话，我真觉得这个个头就是会被震撼到。
1: 对，
0: 特别的大。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个头是大大的，并且品种非常好，全部都是麻鸭的品种，
0: 没错。
1: 散养1年以上的大麻鸭，养在我们的山东的麻大湖。
0: 是的，
1: 麻大湖是一个湿地公园。然后肉头，对不对？哎呦呦呦呦，
0: 好厚的
1: 肉头，真的，这个女孩子啊，吃着一个鸭腿，米饭都不需要。一顿真饱了，真的就饱了。
0: 我跟你讲啊，不能再说了。为什么？最后2个大组合了，真的是要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先订起来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家看一下，真的每个鸭腿是真的是非常的硕大啊！我觉得比我平常见到的一些鸭腿是真的要大整整一大圈的。
1: 熟制之后分量162克，三两多。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吃饱都是就女性啊，女孩子就是完全吃饱没问题的？
0: 我跟你讲，真的是没问题。我是特别喜欢吃鸭腿的，因为要补充蛋白质嘛。吃个鸭腿，然后再吃个馒头，就是碳水有了，蛋白质也有了，一定的营养物质，你看都全了，对吧？
1: 对，最重要一点，我们今天鸭子品种用的麻鸭，散养了1年以上的麻鸭的品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没错，
1: 因为养殖鸭子的成本很高，因为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只什么类似于麻大湖啊、微山湖啊，或者是洪泽湖啊这样散养的麻鸭，一只买多少钱？1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两只腿身上肉多的地方，两只腿你算算给花多少钱？可是我们今天这样子散养的麻鸭，1年以上的，一只腿核算下来才9块多钱，
0: 是的，
1: 而且是经过炭火烤制过的，炭火慢烤，所以皮脂上面没有太多的油脂。
0: 没错，
1: 哪怕你说我多吃一点，害怕里面脂肪过高的，这个都不用担心。
0: 是的啊，非常买大组合，这种鸭腿吃的是很快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呦，20包很多了，我跟你讲，真的很快的，
1: 是
0: 10只啊，一家人去分享的话，我感觉一个礼拜就吃完了。
1: 对，
0: 20只也是很快的，关键是大组合马上就要没有了。还能就是开预约之后应该要多久？
1: 我不知道，确认一下吧，一会儿跟品牌方确认一下。
0: 可以，
1: 好吧，好吧，你现在先抓紧时间，
0: 一定要先赶紧先定起来我们的现货了啊！把握机会，02151110000。

0: 要卖几瓶。
1: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刚刚为了品牌方给我们又加了十足，但是只能加
2: 十
1: 足。我说你真的大气一点啊。
2: 可是你知道十足我们有多少？200个鸭腿啦，200个鸭腿，有100只鸭子，
1: 有很多人是没有买到的，所以我觉得是十足有点抠抠搜搜的。
2: 那没办法，我们加不了，就只能去订小组合了。小组合的话，就是价格比大组合稍微就是性价比高了，不低了那么一点，对吧？1只鸭腿13块钱，但是大组合我们加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抢吧，因为一只大鸭腿核算下来9块多钱，而且它为什么叫大鸭腿？做熟之后，我们的净含量包装是162克一只，好吧？
1: 所以说朋友们啊，大组合可能说还能再抢到几组现货，但是一定要是抓紧手速了，抢不到的话，真的咱们就是订订小组合吧，
2: 对，
1: 没有那么划算了。
2: 小组合其实也可以吧，就是这个性质，
1: 但是还是想给大家省钱嘛，对不对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0。

0: 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11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司马头的冬虫夏草。马上就到十一了，马上就到这个，先说应该到中秋。
1: 中秋
0: 完以后就没几天就开始十一，
1: 对，
0: 所以走亲访友送礼啊，大家考虑好，这个人又不挑这个不挑那个，几乎什么人群都可以吃的冬虫夏草。买冬虫夏草有几个点非常重要啊，如果您在网上曾经买过了，您就要留意了，您买的冬虫夏草有没有这么规矩？怎么规矩呢？请看啊，我们不光是给您介绍一个什么叫做冬虫夏草，很多把冬虫夏草的名字啊，怎么着的，写完之后了，好像挺专业，一看原料产地不知道哪儿，
1: 对，
0: 然后一看生产日期也不明显，产地标的也不清楚，
1: 生产商是哪儿的，
0: 哪儿不知道，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然后包括产品代号、标准代号都没有，这您都敢买，这怎么行呢？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次马驼，注意上面有个什么标啊
1: ？R 标，
0: 我往上看看这个位置啊，
1: 也就是注册商标，
0: 这是个注册商标。
1: 是的，
0: 如果人就是一锤子买卖，谁给你搞注册商标？
1: 当然不可能。
0: 哎，打一枪换个地方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我今天在这儿卖，我换个牌子，明天那儿换个牌子，反正这个牌子有问题了，明天就找不着我。
1: 是，
0: 对吧？你越是有注册商标的，相对来说这个品牌就更靠谱一些。那就来看看我们的吧。既然有原料产地，原料产地也还分吧。
1: 当然得
0: 有低海拔的，
1: 有低海拔的，也有高海拔的。比如说西藏地区那些稍微低一点的林芝，
0: 嗯，
1: 山南地区，对吧？它的海拔也就相对要比较低，
0: 嗯，
1: 也就4000出头左右。
0: 就你光是西藏草，你不一定说有多好，
1: 也有低海拔，也有高海拔地区。但是呢，到了咱西藏那曲呢，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在4800米海拔左右。
0: 就目前为止，
1: 没错，
0: 这是属于金字塔塔尖尖的了。
1: 是的，海拔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地，
0: 非常好的了啊。然后看这时间，我们今天是晨草旧草，
1: 当然不是了，
0: 是
1: 今年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8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新虫草，
0: 都是今年的新草。
1: 对的，
0: 在往年一说到新草价格，那特别是精品大草，价格都500来块钱、600来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市面上明码标价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这盒30根7.5克30根的精品根根独立大草，怎么定位到底是不是大草呢？按照一克有几根？
1: 4根。
0: 均算啊，大差不差。你不能说，一克里面有一个是7.5的，那4根是0.00几的，3根0.0，那不是啊，它一般都是均的。
1: 是的，
0: 大差不差，每个都是0.25克左右。
1: 是的，也就是30根虫草的话，总共加在一块儿，要是7.5克，
0: 哎，对吧？你看看，每一根硕大、粗壮，
1: 对，
0: 而且颜色呢？相对比较的鲜亮，不能是黄层层的亮得不得了的，一看好像是药水泡过的，要不然染过色，那可不行啊。你看我们这一根大得不得了啊，这个就是给您做到的7.5克30根。
1: 嗯，
0: 像这种精品大草，我们的建议是一次性
1: 一天一根，
0: 至少，
1: 对，我们自己建议
0: 啊，建议至少您一次一根。如果生存股还不错，你就按一根算，那就是30天的量。那我们额外有赠品吗？
1: 当然赠品呢，我们再赠送给大家2克10根啊，加在一块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但是给大家说清楚啊，以前我们是没有任何赠品的，那今天我们送的赠品呢，它是相对而言小一个规格的一个常规草，
0: 就是，对，一会儿出现的常规草。我们今天两个货号，两个构成，
1: 是
0: 一个是精品大，一个常规。
1: 嗯，
0: 比较巧，今天精品大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些常规。常规呢是一次性2根，建议
1: 对
0: 一次性2根，最低按照这个吃法的话，10根也就能吃几天呢？
1: 5天。
0: 那加在一起是
1: 35天。
0: 那我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啊，按照35天的量算，一般来说冬虫夏草吃的时间建议持续最少是3个月为宜。
1: 对，
0: 因为3个月是人体的一个小周期，服用冬虫夏草时间不能过于短，你搞个3周2周的，你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隔三差五，周一吃周五吃啊，那没什么意思，很难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1: 所以得坚持去试试。哎呦，
0: 但是用终究这个钞票呢，总价在这放着，我也能为大家，对吧？体谅您的难处，所以我们尽量再少不能少于2个月了。如果按照2个月吃的话，我根独立包装的精米大嫂订购几套呢？
1: 其实2套就够了。
0: 哎，2套是70天的量。2套70天花费是多少？
1: 3800块钱不到，
0: 这不是吗？1880一乘以二，
1: 3760嘛。
0: 哎，3760嘛。
1: 是，
0: 那我们就往多了算一点，算那个3800。
1: 嗯，
0: 那观众讲了，不对呀，许明啊，你这还有个1499，你怎么不说呢？
1: 这个，
0: 你就给我们推荐贵的，
1: 这个就
0: 别着急，听我慢慢给您道来。达瓦把它拿起来。
1: 好的，没问题。
0: 这个是刚刚跟您说过，还记不记得我跟您说我们大草是送给您常规？
1: 是，
0: 记得吧？
1: 嗯，
0: 常规一次吃几根还记得吧？
1: 建议是两根，
0: 所以这是五天的量，十根就是五天的量。好了，那今天的常规草来了。一气呵成，给大家做的什么过程？
1: 8克40根，
0: 也就没有额外了，没有
1: 也就意味着这样一颗，如果按照建议每天两根来算的话，是20天。
0: 我们同样以2个月周期算，
1: 是
0: 他要订几套？
1: 那就是3套，
0: 3套，
1: 对，
0: 1499乘以3，
1: 相当于是4500块钱。
0: 我们取个整，4500，也就算那么一点点，3800。观众朋友，您惊奇的发现，貌似从单盒理论上。不对呀，你这个是贵的呀，怎么反倒算出来以后比它便宜呢？因为它吃的量不一样，规格不一样，它不是只是因为它贵，比它贵个200-300，所以它总量上一算就一定比它贵，并不是的。大家发现了没有？精品大个个独立包装，您订购2套是70天，
1: 是
0: 花3800不到啊，我取个整，3800，70天。
1: 对的，
0: 这个。你要花4500，只能吃
1: 60天，
0: 比我们精品大还少10天，你还比它多花700块。
1: 对，
0: 少10天多花700块。我问你，一年有几个2个月啊？
1: 六次。
0: 那能省多少钱呢？
1: 一下子就出来了。
0: 省多少钱呢？
1: 几千块钱呢？4000多块钱。
0: 7600，4200。
1: 4200，
0: 约4200块钱左右。
1: 相当于是接近3套我们精品大草价格也回来了。
0: 再关键来说，其实精品大草的长得那么大个儿，你跟常规虫草本身它的基因素质也不一样，大家理解不？你说都是那小小的草，然后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之前说过，比如说一个12岁的孩子和4个3岁的孩子一起拔河，我就是为了凑到12岁这个数，我找4个3岁孩子跟12岁一个小朋友去拔河，谁能赢？
1: 当然12岁小朋
0: 友，你闭着眼都知道这个常规的
1: 力量，体质完全不一样，
0: 可能他用一个手一拉，那个4个小朋友就，所以你不能说那我就凑到这个你的这个课中不行了吗？我买一些小的短的段子草，我就硬凑到你们这个量，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大家想要直接吃到一步到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个个独立包装是非常好的选择机会。
1: 没错，
0: 你走进网友送礼也不错呀。来看一看这颜色吧。
1: 首先第一点，这个颜色呢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因为它是跟泥土直接去接触的，所以它颜色一定不可能是那种什么过于明黄棕黄或者是显白的颜色，可能需要打个问号，是不是泡过药水，是不是被硫磺熏制过，对吧？然后你看一下背后的一些环形纹，中间的4对足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可见？视频当中这个虫草的外观呢都是非常非常棒，也是高品质冬虫夏草的特征。
0: 这草头像不像戴了个帽子，把整个的脑袋瓜给包住了？
1: 没错，
0: 而且脑袋和身体几乎粗细均匀，
1: 是
0: 会略有变小，但它不至于突然陡然变窄。
1: 哎，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0: 你注意啊，这些小细节啊，如果你发现陡然变窄。说不定你买到的就是人工虫草了，
1: 是
0: 人工培育的了啊。
1: 然后捏了之后呢，你看手的各处印子，证明里面是非常结实的，
0: 看看
1: 它没有干瘪，
0: 掰一掰，有什么中空吗？
1: 没有。
0: 有瘪掉吗？
1: 没有。
0: 这里面会有一点点那种小 V 字线，
1: 是
0: 的，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这个不是它的脏东西啊，这是它的正常的一个生物特性，对吧？
0: 看一看，
1: 无论掰多少节，其实你都看得到贯穿整体全身的消化线。
0: 是，
1: 这才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而且在吃法上面呢，也比较简单。愿意煮就煮，愿意嚼就嚼。
1: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不能久煮，因为它是高蛋白，不能高温长时间去炖煮。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说你条件牙口比较好。直接像水明膏一样干嚼。如果家里面有老人牙口不太好的话，你泡5到10分钟左右
0: 也可以，
1: 把它泡软之后吃虫草喝水都非常棒。
0: 我们还有礼袋，
1: 对，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备上。考虑到之后可能有中秋，然后接下来还有11，都需要一些走亲访友，没问题，无论你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礼袋礼盒都给您备上。
0: 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实际上大家发现没有，东方购这个满减送满的活动啊，极其对于这种贵一点单客价格呀，
1: 非常友好，
0: 非常的友好。
1: 是的，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刚才我不跟你说订购2套我们的这个什么大草，你算了多少钱了吗？差了个几十块吧，还是100来块钱？
1: 也就是3760，差个100块钱不到，
0: 100块钱左右就到3888了。
1: 是的，
0: 返您400元积分，就差100块钱左右啊。你看，是不是随便购一个活动商品咱就满了？
1: 当然，
0: 比如说我差个8-900，那你就好好挑一挑了。我们就差100来块钱，啥东西
1: 就随便找一个什么满足活动条件的，对吧？
0: 对，
1: 鸡呀、鸭呀，
0: 随便你，
1: 对吧？
0: 啊，刚才什么鸭腿啊，你都行。
1: 对，
0: 450积分拿到手里，单克价格多少钱？
1: 155块钱。
0: 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3套的1490一成，花个4500左右。观众朋友们， 要你比388多出了500-600块钱了，那您说你多出了这么多钱，你当然也能达到了，那你不是比较超很多，你又没有吃到今天两盒精品大草的那个时间度，
1: 是的，
0: 你还比上又多花出去了，所以相对来说呀，精品大草既满足了满斤送百，单克价格性价比高又高，同时要是走进帮我送礼，这个面子上也足，因为它是根根独立包装，
1: 没错，
0: 一比较，一般来讲一克四根左右的量，人家一看这个头就知道，哇，你带我实在是太用心了、啊，
1: 而且
0: 绝对是
1: 冬虫夏草本来就是一个咱老百姓都知道的东西，
0: 稀缺。
1: 而如果说你打开一看，哎、嗯，这种特别的包装，单只包装也意味着它的个头会更大一些，嗯，品质会更好一些。无论你是、嗯、走亲访友，或者是馈赠一些比较帮助过自己的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打电话咨询那个02151119900。
2: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时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啊，4700-48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哦。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3: 啊，我确定还是西藏了。
4: 确。
3: 哦。
4: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5: 388，也就10克，这30都是2000多。
4: 这个段238一克。
6: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嗯，感谢四位观众朋友订购成功了。越到有节日啊，或者是家庭聚会啊，其实考虑考虑送什么礼物呢，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冬虫夏草，一般挑特殊的人群吗？
1: 其实它比较特别，它是在药典当中记载，它是温补平补，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优势。比如说你要送的一些对方对吧？你不知道他身体状况如何，是寒凉啊，或者是燥热啊，这个时候呢，冬虫夏草它的温补特性就有派上作用。其实你不用挑人群，也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去进行滋补。
0: 而且在吃法上面有什么建议吗？
1: 吃法呢，其实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牙口比较好，直接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干嚼，温水送服。或者说家里面有些老人牙口不太好的话呢，您给他泡5到10分钟左右，把虫草泡软以后吃虫草喝水。其实呢，像这样一些比较好的滋补品，往往它的吃法是越简单越好。很多阿姨妈妈喜欢煲汤，其实呢，我推荐的就是你把虫草洗干净以后放在汤碗里面，再把汤盛出来，切记不可以跟汤食材长时间的炖煮，因为它是高蛋白，长时间高温炖煮的话势必会破坏它的一些营养。
0: 很多人在市面上或者网络上面，
1: 对，
0: 有的时候我真的还蛮敬佩在网络上购买特别昂贵滋补品的朋友们。因为在线下大家都可能很容易踩坑，在你面对面的时候都让你上当受骗的情况下，
1: 没错，
0: 在网上您凭什么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他保证你品质合格就合格了？但是如果他能保证品质合格，必须得出具相关的，你就比如说我这企业，我这标志什么的，我都完全符合市场规范，那我也能信。怕就怕那种就是嘴上说我这是虫草世家啊，
1: 哎，
0: 然后呢，然后我就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能说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额外的，为了省成本，所以我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我也不申请这个，不，所以我才把价格做便宜。
1: 对，我经常见到过啊，那种统一的礼盒，比如说许明哥，你可以拿来卖虫草，我也可以拿来卖虫草，没有自己家的一个商标，也没有注册商标，就很宽泛，很一些 广泛通用的那种盒子的话呢，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
0: 那美其名曰就是省成本呢。
1: 对，
0: 他说我就不申请这个，不申请那个，我们东西都一样的啊，我只是不申请，申请要费用的，然后都加在你们身上。他说的，我跟你讲，我宁可你把这个申请完之后也加不了多少钱。
1: 其实
0: 你
1: 去申请，一个品质的保证嘛。
0: 对啊，
1: 对吧？
0: 我光听你说，我谁信呢？扭头找不着你啊。网络这个东西，我今天开一个店，我开个直播，明天我自己给它关掉了。
1: 是的，
0: 你又不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大的企业，你像东方购物这里面有好多部门去互相的牵制。至少我看到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主持人也是最后一关，如果发现你这个东西在我们做直播之前，总感觉有哪里有问题，我让你提供证据，你提供不出来，我们在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这一关也有最后的拍板，说我们可以不做这样一个权利，是有拒绝的权利的。所以各个部门都是相互牵制的，相互制约的。那如果我自己拿个手机，我今天说直播了，那你给我点，哎呦我不错哦，那我今天就算你拿不出来，哎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自己又是裁判员，你又是守门员，你能行吗？
1: 没有一个品质的一个保证。
0: 就是说呀，观众朋友们，您看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不是跟大家在扯谎开玩笑的。你比如这个盒子，大家可能说你太熟了，说哎呦我见过这个盒子好多次，
1: 特别多，
0: 这个要么不是这个盒子，另外一个盒子就是老 NPC 了啊，经常出现它这个盒子，经常不是换个这个方形，换个圆形，或者圆形也这么多。你家一个牌子换了一牌子这个卖法，另外一个牌子还是这个东西，分没有任何区别。
1: 对，
0: 上面只印了个，你看上面只印了个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
1: 的。谁都可以拿来用吗？
0: 对的，这就是那种批量的、桶的，怎么说呢？你们这行业里面怎么说？
1: 一般性的商家都会选用它，就没有门槛，
0: 没门槛，
1: 谁随便拿来用，
0: 就是统一的规格。
1: 对，
0: 啊，都是一个正方形，
1: 十几二十块钱买回来，对吧？
0: 都统一的，
1: 什么虫草都可以往里面塞，
0: 对，都可以往里塞。而且人家写的产地是哪里？您自己
1: 中国大陆，
0: 这您敢买吗？
1: 反正是我不敢。
0: 为什么你不敢买？
1: 其实虫草它有很多产区，你一定要写清楚，哪怕你就写四川、青海那些地区，
0: 那也行，
1: 我也行，
0: 那也是个事儿，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当然，我们是西藏大曲，我们每一盒盒身后面都写的非常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宽泛的话，你产地到底是哪儿的，我都不知道。
0: 你就说是个大闸蟹，
1: 对啊，
0: 大闸蟹的有湖能出大闸蟹的，在南方多了去了，对不对？你我就说大闸蟹，我就说我是阳澄湖的，然后我后面的标的产地就写个中国大陆，你信呐？观众朋友们，我就标个江苏产地江苏，就连那个什么阳澄湖那边都不给你写，一点任何的地理标志也都没有，你信呢？他说的天花乱坠，我们也不能信呢。何况人家也是很直白，我才人家就真不写，人家就写个中国大陆，你挑不出任何毛病来。您把您家里面从市面上买的、网络上买的这个，你拿出来，你看看他有没有，特别是打码这边，那看我这个吧，这个盒子后面这个字儿比较大，
1: 对，
0: 翻过来。你看看这个，别的我都不看啊，这里面有个产品标准代号，你随便看一看哪几家的冬虫夏草能有这么严格的产品标准代号。很多人你就不要说这个了，就是只是一个介绍什么叫冬虫夏草，其他啥都没有，
1: 对，
0: 连生产日期都没有。有可能你看我们这合格，包括产地，包括电话，包括地址，你随便找
1: 生产商全是一应俱全。哎呦，
0: 这个是实在是太专业，标准生、优等生，
1: 这才是
0: 你可以参考一下
1: 品质一个一重的一个，
0: 把它拍下来，
1: 对吧？
0: 看看您家的背后的在网上买的冬虫夏草，
1: 对吧？
0: 有没有这么专业？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大家在外面买冬虫夏草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刚才说这个产地的问题啊。就这个，从低到高它有不同的价位。这个呢就是低海拔的，在
1: 四川地区，其实它这个海拔时间呢，采挖的时间非常早，因为海拔比较低。长得比较快，3到4月份就可以开始采挖了。青海的一些部分地区呢，它的海拔接近4000米左右，所以4到5月份你就可以见到新草。只有在我们西藏大曲海拔接近4800米左右的时候，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为什么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熊哥就让看时间，对吧？一定是在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8月20号给大家新鲜生产包装的，也就证明着其实今天的每一根虫草都是今年的新草，哎，品质保证。
0: 那接下来就是订购哪个构成的问题了。
1: 对，
0: 有观众朋友们在想说，我到底订购常规的还是订购大的？表面上看好像常规的比大的能便宜一点点，
1: 是，
0: 对吧？便宜个300块钱左右。但实际上如果大家只看其一不看其二，那是不行的。什么看其二呢？你要算一算自己要吃多久。很多观众朋友们一次像比如说我按2个月算或者3个月算，你要是按3个月算的话，可能大家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但是我们按2个月算的话，您这一盒订购2套，就已经无限接近3888元了。
1: 是的，
0: 这个大概是花个3700嘛，3700左右。
1: 对，对不对？3760
0: 啊，3800，接近于快3888了吧？一共是有2盒， 这是三十天，两盒呢，还有一个那个这个赠送的，
1: 对，
0: 这个是两克的十根，这是常规啊，我再强调一遍、啊，
1: 这个要说清楚，
0: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啊，这是一会儿看到的另外一个构成，那个常规的规格跟它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跟那个常规构成是一样的大小，这要吃两根，也就是五天量，加在一起35天，35天两套它呢就是70天，
1: 70天
0: 您花个3800，我多算啊，3800，那达瓦这边。
1: 这个盒呢，其实你只能个人建议啊，我们是每天两根，也意味这一盒其实只有20天的量。如果按照许明哥刚才说的2个月的话，是需要订购3套，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盒3套的话，是4500块钱。
0: 60天，
1: 对，60天，
0: 有的时候还不见得能达到纯纯正正2个月，有的万一31天的一个月呢？
1: 是的，
0: 那你不就是62天了吗？它只有60天量。
1: 对的，
0: 我们是70天，这是60天，我们是3800，
1: 4500，
0: 70 3800。60 4500，70 3800，60 4500，这只是两个月算，一年有几次两个月？
1: 6，
0: 那你一乘以差价，
1: 4000多块钱，
0: 4000来块钱你就省下来 了。你要是订购它的话，又省钱，吃到的营养又更多一点，然后万一要走亲访友送人的话，它还更体面一些。
1: 对，
0: 这不是一举多得吗？您说是这个道理不？如果参加满月送百，单个价格两个，我都跟大家讲啊，您订哪个都成。至于我来讲呢，没差别。但是对于很多观众朋友们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账跟您说清楚，咱吃的或者消费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首先来看这个常规的，不是常规啊，精品大草。精品大草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是400积分，算到单道上面哈、啊，155块钱。如果是常规虫草，算到单道上面是
1: 137块钱。
0: 大家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吧，或者按照大家刚才听我说的，如果你想直接一步到位，好好的滋补滋补，不是玩票性质的，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不妨尝试一下精品大草。打电话讲02151119900。
7: 回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馒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8: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9: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10: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正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11: 叫我奶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啥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0: 买的放心，吃的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刺马驼冬夏草。我问一下达瓦，咱这个刺马驼的品牌是怎么来的？
1: 其实刺马驼呢是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家族姓氏，就像徐明哥您姓许一样。而且我们家经营虫草呢，已经是有几代人去在经营。但是我们优势也是我们的一个劣势，就是我们只做冬虫夏草一种，所以有很多什么各种新型的。以假乱真啊，以次充好的那种假虫草、
0: 啊，你们不做人工的，
1: 根本就不会过我们的，根本就过不了我们的法眼啊、其实这个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每档节目都在给大家强调，刺马驼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江南，我们一根人工培植的虫草都不去做。为什么？我们只做那种天生天养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冬虫夏草。
0: 大家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 之所以很多的人在弄人工的或者怎么着的，一个它确实容易长，
1: 是，
0: 量还能给大家大一点，但是从它的滋补效果来讲，这么快的催熟，大家也都懂。那个在山上的走地鸡
1: 是
0: 随便它吃，它的个头能大吗？
1: 当然不可
0: 能，像那种蛋鸡或者是肉鸡那样，通通通给它一顿吃，一顿
1: 天就可以出笼。
0: 哎，对对对，然后那个胖不了，吃到嘴里面柴的不得了的，那个肉一点嚼劲没有，没有鸡肉香味儿，一点香味都没有。但是那种什么家养的那种小鸡儿、小笨鸡儿、是不是小土鸡儿，像这样的，哎，你就觉得香，人家卖的也贵，
1: 当然
0: 因为它长的时间长，特别慢。你像我们冬虫夏草要长多长时间？
1: 它正常的一个完整生长周期呢是3到4年左右的生长周期，
0: 也有4年左右时间，
1: 对吧？它在生长过程当中面临那么强的紫外线，那么高的海拔，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纳曲冬虫夏草这种高海拔地区产区，它的菌丝体跟虫体的结合会更长久一些，它的品质会更好。
0: 所以你看什么样的人群合适？
1: 第一点就是那种术后恢复的人群啊。其实术后恢复呢，它的一个体质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给它上一些比较过燥过猛的滋补品呢，往往它身体反而接受不了。这个时候呢，你给它拿一点温补平补的冬虫夏草，打好地基，然后再辅以其他滋补品，身子骨呢肯定会十倍功倍，对吧？然后呢，比如说像那些比较生活习惯不太好，经常这种人群，也给他准备点冬虫夏草，因为它是归肺肾而经嘛，温补平补嘛，特别是到了咱的一个秋天，对吧？秋燥，这个时候呢，来点冬虫夏草清洁滋补，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刚才看的这个多半判断啊，应该是跟人工虫草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是做了什么？100来块钱左右。
1: 因为上周末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事情，因为我的一个叔叔。他自己经商，有非常多的朋友，对吧？在上周末的时候，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大爸，你稍微等我一下，我拿一盒所谓的冬虫夏草过来，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真假。”也就是通过一些其他渠道购买，
0: 这看不出来呀。
1: 其实你如果说放大一看的话，这个
0: 我看不出来。
1: 对，这个的话就是那种湖北，我们经常直播的时候湖北的那种甲虫草。
0: 你等会儿，
1: 对，
0: 是哪一个？哪一个？你
1: 那个这个，
0: 这个
1: 对，
0: 这个。就你这个罐里是这个，
1: 对，
0: 哦，所以看得出来的。
1: 当时我拿出来以后，我看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厂家信息，没有生产上的信息，没有日期信息，什么都没有。一打开一看，我觉得大家八九不离十。
0: 以前有的罐上买什么网上买回去以后，一后面什么都不贴的，什么都没有的，
1: 对吧？
0: 就这样卖给你了。
1: 跟冬虫夏草呢，乍一看非常相似，但是你仔细一看的话，就
0: 每根都是那种的，都是假的，
1: 每根都是假的，
0: 都是假的。就是大家因为不懂经。
1: 对，
0: 那特别在这行业里面长得又像的，就真的会很难以区分。就说白了，这些东西就如果把一些化纤的，如果做得特别好的和一些所谓的丝绸的，它那个摸起来的质感，那个化纤的跟丝绸一样的情况下，有时候摆在你面前，第一次一摸你发现不了，或者有些人造皮 PU， 它已经真到和天然皮子真的就是
1: 非常
0: 几乎就没什么太大区别的时候，咱也不懂。说实话，你不把它剪开或者烧一烧，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您看一看啊，我刚才这不是我们家的啊，刚才说到中国大陆的，它这个单个价格这么便宜，多多少少，经我猜测，大概也就是人工虫草了。
1: 是的，
0: 我给您看一看人工虫草和我们的天生天养的虫草到底区别是在哪里啊？这是这么看，看个小尾巴，您能看出来哪个是人工，哪个天然的吗？
1: 其实这样看不出来，
0: 天生天养的，
1: 对吧？
0: 哪个是天生天养，哪个是人工的，看不太出来吧？啊，这看不出来的话，看脑袋瓜啊，您已经猜一个。我们互动一下，您猜哪一个左侧还是右侧的，哪个是天生天养的，猜不出来哈。来看一看，这样判断我在第一段的时候给大家已经普及过了，那么接下来您来回答哪一个是天生天养的呢？
1: 就是看它头跟子座接触的位置，
0: 哪一个是呢？观众朋友们，
1: 屏幕左边就是人工培植，屏幕右边就是大自然当中天生天养的。
0: 怎么就人工培植，怎么就这么点小脑袋瓜呢？就是
1: 对，
0: 一是突然收窄，对吧？它没有长到岁数呢，它差不多那蛋也得出笼了，得把它挖出来了。再不长的话，它长那么大个，你就完全跟市面上冬虫夏草就不一样了。人一看就是一眼假了，所以它大差不差，跟它长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挖出来了。
1: 是，
0: 但是因为它还是没完全的达到营养价值或成熟的阶段，所以脑袋瓜还是这么窄。你看我们是几乎上下粗细均匀，这是另外一根了吧？然后你再看脑袋瓜的接触面，这个就是一点点。像小针尖儿似的，
1: 对，
0: 这个呢是完整的把脑袋瓜
1: 就像我们戴着个帽子一样把头给包住的，
0: 你看这都罩住了，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说实话，这种东西长得它几乎很难再作假，就算它的帽子可能给你稍微搞一搞，给你万一弄点什么东西给它糊一糊涂颜色，但你脑袋瓜你怎么作假呢？
1: 是的，
0: 它长得就这么点儿，就尖尖的小脑袋瓜，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啊，好多地方呢，万一给您弄一点手法呀，咱们都是防不胜防。我们给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看看我们的颜色。
1: 对，
0: 说实在话，它不是完全匀称的，这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深，下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浅。
1: 是的，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特征啊。其实这就是非常自然的颜色，因为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嗯，但凡是你见到那种特别棕黄、特别明亮，反而需要打一个工人。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再来看它的小四对足，
1: 对，
0: 漂漂亮亮的，非常明显，
1: 特别清晰，
0: 环形纹，三浅一深的，
1: 是
0: 不是？还是不错的。按一按有没有中锋干瘪，
1: 你看手都割出印子来，
0: 都红了，
1: 证明里面是非常结实的，乳白色的虫体非常充实。
0: 使劲按，好疼啊。
1: 对，
0: 来给大家再掰一掰啊，来看看这里面
1: 横截面，你看那个小黑点就是它的消化线，看着
0: 消化线
1: 特别特别清楚。
0: 别因为看这个东西，哎呀，这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这个是消化线，
1: 这个不是脏东西
0: 啊，这是叫原来从虫变成虫草的消化线。
1: 对的，
0: 原来是个虫嘛，您知道的啊。然后呢，市面上有这样卖法的，有这样一段卖的，也有这么短卖的。
1: 是的，大根一点的可能是300多，
0: 这个、300多，
1: 小一点的是200多。
0: 这个是200多，
1: 对。
0: 就你在哪儿买呢？九光那边也都有，
1: 对，
0: 好像地下一层一般也都有。
1: 10克一卖，一个1.8大的塑料袋给你塑封。
0: 但问题是塑料袋你送人没
1: 不行啊。没错，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参加活动155的单颗价格，你拿回去的整根虫草的同时，
0: 它是整
1: 根还是精品大草？
0: 那我为什么不能买断的呢？
1: 有一个问题，它断之前是怎样？如果说是像节目当中一样把它掰断的，我知道它生前是怎么样的，对吧？但是。如果是在市面上购买，你没有看到它折断的过程，那是不是应该打一个问号？
0: 比如说万一这里面被什么什么原因
1: 虫蛀了，
0: 发霉了，
1: 变质了，我把所谓好的那一节
0: 留个这个，我就说卖这一小段，
1: 那您敢吃它吗？
0: 你就说，我就说这是不小心碰断的，
1: 对吧？
0: 但实际上是他自己掰断的，因为另一段实在是品相不好，
1: 发霉了，变质啊什么，
0: 对不对？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啊。
1: 是的，
0: 那你要怎么处理呢？吃法上面呢是这样的啊，您愿意把它泡一泡也行，像我这样的
1: 直接干嚼，
0: 干嚼也可以的。我刚才嚼还忘跟大家讲它的味道了，它味道就是菌菇的味道。嗯，但是你说我牙口一般般，它确实在干的情况下要用点力气啊，这个是稍一点点力气还是要有一点的。但是你说我牙口确实不太好，那你就上软一点点的吃法怎么弄
1: 啊？你就拿温水嘛，泡5到10分钟，加点枸杞，加点西洋参片。泡一点，然后嘛呢，把虫草吃掉，把水喝掉。其实像这种滋补品，它的吃法越简单越好，不要像什么跟老鸭炖煮个2-3个小时，觉得只有高温反复的炖煮，长时间的炖煮，才会把它的营养逼出来，不是这样的。但凡是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的话，有可能会破坏它的营养。这就是很多人给我反馈，吃了虫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感觉的问题所在，有可能就是在吃法上面造成一些错误。
0: 行呗。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个过程，一个呢是1499，表面上看，一盒来看，1499的常规，比我们的精品大草是便宜了那么300来家，对不 对？表面上是，但架不住吃的规格不一样，这是常规的。我们的建议是，这是2根起吃，这个是1根起吃。但如果你生的骨不是特别爽利的，那你就看自己的烧断能力，你愿意4根一次，你愿意3根一次，也随便你。都可以，他们俩一样的数量也都行，但是从最低最低的量，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如果按照最低量的这种建议吃法，30天，再加个，这个是常规啊，我送的你是这规格的啊，
1: 对对对对，
0: 精品大草送的是这个规格的啊，那只要2根1天，2根的话，这是5天量，35天，这是20天，同样2个月周期这么算，他订购3套，70天花3800，
1: 对。
0: 这个是
1: 3套花4500，
0: 60天，
1: 对的，
0: 4500，70天3800，60天
1: 4500，
0: 他比他多10天，他还比他少花了700块，
1: 对，
0: 比他吃的时间长，比他还少花，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哦，原来应该订购大的，而且从营养价值角度单根来算，他单根就说比他超了多少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订哪一个，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有礼盒，有礼袋。
1: 对的，接下来
0: 中秋，
1: 然后过3天之后的11，你走亲访友的时候呢，都可以带上它。而且像冬虫夏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滋补品，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无非就是来自哪个产地，
0: 对，
1: 花了多少钱。这两个问题呢，今天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都帮您解决掉。
0: 好，最后的10多分钟的时间了，
1: 对的，
0: 我们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哈，抓住精品大草的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5: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4: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5: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6: 我确定还是西藏了，
7: 南拳。
6: 哦，
7: 你本
6: 身
7: 哪
6: 吃啊？
7: 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下次本身哪去，你往后下哪去。为啥往后下呢？刚刚为啥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哪去啊？西藏
6: 地方
7: 不是四川哪去吃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去吃啊？
6: 对，
7: 懂意思了？你刚西藏有哪去？对，你为啥往下哪去呢？对吧？你要下中山。
8: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7: 288，一个10克，各30克，各是2000克。
8: 这个段238一克。
9: 刚才没有骗大家吧？说这个段草的价格，
10: 对的，其实段草真心不便宜，
9: 大一点的
10: 300多块钱。
9: 我们今天完整的一整根，
10: 对，参照红木才150多块钱。
9: 而且段一点的风险，刚才达娃已经跟大家讲了。
10: 对啊，
9: 你愿意冒那种风险吗？
10: 其实入口的东西，咱还是眼见为实，对吧？
9: 对啊、
10: 还得看到它。
9: 再说了，就算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0: 啊。对啊，
9: 有多少那给你做假的、做什么的、染完色的或者漂完白的，或者乱七八糟给你拼接的？
10: 对，
9: 你就在你眼前，你以为是完整的都是假的。
10: 刚才达娃
9: 你别说
10: 跟大家分享的那几张图片，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有位叔叔他做成一条件比较好，对吧？别人送给他的，可能他送的那个人也是
9: 也不知道、
10: 其他渠道也不知道，
9: 对，
10: 对吧？觉得哎，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哎，价格还比较合适，买来送给他。结果我一看，每一根全是那种湖北的染色虫草。
9: 就是最开始啊，你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叫老年大学的东方购物开了一个活动啊，或者是一个栏目，有好多老师们、姐姐们、哥哥们的，是真的不知道最简单的。就我以为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做了一些养生保健的东西，
10: 对，
9: 一直在介绍原料是什么东西。可是在当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好多人在最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啊，所以你说在反复普及最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的话，像冬虫夏草这种有一定门槛的，很多人会更加的吃亏上当的。
10: 是的，
9: 真的很容易踩坑，尤其是很多虫草长得好像冬虫夏草啊，你说它是双胞胎兄弟，有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认为。对，
10: 对吧？
9: 我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我手头这几个啊，刚才达瓦呢已经指出来一个了，那么我此时此刻再问大家，达瓦刚才指的那个叫什么虫草来着？
10: 湖北虫草，
9: 请告诉我哪一根是湖北虫草
10: 啊？
9: 刚才刚指过，您现在马上就说，
10: 对，
9: 这里面有一个肯定是，您判断一下，这样，左，一二三四五，你告诉我哪个是达瓦说的那个叫什么？
10: 湖北虫草，
9: 我又忘记了，湖北虫草，
10: 对，
9: 你告诉我第几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请告诉我，请作答，选择数字几是湖北虫草？3、2、1，答案揭晓。这根儿，
10: 对的，
9: 我没说错吧？
10: 对的，是的，是的。
9: 我以为我说错了呢。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对的，这那看来我这还整对了啊。这个啊，这个是刚才说到那个湖北虫草，这个湖北虫草有什么问题吗？
10: 其实它原来的颜色呢是白色的，它跟冬虫夏草完完全是两个
9: 东西。哦，它是染的色。
10: 对，它原来的虫草的颜色呢、是白色加绿色的杆子、然后呢，因为它的外观跟冬虫夏草比较相似，
9: 是，
10: 所以会把它染成黄色跟黑色的子状。
9: 哦，
10: 好吧，
9: 哦，这是染色的，
10: 对的。

0: 其他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1: 是的，
0: 您发现自己都整不明白呢。
1: 而且呢，今年的三幺五晚会的时候呢，大家不是接触喜欢用手机对吧？小云购，然后呢，暗访的记者呢，就是在某宝上面去买了个年销量近20万根、排名第一的一个虫草啊，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然后员工呢还打趣说什么好胶水吃下去没事，什么胶水吃到肚子里面没事？
0: 你让不让他把这个胶水
1: 自己吃吧？还有一些某些商家是以廉价伪劣仿冒。冬虫夏草在进行销售，所以如果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火眼金睛的话，选择四码头，选择东方购物尤为重要，好吧？
0: 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把这个给我一下啊。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吃冬虫夏草为什么呢？有关许明，你就让我们订多，你动不动就让我订购2套3套的，这个不是我要大家订多的，你要看看，之所以观众朋友很多人保持身体健康状态非常不错，是跟他的坚持，每次的吃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坚持吃多少是有关系的。这一位直接是8年，观众朋友们，一年我刚才说了，自己跟我们自己比能省个4000多，他8年呢，4万多，
1: 对，
0: 4万块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你说夸不夸张？一次性一年都省个4000来块钱，你说个8年10年的，然后你说8年是这样人不多吧？请看这个，已经是第88次购买了，您可以算一算看，如果一年当中。我买8次，那就是11年。一年当中可能买8次吗？不太可能。
1: 对，
0: 你像刚才达瓦呢拿的这个是常规的，常规的只能吃20天，他一个月坚持不了。
1: 他至少一个月是要2盒嘛？
0: 两盒呗。
1: 对，
0: 那你按照一年算的话，
1: 24。
0: 那我不用算24，咱取个整算20盒。你20盒，你再乘以这个数，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算算看。所以20盒的话，按10年算呢，多少盒？200盒吧，观众朋友们，200盒，这才多少盒啊？才88次。观众，我就说这个，其实你吃的在东方购物买四马驼，什么5年呐、6年呐、7年、8年，
1: 多
0: 了去了。就是人家确实品质靠谱。你看，买冬虫夏草，家人长期，人家说是长期吃，效果非常好，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价格适中，又追购，以后还回购，很棒，相信东方购物。这就对了，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后面啊，一会儿我感慨一下，买了很多次送给别人补身子用的。
1: 对，
0: 因为这个补身子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为什么适合于大家补身子，是因为这，你看人家中国药典，咱们中国药典2010年版就记载了冬虫夏草，它的性味与归经是啥呀？
1: 肝平归肺肾而经，
0: 平补。什么叫平？几乎除了小朋友啊，咱不吃之外，成年人咱几乎不挑性别，
1: 是不挑人群，
0: 不管你是冷热凉寒凉的没关系的，哎，咱一送一吃都成的。那你说这到底好不好用啊？你又问回这个问题了，到底好不好用？它如果不好用会进中国药典吗？这是第一个证据。如果它不好用，它会有8年吗？他会有订购88次的观众吗？
1: 对，如果冬虫夏草不好用的话，我们四码头会在东方购物
0: 做多少年了？
1: 17年时间。
0: 只是我东方购物做17年，
1: 没错。
0: 但人家这个牌子都多少年了？他只是来我东方购物才跟人家的本身品牌存在时间长当中的一小块。
1: 是的，
0: 只是一小块时间罢了。那我东方购物既然能跟他合作这么久，如果观众朋友说这东西没用，我从原来的100万人订购。过个2年变成了10万人订购了，再过个2年变成了100个人订购了，再过2年10个人订购了，那这个牌子就出去吧，我们也不跟你合作了。
1: 对的，
0: 大家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单颗价格啊，如果您参加满减送买的话，尤其刚才说过了，订购2套精美纳草就已经差个100块钱左右，
1: 是
0: 就到3888了，很好凑，非常容易得到400积分，算到单套上面
1: 155块钱
0: 的价格。当然，我们另外还有常规冲草，看您自己的实力。我们不勉强大家一定要订购特别大规格的，你比如说我觉得多花点对吧，我只要入手门槛一套便宜就好了，
1: 是的，
0: 我或者我就订购一套也行，如果愿意送到单套上面，你要但前提要满3888啊，你得到单套上面一算是137块钱一克，
1: 性价比也不错，
0: 也行，性价比也不错，就看您的经济实力或者是您的用途是什么，如果这要送特别重要的人，看望特别重要的人，那我觉得不如精品大草，
1: 还是精品大草啊！
0: 2套精品大，咱是70天的量，花多少钱？
1: 3800块钱。
0: 那常规虫草你要订3套，
1: 对，
0: 3套要花
1: 4500，
0: 只有吃60天，
1: 是的，
0: 只能吃60天，所以还是精品大草，从性价比来讲是最划算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你说前提还是西藏吗？
1: 去了。
2: 哦。
1: 你本在哪下？西藏一个点在哪？区间哪去？一往后加速到哪区？一往后下哪去？一北上往后下呢？哪个北上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哪去的？西藏它不是四川哪去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去是吧？
0: 对，
1: 懂意思了？你往西藏就是哪去？对，你北上往下哪去？对吧？你要下金山。
3: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1: 288，有个十克，各30克，各是2000多。
3: 这个段238一克。
4: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打法再跟大家唠叨唠叨我们今天的吃法上面。
5: 好的，没问题。吃法呢，其实我强烈推荐就是直接干嚼啊，然后用温水送服。如果说你牙口不太好的话呢，把虫草在温水当中加几颗枸杞，或者加几瓶西洋参，泡个养生茶5到10分钟左右，吃虫草把水一并喝掉。像比较好的滋补品呢，往往它的一个吃法是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不会破坏当中一些营养物质。
4: 那人群呢？
5: 第一点，推荐体质虚弱人群，这个是冬虫夏草呢，因为它是温补平补，对吧？一年四季，不挑季节不挑人群都可以去吃。如果说家里面有些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首选冬虫夏草作为滋补品，或者说家里面有些准妈妈，对吧？孕妇，在需要一些营养剂量的情况下呢，您在它的汤中加几根冬虫夏草也不错。还有就是经常喜欢抽烟的爷爷叔叔们，首先能戒掉戒掉，然后呢，如果说您作为他的家人疼爱他的话呢，买点冬虫夏草进行滋补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4: 精品大草的话，参加满减送百，如果按照2套定，两个月这个周期算啊，订购2套，花个
5: 3800，
4: 但实际上能吃70天，
5: 没错。
4: 你要是常规虫草那个1499，你就订购3套，
5: 买3套的4500，
4: 4500只能吃60天，
5: 是的，
4: 量上时间上比它精品大草的2套要少个10天，
5: 是。
4: 然后结果您花的钱呢，还比它多出了700多块钱，
5: 是的。
4: 你按照一年里面来算，大周期算的话，你有6次这样的2个月，
5: 也就意味着你省下了接近4200。
4: 那订购大草的话，你会省6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啊，还非常不错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2组现货，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是一场刚刚好的澳门之旅，四天行程，三晚连住，不换酒店，轻松出游。一天跟团游，把澳门的标志性景点一次收集；一天自由行，把时间还给你自己。从大三巴的百年石街，到威尼斯人的运河天空，从葡式蛋挞的酥香到观野街的缤纷撞色，一半是经典的澳门，一半是你自己的澳门。探访澳门标志之一、澳门八景之一的三巴圣迹大三巴牌坊，雕刻与镶嵌精细入微，东西方建筑艺术在此交融，是一件凝固的中西文化艺术品。登上大炮台，俯瞰澳门全景，把美丽宜人的风景尽收眼底。漫步议事厅前地，狭长的三角形广场是澳门四大广场之一，葡式碎石路与欧陆建筑相映成趣，探秘澳门著名名胜古迹之一的妈阁庙，感受香火与海风交织的百年信仰，游览九九回归金莲花广场，在盛世莲花前定格属于澳门的回归记忆，走进澳门八景之一的龙环葡韵，葡萄牙式风格建筑紧紧伫立，随后打卡潮流圣地观野街，缤纷色彩文艺撞色街，窄巷里藏着老字号手信与地道小吃，澳门埃菲尔铁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等比缩小一半精心建造，登上铁塔七楼，让您在澳门也能体验巴黎的浪漫风情。走进澳门威尼斯人酒店，以威尼斯水乡为主题，按1:1的比例建造，人造天空下运河蜿蜒，贡多拉缓缓划过，酒店内充满威尼斯人浪漫狂放的异国风情。早餐后，您拥有一日休闲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选择前往威尼斯人酒店购物中心自由购物，也可以去到喧闹街头的咖啡馆里点上一杯葡式咖啡，享受澳门悠闲自在的惬意生活。从街头小吃到老字号甜品，澳门的味道值得您用一整天慢慢品尝。往返直飞，入住澳门维景酒店，三晚连住，出行方便。一天跟团游，打卡所有标志性景点；一天自由活动，吃喝玩乐更随性。跟团时不错过景点，自由时不被行程束缚。澳门的半自助就是把省心和随性同时装进行李箱。四天三晚，一座澳门，两种打开方式。此刻启程，让澳门陪您度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休闲时光。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哎，今天跟佳佳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东方购物自营的澳门半自由行啊。其实说到澳门的话，大家现在会发现呢，飞过去非常的方便，
2: 对吧？
1: 两个小时的整个的飞机的路程，同时关键到了澳门呢，可玩的地方、可吃的地方非常多。但是对于咱们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说哎呦，完全自由行，好像要订机票、订酒店，包括去到各大景点之间有点麻烦。但如果说全部跟团游的时候呢，可能又觉得好像自由度又少了一丁点儿。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带给大家的半自由行呢，其实刚好符合您的要求了哈。
2: 没错啊，都说嘛，金九银十的旅游季节，我觉得真的啊，一定要多出去玩一玩。我看完这个行程，我就一个感觉，我好想去啊，
1: 好想去，
2: 对吧？
1: 花的钱又少，给大家安排的又贴心啊。
2: 对的。
1: 首先呢，我们说到第一天呢，咱们是从上海飞过去，然后呢，晚上的整个的晚餐我们是有包含的，包括还有我们有当地的这个接机的人员、领队人员会给大家去安排。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是开启了咱们一整天的整个的跟团游。
2: 是的。
1: 其实说实话呢，澳门不大，但是澳门的经典的景点还是比较的多啊。
2: 没错。
1: 在这一天的这个跟团游当中，您所熟知的一些景点，我们都会带到。首先呢，在老城区，也就是澳门半岛这边啊，您所熟知的，比如说有大炮台，对吧？还有我们
2: 大三巴牌坊，
1: 对，这个区是我觉得澳门的零号明信片。
2: 没错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大三巴牌坊还有我们的大炮台，一定是去到澳门必须去游览的景点之一。它是圣保禄大教堂留下来的遗址，也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核心地标啊。其实这个建筑是很有意思的，它是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的遗迹。然后呢，它是把这个欧式的文艺复兴的风格和东方的雕刻完美的揉在了一起，并且被叫做什么立体的圣经啊。
1: 对，
2: 而且这个牌坊有一共五层。 层，20多米高啊，
1: 对，
2: 并且上面有很多的浮雕，有我们西式的这种圣经呀、圣母、天使这样的浮雕，还有到了我们中式的汉字呀、牡丹呀、菊花啊，甚至我们中国的狮子的头像，所以真的是这种壮的这种文化的感觉是很妙的啊。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到那儿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跟这个大三八牌坊去合照。我们今天有安排，包括还有刚才说到大炮台，以及还有妈阁庙啊。妈阁庙其实真的不仅仅是澳门最古老的庙宇，它也是什么呢？见证了400多年来的中西方文化的一个碰撞和交流。所以很多人说到那儿一定要去妈阁庙，要去看一看的。
2: 是的，
1: 这一次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安排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澳门回归的一个纪念馆，这个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以及还有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渔人码头。
2: 没错啊，渔人码头的话，它是一个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都有的一个文旅综合体啊，并且它是把世界各地的这种建筑风情全部都浓缩在一起，就是你逛着逛着就像是在穿越了一样啊。
1: 是，
2: 它又有这种唐城区，就是大唐的古风，又有这种希腊呀、罗马风格的建筑，而且还有一座什么40米高的人造火山，并且定时有这样子喷发的表演。
1: 是，还有跨过友谊大桥之后呢，就是到了荡仔区这一块啊，然后新城区，新城区大家一目了然了。首先，澳门威尼斯人非常大的一个购物中心。
2: 是的，
1: 如果你第三天的自由行当中，你说我再想去买东西的话，里边说实话能逛一天。
2: 是的，
1: 因为真的是它模仿到像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样，包括里边还有那个贡多拉的小船，你也可以到时候自己去坐一坐。
2: 没错，
1: 还有像大运河购物中心，以及还有很多拍照点，像那个澳门的埃菲尔铁塔，这个好像是等比例的一个还原了。
2: 对的，对吧？它是就是比例缩小了一半啊，
1: 缩小一半。
2: 对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咱们去过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一定要登上我们澳门的埃菲尔铁塔去感受一下和巴黎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三天你自由行的那一天，你说我还想再去，然后呢，像很多的这个酒店之间，它都有那个穿梭巴士，有一些穿梭巴士都是免费的，你想你进去逛一逛也好，或者是说外边拍拍照也好，这个自由度又提升了很多。
2: 是的，
1: 包括你想要到关野街再去买一些伴手礼，对吧？你看看，我刚说到关野街，
2: 好吃的
1: 好吃的太多了哈！
2: 天哪，真的，一说到澳门的话，就是各种的小吃，对吧？
1: 对，是
2: 蛋挞呀，这个猪扒包呀，
1: 对，
2: 包括说那种港式的牛杂，都特别好吃的，一定要去尝一下啊！
1: 咖喱鱼丸呀，各种各样。而且呢，观众朋友其实可以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小巷子才是澳门的精华，拍照又非常非常的漂亮和出片。很多阿姨到时候去以后多拿几件裙子，包括还有丝巾，对吧？买买伴手礼，吃吃喝喝，享受一下慢节奏的这种生活。所以一日跟团游，然后再给大家安排一日自由行。
2: 没错，
1: 基本上该逛的景点咱们一个都不少，都给大家带到。如果你想要深度再去慢生活享受一下，第二天的自由行也可以啊。
2: 是的，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首先和您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日期刚好过了这个11小长假。因为呢，我觉得小长假过去的话，人又多，体验感又不好。
2: 对的，
1: 咱们是10月19号和10月26号啊。
2: 没错，
1: 一个人的价格是3699块钱，但是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
2: 没错，
1: 而且这时候去温度特别的舒服哈。
2: 是的啊，其实的话，像如果说我们国庆去啊，或者中秋去的时候，咱们就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但是我们这个温度是非常舒服的，21到29度，咱们穿个那种小长衫或者小短袖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而且的话，我们是包含了很多很多项，我们就是不需要再额外的去这样费精力的一些东西啊。
1: 你看啊，交通方面，咱们呢是往返直飞的航班，没有红眼航班，不给您安排什么一大早过去，然后大半夜回来的这种啊，没有。住宿方面呢，我们是连住3晚的澳门的维景酒店，
2: 没错，
1: 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不需要让你天天去换酒店了，然后也不需要天天去收拾行李箱，
2: 没错，
1: 我们3天早上的早餐都有，然后还配备了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是什么呢？用餐方面，我们包含了那天接机以后，你到了澳门当地，晚上的晚餐有，跟团一日游的全天用餐我们也都有。
2: 是的，
1: 就是你自由行那天你可能自己需要用餐去付费就可以，想吃什么想买一点什么都可以去啊。
2: 是的，
1: 特色餐我们给大家依然去安排了，有3顿特色餐。您看啊，首先有什么呢？澳门葡国特色餐，对，包括还有维景酒店的自助午餐，这个也蛮好的。
2: 是的，
1: 金满轩的粤式餐厅，到了那边再吃一吃地道的广东菜哈。
2: 没错，
1: 还有就是我们在 在整个用车方面的接送机、跟团游、一日游的这个大巴，我们都有的哈。
2: 是的啊，包括还有我们后面的导游，导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澳门当地有很多这样子历史的一些遗迹，如果是咱们自己去走马观花去看的话，其实咱们看不明白的。
1: 是。
2: 所以的话，我们有当地的导游服务，并且还赠送给您咱们个人的旅游意外保险啊。
1: 对。
2: 一个人只要3699块钱了。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搜一下机票呀、酒店呀，您就知道了今天的自由行啊、半自由行的东方购的自营给大家做的非常的划算。
2: 是。
1: 只要你感兴趣，咱今天的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就可以了。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在说啊，去澳门真的很方便，对吧？你看那个港澳通行证，对吧？
2: 对，
1: 办起来又快，哪怕你现在有的时候有签注，在有效期内我们说走就走了，对不对？
2: 真的很方便啊。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想要在金九银十的时候出去玩一玩，对吧？和老伴儿、和老朋友一起，咱们这个不要去人挤人的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出去，咱们就在十一长假之后非常舒服的一个时间一起出去玩一玩了。
1: 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来到澳门，24小时美食不间断。360度环球魅力汇聚。迎接万千味蕾的精彩探索之旅。
1: 来中国澳门玩呢，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大三巴牌坊。这里是澳门最具标志的历史遗迹之一，也是澳门的历史文化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在旁边呢，就是炮台山，还有澳门的博物馆。在下面呢，有一条步行街，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极具澳门当地特色的美食，还可以购物，享受澳门的烟火气息。现在轻轻打卡的是中国澳门的炮台山，这里呢是澳门的制高点之一啊。在这里现在不但是历史遗迹，更是欣赏俯瞰整个澳门全景的绝佳观景点。在这里呢还有到澳门的博物馆，所以呢也是了解澳门历史文化的必游之地。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澳门的新城区，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豪华的酒店，而且全部都是各国的风情。比如在我身后的是巴黎人，对面呢是伦敦人，还有威尼斯人，等等等等。每一家酒店都集合了住宿、娱乐、餐饮、购物于一体，每一家酒店都是澳门的地标之一。比如在我身后的这一条呢，就是金光大道，这个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让你仿佛去到了巴黎。整个这个巴黎铁塔呢，是按照巴黎埃菲尔铁塔1:2的比例打造的啊，现在呢也是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一路沿着龙环璞韵呢，就可以到达观野街了。在我身后这个是网红楼梯，下面就是百年风情的观野街，非常的有历史，充满着各式彩色的葡式建筑。大约100米的街道涵盖了澳门几乎所有的小吃品牌以及澳门著名的品牌，所以呢这里被称为吃货的天堂与文艺打卡地。
2: 这是一场刚刚好的澳门之旅，4天行程，3晚连住，不换酒店，轻松出游。1天跟团游，把澳门的标志性景点一次收齐。1天自由行，把时间还给你自己。从大三巴的百年石街，到威尼斯人的运河天空，从葡式蛋挞的酥香，到观野街的缤纷撞色，一半是经典的澳门，一半是你自己的澳门。探访澳门标志之一、澳门八景之一的三巴圣迹大三巴牌坊，雕刻与镶嵌精细入微，东西方建筑艺术在此交融，是一件凝固的中西文化艺术品。登上大炮台，俯瞰澳门全景，把美丽宜人的风景尽收眼底。漫步议事厅前地，狭长的三角形广场是澳门4大广场之一，葡式碎石路与欧陆建筑相映成趣，探秘澳门著名名胜古迹之一的妈阁庙，感受香火与海风交织的百年信仰，游览九九回归金莲花广场，在盛世莲花前定格属于澳门的回归记忆，走进澳门八景之一的龙环璞韵，葡萄牙式风格建筑紧紧伫立，随后打卡潮流圣地观野街，缤纷色彩文艺撞色街，窄巷里藏着老字号手信与地道小吃，澳门埃菲尔铁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等比缩小一半精心建造，登上铁塔7楼，让您在澳门也能体验巴黎的浪漫风情。走进澳门威尼斯人酒店，以威尼斯水乡为主题，按1:1的比例建造，人造天空下运河蜿蜒，贡多拉缓缓划过，酒店内充满威尼斯人浪漫狂放的异国风情。早餐后您拥有一日休闲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选择前往威尼斯人酒店购物中心自由购物，也可以去到喧闹街头的咖啡馆里点上一杯葡式咖啡，享受澳门悠闲自在的惬意生活。从街头小吃到老字号甜品，澳门的味道值得您用一整天慢慢品尝。往返直飞，入住澳门维景酒店，3晚连住，出行方便。1天跟团游，打卡所有标志性景点，1天自由活动，吃喝玩乐更随性。跟 团时不错过经典，自由时不被行程束缚。澳门的半自助就是把省心和随性同时装进行李箱，四天三晚，一座澳门，两种打开方式。此刻启程，让澳门陪您度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休闲时光。
1: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到澳门的话，我觉得啊，去多少次我都觉得不为过。你看，像人家去过三次之后，你让我再去，我还是依然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在那边你是慢节奏的去享受生活，而且尤其是在那边，我刚才还在跟佳佳说，我说以后你去啊，慢慢悠悠的。吃一点儿，喝一点儿，玩一玩，然后呢，酒店住得好一些，舒服一些。大家都知道，澳门的节奏比较的慢，而且关键像我们这次在住宿和吃方面也是下了功夫啊。
3: 是的。
1: 首先呢，我们是品质住宿是什么呢？澳门的维景酒店。
3: 没错。
1: 咱们给大家的维景酒店呢是三晚不挪窝，连住三晚，所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好呀。我不需要天天收拾行李，不需要每天扛着行李箱去搬运换酒店。
3: 是的。
1: 对吧？而且三天的这个自助早餐我们都包含了。酒店里边像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游泳池、
3: 健身房，
1: 都有，
3: 真的好豪华。我光看这个照片，我觉得哇，在澳门你能住一个这样的酒店，真的是你得花大价格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澳门的整个的住宿，它的酒店不差的，对吧？
3: 是的。
1: 不像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去到其他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那个房间特别小，特别挤。但在整个澳门，你会发现，哎，住宿方面省时省心。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吃啊。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吃饭方面，除了你自由行的那一天，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餐食，同时安排的都比较好，对吧？你看
3: 有这个维景酒店的自助午餐啊，他们的自助午餐也是出了名的好的，并且还有什么特别地道的金满轩的粤式餐厅，你到澳门了肯定要尝一下粤式的菜，对不对？包括说在当地特别出名的小飞象的特色葡国餐，对不对？葡萄牙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餐也要尝试一下。
1: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啊，在澳门去啊，吃饭不踩雷，吃小吃也好，吃大餐也好，都有它自己的味道。同时，很多顾客说，那我不会自己去吗？来，观众朋友，您自己去看看到底划算不啊？首先往返的机票基本上是按照我们这个时间来，咱们没有选特别早或者特别晚的那种啊。来，观众朋友，往返机票下来1915块钱，就已经接近2000了。
3: 是的。
1: 好，再来看维景酒店连住三晚的价格，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
3: 一晚的价格要718块钱，所以大家算一下，三晚下来更加贵了，整体你看
1: 2200左右，
3: 对吧？4000多块钱一个人啊，
1: 光机加酒，观众朋友们，4000出头，已经比咱们的价格今天贵了。
3: 对的，
1: 没有算你那一天跟团游的餐费，包括用车以及景点之间的这些费用，对不对？
3: 是的。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在跟团游的那一天，基本上咱们澳门的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和也好，还是景点也好，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游览。而且下了飞机之后，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呦有没有人来接我，或者我自己要打车去到酒店啊。我们当地是有领队给到大家的，
3: 没错，
1: 当地有导游的，然后带您入住酒店，当天晚上的餐食也给大家安排了。
3: 是的，
1: 就是那一天我们第三天的自由行，你需要说哎，我自己想去哪儿买一买，吃一吃，逛一逛，你自己负责，剩下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啊。
3: 是的。
1: 来，观众朋友们，今天刚才看了，光机加酒就是4000出头了。
3: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3699块钱一个人。
3: 没错。
1: 出发的日期有两个啊，10月19号和10月26号。
3: 是的。
1: 包含哪些内容呢？佳佳来和观众朋友说说啊。
3: 没错啊，其实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因为大家看一下啊，交通我们是往返的直飞航班啊，而且是正点航班，没有任何的红眼航班。住宿的话，大家刚刚看到了，澳门的我们的维景酒店连住三晚，并且还有早餐，还有泳池啊、健身房，而且我们是不换的哦，中途不用换，不用收拾行李。用餐的话，朋友们，接机我们也是有晚餐的，跟团一日游也是全天用餐，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并且我们是有特色餐，澳门的葡国特色餐呐、维景酒店的自助午餐，包括说金满轩的粤式餐厅也是有到的，还有说我们的这个用车啊，朋友们，接送机、跟团的一日游的正常的大巴，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又繁琐又需要再另外花钱，我们全部都包含了，
1: 是
3: 包括说咱们的澳门当地的导游服务也是有到的，并且还赠送给您个人的旅游意外保险。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 众朋友们，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些隐形消费啊，就是那一天你自己想吃吃喝喝、逛逛观野街、买买伴手礼，这个您可以自己安排。
3: 是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说了，澳门的酒店里边，你想说，哎呀，我休息休息，附近我吃一吃、兜一兜、逛一逛，或者是说呢，去运河中心啊，或者是说威尼斯人里边逛一天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说澳门不大，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迷路怎么办或者怎么样的。很多酒店之间、很多景点之间，它都有免费的这个穿梭的巴士，对吧？
3: 没错，
1: 就很方便的。对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去到澳门真的就是休闲度假啊。
3: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半自由行特别的好，因为有时候你出去玩的话，全部都是跟团，你会觉得有点束缚了。
1: 对，
3: 你想去的地方、想吃的东西，就是感觉没有时间去，也来不及。但是我们澳门是个特别适合半自由行的一个时间，包括说我们就是帮大家把这个大的景点我们一起游览，小的地方的话，你想要去喝个下午茶呀，想要去买点伴手礼呀，我觉得特别的轻松惬意啊。
1: 是的啊，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所以观众啊，今天光机加酒一个人下来就得4000呢，咱们的整个行程下来才只有3000多块钱。
3: 是的，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4: 集娱乐、购物、餐饮于一体的主题公园中国澳门渔人码头，融合了多国风情的建筑，在我身后的是古罗马表演场，让你仿佛去到了意大利，还有阿拉伯风情游乐场以及威尼斯水岸、西班牙小镇等主题街道，让您尽情感受异国风情。这里是莲花广场，是中国澳门的重要地标之一。那这里呢，是以金色莲花的雕塑而闻名的，也是中国澳门举行升旗仪式和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游客的必打卡热门景点之一。

0: 这是一场刚刚好的澳门之旅，四天行程，三晚连住，不换酒店，轻松出游。一天跟团游，把澳门的标志性景点一次收齐；一天自由行，把时间还给你自己。从大三巴的百年石街，到威尼斯人的运河天空；从葡式蛋挞的酥香，到官野街的缤纷撞色，一半是经典的澳门，一半是你自己的澳门。探访澳门标志之一、澳门八景之一的三巴圣迹大三巴牌坊，雕刻与镶嵌精细入微，东西方建筑艺术在此交融，是一件凝固的中西文化艺术品。登上大炮台，俯瞰澳门全景，把美丽宜人的风景尽收眼底。漫步议事厅前地，狭长的三角形广场是澳门四大广场之一，葡式碎石路与欧陆建筑相映成趣，探秘澳门著名名胜古迹之一的妈阁庙，感受香火与海风交织的百年信仰，游览九九回归金莲花广场，在盛世莲花前定格属于澳门的回归记忆，走进澳门八景之一的龙环璞韵，葡萄牙式风格建筑紧紧伫立，随后打卡潮流圣地官野街，缤纷色彩文艺撞色街，窄巷里藏着老字号手信与地道小吃，澳门埃菲尔铁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等比缩小一半精心建造，登上铁塔七楼，让您在澳门也能体验巴黎的浪漫风情。走进澳门威尼斯人酒店，以威尼斯水乡为主题，按1:1的比例建造，人造天空下运河蜿蜒，贡多拉缓缓划过，酒店内充满威尼斯人浪漫狂放的异国风情。早餐后，您拥有一日休闲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选择前往威尼斯人酒店购物中心自由购物，也可以去到喧闹街头的咖啡馆里点上一杯葡式咖啡，享受澳门悠闲自在的惬意生活。从街头小吃到老字号甜品，澳门的味道值得您用一整天慢慢品尝。往返直飞，入住澳门维景酒店，三晚连住，出行方便。一天跟团游，打卡所有标志性景点；一天自由活动，吃喝玩乐更随性。跟团时不错过景点，自由时不被行程束缚。澳门的半自助就是把省心和随性同时装进行李箱。四天三晚，一座澳门，两种打开方式。此刻启程，让澳门陪您度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休闲时光。
1: 好，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我说那香港澳门应该一起去啊，那你想想看，你的时间就要拉长，对吧？
2: 是的。
1: 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我现在就喜欢光去一下澳门，稍微那个节奏慢一些。
2: 对。
1: 那在上海已经待的生活节奏比较的快了，
2: 是。
1: 香港的节奏相对会快一些，那去澳门呢，吃吃喝喝，然后包括呢，哎，去住住酒店也好，然后买买东西。然后吃吃当地的这些特色餐，哎，我们给大家都安排非常好，同时一天是跟团游，然后另外给您放一天的自由行，这样呢你会觉得说呢松弛有度哈。
2: 对，真的。而且呢，其实要说什么香港和澳门一起玩，我真觉得啊，不要说叔叔阿姨了，咱们这样的年轻人，你去连续玩个一个多礼拜都是有点受不了的。
1: 对，
2: 所以咱们拆开玩，玩得更加细，更加深度，也更加的松弛了啊。
1: 对，是。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首先和观众来算笔账啊，很多人说，哟，那我在上海呢，我澳门自己飞过去，然后我自己订酒店，价格不是更便宜一些吗？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咱今天首先不选用的是这种什么红眼航班，然后一大早就早得不得了的那种，或者说晚上很晚半夜回来的那种啊，你看往返的机票下来1915了，哇，对吧？这已经是2000块钱，
2: 是的。
1: 如果说再加上酒店啊，您看澳门维景酒店，哎，一晚的价格就是718，
2: 一晚718，
1: 三天，
2: 三晚我们就是多少钱？一共加起来要4000多块钱，
1: 对，
2: 再加上什么我们大巴呀，对吧？导游啊，
1: 光7+94069，你再算一下用车、大巴车。导游的费用，
2: 是的，
1: 景点的费用，对不对？还没有算餐食的费用，对吧？我们还有三顿特色餐给到大家安排。
2: 没
1: 错，你这7-8下来的话，你得照着5000的一个标准去了。
2: 是的。
1: 但是我们收到了啊，咱们今天的住和吃 给大家安排的很好，除了自由行的那一天，你吃饭或者买东西你需要自己去付费的话，
2: 对的。
1: 品质住宿，刚才我们说了，维景酒店三天不搬家，里边健身房、游泳池，包括酒店三天的这个自助早餐，全部都涵盖在里边。
2: 没错。
1: 特色美食，跟团的那一天，维景酒店的自助午餐，包括还有金满轩粤式的餐厅，
2: 哎、
1: 以及到了这个澳门。葡国
2: 餐厅
1: 是不是要吃一吃、
2: 哎、
1: 都给大家安排了、对吧，所以啊，我们说到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时候呢，今天的价格只需要3699块钱，
2: 哇，
1: 光这个你订三晚的酒店再加来回的机票钱可能都不够，
2: 真的是都你都订不了的。而且你看行程的时间啊，我觉得特别的合适，金九银十就是特别适合旅行的一个时间、而且看一下温度只要21到29度，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咱们10月份出去玩的话，有的地方很冷，有的地方很热，
1: 对，
2: 但这个温度就是很舒服的啊。
1: 哎，是喜欢穿裙子，喜欢穿短袖，对吧、然后带的衣服又少，空一些行李箱的话，可以买很多东西回来，对吧？
2: 是的。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是上海直飞到澳门，往返直飞航班，不需要说我什么先飞到珠海，我再过海关，过关以后再这样麻烦折腾啊，不需要、
2: 哎、
1: 然后没有红眼航班，然后我们说了连住三天晚上的酒店，以及还有啊，当天晚上到了之后我们有接机的晚餐，然后那边也有当地导游服务，你也不需要说哎呦我下了飞机我自己要再打车去到酒店啊，
2: 是的，
1: 不需要。跟团一日游的咱们的全天用餐都有，以及还有我们接送机跟团一日游的专属大巴，您自己想来回让您自己打车的话、是不是也是要单独需要费用的，
2: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涵盖在里边，
2: 没错。
1: 以及还有到了那儿之后你也不要担心啊，澳门当地咱们有导游服务的、个人旅游的意外险也都是包含在里边，而且这个3600多块钱您今天不是一下子付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我们欢迎大家再去比比价格哈。
2: 是的啊、我觉得你看金九银十好时节的时候，各位叔叔阿姨，咱们错开这个旅游的高峰期，对不对？十月份的中旬下旬咱们出去玩，和老伴儿呀，和老朋友，对不对？一起相约，我们不要在什么就是在这个江浙沪附近去玩了、
1: 是，
2: 也不用去太远，咱们去澳门玩一玩，对不对？感受一下另外一个城市不同的风情。
1: 是的啊，你看吃的又适合，对吧、适合咱老年人的口味，没有特别辣的菜系或者你吃不惯的，
2: 对，
1: 都好吃的同时慢节奏逛一逛，再买一买，阿姨想买买包包呀，买买衣服呀，对吧？然后呢，叔叔呢，然后再去逛一逛这些酒店里边的这些玩的东西，
2: 哎、
1: 都挺好的，对不对啊？
2: 没错，
1: 花费又不多啊，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个人预付款100块钱，家里边几个人去，咱们就订几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来中国澳门玩呢，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大三巴牌坊。这里是澳门最具标志的历史遗迹之一，也是澳门的历史文化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在旁边呢，就是炮台山，还有澳门的博物馆。在下面呢，有一条步行街，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极具澳门当地特色的美食，还可以购物，享受澳门的烟火气息。现在轻轻打卡的是中国澳门的炮台山，这里呢是澳门的制高点之一啊。在这里现在不但是历史遗迹，更是欣赏俯瞰整个澳门全景的绝佳观景点。在这里呢还有到澳门的博物馆，所以呢也是了解澳门历史文化的必游之地。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澳门的新城区，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豪华的酒店，而且全部都是各国的风情。比如在我身后的是巴黎人，对面呢是伦敦人，还有威尼斯人等等等等，每一家酒店都集合了住宿、娱乐、餐饮、购物于一体，每一家酒店都是澳门的地标之一。比如在我身后的这一条呢，就是金光大道，这个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让你仿佛去到了巴黎。整个这个巴黎铁塔呢，是按照巴黎埃菲尔铁塔1:2的比例打造的啊，现在呢也是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一路沿着龙环璞运呢，就可以到达观野街了。在我身后这个是网红楼梯，下面就是百年风情的观野街，非常的有历史，充满着各式彩色的葡式建筑。大约100米的街道涵盖了澳门几乎所有的小吃品牌以及澳门著名的品牌，所以呢这里被称为吃货的天堂与文艺打卡地。
1: 这是一场刚刚好的澳门之旅，4天行程，3晚连住，不换酒店，轻松出游。1天跟团游，把澳门的标志性景点一次收集。1天自由行，把时间还给你自己。从大三巴的百年石街到威尼斯人的运河天空，从葡式蛋挞的酥香到观野街的缤纷撞色，一半是经典的澳门，一半是你自己的澳门。探访澳门标志之一、澳门八景之一的三巴圣迹大三巴牌坊，雕刻与镶嵌精细入微，东西方建筑艺术在此交融，是一件凝固的中西文化艺术品。登上大炮台，俯瞰澳门全景，把美丽宜人的风景尽收眼底。漫步议事厅前地，狭长的三角形广场是澳门4大广场之一，葡式碎石路与欧陆建筑相映成趣，探秘澳门著名名胜古迹之一的妈阁庙，感受香火与海风交织的百年信仰，游览九九回归金莲花广场，在盛世莲花前定格属于澳门的回归记忆，走进澳门八景之一的龙环璞运，葡萄牙式风格建筑紧紧伫立，随后打卡潮流圣地观野街，缤纷色彩文艺撞色街，窄巷里藏着老字号手信与地道小吃，澳门埃菲尔铁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等比缩小一半精心建造，登上铁塔7楼，让您在澳门也能体验巴黎的浪漫风情。走进澳门威尼斯人酒店，以威尼斯水乡为主题，按1:1的比例建造，人造天空下运河蜿蜒，贡多拉缓缓划过，酒店内充满威尼斯人浪漫狂放的异国风情。早餐后您拥有一日休闲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选择前往威尼斯人酒店购物中心自由购物，也可以去到喧闹街头的咖啡馆里点上一杯葡式咖啡，享受澳门悠闲自在的惬意生活。从街头小吃到老字号甜品，澳门的味道值得您用一整天慢慢品尝。往返直飞，入住澳门维景酒店，3晚连住，出行方便。1天跟团游，打卡所有标志性景点，1天自由活动，吃喝玩乐更随性。跟团时不错过经典，自由时不被行程束缚。澳门的半自助就是把省心和随性同时装进行李箱。4天3晚，一座澳门，2种打开方式。此刻启程，让澳门陪您度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休闲时光。
2: 感谢观众热情听过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在忙线当中，因为呢，澳门其实飞过去还是蛮舒服的啊，
3: 是的，
2: 两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这个飞机的时间，
3: 没错。
2: 然后呢，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吃的又特别的舒心惬意，
3: 对，
2: 不像有一些地方，你说，哎呦去了，我担心我吃不惯，
3: 哎，
2: 包括还有住的酒店到底标准怎么样，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澳门酒店不会差很多的，
3: 是的，
2: 维景酒店你也可以去搜搜看。然后呢，我们又连住三天晚上，又不挪窝不搬家，而且酒店还靠近大三巴牌坊，对吧？
3: 非常 C 位哦。
2: 哎，是，位置又好，你去到各大景点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澳门它不大，它在各个酒店或者说著名的地标性的景点当中呢，它有那个穿梭的巴士，有一些都是免费的，
3: 是
2: 你卡好它那个大巴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啊。
3: 嗯，
2: 我们今天这个半自由行呢，是东方购物咱们自营带给大家的一个产品。因为很多老年观众说，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能玩转手机，什么到哪儿打车干嘛都很方便。我们需要给我们相当的这个一部分的一个支持和安排。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第一天不是这个红眼航班，到了那儿晚上有这个当地的导游领队我们去接我们，然后晚上的晚餐给您安排好，舒舒服服休息一晚。
3: 是，
2: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咱们一日跟团游。
3: 没错，
2: 你会发现啊，澳门的像澳门半岛，还有像新城区的那个荡仔岛，然后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你看像澳门老城区这边呢啊，首先特别熟悉的大炮台，还有大三巴牌坊，很多人说我去了澳门就是为了要跟他合影，它算是一个澳门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哈。
3: 是的，而且是什么呢？它是圣保禄大教堂的遗址，
2: 哦，
3: 所以它是澳门历史城区的一个核心的地标，并且这个也是什么远东第一所的西式大学的遗迹，
2: 哎，
3: 它的风格是很特别的啊，它是有这种欧式的这种风格，还有我们东方的这样的一个雕刻，就是两者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别的感觉，
2: 哎，是，包括还有妈阁庙，对吧？很多人很愿意去那边看一看，
3: 哎，
2: 将近有4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
3: 是的。
2: 然后你如果愿意，你也可以去拜一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澳门回归纪念馆，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的话，它都有历史性的意义，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历史。还有像渔人码头，对吧？
3: 对的。
2: 哎，这个呢，我觉得好像也是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一个地方。
3: 对的啊，逛一逛呀，玩一玩，在里边看一看我们不同风格的啊，它里面有什么唐城区呀，啊，还有罗马风格，希腊风格的建筑，而且还有一座40米高的人造火山，并且定期会有这样的喷发表演，一定要看一看啊！
2: 是，好，到了新城区这边，大家都知道了，很多好的酒店呀，很多这个地标性的这些建筑都在那儿。澳门的威尼斯人很多人很喜欢，尤其是阿姨喜欢说，哎呦我没逛够，没关系，第二天的自由行当中，你去里边去买买买，吃吃吃， 对吧？这个就是模仿了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包括在那边还有那个贡多拉的游船，你也可以去坐一坐，包括还有大运河购物中心，哎呦真的，啊，阿姨喜欢买的，喜欢去那儿淘一淘的，你去看一看，
3: 是了，
2: 对吧？包括还有澳门的埃菲尔铁塔，
3: 对的，
2: 这个还有什么伦敦人啊，都在，好像都在那一片。
3: 是的。
2: 然后你爷叔想要再去什么，要去玩一玩的都可以啊。
3: 没错。
2: 就非常的丰富，而且很惬意。就你不是像那种真正去赶行程一样。
3: 是的。
2: 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同时，来再给大家比一个价，你就知道了啊。
3: 哎。
2: 我们不是红眼航班，来回都是上海直飞到咱们的中国澳门。
3: 没错。
2: 光来回机票1900多块钱。
3: 是的。
2: 好，如果再加上3晚的维景酒店的连住，您看一晚下来在700多块钱，3晚下来的话2000多，再加上机票的话，就机加酒这一项4000左右，
3: 对的，对吧？还有到了我们自己要就是大巴往返呀，包括说咱们就是吃饭方面，对不对？这样加一加，5000多块钱就是跑不了了啊！
2: 哎，但是咱们今天一个人啊，光头您看到了3699块钱，
3: 是的，
2: 两个出发日期给到大家，10月19号、哎、还有10月26号，
3: 没错。
2: 就像刚才佳佳说到的，你11小长假出行，很多人说，哎呦那个体验感太差了，
3: 对。
2: 而且呢，比如说11刚过，那个价格还没有回落，哎，到了10月底，金秋10月的时候，那边温度又特别舒服啊，
3: 是
2: 21到29度，穿短袖，对吧？穿裙子，
3: 哎，
2: 出去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包括我们的整个套餐内容，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哈。
3: 是的，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包含了很多项的东西啊。首先交通的话，我们是往返的直飞航班，并不是红眼航班。住宿的话，澳门非常特别好的一个酒店啊，维景酒店，并且是连住3晚的，有早餐、泳池，还有健身房，所以也不需要您这个半途中我们再换酒店再折腾。包括说用餐方面啊， 我们接机含晚餐，包括说我们还有到了跟团的一日游的全天用餐，像什么澳门的葡国特色餐呐、维京酒店的自助午餐，金满轩的粤式餐厅都是有到的啊，还有我们的接送机，跟团一日游的大巴都是有到，包括朋友们很重要的一点，导游也是有的，
2: 对，
3: 澳门当地的咱们的导游服务，其实我觉得光导游这一项就是还蛮贵的，
2: 对，是因为要有人要带你玩，包括你的专属的大巴、接送机，这些其实你单领自己如果自由行的话是需要花费钱的，
3: 是，
2: 但我们都是涵盖在里边，对吧？特色餐也给大家安排，所以啊，个人旅游意外险我们也是含赠送给到您，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但凡你说哎我感兴趣，我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嘛，并没有说我3600多我一下子交出去了，哎，您对比完跟老伴商量完，咱们剩下的再补尾款，但凡你说我不想去了，没关系，预付款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咱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是一场刚刚好的澳门之旅，四天行程，三晚连住，不换酒店，轻松出游。一天跟团游，把澳门的标志性景点一次收齐；一天自由行，把时间还给你自己。从大三巴的百年石街，到威尼斯人的运河天空；从葡式蛋挞的酥香，到官野街的缤纷撞色，一半是经典的澳门，一半是你自己的澳门。探访澳门标志之一、澳门八景之一的三巴圣迹大三巴牌坊，雕刻与镶嵌精细入微，东西方建筑艺术在此交融，是一件凝固的中西文化艺术品。登上大炮台，俯瞰澳门全景，把美丽宜人的风景尽收眼底。漫步议事厅前地，狭长的三角形广场是澳门四大广场之一，葡式碎石路与欧陆建筑相映成趣，探秘澳门著名名胜古迹之一的妈阁庙，感受香火与海风交织的百年信仰，游览九九回归金莲花广场，在盛世莲花前定格属于澳门的回归记忆，走进澳门八景之一的龙环璞韵，葡萄牙式风格建筑紧紧伫立，随后打卡潮流圣地官野街，缤纷色彩文艺撞色街，窄巷里藏着老字号手信与地道小吃，澳门埃菲尔铁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等比缩小一半精心建造，登上铁塔七楼，让您在澳门也能体验巴黎的浪漫风情。走进澳门威尼斯人酒店，以威尼斯水乡为主题，按1:1的比例建造，人造天空下运河蜿蜒，贡多拉缓缓划过，酒店内充满威尼斯人浪漫狂放的异国风情。早餐后，您拥有一日休闲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选择前往威尼斯人酒店购物中心自由购物，也可以去到喧闹街头的咖啡馆里点上一杯葡式咖啡，享受澳门悠闲自在的惬意生活。从街头小吃到老字号甜品，澳门的味道值得您用一整天慢慢品尝。往返直飞，入住澳门维景酒店，三晚连住，出行方便。一天跟团游，打卡所有标志性景点；一天自由活动，吃喝玩乐更随性。跟团时不错过景点，自由时不被行程束缚。澳门的半自助就是把省心和随性同时装进行李箱。四天三晚，一座澳门，两种打开方式。此刻启程，让澳门陪您度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休闲时光。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像我们10月19号现在席位已经不多了啊，还有10月26号两个出发日期，因为这次呢我们其实半自由行呢就其中的一天给您放自由行，剩下其实呢都是我们会就是管着大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天到了，哎，你说有接机吗？当然有，我们还有当地的导游服务，然后晚上的晚餐也给大家安排好。第二天一日跟团游都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2: 没错，
1: 特色餐、澳门葡国特色餐呀，包括还有维景酒店的自助午餐呀、金满轩的粤式餐厅呀，都给您安排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接送机也给您安排，跟团一日游的专属大巴也有，住宿方面这次也有亮点哈。
2: 是的哈、真的，我觉得在澳门啊，你不用说就是到处换酒店，这个是特别的关键的。我们是连住三晚，并且是全程含早餐的，而且呢，它的设备也是很好的，有泳池、健身房，咱们想要休闲一下，游个泳，对不对？都是支持的。
1: 是，而且这个维景酒店呢，基本上呢位置还特别的好啊，距离大三巴牌坊呢是在1.5公里左右。然后呢，步行出去逛一逛的地方还蛮多的。
2: 对的。
1: 所以所处的位置我们给大家也安排的很好，并没有说，哎呦，价格一下子坐下来，
2: 是
1: 我给您安排的位置在特别特别老远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有啊。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呢，澳门光七加九下来，一个人也要3000多4000块钱。
2: 是。
1: 那不妨呢，向老年人说，哎呦，我需要给我再安排一下，包括呢自由度也要提升的话，整个这个行程套餐是非常适合您的哈。
2: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仅剩的几个名额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给您老伴儿呀，给咱们朋友一起商量一下订几个。
1: 对，
2: 咱们先把名额定下来啊，要不然错过的话是真的加不上席位了。
1: 是的啊，咱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你说，哎呦，我临时去不了，或者我不想去了，没关系，预付款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0: 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11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跟刘总，我叫一般都叫老刘啊，关系比较好，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的人民币啊，第三套人民币。你说第三套人民币有多厉害呢？你看看这本杂志《中国钱币界》，它在封面上其实就体现出了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
1: 是的，
0: 这里面放的应该都。

0: 对来说算好的，
1: 还可以啊、
0: 嗯、
1: 但是它好像是没有评级，
0: 那对
1: 他这个没有办法给，
0: 是
1: 不是？
0: 对，
1: 那要17600，
0: 对，
1: 如果评一点级的话，我估计可能得搞个20000块左右，
0: 对，如果评级要是好的，那个
1: 分高
0: 的话、嗯、那价格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对，然后再看还记不记得刚才那个杂志封面上这一张，
0: 对，
1: 这张就是刚才说的倍率，
0: 对，
1: 这个倍率一角价格也不便宜啊。
0: 是的，
1: 哎，你真别看这两个一角钱，
0: 嗯，
1: 能卖到10000多。
0: 是的，别的人民币呢，它的超王都是那个
1: 面额比较大，面值比较大。
0: 但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超王呢，它是面额比较小的。
1: 对，这就10000多，这俩加在一起能有个30000块了。
0: 对，
1: 有了吧？
0: 有了。
1: 但你前提是它没有特别的评级，对不对？那就要到30000块了。
0: 是，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30000块的钱，今天。给大家来个惊喜，第一张来了，枣红一角。
0: 对，枣红一角。
1: 刚才看到了17000多，但它并没有评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评级的收藏级
0: 是
1: 全部都封装鉴定完毕，都是国信鉴定的。
0: 没错。
1: 啊，这种品相17000多，按照刚才那个卖的
0: 下不来，下不来。
1: 这个下不来，
0: 这个下不来。
1: 那这个下不来哈。今天的有这一张，大家心里要有数。再来给大家5朵金花当中来个第2朵、你说这个从前面看好像没什么区别啊，我们家以前用过这个钱呢。观众朋友们，您用过这个钱吗？您确定您用的钱的背后是长这个样子的吗？这个是当中的倍率，这个倍率呢，哎，
0: 对，这是我们正常用的一角，实际是这种棕色的。
1: 我印象当中是这个颜色。
0: 对，是的。
1: 我不记得是这个颜色。
0: 对。
1: 那观众朋友说，许明，你印象记错了，肯定是这个颜色的、
0: 嗯、啊！
1: 我用过，我知道过。我跟大家讲啊，您要用过的是什么个情况呢？来，这个来找着了，您应该记得是它。你记得面值应该是它
0: 两角的，
1: 对、你记住的这个倍率，所谓的倍率应该是记得是两角钱。
0: 是的，
1: 当时的两角确实是倍率，而一角钱就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它的背后应该是这种枣红色的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你说，那你怎么会有个这个呢？这个一角钱的倍率是极其稀缺的。
0: 是的，
1: 是因为它和两角钱实在是太容易混了。
0: 是的，很像，
1: 太像，哎，
0: 和两角，对，
1: 和两角很像，实在是太像了。
0: 如果不仔细看，很特别像。
1: 尤其是以前咱们人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用钱有的时候用那个小皮筋儿。一团一球，
0: 没错。
1: 哎，这个球里面有的时候拿个什么小布袋，
0: 尤其是旧了之后，使用旧了之后更加容易。
1: 你这有的时候这么折着用吧，真的不小心就把两角钱变成一角钱花了。
0: 没错，
1: 那你要是两角钱变一角钱，您自己吃亏了。但是一角钱当两角钱花，人家收到以后就发现，哎，你怎么给我少钱了？
0: 没错，
1: 对不对？人商家就是不管你是花钱的还是收钱的，都会有这种潜在的风险。自己要么多付了，要么少付了。
0: 是的。
1: 多花了，要么少花了，
0: 要么少收了，是的。
1: 对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把一角钱把它换成了
0: 这种棕色的，
1: 棕色的啦，
0: 对，铜体棕色，
1: 就变成
0: 这个区别就比较明显了。
1: 对
0: 的，
1: 你看这个跟刚才的倍率一角的正面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并不是您的记忆偏差，它确实出现过这个颜色，而这个颜色你所谓的一直在用的是两角钱的。这个倍率的，明白了吧？而且这还有一个特点，第三套人民币当中，以这个两角为例，你会发现这个两角的上面，两个横，是怎么着？
0: 对，它是两横
1: 在上面呢。
0: 是的，
1: 实际上两角的横应该在哪里？
0: 现在我们的二的正规写法是两横在下面。
1: 对，在这个戈，应该像戈一样的这个啊长横的下面。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这个2元钱是不是跟两角钱，既然他们都同时出现了，
0: 这个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车工2元。
1: 对了，
0: 对，
1: 然后又一个金花出来了。
0: 对，是的，
1: 我们引出了第3朵金花。
0: 是的，
1: 这个金花的价格有吧？
0: 有的，
1: 有吗？给我们找一找。
0: 对，
1: 刚才是30000了吧？
0: 对，
1: 这朵金花来了，价格
0: 这个要6000，
1: 36000了。
0: 是的，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36000
1: 出来了。
0: 嗯，
1: 除了这是第3朵，我们其实还有2朵金花，指的是什么？
0: 没错，还有2朵金花呢，就是我们的炼钢工人和我们的大团结10元。对，这就是我们的5朵金花集齐了。
1: 这两个就自不必说了。那这个是获奖的。
0: 是
1: 啊，这个呢是属于，
0: 对，这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最大的一个面值，10元的大团结。
1: 最大的面值，
0: 对，这个并且不单单是获奖，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2个版本。许明老师现场给代替观众看一看这2张的区别是什么。
1: 来，我把这10块钱拿走啊。
0: 对，
1: 大家觉得呢？
0: 这样的区别是
1: 什么？您通过屏幕，您自己判断。我先不说，大家自己感受感受。您觉得他俩的区别是在？那观众朋友说了。那不对，你一个是水洗过泡过了吧？怎么从颜色从深变浅了呢？
0: 实际不
1: 是泡过了吗？
0: 实际不是，
1: 这 是吗？
0: 这是两个，
1: 这是深，这是浅。
0: 对啊，
1: 看出来的。
0: 我手里面这一张呢，实际是普通版本，我们经常用的，这个重试量比较大。许明老师手里面那一张
1: 呢，
0: 我们行内叫炭黑。为什么叫它炭黑呢？这个炼钢工人啊，它特别的黑。比我们普通这个五元呢，要黑出很多。我们现场可以对比一下。你看。
1: 黑
0: 的特别多，这个是碳黑，并且你外面你去，如果你去收集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全套的话，
1: 这个多是吧？
0: 对，他不会给你碳黑这个版本的，他不会给你这个版本的。
1: 哦，这还有区别？还
0: 当然当然，因为五元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两罐的，一个是三罐的。而其中那个三罐里面的那个碳黑呢，一般它不会给你碳黑，它只会给你一个普通的三罐，也就是说，实际两张的。这个色泽度啊，没有我们直播间差距这么大。
1: 您要不说的话，我从来不知道。
0: 很多人不知道
1: 第三套人民币的五元里边还有讲究。
0: 有讲究，讲究非常非常的细致。如果是玩人民币收藏的这个藏友，电视机前的藏友，肯定有听说过炭黑这个品种。一般般，你要去单配这么一张炭黑是很难的，并且价格是很贵的。
1: 大概得多少钱？比如他俩的差价得有多少？
0: 那差多了。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个三罐的，对，
1: 这个多少钱？
0: 这个两罐的这个五元。
1: 哦，这是两罐的，这个
0: 对，
1: 普通三罐的。
0: 三罐的普通的五元的价格的话，差不多在2000多。
1: 那
0: 但是炭黑的话要3000多，差1000多块钱。
1: 哦。差了个50%呢。
0: 是的，是的，
1: 那不少钱了。
0: 对对，所以说我们普通去你在外面去收藏的，他肯定不会给到你碳黑。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全套的，我们要给大家把这个版别也给大家做足了。
1: 这个我们身后就已经摆着了啊。
0: 是，
1: 来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们摄像老师让我给大家扫一遍啊。刚才说到的五朵金花当中的1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有。
0: 对，
1: 10块钱有之外呢，刚才说的五朵金花的这个
0: 贝绿
1: 是贝绿的，
0: 贝绿一角，
1: 贝绿一角我们有。
0: 贝绿一角刚才说的还有我们的炼钢工人
1: 黑的碳的，这个是颜色深的这一
0: 块啊，是
1: 的，我们不是那种浅的，
0: 是
1: 碳黑的，这个5元钱，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1: 旁边的刚才还有这个什么
0: 枣红一角，
1: 枣红一角，
0: 对，
1: 在旁边这还有一个。
0: 还有我们的车工，
1: 车工的两，
0: 其中呢也是两个版别，一个古币水印，一个五星水印，
1: 我们都有，
0: 我们都有，
1: 我们都有，
0: 都给大家带齐了。
1: 目前为止玩法，在我东方宫，我能给您做到最全乎的了。就该有的坑，我们都给你讲清楚。你比如说像我真的以前真不晓得五元钱这里还有说法，
0: 是
1: 我们要不讲，很多网友可能比如说懂经的，一看我们不说，你们不专业。你看我们说了，哇，很多不懂的就哎呦，厉害了啊！你要给我们普及知识，懂的就觉得。靠谱，还是得是东方购物，
0: 是
1: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我们给大家就我们就是有我们这个方面的东西啊。然后下面的这个10块钱，这个10块钱是
0: 10块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两罐的，一个是三罐的。我们把两个版本也给大家带齐了，
1: 都集全了。
0: 是的，
1: 就让您挑不出毛病了。
0: 没错，
1: 能够想到细节都给你集全。1元钱的，
0: 1元的三个版本，也是有古币水印，还有五星水印，都给大家带齐了。
1: 5角的1、2、3，
0: 对，三个版别。
1: 两角
0: 的三个版别，
1: 三个版别，
0: 对。
1: 还有你身后的这个就是分儿，
0: 还有封闭，包括我们普通的这个一角的，包括蓝三罐、蓝二罐、红三瓶、红二瓶、红三凸、红二凸，这个各种的版别，虽然说你看着长得一样，实际是不一样的。各种版别一共是一角的，一共是8个版，我们全部给大家带齐了。
1: 如果按照咱们今天的五朵金花算的话，大概估个价格得多少钱？
0: 5朵金花要
1: 刚才说了36000了，
0: 对，
1: 你何止突破3万呢？
0: 对，
1: 你这三张啊，这个刚才说的那个一角，两个一角，
0: 突破4万了，突破4万了，
1: 就是呀，
0: 对对对，
1: 你这三张就已经突就36000了呀，
0: 是，
1: 然后你已经突破4万块钱了。那么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的26张的大全套，除此5朵金花，其实还有好多都可以拿出来说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它的。这种光芒被这5朵金花给压下去了，
0: 是。
1: 但如果没有5朵金花的话，它的光芒四射。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右下角的价格，3、2、1，请关注右下角，是4万多块钱吗？19800元。
0: 是的，
1: 也就是您在市面上可能只能买到一张的
0: 枣红。
1: 枣红，
0: 对。
1: 而且这一张枣红还是品相一般般的啊、
0: 是的，
1: 还没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出具到的
0: 做封装的。
1: 我的枣红呢？
0: 做封装的枣红。
1: 我的封装枣红在哪里？在这儿，在我这里，在这儿，看找到了，就这一张哦，观众朋友，你看多漂亮， 有，换句话讲，如果您真的就喜欢这张枣红，嗯，哎，一角钱，你说我只要有它了，我此生无憾了。
0: 对，
1: 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

0: 只要你够新，你旧的我也不要，我一定要够新。接下来我跟大家聊一聊啊，就这个17000多块钱，对于能够收藏到第三套人民币当中，你就别说这种稀缺型的，就转瞬即逝，能够在市面上极其短暂的出现一下，很多人拿到手里面，要么就花掉了，又怎么着了？你能有这么新？常规来讲，正常的人民币应该是什么品相呢？应该是这样的品相，
1: 我们使用过的痕迹，对家里面经常用的剩下来的都是这种品相，或者
0: 这种是太正常的了，
1: 对，或者缺肉了，或者
0: 透明胶粘过了，
1: 对，
0: 绝大多数不是透明胶粘的，白纸粘一粘，
1: 是
0: 牛皮纸粘一粘，然后呢其他报纸粘一粘，实在用不下去了，去银行稍微再兑换一下，
1: 没错，
0: 对不对？大家看到了吧？所以你看这有多少年历史，这张钱。
1: 这个是
0: 1990年，
1: 1960版，
0: 1960版的，
1: 对，1960版的，
0: 60多年了，
1: 对，
0: 60多年的，观众朋友们，您家的一些曾经的什么情书啦、日记本啊，你看60多年前的，你翻一翻那个纸，是不是都快碎掉了？
1: 对，一张纸放到现在60多年也，
0: 它也不行呀，
1: 对，也风化了。
0: 你想想看，我们这钱的纸虽然不是普通的日记本的纸，不是信纸，但带它怎么样，它也是个纸。
1: 是，
0: 它不是塑料。
1: 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呢，它是从1962年开始发行，一直到2002年才退出流通。这个整个经历了38年的时间，也是我们目前为止这个人民币跨度时间最长的一套纸币。就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陪伴我们几乎绝大部分人的这个生活和成长。
0: 我再给大家看这个啊，除了刚才那2块钱，我再给大家看看这10块钱。
1: 对，
0: 如果10块钱是你印象当中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要是能拿到家里面随便找一找，这已经算好的了，有折痕很正常。这个钱以前谁能这弄个什么夹子啊，
1: 缺个肉了什么的，这个在家里面使用是太正常了。对，
0: 但是我手里拿这个，大家看，这2个10块钱，你惊讶的发现原来10块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根本就不是这个颜色，这用久了嘛，那没有办法。
1: 没错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品相，什么叫做收藏级的品相？已经达到了第三套人民币收藏级别的天花板了。
1: 没错，
0: 如果在市面上能给你搞到这样的，那大家毫不犹豫，我不管是3万多还是4万多，实际上它要多少钱呢？我给大家找过啊。第三套人民币，像我们今天不是26张吗？
1: 是的。
0: 如果你要看到26张，实际上要至少花到6万多块钱，还没有所谓的封装评级的前提下。
1: 是的，26张。
0: 6万多哟。
1: 26张的价格，这个他就是你领个券打个折也要5万多的。
0: 那是的，你再怎么说10000把块钱总要要的。今天19800块钱，市面上只能拿一张枣红的情况下，我们额外的25张相当于您自己
1: 是的偏得的。
0: 您以为只偏得到这儿吗？并不是。我们额外再给大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这2刀，1刀有100张，
1: 对，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各100张，连号，并且是原封的。
0: 原封啊，从银行出来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没有做过任何的什么再弄开啊，再挑号啊，全部都没有过，就是什么出来怎么给大家包装，免费的送给大家当做一个礼物。当然我们这还有个鉴定证书啊，这个您安心，从本身的封装上面您看到了是国信的鉴定，我们这边呢也是给您出具的国信评级，对于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26张
1: 系全新真币，这4个字分量非常重，
0: 注意是什么币，
1: 全新真币，
0: 全新，
1: 对，
0: 60年前
1: 第三套人民币要找到全新，实际是很难得的。实际刚才我们每一张在展示的时候，大家通过镜头已经大概能够看出个7七8八了。我们展示的这个钱币的这种品相是经得起这个历史的考验的。
0: 随便大家去看，然后包括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你像2元钱在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就已经没有了，
1: 对，2元2角是关门币了，
0: 对，就没有了。
1: 并且我们这个纸币收藏呢有一个定律，就是什么呢？就是逢二藏逢绿藏，这个呢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上这个2元所创造的一个特点，这也是很多藏友津津乐道的。大家都知道车公2元的故事，两横在上，我们把它戏称为一个特别的版本，并且我们今天把2个版本都给大家带到，一个是古币水印，一个是五星水印，都带给大家。
0: 第二套人民币现在要想花多少钱能够集全？
1: 第二套人民币一共是15张，能求全，但是要拿到它的价格的话，要将近
0: 要品相要新啊，能多新多新。
1: 第二套没有全新的，
0: 能标到多少？最高花多少钱？
1: 它最高的一档的品相15张的话，差不多要80多万。第二套。
0: 80多万、嗯、
1: 是，
0: 就很多观众朋友来讲，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第二套、嗯、我对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情，
1: 对，
0: 所以你即便卖到80多万，一我确实也没有80多万去买它，再一个、嗯、就算我觉得好像离自己远一点，我还是希望有跟自己有共情的、嗯嗯、有情感的，
1: 自己使用过的有感情的，
0: 对，第四套，那你不第五套更不用说了，正在用着呢，嗯，对不对、嗯、所以第三套是咱们无论是40、50、60，嗯，70、80、90，哎，90有没有用过不一定、嗯、我这个我不好讲，但80一定用过，几乎一定用过、嗯、这个，所以你看它的人群会非常的广，那你玩人民币不就是求个人群广吗？虽然第二套人民币很多观众说我没有用过，但终究你也藏也行，价格在那儿呢、嗯、第一套更别提了、嗯、得上百万了，好几百万，
1: 是的，
0: 还不一定藏得全，
1: 是
0: 因为太难，而且第一套人民币有可能当介于当时的防伪手段什么的、嗯、你很难再区别一些真啊假呀、啊、这个里面鉴定上面就太复杂了，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完全碰到第一套人民币了，第二套人民币离我们也有点久远了、嗯、它的防伪手段和第三人民币比起来就差得多得多了，
1: 是，
0: 所以在保真的前提下，我们觉得第三套人民币是很多观众朋友情感共鸣且入手门槛极低的一套人民币了，
1: 是的，
0: 当中的玩法太多了，嗯，里边的历史故事、嗯、为什么里面的枣红一角会取消，一会儿第二趴我们再跟大家聊细节啊，
1: 好的，
0: 这里面的背后的故事啊，嗯，我们第一段就先把整体的价值感给您铺开，您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嗯、那里边的历史背景故事啦，为什么后来改版啦、嗯、为什么朝左走朝右走啦，为什么它这个颜色有变化了，嗯，慢慢聊，可品味的多了去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满满的26张，又给您保真且是全新真币、嗯、又额外给您送上了2刀1角钱和5角钱，加在一起一共是2刀，也就是200张，嗯，机会难得，您可以这样啊，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19800，此时此刻你说我只有800块能不能定，能定，但是我们今天总共的备货量不是很多，我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卖，有没有2个月的时间，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2个月给大家推荐那么一次，
1: 对，
0: 那一次就是极其个位数，就那么几套完了就结束了，嗯，很快就销售一空了，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先下手为强，选择货到付款，扫描2维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就限量的4组现货，我们已经有一位观众抢下先机，嗯，啊，定下来了货到付款，完全没有必要马上就付现金，我觉得货到付款这个给购房购物的 VIP 顾客，只要您今天订了都是 VIP 顾客嘛，对吧，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您先感受感受，您今天订完之后呢，明儿或者后天您慢慢去逛一逛收藏市场，嗯，您就提出您的要求，我要全新的第三套的枣红，
1: 是
0: 全新的第三套的贝绿，
1: 是
0: 全新的古币，全新的5星，嗯，2元钱，您就得10块钱5块钱的都不说了，我就要这4张，你都会给我搞定，你跟他说你看你要拍多少钱在他桌面上，嗯，然后你才能走，你得来点预付款吧， 你凭什么说到时候你有时候找完以后你不要了，人家给你报个价钱，报个50000啊，贵了，我走了，凭什么呢？你人家八，如果拿压个20000块钱放在这儿，你要不要20000块钱留下啊？我不能给你白给你找吧？
1: 是，
0: 我可以给你可能退一半，你给我留10000啊？对吧？大概是咱做生意大家都懂，你不能反悔嘛？你不签合同，你总是要有点诚意在人家面前。但我东方购物今天是一毛钱您都不用花，您选择货到付款，咱们。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
1: 是的，
0: 你像第三套人民币离我们有多久远了？但实际上第三套人民币能够陪伴我们的一些这种特殊的历史时间段，那时间是蛮长的，
1: 将近40年，
0: 将近40年。
1: 是的，
0: 你像刚才我们老刘说的这个19，它有65年的，有发行的，有60的。
1: 是的，
0: 60年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它发行是从1962年开始发行的。对，正常流通使用从62年，它是。它第三套人民币，它不是说把一下把所有的版别全部拿出来的，它是逐步的做个代替的。最早的发行的就是我们那个2块的，为什么2块的后期的它这个存世量很少了？就是它早期刚出来的时候就是2块，但后面呢，由于别的这种币种面值的币种抵上来之后呢，这个2元就慢慢用的比较少了，也就印刷的量整体也少了，这就是为什么2元特别珍贵，尤其是早期最早。其的那个版本，那个古币水印的那个2元，更是少之又少。现在我们在收藏市场上能看到这个2元的，一问就是5星的，一问就是5星的，这古币水印是很少很少的。
0: 所以你看啊，咱今天带回去的这个，一个是有藻红的，有贝绿，这是刚才贝绿的，
1: 是，
0: 这都是非常稀缺的。就这2张，按照我们今天的全新品相给大家提供。本来是有4套的，你看。一般我们做别的给您提供个10套10好几套的一点问题没有。之前的我们几次节目是不是就别的一些人民币什么第4套的或者怎么着的什么大板的啦，没有裁切过的啦，或者是整刀的啦，我们给您提供个10来套的都可以。但是你像第3套人民币，虽然我们用过，离我们的时间呢有6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的历史环境下，没有谁会有闲心把这个钱存起来一毛钱都不花的。那个时代是不够花。
1: 是的，
0: 这钱是赚不够。
1: 是
0: 您连攒钱的机会都很少。那是到后来的第4套人民币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在开始攒钱了。
1: 对，有万元户的概念了。
0: 对了，慢慢咱是越来越富裕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第3套人民币有没有攒？有攒。您攒的钱可能是从几毛钱攒。你说一下子能攒个10块钱，你攒这一月要饿死啊。
1: 很少了，很少。
0: 那10块钱一般很难说能攒个10块钱，开玩笑呢嘛，观众。
1: 那时候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几10块钱的一个工资，
0: 还几10块钱？你的印象当中几10块钱？
1: 对，我印象的，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反正每个月拿回来。
0: 您的家底比较厚，我记得家底，我老爸可能是我能够有的啊，我忘记到底是第3套，他大概我有记忆当中小学的时候是15、16块，20、5、6块来着。他要拿出10块钱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妈妈这边也要拿出大概10块钱，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养大孩子以后呢，那个年代是一定要反哺父母的。
1: 是的，
0: 你一定要拿回钱来孝敬父母的。你花不花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要给父母，要凭什么养孩子呢？有5、6个孩子，你要给父母啊，白养大了。但是现在我们幸福了，我们不，你也不需要给父母，一般好像不需要，自己赚钱自己花嘛。
1: 没错，
0: 那父母都心疼孩子不得了了。你看这时代变化有多夸张。但那个时候一定要给吧，有没有？有共鸣吧？那一说出来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就是那个年代的事儿。
1: 是
0: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记忆。然后那个时候给的钱。你要么给个5块，要么给个10块，那你手头工资就剩个10来块钱了。
1: 是，
0: 你孩子又要养孩子，我那个年代长大了嘛，又要养我，又要再置办稍微攒点钱换个自行车，如果有闲钱的话换个电视，
1: 那是大件
0: 了，再换个洗衣机，
1: 那是
0: 以前洗衣机没买，我家里面就是住的是在北方是平房，在南方咱们没有这个平房的概念吧，就是它是一连串的。
1: 是，
0: 你现在说的是那个别墅，连排别墅，但是你就把连排别墅的第2层给它削掉，就是北方的平房，它只有一层，它连排平房。然后呢，那个时候你要再填这个洗衣机啦，再填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啦，哎呦，这个钱一下就没了。有的时候再有点钱搞块小手表，那是必须有闲钱才有手表啊。
1: 三转一响是吧？
0: 北方没有的，转都转不了。我父母结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拎个大箱子，两个人就结婚了。你像南方的时候还比较富裕，比北方要好多了那个条件啊。你看这就说多了啊。来说回来，所以我们说第3套人民币，有的时候讲的时候，真的是只是大家在一门心思的 就是钱，好像掉钱眼里面，并不是。我相信所有喜欢玩第三方人民币观众朋友们，首先是情感第一位。嗯，说别的都是靠后。跟我来那些，我不差那点，我没有说指望了我第三方人民币，我过个十天，我啪的话变成从19800变109800了，我没有这种期待，那就是给您付寿数大拇指。嗯，我们脚踏实地，我们是对他有期待，但不至于一点儿不接地气。
1: 对，
0: 很夸张的觉得他能给我带来金山银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强调，玩人民币这个呢，首先大家心态平和啊。情感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您再看这个《中国钱币》，还是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本书里面不是说封面吗？嗯，我们翻开这一页，这页当中呢是第多少页呢？我给大家看一看，
1: 这是我们业内的一本
0: 第十五页
1: 书，
0: 非常有名的工具书啊。
1: 嗯，
0: 这本书当中就讲了当中的枣，你看人家的这个枣红都拿不到新的。
1: 是的，
0: 你发现了没有，观众朋友？您发现了没有？
1: 他这个
0: 他举的例子，他是旧的。
1: 对，他这个书上只是采集一个照片而已。
0: 他都采集不到全新的。
1: 对，
0: 按理来说，像这么专业的书籍，你给我搞个全新的放在上面，对不对？你拍一张全新的，他找不到。嗯。我们今天给您全新的了吧？你看人家这个倍率都找得到的，
1: 是的，
0: 这个一看就品相好的，嗯，然后最后给您翻拍了一下嘛。你看枣红的根本找不到，这全新找不着，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有啊，多难得呀。我们先来品鉴一下全新的枣红吧，嗯，既然说这个枣红呢，我们就平心品鉴一下啊。看这个啊，
1: 这个是讲它的历史故事，嗯，对，
0: 它采用什么什么印刷啦，然后怎么着的了，嗯，我们看看它怎么写的啊，这个写到哪儿了呢？
1: 这个有被
0: 枣红的，坎坷的一生，
1: 是的，
0: 详细的就不多读，大家能够理解就理解了啊，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他们是往哪儿走方向的问题，我就简单总结是往哪儿走方向的问题。
1: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两群人。
0: 哎，对了，
1: 实际它的设计画面是完全一样的。
0: 往这么放啊？
1: 对，
0: 大家看，你看看，实际上它的人群性质，这个成分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几乎都是一样的，
1: 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
0: 一个是
1: 往
0: 这边走，
1: 往右边走，一个往左边走，
0: 往这边走。
1: 对。
0: 为什么那个时候往这边走就非得要改成往这边走呢？
1: 对，
0: 您自己琢磨。
1: 是的，
0: 您要比我有经历有阅历，您我这么一提方向，您心里就马上明白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往这面走的时候呢，很快就把它收回了。
1: 是的，
0: 在当时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面，然后呢，在收回之后呢，马上有发行了哪一个版呢？来给大家看啊，发行了这个版。
1: 对，
0: 发行了这个版呢，发行完之后就觉得，行不行呢？大家翻过来啊，看发行了这个版以后，发现了。这个和另外的两元，两角不是两元啊，你会发现极其的相似，其实不完全相似，但它俩这个地方这个颜色用的极其的靠近。
1: 是的，
0: 一旦极其靠近的时候呢，在老百姓生活当中这个花销上面很容易出现失误，
1: 对，很容易弄混了。
0: 哎，
1: 是的，
0: 所以因为这儿虽然改了方向，虽然改了，结果还是出现了小小的小问题。
1: 对，
0: 所以经过实践的总结，把它变成了什么颜色的呢？
1: 变成了棕色。就是
0: 这还能混吗？
1: 一角和两角有明显的区别，
0: 在正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把背面的颜色给您换了。
1: 是的，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就是在背面你一打开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角，这是两角，不会弄混了。
0: 是的，
1: 对，
0: 一下子咱们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一角里边经历过这么多的坎坷，从往左走往右走的坎坷，然后到了虽然是方向改对了，然后呢背面又发现颜色容易靠，
1: 是，
0: 然后从这个颜色我一下子给它换成了
1: 对
0: 这个颜色了。
1: 是的，
0: 你看看，所以值钱的是哪几个？观众朋友们，这个值钱啊，这个值钱呢啊，这个值多少钱？你还记得吧？17000多块钱
1: 哦，
0: 观众朋友们，这还不是全新的情况下就要17000多了。但我觉得这个品相也不错，但如果它评级鉴定一下的话，它可以卖得更贵。
1: 它主要短板就是没有
0: 评
1: 级，
0: 对，这
1: 是它的短板。
0: 那我们这17000多块钱，这个呢，背后是这样颜色的倍率的啊，这就叫倍率哦。这个倍率多少钱呢？12000多块钱。
1: 12000多，是的。
0: 玩这个人民币就是这方面特别。让你满足，就有既有情感上的满足，忆苦思甜，回忆有美好的回忆，同时在这些上面的价值上面，您一看他觉得哎呀心里舒服舒坦，虽然不指望他让咱变成了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但 正常来讲，我们传给后代留个很好的念想是非常棒的选择。嗯，之前我跟老刘聊过这个，如果大家之前家里面有那个袁大头或者银元，银元呢它有不同的版别，有的是龙，上面是有龙的，
1: 对，
0: 有的是有特别版本的，是有大脑袋的、小脑袋的，或者怎么着的，
1: 年份的，
0: 对，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果您家里面巧了，您的祖辈可能是太爷爷那一辈，嗯，已经人不在了嘛，可能是太爷爷那一辈给您留下来的，这个就是留钱。您现在此时此刻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有没有想过留钱？
1: 实际是同一个道理，
0: 同一个道理的。
1: 和我们留下来的那个银元和这个是一个道理的，
0: 是一个道理的。嗯，银元有银元的玩法，因为是钱，在那个时候的特殊的历史时代的钱，我们这个时候留下来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套人民币，给您留下来的非常棒的设计。包括这个里面的经济文化，你从这里面可以，哎呀，说到特别特别多，很有趣的。
1: 是的，
0: 您跟比如说老刘是我的好朋友啊，来我家里，我说老刘，你看我今天收到一套特别好的东方购物，咱就又走到一套是吧？还有最后两套，观众朋友们，导演老师刚跟我说了，还剩下最后两组备货，您选择货到付款，听我的没错，即便您后悔了，一个电话我取消我不要了。但是等回过头来说，四套一没了，然后关人家刘总说你再帮我搞一套什么的，帮我凑一套，怎么给你凑啊？他上哪给你找这个枣红价？他上哪给你找倍率去啊？找到了以后给您破破烂烂的枣红倍率，您要啊？
1: 对，
0: 人民币的品相，生命是品相啊，
1: 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啊，品相是生命啊，
1: 是的。
0: 所以玩人民币势必必须咱首先以品相好，然后你的第三套人民币又全，我们这个价格可就香了呗。
1: 对，
0: 所以您看，我们给您集的齐不？
1: 是，
0: 价格才多少钱？19800，市面上连一个全新品相的这个都不见得拿得到，枣红都不见得拿得到。我们五朵金花全部
1: 在
0: 当中的第五元，跟您说了，有深有浅，您晓得吧？
1: 对，我们把炭黑也给大家带齐了。
0: 不晓得吧？我们今天都告诉你了，有这种坑。
1: 对，
0: 您市面上不说的话，随便给您配一个便宜货，你是不是也买了，以为自己藏了一个全的，根本就没全的。这里面有浅和深呢，而且你比如说这个。三套人民币的一元钱，还有这三个罐子号有不同的，
1: 对的，
0: 有一些什么说法，
1: 水印也不一样。
0: 哎，说到水印的两元钱，两元钱当中这个是有一个五星的，有古币的，
1: 一个古币水印，
0: 那个是古币的，
1: 一个五星水印
0: 啊，这个面是五星的，就是两个对角线，我们给大家安排有古币和水印五星的。你要我要不说的话，可能有些观众也不知道，
1: 是
0: 以为两元钱为什么给两张啊？我以前藏只有一张，你家怎么两张？
1: 对，
0: 一讲以后哇。我藏少了，那怎么办呢？我再去搞一张，单独搞一张，你看要多少钱不就完了吗？你还要全新呢，然后再有什么五角钱的、两角钱当中的，只要跟二有关系的，全都是特版币。
1: 是
0: 我们一般不说那一个字儿，我一般跟大家讲都是特，特在哪儿呢？两横在上，而非两横在下。
1: 是的，
0: 所以在当时的不晓得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字儿是改是没改啊，还当时就是一个纯纯的。小失误。
1: 实际这个二呢，它在这个
0: 在那个时候是
1: 对的吗？在我们字典里面，它有八种写法，它有八种写法。
0: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对的。
1: 不是，也没有，那个年代本身就没有两横在上的这个
0: 写法。也没有，
1: 也没有。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那真的是
1: 这个就是一个书写习惯的问题。就是书写习惯，
0: 当时设计的人就是
1: 对对对，书写习惯就是两横在上，就是我们到第四套人民币就全部改过来了，
0: 两横在下了。
1: 对，
0: 所以您手里面对于人民币竟然会出现历史上的一个极大的小小的小失误。而您还藏到了，又藏到了很多的不同的版别，又是一个26张大全。您看看在市面上26张大全，即便没有封装评级的话，你还要相信它是真的。
1: 对，
0: 你里面万一给您裁切过了、水洗过了，给您搞一些小手脚、小猫腻，说实在话，咱外行人不知道。您除非在极其专业的平台给您评级鉴定之后，这个6万多到底值不值，谁晓得呀？
1: 是，
0: 那至少人家给你标6万多了，你怎么讨价还价？人家卖你1万，你别买了，敢1万块钱、几千块钱买金三套人民币，那是要疯了呀，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就跟那黄金现在可能是，比如举个例子啊，1000来块钱一克，你要说卖你100块钱一克，我是保你是真黄金，想什么呢？
1: 对，
0: 有这种漏，不用你捡，他人家就给你疯狂的在干嘛了，所以这种好事大家不要去想，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们只能说跟刘总这边，在。合理的范围内，
1: 是的，
0: 让人家少赚一点，但是能够给大家提供到市面上稀缺难得的好的品相且大权，这个就是非常难得了。好，最后的两组备货，又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要咨询呢，您这样选择货到付款，只要您感兴趣，名额赞助有反悔的机会，但是回过头来说，我想起来这个事儿，我再回过头来定，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那不好意思， 我们一套额外的
1: 机会不等人，是的，
0: 就没有，肯定没有，好吧、嗯、记住啊，货到付款先占名额，021511199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相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组，有观众朋友打电话咨询。无论怎么样，我觉得不管您账户当中是有10000多还是没有，我觉得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是给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回忆。
1: 是的，
0: 因为总比那些藏一些，我觉得藏酒啊藏烟呐、啊、要强得多得多了，
1: 对，
0: 给子孙后代留点好东西。
1: 对，并且这个纸币收藏呢，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利性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你变现也比较快、
0: 嗯、
1: 比如说你也很容易交易掉。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许明老师说的一个铁点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什么，我们经常家里面有的那个袁大头，这个袁大头呢到现在肯定有个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1: 肯定都是我们祖辈一辈一辈这样传下来的、
0: 嗯、
1: 为什么袁大头到现在还值钱？实际这个值钱不值钱有一个定律，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在用的时候，它的购买力说白了就是它是很值钱的，它的一角可以买个油条，一角可以买个橡皮，就是它的购买力特别强，就是什么，它流通的时候值钱，它到后边就还会值钱。你们想一想看，我们第二套人民币是不是它流通的时候值钱，到后市它一定是值钱。那个袁大头流通的时候就是值钱，您知不知道那个袁大头的和它同时发行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买个烧饼是什么，我们经常电视剧里面的台词是什么，一个铜板儿，
0: 嗯，
1: 两个铜板儿，
0: 嗯，
1: 都是这种词儿。那铜板儿和银元比起来，那购买力要少很多。那一块银元，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给你一块银元，那一般电视剧里面的人那个表情都是很惊讶的。
0: 那有些观众
1: 是不是
0: 你的材质是银的？那观众朋友们，银元要按银卖的话、嗯，那就不值钱了、
1: 嗯。
0: 那个银它都不纯的，而且能有多少个银呢？
1: 对
0: 对，能值几个钱呢？没有多少钱的。但是对于银元来讲，它的实际上的稀缺性和它的印的图案和当时的什么什么这个面值什么那个关系是最大的。
1: 没错。
0: 还有你的品相，如果没有什么磕个坑啦，没有说瘪进去一个大角啦，
1: 这就是那个时候它流通的时候就值钱。为什么？为什么现在那个龙羊是很值钱的？
0: 龙羊，对对对，
1: 你的那个龙羊。流通的时候那一块龙羊能买多少吗？我们传统叫3亩地两头牛，
0: 一块龙羊，
1: 一块龙羊可以流通的时候就可以3亩地两头牛。
0: 哎呀，
1: 你想想看它为什么现在还值钱，就是流通的时候它就是有价值，价值很高的。
0: 嗯，
1: 那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同样如此啊，它当时候流通的时候它的购买力就强，它的这种面值的稀缺性就强，所以说现在它依然是值钱的，传到后代我相信也是会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0: 那我觉得这些啊就是您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家里的资产配置、
1: 嗯、
0: 您自己喜欢这口咱们好这口，这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积极向上的很怎么说呢，绝对是
1: 对它也适合传承，关键是适合
0: 绝对是 不是那种不好的习惯。
1: 对，
0: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是非常的好的习惯。
1: 是的，
0: 当然你给家里既有财富，自己又满足了自己这情感上面的一些寄托。嗯，你可能在当时，因为可能在知青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当时的可能在耕地呀、或者怎么样，哎呀，非常辛苦，非常累。嗯，一个月里能拿几张五毛钱，几个一块钱，能攒到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一看到这里面，就感觉好像忆苦思甜、老泪纵横似的。这就是人民币，第三的人民币给您带来的满足感、情绪上的回馈。嗯，然后您再看它的价值，要以前我都没见过什么，还有枣红的，还有倍率的这个说法，竟然其实还有出现这样的钱过，或者您自己以前可能真看过，但你现在后悔，当时我留一张好了。不用后悔，没谁几乎能留得住的，就算你留了，它能值多少钱也不好讲。为什么？您都用过成什么样了，都破成什么样了。
1: 是的，
0: 人民币的品相才是生命。如果它真的，即便它太稀缺，你就已经是就一碰就要碎了，它也没值多少钱了。说实在话啊，
1: 是的，
0: 你看两元钱里面为什么给大家打光，里面有什么五星，
1: 还有古币。是的，
0: 这个五元钱，
1: 这个五元呢，它的色泽不一样，它一个是两贯，一个是三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不但是它的版别不一样，并且我们把它的碳黑版本也给大家放进去了。
0: 就是说呀，
1: 对，
0: 所以这些机会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好了，本档直播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备货，给您推荐到的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全套。
1: 是。
0: 只要
1: 不单是面值起，版别也全部起。
0: 只要您稍微有一点点感兴趣，我给您的建议是，最后一套现货，先下手为强。
1: 是的，
0: 名额把它占住，钱一毛钱不付，占住它。等你要后悔了说，哎呦，好像不想，没关系，不想就不想，打电话取消就好了。或者您这样，您要是觉得我们有没有忽悠您呢？上海的收藏市场多了去了，
1: 是的，
0: 您知名的您也知道在哪里。您明天后天怎么着的，您先说不要着急送货啊，我先去看一看逛一逛。
1: 是的，
0: 您就怎么着呢，这样的要求啊，首先他必须要出具评级鉴定结果。
1: 是的，
0: 有能力的话你把这个拍下来，出具跟我东方购物一样的国信评级。你甭管他怎么说，
1: 同等品质，
0: 不管他对国信评级是什么样一个评价，你说那你别管你说的怎么样，你给我拿个国信评级出来，对吧？我就要求你拿了这个钱，你就按照东方购的国信评级，他国信评，你也国信评级。你看看他能不能评出全新真品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如果他能评出全新真品，他给你报个价。
1: 对，
0: 他一定会报价的。报价报多少钱呢？这个是枣红，枣红能给你报多少？
1: 枣红一角，
0: 枣红一角，
1: 枣红一角全新的。
0: 目前为止，枣红一角并没有全新评级的情况下是17000多。
1: 是，
0: 换句话讲，今天19800，您可以在我东方购物拿这一张。别的您就别期待了。那你看看后面这个，这个是什么呀？倍率一角。
1: 是的，
0: 倍率一角也让他给你找个全新真品出来。你看看他能不能找出来。倍率一角的价格是12000多。也就换句话讲，这两张钱都是一角钱啊，正常来讲在当时是两角钱的面值，今天竟然能值到3万块左右。
1: 没错，
0: 多夸张。1万多，17000多，12000多，加在一起是不是13000？到这就结束了吗？多了去了。你比如说这两块钱是既有古币
1: 又有五星，对，两种水印的都给大家集齐了。
0: 不要以为这两个面值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搞两张啊？因为它当中的那
1: 大家仔细看，实际它的色泽有点差别的，它的色泽度有点差别的。
0: 这个花纹和这个花纹清晰度这个更高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就更糊在一起一点，颜色更深一些啊。相对来说也是这样的。这可以理解，所以才会出现了5元钱有深有浅。这个我们要不说您也不知道。
1: 是，
0: 我们就给你配个浅。
1: 这个5元实际是很漂亮的，也是我们人民币历史当中，第一个获得过这个国际货币设计大奖。
0: 这不是旧啊，它当时发的就是一个这个颜色的，
1: 它就是这个颜色的。
0: 显得旧，但是实际上人是全新真品，
1: 是的，
0: 级别的，
1: 全新的。我们可以看看和普通的这个五元的这个色泽比起来，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它就是油墨上面的区别。
0: 油墨，
1: 对，
0: 要这就有一深有一浅，
1: 是，
0: 这就是行家一出手你就知道有没有了，要不然我们不说你也不晓得。还有这大团结，观众朋友们，哎呀，有没有感情？
1: 对，大团结也是两张，一个两贯的，一个三贯的。
0: 当时自己开公司能开几张大团结？10块钱。哎呀，很多观众朋友现在可能90后都不知道，没见过这个钱吧？00后应该是绝大多数，应该80后应该绝大多数都见过啊。
1: 是，
0: 然后把这所有的26张给您做了一个鉴定，全部都是系
1: 全新真币。是的。
0: 好来，有最后的3分钟，最后一套有观众朋友，两位观众朋友在商谈抢最后一套，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我还是说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至少我们的情感在这非常正向的收藏的领域里边，您心里有谱，知道咱玩人民币入手门槛没有那么高，且真假呀，您心里也是明白的，不像搞点什么青铜器呀，搞点字画啦，搞点玉呀，说实在话，那个一般老百姓咱真是入门门槛太高了，玩不起，
1: 不好辨别，
0: 真的不好辨别，咱也不太懂。
1: 是，
0: 那我们今天以极其性价比高的19800收藏回去了这么多稀缺的币种，且都是全新真品，把握住最后一套的机会，打电话先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9900。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好的，方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咱们说啊，已经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旅行季节了啊。那很多叔叔阿姨呢，也是就是安排了很多出去玩的行程。那出去玩的话啊，有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带来了特别好穿的前进的旅游鞋、运动鞋还有板鞋。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玉一起来分享。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前进带给大家一共四双不同的鞋子啊，这里大家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合适的鞋子。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其实我们俩。还在聊啊，前进这个老品牌，
1: 是的，
0: 真的是已经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像以前的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穿，
1: 对，
0: 包括到现在啊，前进一直在进步。我们各种鞋型啊，鞋的这种材料啊，舒适度啊，还有时尚度都在一直在进步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我们一共有四款鞋子，大家就是一定会挑到你喜欢的鞋子。来看一下我脚上这一款吧，这个啊真的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双啊。它是一双什么呢？它是一双老爹鞋，是不是？
1: 对，就是偏复古怀旧的那种女士跑鞋。
0: 是的，
1: 而且可以看到它有这种高密度的一个织网在上面的这个材质啊，加上整个一个合成格，所以这双鞋是非常轻盈并且透气的。
0: 真的，哎，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看。就是而且的话，它是这种，因为这一款的话是只有咱们女士可以穿的，
1: 没错，
0: 我穿的这个是这个粉红色的，然后它既能增高你的这个身高，
1: 没错，
0: 然后又显得很时尚，并且很复古，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是不丧失这个舒适度的，
1: 非常的舒服，
0: 就是你穿着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走路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有那种踩实感的感觉，特别的好啊。那除了这个颜色以外呢，咱们还有一个是
1: 淡蓝色，
0: 对的啊，复古蓝的一个淡蓝色的啊。
1: 没错，
0: 像这一款的话是只有这个女士的啊，男士的话我们是另外的款式。
1: 对的，
0: 大家看一下啊，如果您喜欢这种粉色的、清新的、亮丽的啊，可以选择我脚上这一款。如果喜欢这种淡蓝色的啊，也是一样的，很好看。
1: 没错，
0: 并且您看它是这种偏圆弧的一个这样的鞋头，对不对？
1: 就很百搭。
0: 哪怕说这个叔叔阿姨，这个阿姨啊，脚宽一点点，这种脚宽的呀，或者有一点点这种，就是脚的有点这种拇弯翻的，
1: 脚胖的、啊，
0: 哎，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您看一下啊，它里边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很深的，你拿这个手去这样子去撑啊，说它不会去压脚背，
1: 没错，
0: 非常的舒适，
1: 空间非常的充足、哎，
0: 是的，并且它有一点点这样子增高的一个设计，
1: 四公分的增高，
0: 是的，所以的话，哪怕说个子小一点的阿姨想要去有到一个这样拉长我们比例的一个效果，穿这一款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没错，
0: 那还有一款的话是我们小鱼身上的脚上的这一款，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特别好看的，这个是旅游鞋，对不对？
1: 没错，我觉得大家如果像日常通勤或者是出去健身、跑步、爬个山，对不对？包括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约个打个羽毛球啊、网球啊、跑个步，那这双鞋子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不管是从它的一个造型上面啊，大家会看到它侧面有一个非常像流动的这么一个感觉，流动感。那这是我们前进 forward 的一个流线线型的一个标志来的，那整个上脚之后也是非常的轻盈舒服，因为大底采用了轻量化的一个发泡大底。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一个鞋底是做了一个贴片，橡胶贴片，所以整个你平时在走的时候啊，整个鞋它都是非常防滑，抓地力也是很强的。哇！而且这双鞋子会有到一个4到5公分的增高效果，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
0: 是的，
1: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修饰这种腿部线条比例，显得我们女生的腿部线条更加的修长一点。
0: 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它真的很软，哎，我看到你穿上之后。就是既不丧失这种时尚感，
1: 对对，
0: 而且还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1: 一踩一回弹的感觉，是不是？
0: 哎，对的，我们的话这款是男女同款的，
1: 没错，
0: 咱们有三个颜色啊，白色，
1: 三个颜色，
0: 哎，还有到了我们什么颜色呢？
1: 浅灰色，所以大家不管是男士女士，其实这双鞋是全家都可以一起来选过一双鞋子，对不对？
0: 是的啊，还有黑色，我们是三个颜色啊，从35到40都是有的，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非常的舒适，并且很轻。这款是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叔叔阿姨想要出去旅行啊，
1: 没错，
0: 这种暴走的这款，你看到没有？轻轻颠一颠，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巧，在你手上跳舞的感觉。像这一款的话，它就是既能够出去暴走，又能够运动，对吧？
1: 是的。
0: 还有时尚性的一双鞋。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两双以外，咱们还有两款鞋子啊，稍微的，咱们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哎，就是有点洋气的感觉了。
1: 没错。
0: 舒舒的啊，
1: 这双是一个男士的鞋子啊，这双鞋子专门为我们平时喜欢健身运动或者是日常通勤，比如说溜溜弯呀，哎，去菜场买个菜呀，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因为这双鞋子是专为 我们亚洲人很多的一个脚背偏宽、脚背高的叔叔准备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会看到它前面前掌的一个宽度是特地做到了一个增大的，适合我们整个亚洲人的一个脚型。哎、所以这双鞋子你脚伸进去之后会感觉有一种从经济舱到头等舱的一个升舱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啊。哎、而且刚才佳瑶说到马上要到这个黄金周了啊，10月1包括中秋节，如果有朋友喜欢出去爬山运动的话，那双鞋子我觉得穿上是非常有好的一个感受的。
0: 是的，而且这款我们还有两个颜色，对不对？
1: 对，两个颜色，我觉得非常适合出去拍照，对不对？
0: 是的，而且这一款刚刚我们这个导演也说它是有什么荧光的效果的，对不对？
1: 它的鞋带上会有轻微的一个荧光的效果。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喜不喜欢有夜跑的一个活动习惯？
0: 是的。
1: 那它包括底部做到了一个荧光亮绿色，还有一个黄色，以及鞋带做到一个轻微的荧光色，我觉得晚上还是蛮亮眼的，有一定的安全意识，对不对？
0: 哎，真的很好看。我觉得话就是叔叔，特别是喜欢运动的叔叔，对吧？
1: 没错，
0: 这一款是一定要选择的，又亮眼又好看。因为这款的话是只有咱们叔叔能够去选择的啊。
1: 没错，
0: 还有一款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板鞋，朋友们，
1: 是的，
0: 这款是上次我穿过的，也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的一双。我拿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黄色，它板鞋的话就是更加低调了，因为它这边是一个这样子暗纹的一个
1: 压
0: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花的一个形状啊，上面写的什么1970，
1: 是的，
0: 是我们品牌相关的一些，对不对？有历史意义的一些记号，并且这一款的话也是特别的软，然后特别的舒服，同时呢，它是有这种这个麂皮，还有到了我们超纤的这样的一个皮
1: 的
0: 一个，
1: 对的，
0: 哎，一个这样子的相接的一个技术，所以我觉得话这一款也是非常时尚的一款鞋子啊，就是既时尚又能够特别好穿。这一款的话，我们是有到了好几个颜色的啊，女士的话，咱们是有到了一个白色，
1: 还有
0: 黄色，还有的我们这个黄色，男士的话
1: 有
0: 一个
1: 米白色，还有一个黑色啊，都非常的百搭。不管是大家想春夏天穿，还是秋冬天想穿一些深色的，那都可以在这里选到不同的一个颜色搭配，而且。对，刚才佳佳就是讲到了，它有一个1970的暗纹压花 logo 啊，就做的非常的低调，它不像普通的那种直白的一个印刷，而是比较低调的，而且它会搭配了 forward 以及前进1970诞生的一个年份，还有它英文 forward 寓意着就是勇往直前、永远前进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前进它诞生在1970年，到现在整整已经56年了，对不对？非常长
0: 的
1: 一个历史品牌了，
0: 并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咱们这双鞋它都不是很沉，
1: 没错，超
0: 是很轻的啊，而且颜色啊，包括款式都是有很多选择的，
1: 没错。
0: 如果说喜欢就是这种复古一点的，想要就更加洋气一点的，可以选择我脚上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款复古的跑鞋。那如果想选择这种纯运动型的，然后呢想要更加舒适一点呢，选择我们小鱼脚上这一款。
1: 那
0: 还有到了我们叔叔可以选择的这种晚上夜跑，可以去这个有点小荧光的，
1: 对
0: 不对？这样
1: 的
0: 一个跑鞋。没错啊，还有一双就是我们的这个板鞋，特别好看。
1: 没错，
0: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小鱼脚上穿的这一双。3种颜色啊，这个是男女同款的，
1: 对，男士女士全家都可以选购的，而且它的这个覆盖面积尺码覆盖非常的全，它是从36到44全部都有码数的。
0: 是的啊，大家看一下，哇，零售价格449块钱，今天的话只要169带回家啊。那第二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板鞋，
1: 超轻款。
0: 对的啊，就这款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配一个这种情侣款去穿啊。女士的话咱们是尺码是35到39码，有黄色和白色可以去选择，零售价格449，我们今天的话199就可以带回家了。男士的话咱们是米白色和黑色40码到44码供您选择。
1: 对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另外的两款啊，就是我脚上的这一双咱们这种怀旧复古的女士的跑鞋啊，35到39码，有到了浅粉色，还有我们的浅蓝色，零售价格399，今天只要169，包括还有到了叔叔可以去选择的，咱们有一点点这样子银。

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一个好的品牌啊，它真的是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屹立不倒呢？是有它的原因的。
1: 没错，
0: 前进的话，之前我们苏苏阿姨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在穿，到现在还在一直不断的进步啊。嗯，我们的这种就是各种的这个鞋子的面料啊，包括舒适度，还有这种时尚度一直在增加啊。比如说这一款就是我们的非常好看的一个复古的怀旧的鞋子啊，女士阿姨妈妈，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对不对？想要搭配个牛仔裤，
1: 没错，
0: 搭配一个这个纯色的白色的裤子、黑色的裤子都是特别合适的，
1: 包括短裤、短裙，哎，
0: 非常非常的百搭，而且的话，一点点的增高可以拉长您的比例了啊。
1: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老爹的鞋型是什么？因为我的腿不是天生那种非常纤细的腿，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这种大量感的鞋子，它会显得我的脚踝包括小腿都比较纤细一点。嗯，而且现在比较流行那种拖地的长裤，我觉得是非常时尚时髦的，对不对？
0: 是的啊，包括说咱们还要到了Barre鞋这一款的话，是咱们上次卖的特别好的一双啊，
1: 没错，
0: 因为确实它的这种时尚度是很高的。我记得我在路过那种大牌的店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多大牌店它选择这样子压花暗纹的设计，就是又低调又好看，显得又高级，并且的话两种皮质去拼接一下，也是显得这个鞋子质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的，完全看不出是一字开头。通常这种设计和款式一般都要卖到四位数，对吧，佳佳？
0: 没错，真的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啊，男款女款咱们是有到了不同的颜色的。这一款的话，我们的板鞋男士啊有到了这样子灰白色，还有咱们这样子的黑蓝色去供大家选择。
1: 对，
0: 而且秋天了啊，我觉得穿这样子就是比较舒适的皮质的鞋子也是很棒的啊，
1: 非常
0: 好看。咱们还有一款是咱们小鱼身上穿的这一双啊，特别舒服的超轻的鞋子了，
1: 非常舒适。而且这双鞋子一定要上脚去感受，才能够感受到它真的有一种裸脚穿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这双鞋它神奇在哪里？整个鞋子做到一个高密度的纤维，非常的轻柔透气。那所以大家如果平时健身运动、跑步会容易脚流汗的宝贝啊，平时穿进去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有一点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于它的一个鞋底这么一个非常多功能的这么一个贴片。那橡胶贴片，因为我们前进品牌它是从1970年开始做这个橡胶大底的，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大底防滑性上是做到5颗星，抓地力也是很强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仔细看一下，它里面其实做到一个内置支撑板的。
0: 哦，
1: 所以有些鞋子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它过于柔软，会容易怎么样，扭伤这个脚踝，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特地给大家做到一个内部支撑，加上抓地力，所以整个鞋它是既舒服又柔软。而且我上脚之后呢，也会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踩一回弹的上脚的一个感受。
0: 哇！
1: 如果朋友们大家平时喜欢健身运动，包括日常通勤呀，或者是叔叔阿姨平时喜欢跳个广场舞，对不对？
0: 哎，
1: 去菜市场买个菜，这双鞋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就是通勤
0: 实穿，
1: 对的，很百搭的一双鞋子。
0: 而且的话，其实拉远一看，小鱼今天整个的穿搭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说它是一个运动鞋，就是更像一个这种时尚的一个鞋子，对不对？
1: 很时髦，对不对？很百搭的一双鞋子，
0: 很百搭。搭裙子啊，搭裤子啊，或者我们纯粹这种运动的一些套装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这双的话，我们是男女同款的，对不对？
1: 对的，这个就是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而且从浅色到深色，以及中间的一个配色浅灰色都是有的。
0: 是的，
1: 它是从35到39以及40到44都是有货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以及情侣款，对不对？亲子款都可以全家一起入
0: 手一下啊。其实的话，就刚刚说了，我们各种面料啊，包括说我们的舒适度上，并不像一个一字开头的鞋子，它里边有那种内置的那种板，对不对？
1: 对的。
0: 其实加上那种内置板的话，旅游鞋啊，真的价格是要真的是往上走的，
1: 大几百，包括四位数。
0: 对的。
1: 而且这双鞋子我们还特地做了一个轻量化的发泡大底。
0: 我们本身的话，日常价格就是449，今天的话169带回家，朋友们一字开头，而且这么舒适，长得还这么漂亮啊。36到44码，我们的叔叔阿姨去选择了啊，黑色、白色和灰色都是有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咱们想要出去旅游的，一定是不能错过了。
1: 没错，
0: 并且的话，日常我们想要出去逛街呀，或者说和姐妹之间约一约
1: 下午茶
0: 的时候，咱们更像就是有一双这样子更加时尚的、更加百搭的鞋子啊。看一下我们的这双板鞋，这双板鞋的话，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是兼时尚啊，还有舒适度为一体的一双鞋子，而且也是这种男士、女士都是有不同的颜色的。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双的黄色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双黄色，
0: 我也是，
1: 因为我平时会穿很多一个牛仔裤，我觉得搭配上亮黄色和一个浅蓝色的一个颜色搭配撞色啊，
0: 真的
1: 非常的青春活力。
0: 而且秋天啊，你就觉得这是一个这种穿黄色鞋子的一个季节，
1: 有一种美拉德色系，是不是？
0: 哎，秋天的感觉，并且的话，这种撞色的设计我是特别喜欢的，两种不同的皮质更显示它这种不同的风格在上面。
1: 是的，
0: 而且你看一下它这个按压的这种纹路， 我觉得很高级耶，
1: 非常有那种层次感和设计感在里面，低调又内敛。
0: 是的啊，并且的话，其实这双也是很轻的，大家看一下，
1: 超轻款。
0: 对这款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叔叔阿姨你穿这种很重的鞋子，大家是知道的，
1: 没错。
0: 走多了路的话，真的是很累脚。像这一款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这款的话，咱们是有到了这种男女各两个颜色啊。
1: 是的。
0: 女款的话，我们是有到了这个黄色、
1: 白色、黄色，
0: 还有到了白色。那男士款的话，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板上那个内容吧啊。男士的话，咱们也是到两款的颜色，是一个这样子的米白色，还有一个这样的黑蓝色啊，不同的这个颜色，针对的是不同的男女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你想要更加的这个百搭一点，就选择白色；想要更加亮丽一点，选择我们的黄色。35码到39码是有货的啊，男士的话是咱们的这个白黑色，还有到了我们的黑蓝色，449块钱的零售价格，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没错啊，而且加上这双鞋子，我放在手上最大的一个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就
0: 是
1: 超轻款啊，
0: 对的，
1: 就是仿佛一个
0: 很轻，
1: 就一瓶水的一个重量都不到的一个感觉，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穿上这么一双鞋子，日常通勤也好，你挤地铁也好，对不对？
0: 对，
1: 出去旅游玩耍也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穿一双什么样的鞋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0: 哎，真的，我其实我觉得这双的话就特别适合叔叔阿姨去搭配一个情侣款，
1: 没错，
0: 对吧？上次的话我就说了，我说给我爸爸妈妈想要买一双，那他们就选这么多款式嘛，真的，他俩一下子一眼就刀中了这一款，
1: 而且这双鞋子
0: 我妈妈选了黄色，然后我爸爸选了这个就是白色这一款，
1: 白色也很亮眼的，
0: 很搭的，很好看的啊。那如果说想要就是更加的咱们有这个运动属性的，还想要更加好看一点、怀旧一点的，哎，大家看一下，
1: 没错。
0: 叔叔的这一双，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我们是更加亮丽的颜色在的。
1: 对的，就是这一双鞋子。如果大家就是平时日常运动比较多一点，那我建议选这种鞋子，因为它是又好看又实穿，而且上脚之后你的感受会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它整个采用了一个织物，包括拼接。
0: 没错。
1: 那么包括平时脚容易出汗的啊，前脚掌比较宽大的，或者是拇指外翻，以及你的脚背偏高的，我们亚洲人普遍的一个脚型，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穿这种偏老爹一点的鞋型会更加的舒服，空间感非常的足。
0: 是的。
1: 另外一双鞋子它用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橡胶大底，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下雨天或者是湿滑的地面，包括你平时一个落地的运动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点也好，那我们这个鞋子都可以很好的一个缓震效果是做得到
0: 的。而且的话它是有点那种偏荧光的颜色，
1: 偏荧光，
0: 很多叔叔喜欢夜跑或者出去跑步的时候，大雨大雾天气的时候，
1: 是的，
0: 咱们就是一般的话很难去识别对面有没有人，但是你穿上这样的鞋子的话，它是非常吸睛亮眼的，又好看又安全，对不对？而且还很舒适的。
1: 说到这个好看，我想到平时搭配，可能说比如像今天佳佳的这一套衣服，就是我们会平时穿黑色、白色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来一点小吸睛的一个颜色作为一个点睛之笔，那搭配上就会觉得整个的一个穿着搭配没有那么的沉闷，对不对？
0: 是的，真的啊。就是说到女士的话，刚刚那款是男士的吧？
1: 没错。
0: 女士这一双我真的要特别的推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好看了，就是既是现在这种特别流行的这种老爹鞋的款式，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就是会显得你的脚很纤细，并不会很笨重。然后的话，它又能够拉长你的一个这样的身高的一个曲线，并且它是一种这样子复古和怀旧的款式。
1: 是的
0: 啊，白色一点点的粉色，还有这样一点点的银色的线条去勾勒起来，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好看，很百搭。
1: 而且加上这款鞋子，你刚才在做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它是有一个前脚掌微微前倾翘起30度的一个助动感，一个滚动感，所以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个怎么样脚步的一个发力
0: 啊，
1: 非常的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真的很舒服。而且它这个底的话也是那种软软的，有一种这种踩屎的感觉，
1: 没错，很舒服，一踩一回弹，对不对？
0: 是的。这一款的话，我们除了这个粉色之外，还有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蓝色，
1: 淡蓝色，
0: 同样也是这种偏复古的一个色系啊。因为的话，其实这样的鞋型老爹鞋，咱们说如果是那种很亮丽的颜色，它反而丧失那种怀旧的感觉。像这一款的话，大家看到没有？这种圆盾的头型，还有这种宽宽的脚面，对吧？如果叔叔阿姨就是阿姨的话，如果你觉得哎呦有点这样子母外翻的，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完全可以装得下的。并且的话，哪怕是我们脚背高一点点， 大家放心啊，朋友们，看到没有？
1: 没错，
0: 脚伸进去啊，你这个直接就是能够什么，没有任何的这种压力感，还有束缚感，所以真的是很舒适的。
1: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进是一个国潮老品牌，因为我们是专攻给这个国人的脚型，专门为亚洲人宽脚型脚背高啊，
0: 是的，
1: 宽脚掌去设计的很多一些鞋型，所以大家如果平时在选择鞋子上面有一些的束缚感的，对不对？有一些要求的，那不妨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不同的一个鞋型，
0: 没错，
1: 对我们脚宽脚胖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友好的。
0: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我穿的这一双，还有我们叔叔可以穿的这一双比较荧光的鞋子。
1: 是的，
0: 总结一下，这款啊，朋友们，零售价格是多少钱？399，今天只要169。然后女士的话是两款颜色二选一，浅粉色还有我们的浅蓝色，是35到39码，根据您的尺寸去选就可以啦。男士的话是黄色和绿色，
1: 没错，
0: 40到44码，也是169块钱。
1: 正码正拍
0: 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这几款鞋子，就是一定会有您喜欢的那一双，想要出去玩的，想要我们平常运动更加舒服的朋友们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9900。
2: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哇，真的啊，我觉得这鞋太舒服了啊，而且它是很透气的，穿了这么长的时间完全没有觉得说哎呦很闷脚或者是很不舒服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咱们先选样式，对不对？什么功能呢？想要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穿，或是运动的时候穿，对吧？运动的话咱们就选择169这个男女同款的这一双，想要出去玩的话，这几款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都很好看的，走起来的话也是很舒服的啊。
1: 而且我们今天不管是平时喜欢低调素雅一点的，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怀旧运动式的一个女士跑鞋。如果大家喜欢亮眼一点的，那男士的这一双偏荧光一点的跑鞋也是可以的。
0: 没错啊，真的很好看了，并且的话，其实前进这个牌子我们也都老说了啊，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啊，
0: 真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现在还在找，哎呦，前进这种老牌子怎么现在还在呀？没错，就真的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坚持不断的进步，才能够一直能够什么屹立不倒。
1: 没错，
0: 很多牌子对不对？其实以前听说过，
1: 在上海有很多的一个线下的专卖店，不知道佳佳有没有路过一些商场，包括什么大宁的一些久光啊，之前1788的广场，还有这个宝山的巴黎春天，都是有我们这个线下实体门店的。
0: 是的，
1: 今天同样在我们网上啊，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也是可以买到我们前进的一个正品鞋子在这里的。
0: 所以大家说啊，就是如果说你去门店去买一下，人家说400多就是400多，也没有什么折扣给你
1: 的。没错。
0: 但今天大家看一下，都是一字开头，又好看，又是我们熟悉的牌子，
1: 是的，
0: 又是轻量化的，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带回家了啊。而且的话，如果出去玩的话，阿姨一双，叔叔一双，再或者，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穿也很好看的，它基本是不挑年龄的。
1: 对的，
0: 像我们这样20来岁的、30来岁的，对不对？中年、青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的话，其实这双的话，我觉得它是百搭性也是很好的。
1: 没错。
0: 让我们小鱼的话，它也是穿了一双，就是刚刚说的板鞋，对不对？还是很亮丽啊！看到没有？整体的穿搭搭配上这样子黄色的鞋子，我觉得真的是很突出了。
1: 很可爱，是不是？这个黄色可以跟你的姐妹，就你一双白色，我一双黄色，大家这么搭配着穿、换着穿。而且夏天就大家很喜欢穿这种就是运动的一个短裤短裙，我觉得搭配这种板鞋也是非常好看的。
0: 是的，
1: 而且这双鞋子它的一个板型，我觉得上班通勤非常的合适。
0: 没错啊，
1: 可商务、可休闲、可运动，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它是那种拼接的那种设计，对不对？
1: 乍一看它是好像一个纯色黄色，其实仔细一看，它有做到一个高品质的超纤以及这种放毛皮的一个拼接都在里面的。
0: 哎，真的很好看啊！而且的话，你看两种颜色，小雨穿的是我们的黄色，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白色，
1: 白色
0: 一点点的米白色，再加上这样子冷白。白色拼接的颜色在一起，你就觉得它又有层次感又好看，
1: 对的，
0: 但是还特别的好穿，一点点这样子的增高，对不对？拉长你整个的一个腿部的线条。那除了这一款的话啊，我们还有到了一双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跑鞋了。
1: 没错，这双鞋非常的轻，还有舒适感，我觉得都很好看的是它侧面的一个标志，看起来非常的有那种动感的一个设计感。
0: 是的，
1: 那这个鞋子刚才我有跟佳佳去讲说，猜为什么它侧面是有到一个这么一个标点符号的啊，这么一个 logo 符号，是因为前进的英文字母它是 forward 的一个首字母 F，那做了一个抽象的一个设计，像海鸥标一样，
0: 哇，
1: 寓意着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的，
0: 还是个渐变色哎，
1: 是的，
0: 哎，真的很
1: 好看，而且大家会发现它前面有做到这个30度微微上翘的，
0: 也是一个微微上翘的，并且的话它是那种它真的很软的，
1: 非常
0: 特别的舒服啊，像这一款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说想要给这个阿姨妈妈呀，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他送一双比较适合运动的鞋子，这双是一定很适合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一共是3个颜色带给您，黑色、白色，还有到了咱们的一个灰色带给您啊。36到44码，咱们是男女同款的，大家看一下，449是我们专柜的价格，一毛钱都不会少的哦。但今天朋友们，我们一个专属价格是多少？169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一款我觉得真的是阿姨妈妈、叔叔可以人手一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包括刚刚我们的这款板鞋，大家来看一下。板鞋的话，我们也是阿姨妈妈包括叔叔都是可以选择的。女款的话，咱们是两个颜色啊，一个黄色，一个我们的这个白色，35到39码。目前的话，朋友们啊，热门的38、39已经快要断货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199块钱。男士的话是米白色，还有我们的黑色。 40到44码双也是199块钱了啊。
1: 对的，嗯，这双鞋子我有送给我的一个朋友去穿，然后他穿完之后他说非常的轻，小玉你能不能再给我准备一双？于是他又去选择了另外一个颜色，他真的觉得又好穿又很轻，他说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轻的一双板鞋啊。
0: 是的，
1: 包括这双运动鞋以及这双板鞋，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买回去试一下啊，上脚去亲自的感受一下它到底有多轻，对不对？
0: 没错，
1: 因为我在这里去讲它有多轻，你可能想象不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上脚，你就会觉得仿佛像没有穿鞋子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哎，真的，就我们老说嘛，就是鞋子合不合适，真的是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妈妈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理解啊，喜欢穿这种小皮鞋，对吧？嗯，总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呦，很闷，然后很重，穿得很不舒服，
1: 脚不舒服。
0: 但是其实我们到这个年纪啊，也能够选择什么又好看又舒适的鞋子。咱们还有两款啊，一款我们女士的鞋子，就是我脚上这一双，是这种复古的怀旧的款式，也特别漂亮的啊，又百搭又好看又舒适了。这款的话还有一个我们另外一个颜色是我们的蓝色带给您了啊，
1: 两个颜色都很素雅，
0: 女士可以二选一，都很好看的。男士的话，咱们还有那个荧光色的啊，荧光携带的那一款也是特别适合咱们基本上夜跑啊等等的，就各种穿搭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啊，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另外的一个价格。刚刚我讲到的这一双是169块钱，这个价格是399，35到39码可以选择，浅粉色和浅蓝色啊，这一款是我们女士的鞋子。男士的话啊，这一款我们的这个黄色，还有到了
1: 绿色，
0: 很亮丽的这种荧光鞋带的颜色啊，日常价格359，今天是169块钱了。所以朋友们啊，大家看一下这么多选择，真的是挑花眼了。所以话不用担心说您选不到您喜欢的鞋子，肯定有双是适合您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说啊，到秋天了，真的要把我们这种鞋柜里边的鞋子给换一换了，对吧？
1: 没错，
0: 夏天穿的凉鞋啊，或者是那种裤脸特别大的鞋子，秋天穿就会有点冷了，
1: 有点凉脚了，是吧？
0: 我们的话，运动鞋，如果说你没有的没有的话，旅游鞋要换一换啊。
1: 是的，
0: 它的话，我们这种复古的板鞋特别适合秋冬去穿了。
1: 没错，
0: 它是这种就是拼接的设计，它真的很好看，设计感是特别强的啊。
1: 非常的低调内敛的一个设计，暗纹压花的 logo， 就是又能看得出来你穿的是这种带牌子的啊，这种品质感的鞋子，而且又不张扬的那种大 logo 在上面，就很夸张，对不对？
0: 是的，
1: 包括非常明显的那种 logo， 可能你觉得搭配起来没有那么的好搭配。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四双不同的鞋子，包括板鞋以及运动鞋，然后有浅色有深色，男款女款都是有的，不光可以当做情侣款去穿，闺蜜款，对不对？全家一起选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真的啊，我要提示大家了啊，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商谈特别的多，所以说大家真的是要赶紧去选择了，因为很多的热门的一些鞋号已经是要快要断货了啊。像我们这个板鞋，朋友们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套两套在买的，阿姨一套叔叔一套，因为真的啊，这两天旅游的人特别的多，马上十一假期了嘛，对吧？
1: 还有不到两周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0: 对呀、和孩子或者咱们去见亲朋好友，肯定要收拾得利利整整的、
1: 对的，
0: 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朋友们卖得太好了啊，我们的板鞋叔叔阿姨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确实啊，秋天大家这种换新鞋子的时候到了，那这个颜色的话又好看，穿着又舒服，对不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就是如果想要去选择的话，这个板鞋包括是我们的旅游鞋，我觉得是可以买两双的，对吧？
1: 没错。而且我特别喜欢我脚上穿的这一双运动鞋，因为穿上怎么说，真的是舒适感太强了，
0: 是
1: 让我有一种穿上我就特别想现在去立刻马上运动登山跑步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阿姨呀、叔叔啊，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两种鞋子都是要具备的，好看的出片的得有，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我们舒适的好走的也得有，我们今天全部都含有了啊。我们有这个超轻大底的这种我们这个旅游鞋，还有到了我们特别好看特别好走暴走的我们这种板鞋，所以我觉得但就大家不用去做选择了，两者我们都要
1: 都
0: 入哈，
1: 大人都喜欢。
0: 哎，是的啊，真的很好看。所以的话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小鱼身上这一款，对不对？白色的真好看啊。
1: 这双鞋子我自己有入手啊，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其实就是我平时会去穿的一个鞋子。我觉得平时因为我也有做这些户外运动嘛，大家可以从我的肤色就看得出来，其实我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那平时运动我觉得一定要买对一双运动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双鞋你会发现从底部它也是非常有考究的哦，做了一个轻的一个贴片，超薄一个贴片在里面，所以它这个防滑耐磨能力是非常强的。你会发现你看，哎，抓地力五颗星，包括你平时喜欢一些运动的时候，比如说网球啊、这个羽毛球，它这个一踩一回弹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会很好的有帮助你去运动。
0: 它不硬，
1: 没错，
0: 就是我光看你我去穿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它很轻巧，
1: 是的，
0: 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我们男女同款的话啊，想要去搭配一个我们这个叔叔阿姨的情侣款式的话，对吧，白色呀或者灰色黑色去搭配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很合适很好看的，而且的话又是这种同时兼具我们的舒适度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一款的话朋友们 来看一下啊，今天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款刚小鱼说了啊，在门店里边多少钱？
1: 大几百的一个价格，
0: 400多块钱啊，449是非常正常的。今天我们有三个颜色，黑色、白色，还有到了一个灰
1: 灰色
0: 啊。目前的话，朋友们，我们女士的38码和39码，男士的4344码，朋友们都是尺码要告急了。

0: 今天只要169块钱了啊！那出这一款的话，我们还有一款我们的这个板鞋，哎，板鞋的款式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板鞋对的，刚才有给大家去上去试穿，因为它一共有四个不同的一个颜色，男士、女士啊、深色、浅色、黑色、白色，以及女生比较适合的这种浅黄色，对不对？
0: 大家看一下，哇，这个真的是每次我看到这个黄色
1: 鞋子，奶奶的感觉是不是？
0: 我觉得真的很好，它的颜色调得很好，
1: 很秋天，很暖
0: 的，就是它不会说那种很扎眼的那种黄色，
1: 对的，
0: 它是这种两者，就是一个麂皮的，一个这种超纤的皮，两种这样拼接的，
1: 拼接在一起的，
0: 就会很有那种层次感。而且你看我这样微微晃动一下，它里边是有到这暗纹的，就是你远看它可能是这种一体的颜色，但是你近看发现它是有设计感在里边的，对的，真的很好看。其实像这样的暗纹的压花设计啊，其实一般它只有大牌，
1: 没错，
0: 才能够看得到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板鞋也好，我们的旅游鞋也好，一定是都要带回家的。像这一款的话，我们是有到了四种颜色啊，男款、女款是不同的颜色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的，
0: 女士的话，朋友们，我刚刚拿的那个黄色、
1: 浅色
0: 还有白色，都是现在特别热卖的。
1: 对的，
0: 35到39码可以去选择啊。现在的话，38码是真的是卖的特别的快，今天价格只要199，你去门店的话可能要多少钱？449的价格，
1: 没错。
0: 那男士啊，我们叔叔们可以选择米白色和黑色带回家，40到44码可以选择，日常价格449，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而且这个米白色是非常畅销的一款，
0: 对，
1: 我觉得送给别人，送给你的家人朋友，比如说最近有快过生日的啊，
0: 是的，
1: 朋友，你送给他这一双米白色，他绝对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真的非常的百搭，日常通勤、上班，对不对？出去旅游穿它，又可商务又可运动的一款鞋子。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秋天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双舒适的鞋子。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再穿那种去年的，可能不太舒适、不太合脚的鞋子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委屈您了。今天一字开头买特别特别合适的鞋子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复古的鞋子啊，我们的板鞋卖得特别好的，我们女士的3839码，男士的4344码，都是快要断货了。
1: 嗯，热卖款对吧？
0: 是的、嗯、啊，
1: 所以大家平时喜欢这种热卖的一个款式，抓紧时间去拍啊，嗯、先拍到啊，先到先得，先上脚去试穿，感受好了你就留下来，不喜欢也可以直接退货给我们，对不对？
0: 没错啊、嗯，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啊，我特别建议呢，就是什么，我们的复古款这个板鞋款可以选择，那我们的这个男女同款的旅游鞋也是要选择的，因为真的啊，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特别在注意啊，其他国家人在穿什么。其实很多这种欧美国家的人啊，他们出去玩基本上是人手一双的旅游鞋、
1: 运动鞋。
0: 因为确实我出去玩的时候真的吃了大亏了，因为前两天去玩的时候就是贪漂亮嘛，穿那种小皮鞋，但是真的你走到第二天，你就真的是特别想要一双旅游鞋。所以的话，朋友们，这么好看、这么舒适的鞋子，我觉得真的要带回去一双了啊！
1: 没错，我也有过类似一个经历啊，就是我当时是图着拍照好看出片、嗯，那穿到一双确实是特别好看，但是当你真正啊、运动起来、旅游起来，你就会知道它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
0: 是的，
1: 所以最后还是不得不现场临时去买了一双舒服的鞋。那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接买一双又好看又舒适的这么一个兼具颜值和功能性的这么一双跑鞋，我觉得会更加适合我们平时的一个运动穿着，对不对？
0: 没错、啊嗯，而且呢，我们这款这个旅游鞋的话，它里边是有搭了一个什么板来着？
1: 搭了一个内支撑板，
0: 啊、家人们，支撑板。我记得话、嗯，其实像这种有内支撑板的鞋子啊，真的是在大牌里边的话很贵的哦。
1: 那要四位数了，家人们，
0: 啊、真的是要四位数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199带回家了，
1: 没错，价格非常香。
0: 所以真的，朋友们啊，两款我觉得一定都要买一买。想要出去玩旅游穿的更加舒适一点点的，买这个男女同款的，我们白色、黑色，还有到了灰色，想要更加漂亮。更加适合暴走的，买我们的这个板鞋款式啊！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真的是时间不等人，因为的话，如果说您今天错过了，下次有没有这样的优惠，就真的是不得而知了，对不对？
1: 是的，嗯。而这个活动不是日常价格哦，嗯，平时我们像线下的实体门店，包括全国其实都有我们前进的实体门店的，以及上海也有好多家商场都是有的。哎、但是如果你到现场去买的话，那价格肯定是要大几百的一个价格，
0: 没错，
1: 非常难得啊！今天在我们这个东方购物平台给大家原价都是四五百一双的，日常价四五百一双，今天只要一字开头，最贵的板鞋价格是199，其他的鞋子都是169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又好看又实穿，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中华老字号
1: 前进的大牌子，
0: 对的，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去选择的理由了、而且你看，又有舒适性，又有这样子的时尚属性，
1: 是
0: 搭配我们像女士的话，搭配裙子啊、牛仔裤啊、短裙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男士更不用说了啊，我们就是各种的运动裤，
1: 是的，
0: 或者说休闲裤也是可以的啊，
1: 直筒裤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一款男女同款真的是卖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小鱼身上的这一双了啊，
1: 没错，正
0: 又舒适又好看，看到没有？这个搭配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1: 非常的舒服。如果大家平时喜欢穿短裤短裙，可以像我一样啊，随便搭配一双运动鞋，整个人就看起来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但这种鞋子你上班通勤，我觉得特别适合挤地铁，包括平时我会扫个小黄车骑一骑，看看风景，溜达溜达，对不对？
0: 是的。
1: 下班之后到菜市场去买个菜啊，都是非常方便的，一天走一万多步都是轻松拿下的，好不好？
0: 没错啊、我们还有到了这样一块板鞋，朋友们啊，这个板鞋的话，我觉得真的也是说无可挑剔的一款，因为男士女士都是可以选择的。它是这样的拼接的款式，又有这样麂皮的拼接，还有这样超纤皮的拼接，并且它还有什么这样特别漂亮的一个暗花纹的设计在的啊，就是很有这样的一个高级感。而且您看它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也是能够拉长我们的腿部线条的，
1: 3.5厘米，对的，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款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旅游鞋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这个板鞋的话，女士啊，黄色和白色都是可以选择的。我们目前的话3839码真是都快要断货了，市场价格449，今天的话199回家了啊。男士的话我们是什么白色、米白色，还有这黑色去选择，40到44码也是199块钱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小鱼身上穿的另外的一双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是我们的这个旅游鞋，超轻的旅游鞋了啊。这款的话是三个颜色，黑色、白色，还有到我们的灰色。36到44码是男女同款的，您去门店里边是多少钱？
1: 449。
0: 今天朋友们也是一字开头，
1: 对的，价格非常香
0: 了啊。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复古的板鞋的款式的话已经是快要售空了，因为的话热门的这个尺码啊一直在热卖当中，像女士的3839码，男士的4344码，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几双了啊。
1: 没错的。而今天给大家一共带了4双不同的一个鞋子啊，有我们这个运动鞋，男生

0: 生都可以去买到的。嗯，还有一个是男士，我建议大家平时喜欢运动的啊，喜欢追求这个舒适的，就可以去买带有一点点荧光鞋带的小荧光的一个男士跑鞋、运动鞋。
1: 是的，
0: 以及我刚才我们佳佳上脚去试穿的比较素雅大方的女士怀旧复古跑鞋。
1: 是的啊，真的很好看，而且的话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合适。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去门店的话300-400块钱、400-500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您今天啊只需要付出一字开头就能够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朋友们啊，特别是我们的复古款式，还有到了我们的旅游鞋这个款式啊，一定要现在抓紧时间赶紧去下单了，因为最后的几款了，最后的我们的几组现货等您来抢购了，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79000。

0: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呢，朋友们，真的这双我觉得复古鞋子卖得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刚刚我也说了啊，就是家里边的家人朋友们有需要的，想要出去玩的啊，这双鞋子一定要带回家。包括说特别好走的，我们暴走这款超轻的一双鞋子啊，也是要赶紧抓紧时间了啊。
1: 没错，而且我们前进品牌是深耕这个鞋子的国货品牌，我们不光堆砌这个概念，不是把这种光虚有的概念光给堆砌给大家，我们更把这种透气啊、轻量、防滑、支撑非常具有实用性的一些功能，想把这些鞋子给大家做好。所以今天四款鞋子给大家来推荐的都是平时既适合日常通勤，包括运动都是非常合适的。它把人体工学、品牌巧思，还有这种扎实的一个鞋底工艺都结合在一起，实用性是非常强的。
0: 是的啊，还有最后一分半的时间了，我们都说了啊，真的是这两款鞋子就快要卖断货了，因为确实啊，叔叔阿姨是非常懂得的。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很有品质的啊，
1: 没错，
0: 又好看又实穿，价格又合适，咱们何乐而不为呢？而且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我们的热门款式、热门的尺码都要断货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曾？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价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你看，这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真的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 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你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哎，对不对？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哎，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些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些边角料，都是一些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
0: 这个
1: 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对，都是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2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 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因为我看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我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3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四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四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中国古丝散养两百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 按照GB2707标准， 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 肉质饱满，纯正香嫩，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 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 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产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口弹，那搿个也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2: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点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的，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

0: 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四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啊、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葛瑶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是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吧？
0: 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于
0: 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四叔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买不到。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之后的生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 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好吃，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2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
1: 众朋友，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一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的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你都能吃得出来。
0: 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
0: 啊，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儿，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

0: 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1: 的
0: 一个，
1: 骨头小肉厚
0: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1: 哎呦，香的嘞！
0: 一整块肉。
1: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一二三四五六，就六块，
0: 对，
1: 就六块牛尾。
0: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1: 负担大，
0: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一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两袋两公斤。
1: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是
1: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0: 因为它是骨饲的，
1: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0: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0: 炖个汤，
1: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300-500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0: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巴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嗯，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要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灯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卤一下，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
0: 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
1: 下
0: 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
1: 对？
0: 对
1: 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补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到货了，备货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
1: 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2: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味啊，吃上去很口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1: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2: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这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基因是苗乡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稻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三期。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妍妍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乡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乡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妍妍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梅，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乡三七带给大家两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药典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两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那我们就买无公害。
2: 是，
1: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2: 没错，
1: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乡三七。但是在人家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2: 对的，
1: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4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乡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2: 文山
1: 道地产地，8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
2: 对，
1: 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身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光头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3方的有机认证。哇，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2: 是的，
1: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 好，
2: 很方便，
1: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2: 是
1: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2: 对，
1: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哈。
2: 我就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1: 对，是
2: 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
1: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两袋儿。那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一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2: 哎，所以呢，
1: 哎，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哇，
2: 对吧？厚的泡沫，
1: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罐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2: 没错。
1: 首先我们说呢，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2: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来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
1: 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乡三七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2: 是的，
1: 我们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2: 哇，他们真的是从1948年开始，四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1: 对，
2: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叔叔阿姨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2: 是的，
1: 无公害也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2: 对的，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克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件满3888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1: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按理说再乘以两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到了整个剩下我们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它今天里边的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是38袋，
2: 是的，
1: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一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
2: 没错，
1: 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为时已晚。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果实种子很硕大， 一看就是一颗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这个根茎，这个有3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香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4: 这一了来和谐口腔一组了，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接了疼了，吃的有我的年纪到人真的到来到了也没有过好。
5: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陕西把那个田七，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4: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6: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3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香三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匠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0: 三七又称田七，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呢，三七特别的多。
2: 对。
1: 然后，但是呢，您会分不清楚，有一些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也可能有一些农户收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三七都有，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咱们东方购物呢严选到苗香三七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是像比如说我呀，还有娇娇呀，包括还有许明呀，也在给大家做。今年佳佳也是加入进来之后呢，也说哎，这东西好。刚才还在问我，我说家里边确实有老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养生意识呢，也会发现。就是慢慢发生改变了，
2: 对，而且我一看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历程啊，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放心。
1: 对，
2: 你想啊，苗香三七，其实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1: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朋友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
2: 太对了，
1: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
2: 是的，
1: 苗香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2: 是的，
1: 我们一直在强调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2: 是的，
1: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分享一下。
2: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1: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香三七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历经4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
2: 是的，
1: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哎，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 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2: 是的，在吃了，
1: 哎，是。
2: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吗？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1: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2: 是，
1: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津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2: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
2: 哎，
1: 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2: 没错，
1: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
2: 哇，
1: 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2: 对，
1: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面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2: 很方便，
1: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2: 是的啊，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1: 对，
2: 三克的话
1: 一瓶
2: 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对，
2: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 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的我们的三七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1: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无公害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备货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4年的时间，
2: 对，
1: 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2029年的3月份呢，
2: 哎。
1: 现在才26年，所以还有2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4罐装，也要吃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随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2: 是的啊，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2瓶装，专柜价格是1056，我们的话只要688。4瓶装的话，专柜总价是2112，我们只要1198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无公害的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84克一瓶，2瓶的价格是488，立省了308块钱，4瓶装是768，立省了824块钱，而且您可以凑个单啊，满3888给您400元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一样要吃三七，我们选的好的一些三七粉来吃。苗香三七呢，在东方购物也是做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2: 是
1: 认准了很多的顾客的口碑，哎，说吃完之后确实觉得不错。那今天尤其是有机的啊，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10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我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卖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7: 今年的77岁，演的那些脱霜洗澡的。脱霜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呢，这些这个很疼。
8: 今年72， 就那个颈哎腰痛，那个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穿衣服，嗯，干活的其实腰很痛，痛的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就那个手靠到那边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说到了优质的三七的标准呢，就是道地的一个产地。它也呢是我国特别特有的一种草本类的植物，它也被誉为金不换，对吧？
1: 是。
0: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国的这个草呢，在古代也是被誉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咱血管遍布全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应该现在保重的就是啥？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五个月的时间，哇，老两口一起吃两个半月，你两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两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啊。
1: 对，是的，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买3888。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七，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三七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三七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你鱼油纯度要高，我三七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三七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你说我们买一个三七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三七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的，
0: 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盒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4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你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3克，每袋3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啊。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3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1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呢，
1: 对，
0: 你4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5个月的时间，
0: 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是，我跟大家我来尝一尝，因为夏天还是天气比较热哈，
1: 对，
0: 佳佳估计说哎呦年轻我喝不惯，我刚才让他闻了一下，他说哎呦姐这个深类的这种味道还草本的味道特别重，
1: 对，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我刚刚那个西洋参各种的也都在吃，平常呢就可以这样子搭配起来，西洋参呢包括是我们的三七，还有各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丹参一块去喝
0: 都没问题，
1: 哎，
0: 我就跟大家说你平时只要喝得惯西洋参，它的味道跟香参的那种味道啊，草本的那种参类的味道很接近，
1: 很香，我能闻到你喝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10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2罐，
1: 没错，
0: 东方购今天可以买4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近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啊。
0: 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是，
0: 对吧？哦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哎，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对对，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嗯，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
2: 一了，来货些，可抗疫组了，我是这个手个，买一个接了痛了，吃的又有我的年纪，打人针啊打来，打的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是在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去。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2: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4: 好。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5: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两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哎、
4: 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5: 是
4: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如果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哦、对吧？
5: 真的是的，
4: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还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4组了。
5: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做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你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
4: 对，
5: 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4: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两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你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你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期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期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咱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一袋两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0: 对吧？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它不像那种粉质的，就是一罐子你经常容易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它这个呢就是袋装的，你但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哇，溶解的好快哦！
0: 是，你看粉质细，所以溶解的快。手边有矿泉水瓶的，包括你经常拿那个叫什么，就是保温杯的，你都可以去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起来了，我今天冲泡一个，哇，你看泡沫是不是非常的丰盈？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啊，针对这个批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这个请佳佳来尝一下，你去喝喝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的报告呢，包括像我刚才跟佳佳在说，我说年轻人可能喝不惯，但是你去试试看，
1: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对不
1: 对？因为平常我吃西洋参嘛，它就是有点像西洋参那种参味，
0: 对。
1: 然后你吃完之后感觉口水变多了，
0: 是不是口水变多了？
1: 然后整个人就是它有种那个回甘的感觉，
0: 对，
1: 挺好喝，再来一口，
0: 挺好喝的，再来一口，对吧？你看，像年轻人，20多岁的时候本来不愿意，我说你试试看，哎，慢慢的像现在西洋参呀、石斛呀、三七呀，刚才佳佳喝了，味道还不错，
1: 是的，还不错的，
0: 对吧？
1: 可以坚持，
0: 可以坚持，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能坚持，老年人咱一定坚持下来，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吃法很多，观众朋友们，比如说老年人，尤其是最近你看你的低压高压的问题，对吧？你单身是不是在吃，可以配合起来，
1: 没错，
0: 西洋参补气特别的好，对吧？我们说了气血双调，这个是双管齐下，特别好。
1: 是，
0: 然后你西洋参可以搭配，这是绝配哦，
1: 没错，
0: 包括天麻，你看像我最近是属于是什么呢？气血差， 气血一差容易受凉，你比如大椎啊，包括你看像我这个喜欢露着胳膊这种啊，一着凉，那我气血差的时候，我喜欢炖老鸭汤，里头放一点天麻，在出锅前再放一点三七，包括还有胃口不好，对吧？你最近搭配一些，比如说山楂呀等等的，还有像什么，比如说葛根呀，
1: 哎，
0: 对吧？还有咱经常吃铁皮石斛，这些可以都搭配起来啊。
1: 是的，
0: 但关键我们就说了，在外边的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苗香三七其实啊，人家自己的这个确实四代人经营下来，一罐无公害398块钱。
1: 是，
0: 那你看。一罐有机的528块钱，我们不避讳的，我在外头的价格就是这么贵。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基本上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1: 没错，
0: 佳佳最后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我们的有机这一款的两瓶装，每一瓶是76克，专柜价格1056，但今天直降300多块钱，只要688就可以带回家了。四瓶装更划算了啊，
0: 对，
1: 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198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公害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两瓶装是488，帮您立省了308。然后呢，四瓶装啊，768，帮您立省了800多块钱。并且你也可以什么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满三件，给您一个400块钱的一个积分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4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1: 是
0: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4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3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如果说我们要求高一点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选择有机的我们三七粉，因为有机的话确实是标准要更加高一点，而且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马上就要开预约了，所以您现在买到就是我们的现货。而且呢我们的三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三七啊，它在这个土壤下面，所以很容易会吸附一些我们体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好的无公害的，我们有机的是更加的不错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您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您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

0: 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是，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识都有的，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 对吧？
1: 没错。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期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期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嗯，
0: 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
1: 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咱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一袋2克装，你38袋4罐下来的话是150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月的。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0: 对吧？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是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 4罐下来150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2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3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陕西的白水杜康啊，白水县的杜康酒是可以说传承了4000多年的悠久文化历史，而今天的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啊，差不多是口粮酒的价格，209块钱，足足是有着6瓶装带回去啊，原厂原箱，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一下是我们的嘉宾，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啊，大家好，潘老师，大家好啊。
0: 这个酒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1: 对，第一次分享，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天南海北啊，祖国大江南北有好多不同地域的酒，
1: 是吧？
0: 我们说江浙沪一带也有上海本地的，
1: 对吧？
0: 然后包括像江苏、
1: 对，
0: 洋河、
1: 对
0: 等等，北方的酒，东北包括陕西，
1: 对啊，陕西。
0: 陕西其实中原地区以前叫中原地区，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表，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那么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天下粮仓，
1: 对。
0: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陕西不但是我们说到了啊。六朝古都，
1: 对，文化，
0: 西安，对吧？当然，我们的白水县它本身也是传承了从夏商周开始，
1: 对，
0: 这么4000多年以来，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在喝酒的时候，说到了这种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好酒，
1: 对，
0: 今天可以说是首推我们白水杜康。我们说到了白水杜康啊，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真的。
0: 问一下，我们在现在某这个平台当中，都在搞618活动，对吧？一箱也是一箱一箱卖，
1: 对，
0: 来给大家
1: 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0: 啊，
1: 这个一箱是多少钱？现在是618活动到月底结束啊，这是某东。
0: 它也有活动，
1: 对，
0: 它正常销售价格是多少钱？
1: 正常销售是599一箱，对，
0: 它现在活动价是546，546块钱，
1: 对
0: 吧？是它的自营店，
1: 对，自营店啊，京东惊喜自营店，
0: 六瓶装，你差不多一瓶算下来，
1: 一瓶将近90多块钱，
0: 将近100来块钱一瓶，好，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09块钱，
1: 六瓶，对，
0: 每一瓶差不多在33、34块钱左右，
1: 对，
0: 33、34块，一瓶。一斤装，
1: 足足一斤装，一点不太差。
0: 六瓶就是6斤，
1: 六斤。
0: 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酒？首先第一点，大家说，哎呦，这么便宜，这么划算啊！这个是口粮酒的价格了。但是首先，我觉得喝的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我们说到杜康啊，大家都知道，杜康是我们的冠以什么叫酒祖？
1: 酒祖，
0: 祖先是他，
1: 对，
0: 鼻祖是他，
1: 对，
0: 酿酒大师也是他，对吧？杜康他其实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有这人，
0: 他是有这人，应该是从夏朝开始
1: 就有。
0: 就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当时是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其实就是用那个剩的饭，
1: 对，
0: 然后就是不经意之间倒在一个树桶里面，
1: 对，
0: 还不是木桶，是一个树桩子，一个废弃的树桩子里面。哎，过了没多少天，这个酒，这个米饭慢慢渗出那种芬芳的气味来，
1: 对，
0: 对吧？这种液体也非常的好喝，一尝，哎，他就开始用粮食来进行酿造了，
1: 对，
0: 所以粮食酿造酒的鼻祖杜康，对吧？
1: 对，
0: 而且大家对于杜康的更为熟悉的。就是曹操那句诗嘛，
1: 对，
0: 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
0: 慨当以慨，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操的诗都非常的流行和文明，杜康文化传承千年，所以这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不但是把这个更好的白水杜康带回去，而且为什么说到这个杜康酒的好呢？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储方式也不同，
1: 对
0: 吧？我们说杜康古窖位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啊，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了。
1: 对，4000年历史。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窖池，我们叫它冻藏窖，
1: 冻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陕西知道，陕西都是有窑洞，对吧？它是冬暖夏凉，然后易存储，东西不易变质，所以说它这个酒呢，不像以前我们发地，但是放在了窑洞里面，是这样的。
0: 冬暖夏凉，
1: 对。
0: 然后它是用到了陶坛来，
1: 对，用陶坛，它是整个用大陶坛来酿的酒，让它发酵。
0: 大家都知道，陶坛本身的毛孔会更加粗大一些。
1: 对，
0: 你这个白酒放在里面，对吧？它会反复的进行时间的洗礼和冲刷。
1: 对，
0: 那越粗的毛孔，它对于这种酿酒的这种精华的萃取就越好。为啥你一打开那个坛子，哪怕过了10年20年，白酒可以放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像刚刚酿造出来那种新鲜程度，它的那种酒味儿。久久不会散去啊，这就是一个好的陶坛，而且它储藏方式是恒温的，对，就是本身外面哪怕是更热的暴热天气，
1: 一年四季
0: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瓶身的外包装，杜康酒，对吧？然后再来冻藏窖酒 这个三十是什么意思？
1: 三十它是以酒基为准啊，以酒基为准。
0: 这个基酒是达到了三十年，
1: 对，三十年的历史。
0: 这个我们今天209的这个价格是六瓶，
1: 对，
0: 每一瓶30来块钱，居然还是用到了30年的年份基酒，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酒，它是粮食酒吗？它当然是粮食酒，对吧？但是你看啊，它居然用到了来有水，而且这个水啊也蛮讲究的，它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河水，
1: 它是泉水，哎。来自于杜康泉的泉水来做这个酿造的，
0: 然后再来，你看有高粱，有大米，有小麦，还有豌豆，
1: 对。
0: 啊，所以它是什么？它叫浓香型的代表。
1: 对，
0: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其实酱香型有它自己的本尊，对吧？大家都知道，
1: 茅台
0: 、啊，
1: 对，
0: 浓香型也有啊。
1: 对，
0: 啊、其实，在中国白酒的这个分类当中，它有10多种香型。我前两天还买了一箱叫芝麻香型的
1: 啊，这么
0: 有啊，有芝麻香型的。所以这种不同的香型都有一个代表人物，对吧？
1: 对，
0: 代表的品牌。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浓香型代表，以今天这个口粮酒为例的话，来陕西白水的这款杜康酒。首屈一指，
1: 对
0: 对吧？而且豌豆它本身高粱，那一定是一线喉的，就相对来说它的烈度会更高一些。但是豌豆加进去了，甜味儿也就来了。
1: 上来了，对。
0: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来这边我们说杜康酒闻名遐迩，除了杜康本人啊，我们说到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历史人物之外，
1: 对，
0: 再来。曹操让这个酒更加发扬光大，
1: 对，我马上都知道了，对，
0: 对吧？太当一慨啊，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唯有杜康。所以这个酒是真真正正的非常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好酒。那么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看，大家会说像这样的酒，哎，我这个酒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它的状态好不好呢？来，我们面前用一块黑板衬出来之后，让大家感觉一下，好吧？来，你看。我这根酒线，你看我拉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酒线是非常笔直，然后这个泡沫是非常浓郁的。
1: 对，
0: 哦，这个还真的不像是30出头的一瓶的酒，而且你看它的那种丰富的矿物质，
1: 非常
0: 哦，真的是蛮浓郁的，
1: 非常浓郁。
0: 哎，你看
1: 各种曲啊、菌呐、啊、都在里面。
0: 哎，这种酒曲它是用到了4种不同的酒曲，
1: 对，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这4种不同酒曲。混合在一起之后，就是让大家口感会更好。而且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
1: 这个味儿出来了。
0: 这个味，这个距离啊，哎，有点距离的，我跟他。但是一打开之后，一倒出来之后，这个满屋子的
1: 酒香
0: 四溢，芬芳扑鼻。哇，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同时也更好的基酒年份30年的基酒。
1: 对。
0: 同时还冠以我们冻藏，让大家更好的去储存，
1: 对，
0: 陶坛、
1: 对，我们看这个执行标准啊，我们是用 GBT17081 这个执行标准，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执行标准，有很多你看很贵的酒，比如茅台，然后某、五粮液，包括泸州，全部是这个基准，它是什么呢？纯粮食发酵，因为有3种基酒，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这也是可以的，
0: 你甚至。

0: 说自己饮用也好，送送人也好，像今天这样的陕西白水的这个杜康酒，你自己饮用，日常餐桌的粮食酒首选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性价比不要太高啊，嗯、对吧？200多块钱，人家说一瓶酒可能都未必买得到，但今天六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第二点，我还是用30年的基酒，
1: 对，
0: 我还是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我还是泉水、矿泉水来进行酿制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工艺，包括它本身的啊这种恒温的冻藏方式，
1: 对，
0: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酒不可多得。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在某东网。网站当中现在搞活动时候618活动对吧，
1: 来我们看
0: 大促价格，
1: 大促价格
0: 常规售价是599一箱，今天搞活动它是546，
1: 而且是自营哦，不是说我们随便的挂上的连接啊，自营的啊、
0: 来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209，总共是有六瓶，你想想看，这外面这一箱我几乎可以买3箱了，
1: 可以了
0: 对吧，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两个非常好看的礼袋，
1: 对，
0: 一对两瓶两瓶送送人也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哎，咱们喝点白酒的时候，今天这款陕西杜康的白水白酒一定是大家的首选，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东济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白水杜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 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三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好的啊，这是我们看到了杜康酒啊。杜康酒其实大家也蛮熟，陕西酒其实蛮多的，而杜康酒它的年份够长，
1: 对，
0: 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它酒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酒今天怎么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哦，那就价格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到位了，204块钱哦，这个价格你想个6瓶原厂原箱，你这算下来30块钱啊，
1: 30块钱
0: 出头的价格，
1: 出头一点点
0: 进行品尝，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这个酒它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对，
0: 4种粮食加上。泉水，
1: 对，
0: 矿泉水啊，这样的一个酿造，储藏方式也非常不错，30年的基酒，
1: 对啊，
0: 我在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说呢，哇，这个酒应该这么便宜的话，基酒年份应该不会太久吧？
1: 不是的，
0: 但是你想啊，我们说本身有句话，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地下文物看陕西，
1: 对吧？
0: 陕西本身就是几千年的，像六朝古都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中原地区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1: 对，
0: 同时也是天下粮仓的所在地，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名词，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所以。种种的这些也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对，
0: 也是酿造了一方好酒。我个人觉得今天要是自己饮用来口粮酒餐桌上，我不是说今天3000-4000一瓶，那是送送人的，你真的日常消费咱们不那么攀比，我们自己来喝，实实惠惠的，
1: 不心疼，
0: 实实在在的。你门店当中，你包括在他的网上去搞活动，599，6瓶，
1: 对，
0: 1瓶100块钱，不过分吧？
1: 对，
0: 我今天是209，6瓶，
1: 对，而且您送人啊，我们有扫码价，也299
0: 啊，是啊，对吧？然后这个瓶身刚才忘了说，这瓶身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很喜庆的一个红色，然后呢，它还扎了一个金色的麦穗儿，
1: 对，
0: 特别好。而且现在的这种酒瓶子，它也做出很有造型感，哎，你看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钱袋子，
1: 对，
0: 牢牢的把你哎。才不外露，哎，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你看扎紧了之后，这个寓意也很好。然后你看它这个瓶身啊，也有讲究，它的材质也有讲究。你看啊，这个材质，你看，你听听它，它其实用到了陶瓷，应该是陶瓷，陶瓷瓶，陶瓷瓶它不吸味儿的，陶瓷瓶，但它的成本其实要比玻璃瓶更高的，更高的，而且。好的白酒它一定要放在好的瓷瓶当中，这样叫越陈越香，打开之后你哪怕再放个1-2年再打开，
1: 对，
0: 这个清香还是那么的芬芳扑鼻，还是那么的窜入你自己的整个味蕾当中，所以特别好，好吧，这个酒我再给大家来倒一倒吧，好吧，这个酒刚才没倒掉是吧，来，
1: 我来先，
0: 一会儿你把它处理一下，我们先拿这个酒杯啊，拿这个酒杯来处理一下，你看啊，来，我把它倒上去啊，哎，哪怕你就这么的2两，对吧？或者1.5两，你依然能够看到它非常丰富的鱼眼泡，以及非常浓郁的酒花。这个酒花是非常好的。来，我们今天再把它给大家看，在旁边这瓶啊，酒线是笔直的。你看这个角度，酒线是笔直的，酒花是浓郁的，鱼眼泡是丰富的。这个酒不夸张的说，你真的买对了，
1: 值
0: 209块钱。今天是6瓶装，
1: 对，
0: 而且这6瓶不是简单，哎，我见过有那种不根本没有粮食的白酒，也有的，
1: 有的，
0: 也能喝，对吧？但是这个感觉就不太好。
1: 对，
0: 你要喝白酒，一定是纯粮食酿造，
1: 对。
0: 但是有那种2种粮食的，有3种粮食的，高粱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今天除了高粱、大米和小麦之外，还加了什么叫豌豆？
1: 豌豆，
0: 哎，这个豌豆它其实是在酒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回甘，
1: 对，
0: 然后浓香，让大家这个香气会更加好的在你味蕾当中绽放出来，
1: 对。
0: 哎，杜康这个酒神，他确确实实给造福了我们华夏儿女，
1: 对，
0: 4000多年了吧？
1: 他
0: 从夏朝开始
1: 出来的酒啊，酒神，
0: 对，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传说人物，
1: 对，
0: 但他也确确实实也是真实存在，
1: 真实存在的。
0: 但是中国从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从商朝开始，甲骨文嘛。那么再远一点的夏朝，但是，杜康这个名头太响了，因为曹操把他加以发扬光大，
1: 对，
0: 对吧？唯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在看着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不在热火如荼的进行嘛，对吧？鸭脖啊，鸡爪啊，各种的热卤啊，
1: 完全可以。
0: 哎，鸭胗呐，切2片，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
1: 整个味蕾啊，
0: 很舒服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要知道，门店当中，包括它官网旗舰店哦，这一箱原厂原箱正常售价是599，
1: 599，
0: 现在搞活动618，减了50块钱，
1: 对，减了50块钱，
0: 549，
1: 对，
0: 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209，
1: 零九。
0: 好吧，
1: 足足六瓶，
0: 东方购物保真，
1: 保真，
0: 保真。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那个跟我说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国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事，很重要的啊，
0: 大家都可以去，包括它本身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对，
0: 你也可以去扫码，
1: 扫码。
0: 然后国标呢，老人家可能更看重，
1: 看重的是国标，对，因为喝酒了很看重国标，因为有它有三种国标，第一个国标这个是 GT 一零七五一，这个国标什么呢？是纯粮食酿造不勾兑，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比它在低端的，是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也是允许的，
0: 是
1: 再低一点的价格就是水加食用酒精，它有三种。但是很多人问，三几块钱是不是能真的给你用粮食用的？
0: 我刚才不是看了吗？
1: 一样的
0: 水。然后是那个高粱、
1: 对
0: 大米、小麦以及豌豆，
1: 豌豆不用使用酒精勾兑，
0: 因为这个字体稍微有一些反
1: 光，
0: 大家买回去
1: 抽。
0: 或者您此时此刻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去网上去查，
1: 看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某东网站上面有它的自营店的，
1: 对，
0: 某东网站有自营店
1: 的。
0: 这一箱的价格是549，
1: 549，
0: 活动价549，我今天活动价209，这就是东方购物，对吧？更优的品，更优的价格，
1: 对
0: 一样的品质，
1: 对，
0: 对吧？六瓶原厂原箱送货到你府上啊，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爽。

0: 好的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啊只剩最后的19分钟啊、嗯、抓紧时间，今天备货也不多，嗯，抢到的朋友今天是恭喜大家。嗯，其实我觉得像白酒它不像其他的酒，可能你要放一段时间赶紧喝。
1: 对，
0: 白酒其实它可以放上很长时间，
1: 完全可以、
0: 嗯、对，所以这个呢也是耐放精放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来勾调而成啊、嗯、我觉得其实用词也很讲究和精准、嗯、不是勾兑、
1: 啊、不是
0: 勾调，一次之差其实差很多、嗯、因为它的基酒的年份长，它不需要再用什么其他酒来进行，
1: 不需要，
0: 对了、嗯、对吧，它是勾调的一种调和的形式、嗯、然后它的那个酒曲又是4种特别好的酒曲，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像高粱肯定要有，小麦肯定要有，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再来大米以及我们的豌豆，
1: 对，
0: 它是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和丰富度的、嗯、而且你想看你本身是口粮酒、嗯、能够以4种粮食酿造、嗯、再加上我们说到了它的那种特别好的泉水、嗯、所以它的水质是什么，是一个载体、嗯、就像人身上的各种的器官细胞的生长和运作，
1: 对，
0: 它要靠水来进行输送和带动、
1: 嗯、
0: 一样的呀，你再好的酒曲，你再好的基酒，你也得用到更好的水质啊，水质它要干净澄澈没有污染，水质它要清冽甘甜，
1: 对，一定是要这样，
0: 回甘是有清香、馥郁芬芳，所以这款酒可以说是真正大家说我酱香型喝过，清香型喝过、嗯、对吧，
1: 对，
0: 浓香型也有好几个牌子，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把它归类到浓香型白酒。那浓香型白酒本身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啊，这瓶盖其实打开啊，打开之后
1: 很香，
0: 这么凑近我不用特别靠近、嗯、这个距离就有一股扑鼻的芬芳，
1: 对了
0: 啊，我觉得这个酒还真的是特别有那种
1: 回味、啊、哎，
0: 喝，想喝点白酒、嗯、或者说你第一次啊，可能平时酒也不是特别经常喝，
1: 嗯，
0: 要买那种大几千块钱、
1: 嗯、
0: 或者千把块钱，
1: 对 对， 对，
0: 也有点舍不得，
1: 对，
0: 对吧、嗯、也怕容易糟蹋，那你如果今天想去送送人或者自己当餐桌口粮酒来喝、嗯、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入手门槛，
1: 一定是。
0: 然后一个是刚才说到了它的瓶身、嗯、红色的喜庆，第二个金色的腰带一扎之后、嗯、就像把你的钱袋子一样扎紧了，
1: 对，
0: 特别好、嗯、然后再来杜康，
1: 杜康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其实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酒祖，
1: 对，嗯，
0: 就他开创了我们华夏4000-5000年酿酒历史啊，
1: 对，而且白水杜康呢、啊、也是中华老字号，
0: 嗯，
1: 中华
0: 据说在白水县还有杜康的祠堂、嗯、
1: 有杜康祠、啊、杜康泉、杜康灶都有、啊、而且是省级文化遗产、
0: 啊、哎、嗯、然后再来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色调看上去、嗯、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图腾，
1: 对，
0: 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华夏，对，
0: 嗯，对吧、嗯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瓶身的外包装、嗯、这个外包装在这里你看好了、嗯、来，洞藏窖酒，
1: 对
0: 啊，你很难说，我也卖了好多白酒，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酒的品牌会把它的就是储藏方式给写在
1: 对
0: 印在包装上，
1: 一定是这个是它独有的，
0: 嗯，
1: 也是以前杜康的鼻祖的时候我们来做酒的时候、嗯、它也是用的洞藏去藏的、
0: 嗯、不能说它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家在做洞藏，
1: 不是的，那不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嗯、可能就是它开创了这样的一条先河，
1: 对，开创了这个线，
0: 对对吧、嗯、就是让它的洞藏的，因为陕西的窑洞会比较多、嗯、窑洞其实跟溶洞有点类似、
1: 哎、有点、
0: 嗯、有点类似、嗯、溶洞是冬暖夏凉，
1: 对，
0: 窑洞也有类似的这种体感，所以在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下、嗯、它所酿造出来的酒经过更好的储藏方式之后，你会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啊，那这边它是有啊，我们说到了这个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你看在这边、嗯、对吧，水啊，然后高粱啊，大米啊，小麦以及豌豆
1: 、嗯、
0: 豌豆，对吧，然后下面还有国标、嗯、
1: 啊，对，
0: 国标，
1: 对，
0: 都有执行标准，都通通都有、嗯、好吧，
1: 对，
0: 这瓶酒我还是那句话、嗯、日常饮用也好啊，或者是你自己小酌也好，
1: 对，
0: 送送人也好，
1: 送人两个礼袋，
0: 我们有两个礼袋啊、嗯、
1: 礼袋这样，
0: 对吧、啊嗯、你送送人、嗯、哎，是不是特别好、啊、
1: 漂亮，对，
0: 杜康，
1: 对，
0: 都知道啊，
1: 而且你单瓶的我们也有官方的扫描价，299块钱一瓶啊、
0: 嗯嗯、
1: 啊，你送礼也非常大气啊，
0: 对，
1: 对吧，对吧，对吧，
0: 今天是直接就可以、嗯、对吧，你可以留着两瓶自己喝，
1: 对，
0: 或者就订两箱嘛，这个价钱、哎、大家说100-200块钱可能外面真的是就买到这个半箱，或者是
1: 就是酒的，大家一定要是粮食酿造、啊，或者是299，你买的不是纯粮食的酒，
0: 对，
1: 那你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精挑细选的，经过多少层的把关，
0: 对，
1: 我们一定给大家带的是真的是纯粮食不勾兑的酒。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某东网站上面现在搞活动，
1: 对，
0: 618活动价格，这一箱是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看啊，某东的一个价格就是549块钱，618的活动是京东的自营店，
0: 546，它正常售价是599。
1: 对，
0: 然后它活动价是减了50来块钱，
1: 对，
0: 546块钱是六瓶装原厂原箱，我今天是209，你基本上外面一箱今天可以买两箱半
1: ，对，好吧，对，
0: 但是品质一样保真，
1: 一样，
0: 然后配送速度我们还更快，
1: 对，
0: 然后不管你家里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像这么沉的酒，一箱一箱的，
1: 免费搬。
0: 免费搬，嗯，啊，这个是我们的二维码，
1: 二维码就验具真伪或者怎么样，验具真伪，还有一个奖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都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31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是30块钱出头，
1: 对，
0: 30块钱左右这一瓶，哎，500毫升这一斤装，
1: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沿用纯粮食的标准，
0: 对，
1: 你看的某台、某多五粮、啊，还有什么泸州、
0: 啊，都是
1: 这样的执行标准。
0: 是，
1: 如果不一样，我感觉如果泸州的执行标准跟这个不一样，啊，你退我。
0: 对，
1: 怎么样？
0: 这个就是我们保证的一个证据，对吧？
1: 嗯，
0: 保证货源的正品，
1: 对，
0: 它不但是产品本身是正宗的，它酿造的方式也是毫不掺假的，
1: 不掺假，
0: 毕竟。杜康这个名头放在这里，对吧？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其实在夏天稍微喝个一两二两啊，我觉得其实
1: 没问题，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021-511-9900。
2: 三秦大地，文明起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5000年，纵横9万里，白水杜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3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说今天的杜康酒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然后它的杜康的古窖，古窖现在啊，你去看的话，它是位于陕西渭南市的白水县，有4000年历史了。然后古窖的这个池群是由最开始最原始的8口老窖池为中心，慢慢向外开始扩增的。所以其实古窖池以外的杜康泉也是拥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粮食又是物产丰富，
1: 对，
0: 然后窖池又是这么好的水质。对吧？
1: 泉水，
0: 哎，泉水，
1: 泉水，
0: 所以它的这种啊各种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 对，
0: 所以它其实酿造这个口感还真是
1: 非常的，它的口感也非常饱满啊。
0: 对，因为大家会说，其实酒呢分为好多的香型，对吧？有酱香啊、清香啊、浓香啊、混合香型、馥郁香型、芝麻香型等等等等啊。所以当然其实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华夏地大物博，你从白酒的种类和品牌你就能可见一斑，
1: 对，
0: 对吧？像江浙沪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酒的品牌，
1: 对，
0: 东北也有，
1: 也有
0: 西北陕西，对吧？说到陕西，来白水县的这个杜康这个酒呢，其实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一款好酒，
1: 一定是，
0: 对吧？它没有像我们说见到一位陕西西北汉子这么的，就是刚烈，
1: 对吧？它是比较柔。
0: 他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大家去品尝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江南酒的绵柔。
1: 有的，
0: 为啥呢？因为它用到了这4种粮食，其实也是增加了我口感的层次。
1: 对，
0: 我有高粱酒，那你酿造白酒，首先第一个，你要是喝粮食酒的，高粱是它的基材。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大米和小麦肯定得有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豌豆，

0: 豌豆是增加它的清甜回甘，因为有的酒啊，哎呦，可能妈妈烧了一桌菜啊，像坐下来喝一点，太烈了，太冲了。那像这个酒呢，
1: 入口特别顺，
0: 哎，
1: 对，我们到时候再倒一下这个，嗯，
0: 来，直接去倒了吧，
1: 哎，
0: 来吧，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好吧，
1: 来，
0: 直接倒在这个杯子里。
1: 这个酒泡起的，然后这个里面酒基大家都能看得到，哇，这个层次感，
0: 嗯，
1: 对吧？包括里面的叫各种益生菌元素啊，
0: 这个酒确实是闻名遐迩，名不虚传。
1: 嗯
0: 啊，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把价格做低了，
1: 对，
0: 但是在我的品质，就是粮食的酿造和选择以及工艺上面是完全没有缺失，
1: 没有偷工减料。
0: 你就一直看，你就一直盯着这个瓶子看。你真的就像我们这一帧画面给截屏截下来一样，就是静止不动了。
1: 对，
0: 嗯。但它其实是在慢慢的扩散，慢慢的发散。
1: 对，
0: 它的酒香，它的那种微生物，它的这种啊，慢慢被激发出来。
1: 嗯。
0: 所以到你口中，到你舌尖，
1: 嗯，
0: 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对。
0: 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酒的一些就是工艺啊。
1: 工艺。
0: 我们说它叫三蒸三酿。
1: 对，三蒸三酿，就是它蒸就是一定要选好的时机、天地人和都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五奇六法是什么？它酒体一定要通彻，水一定要好，然后它的所有的存储的地方的存储的陶罐一定要，一定要是带当地的那种出土的土窑罐
0: 啊，
1: 然后之后冻藏要有冻藏去做，然后之后它也分时节的，比如这个时节其实是夏天，这时候它谷物刚出来之后，经过陈酿完之后，在第二年去进行的一个储藏。为什么要这样呢？让它的那个更加浓郁、更加香，这就是白水杜康它有的、它独有的一个地方。
0: 根据节气来，
1: 根据节气来
0: 啊，
1: 根据节气来。
0: 这个也是古法，大家以前没有计时，
1: 对，
0: 没有钟表，
1: 对。
0: 那以前有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0: 那是比较宽泛的指代。那么对于一年四季以农耕文化作为代表的中原人民来说，它怎么样来计时呢？以节气，
1: 就是这样，节气
0: 分为24个节气，
1: 对。
0: 但是夏天它还有谷物出产的高峰，
1: 对。
0: 然后把这个谷物来收纳起来之后，
1: 收纳起来，它要首先秋天露过来之后，它夏天要让它晒干。晒干之后再去陈酿，是这样。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酒，它本身的这个瓶身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身还真的，就是我觉得它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做出了高于这个身价的表现，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你无论是从它的瓶身的这种造型，
1: 对，
0: 还是从它细节的这种，你看。这种打造，甚至我今天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粮食酿造，
1: 对，
0: 它的四种粮食加上泉水的酿造，
1: 对，
0: 这就代表了它的工艺是非常先进的。
1: 对，
0: 而这么的叠加起来的一瓶好酒，它的身价在目前618搞活动时候，来给大家来看
1: 一下。我们看618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啊，549，我们这个就是官方已经打到很平民的价格了，
0: 对，
1: 给大家
0: 549，它也是六瓶原厂原箱，
1: 对，
0: 52度的浓香型白酒，好吧？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09，
1: 对，
0: 我说出来都不相信啊。
1: 对，为什么呢？我们要回馈，因为我是第一次回馈给东方，一定要找一个比大家都喝得起，而且喝得好的酒，
0: 对
1: 啊。大家喝了不心疼，
0: 对，
1: 因为阿姨妈妈嘛，对，我们希望尽尊敬长辈吧，这样的这个酒给到大家。
0: 所以大家说这个端午节马上过去了，
1: 对，
0: 接下来下半年还有中秋节呀，还有十一假期啊，等等等等，
1: 对
0: 吧？
1: 对，我为什么说，就比如你上半年去买这个酒，回去再放一放，如果你下半年再去喝，这个口感呢、层次感呢又出来了，
0: 是是是。所以这个酒其实是不是浪得虚名，
1: 对
0: 啊，它是无论是从杜康本身这个品牌历史4000年的延续下来，对吧？还是我们说到了它本身是中华老字号，
1: 对，中华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酿酒的精神传承，
1: 对，
0: 而且它的酒的工艺还真的是非常好，有没有
1: 一直遵循？
0: 对，我们再给大家来倒一下，
1: 最
0: 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
1: 我把这个再倒一下，来，
0: 我们5分多钟的时间，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的酒体它本身，而且我先要给大家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看啊，我把它拿起来，好的酒，来帮我挡一下。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是蛮长的。就是你看啊，它的已经基本上倒干净了。
1: 对，
0: 我去闻一闻，还是蛮香的。
1: 很香的，对这个味道。
0: 很有那种浓郁的香。
1: 对，
0: 浓郁的香直窜你的鼻子。
1: 很香。
0: 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长，然后再给大家来倒一下，好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说，哎呦，30多块钱的一瓶酒。它的酒花，
1: 我们要
0: 它的酒线，自己来看，对吧？

0: 哎，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你看，它这不是其他的杂质啊。嗯，这就是我们酿造用酒曲来酿造出来它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矿物质，
0: 哎，嗯，慢慢给激发出来，嗯，好吧。所以在它的官方旗舰自营店啊，599是它常规的六箱的价，六瓶的价格。
1: 我们京东618它的自营旗舰店要549，对，但是我们今天
0: 它也搞活动，
1: 它也搞活动。
0: 我们今天搞活动价格是209，
1: 对，
0: 六瓶带回去，好吧，免费配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爽劲。
0: 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抢购今天的这一套非常好的整箱啊！我们说白水杜康的30年的洞藏窖酒啊，这个酒其实是不可多得的，
1: 真的
0: 啊！从它这个价格和它酿酒的品质上来说，其实是严格不符合，
1: 对吧？
0: 你想想看，我这209，36瓶装，每瓶价格是30来块钱，
1: 对，
0: 30块钱出头，我居然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4种粮食，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
1: 对，
0: 所以它是清浓香型的一个代表，
1: 对。
0: 然后再来，它居然是30年的基酒，
1: 对，
0: 勾调而成，而且又是用到了冻藏的方式，
1: 冻藏的方式，
0: 这个方式大家去查一查资料都知道啊，其实是要讲究一个酒厂的体量的，
1: 对，
0: 对吧？是这样的，还有这么大的规模可以给这些酒可以安放
1: ，
0: 然后再来里面是恒温、恒湿、恒氧的状态，所以它本身冬暖夏凉，
1: 对，
0: 有利于酒曲的挥发，
1: 是的，啊，
0: 有利于更好的一种酿酒品质的铸成啊。然后再来，今天你看只剩最后的12组了，多了一组也没有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对，
0: 抓紧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你要喝日常口粮酒，我建议大家首推白水杜康，
1: 对。
0: 曹操都说了嘛，对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比京东某东自营的还要做到低，就是给大家一个618的一个
0: 活动价格，
1: 对，
0: 021-511-9900。

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1: 是的，
0: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0: 是的，
1: 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啊。
0: 小时候用的。
1: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0: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垢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去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1: 对，
0: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0: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哇，所以呢让都是好东西、哦、
0: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去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去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它就其实
0: 就
1: 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着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的味道
1: 又很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它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边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只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嗯，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
1: 是的，
2: 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
2: 哎，
1: 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真的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就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哦。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2: 那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哎，真的很
1: 好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
1: 对不对？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2: 哦，
1: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 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这样子去帮
1: 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啊，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
2: 玩
1: 是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它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棒、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它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2: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

0: 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3: 每个人都有的，都有。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2: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3: 没错，
2: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3: 真的除了特别香。
2: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3: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2: 对呀、
3: 好香啊，
2: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3: 真的特别特别香，
2: 反复在闻，
3: 而且你看
2: 这个味道
3: 上
2: 很舒适的，
3: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2: 是的，
3: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2: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3: 香
2: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3: 是的，
2: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3: 没错。
2: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3: 对对对，
2: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3: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2: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3: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2: 对的呀，
3: 对吧？
2: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3: 是的，
2: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闭着背着，
3: 肯定
2: 要
3: 需要
2: 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3: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
2: 对，
3: 就是出汗，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2: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3: 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
2: 对，
3: 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2: 对，
3: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2: 家里可能你在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3: 对，
2: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3: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2: 对的。
3: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2: 对的。
3: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态硫的这个技术啊，
3: 是的，
2: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3: 您
2: 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0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的，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 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
2: 的。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打出来的
2: 包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1: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1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青青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要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大家就是运动啊，
1: 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它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8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是要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300多克
4: 的都要33、32，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当中有很多什么爱茶也是喜欢品茶之人，那我个人感觉一款好的紫砂壶呢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在紫砂壶当中，如果说能够说到这个西施紫砂壶啊，到今年正好是它这个壶型啊诞生是有400年这个品牌历史了。所以我们想恰逢到了我们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年终大促，我们的衣食道场品牌给大家带来一款工艺美术师赵楠女士用到特别好的底槽青的泥料给大家全手工制作，非常精美的一款西施的一个紫砂壶。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货不多，只有尊贵的十组，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您看到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在直播现场也是为您请到了对于紫砂壶特别了解的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现场，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玩家各位藏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介绍这么经典的一个紫砂壶型。而且今天这个壶型大家都知道底槽青，它今天这把壶的底槽青是尤为珍贵的底槽青
0: 啊，
1: 所以说今天这个壶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说起这个西施紫砂壶啊，很多其实观众都知道它的整个这个壶型诞生是在这个明代这个时候，而且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历来深受很多喜欢爱茶品茶之人的一个喜爱，而且它的壶型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的简单，但其实啊它是特别特别难做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这款壶啊在东方购物我们整个的镜头当中真的它是特别的精美，而且我们说到这款壶它的这个就是全手工打造的这个制作者是赵楠女士。
1: 是。
0: 其实他在我们整个的紫砂壶的一个打造领域其实也是比较有个人的一个建树的。
1: 是的，是紫砂壶其实非常讲究师承，作者要讲究四个字，根正苗红。
0: 没错，
1: 所以说他的师承非常重要。我们先来先说一下，首先我们看到了紫砂七老艺人啊，这个是50年代的紫砂七老艺人啊，里面有顾静舟，然后里面还有一位大家就是王迎春。
0: 是
1: 王迎春，王家在宜兴是绝对的大，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大族。然后呢是他的一个徒弟，他徒弟当中这个也是我的师父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何道红啊，然后这位呢是我的师姐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0: 陈晨，
1: 然后就是他的徒弟，也是我的小师侄女儿，赵楠，
0: 对
1: 啊，新生代女将啊，新生代女将。
0: 今天我们这款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款这个西施紫砂壶，就是由赵楠女士
1: 是的
0: 全手工给大家来打
1: 造的，全手工轻工全手工制作啊。
0: 我们看看这个壶型啊，特别的漂亮。所以其实赵楠女士整个的一个师承这样子下来，由她给大家全手工打造这款这个西施紫砂壶，我相信它这个价格在市面上面其实啊价值也是很高的。
1: 对，
0: 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很多观众说为什么喜欢这个西施紫砂壶啊？您别看它整个的一个壶型啊，这个器型啊，好像比较简单，但其实啊它是有很多个圆所组成的，
1: 对，
0: 就非常的圆润，浑然天成的感觉。
1: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它叫倒把西施，这个什么叫倒把？这样叫正把，
0: 是
1: 这样倒把，但是它拿捏非常舒服。然后这个叫攒尖流，这个叫滴子，整个弧形非常的饱满。
0: 对，
1: 这件作品呢是很多人桌面上的第一把紫砂壶。
0: 对，它其实看似很简约，但其实它整个这个工艺是特别严谨的，浑然天成，对吧？而且它是一个就是结盖，对吧？
1: 对，结盖
0: 又是短嘴。
1: 对，而且呢，现在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商品级的，这个叫西施壶。真正到了用好泥料。找好作者来帮你做一把这么优秀的西施壶是非常难得的。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手上都有西施壶，都已经有西施壶了。我觉得大家今天如果在感觉价格合适的情况下，不如啊再买一把，你尝试一下，有可能你会把你自己原来在桌上的西施壶雪藏起来，不会再用了。
0: 对，
1: 你尝试一把这个你就知道了。
0: 对，因为其实西施壶也是一个就是光速器的一个代表。
1: 对，
0: 这个其实壶型我开场就讲真的也是要由来已久。
1: 是，
0: 那说到这个壶型它的一个诞生，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你看明万历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讲明白啊，一把西施壶人人都见到，这个西施壶怎么来啊？最早十大兵，明万历时期的十大兵，这个是祖师爷级别的一位这个大家了。
0: 是
1: 啊，他这个他的壶现在就在博物馆里面，是一级文物这种水平的。然后他首创了龙蛋，你看龙蛋其实就是西施壶的祖宗。
0: 是，
1: 他也是攒尖流，也是倒把，看到吧，也是个圆滴子，把它一拍扁，是不是就西施了？他有一个高徒叫徐有泉，徐有泉是明末清初的，明末清初的有很多他的壶啊，什么有泉三足啊，什么只要玩紫砂壶的没人不知道。十大兵徐有泉，他就是他的创制人。到今年啊，我们这个经过考证，这把壶正好是400年，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把也是西施壶的400年纪念作品。所以说一定要用非常好的泥料，用最好的这个老师过来做这样一件作品。
0: 对，那说到我们这个泥料，今天我们这块全部都是用到宜兴紫砂的底槽青的这个泥料所来打造。其实它这个泥料也是有自己一定的一个特点的。首先我们说它这个是黄龙山五号井的这个泥料，
1: 对，
0: 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泥料，不是四号井，五号井是更加出名的。
1: 紫砂能叫紫砂，因为它的泥料叫紫砂泥，所以说紫砂湖有四个重要的点叫泥型公款，泥排第一。
0: 嗯，是的。
1: 为什么这个泥料特别好？五号井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龙山宜兴黄龙山本山矿就是本地的山头，就是指的黄龙山。
0: 嗯，
1: 当然里面有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四号井呢是大家能看到的一般普通的这个底槽青的出处。
0: 是的。
1: 五号井是专供刚刚说的紫砂七老，比如说顾景舟、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佬用的这些泥料。
0: 是。
1: 这五号井的这个紫砂泥料流出非常少。今天其实这个我们要感谢，其实有文创基金啊，各种把这把壶的泥料给我们买了单，所以说今天这件作品啊，可以说里面比重非常高的泥料的一部分，
0: 对，
1: 有人请客了。
0: 对，大家能够欣赏到我们这个壶啊，它本身这个泥料在我们的镜头里面能够展示出来，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泥质比较的厚重，
1: 油润，
0: 对吧？然后泥色也比较的深沉。
1: 这个烧成之后就
0: 泥性很油润，
1: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宝光。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吸水性，好吧？
0: 嗯，
1: 这个泥料是这个紫砂，
0: 而且这个泥料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好泡养的。
1: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今天现在这桶水是开水，很烫，
0: 嗯，
1: 很烫，有温度的啊。
0: 我们直接倒在这个壶当中，
1: 来来看、啊，
0: 因为紫砂它是一种就是双重的这种气孔结构，对吧、
1: 啊？
0: 它是透气的。
1: 我们先看它外面，
0: 嗯，
1: 秒收水，
0: 哦，
1: 秒收水是不是？
0: 是，
1: 好，
0: 速度很快。
1: 这个不用多看啊，把它倒了，倒了，
0: 好，
1: 倒了之后我甩一甩啊，略微甩一甩。给各位看看，来，
0: 好，
1: 镜头推到里面，
0: 直接我们一镜到底看这个壶的内壁当中。
1: 哎，已经收干了，
0: 收干了，看到
1: 了
0: 吗？看到没有？
1: 秒干，看到没有？
0: 不是表面在水汪汪的了啊、哦，
1: 里面已经干了，刚刚已经里面水的波纹就没有反光了。
0: 嗯，
1: 哎，这是第一点啊，来，
0: 这把壶是我们的热水，
1: 已经吸了第一遍水了，大家看到了没有？
0: 嗯，
1: 已经吸了第一遍水了，我们还是这把壶不动啊。
0: 嗯，
1: 我现在换了一桶冷的水，哎，
0: 冷水
1: 。
0: 好，王老师手能够，
1: 哎，
0: 你看看。胖的话，他手是不敢这么试的。
1: 第二遍水啊，同一把壶的第二遍水。
0: 刚刚已经倒过热水了，我们冷水现在倒下去。
1: 冷水倒下去，然后我们把它，
0: 把里面所有内壁全部都是被这个水沾到。
1: 然后再略微甩一甩。
0: 嗯，也是一镜到底，看一下。
1: 一镜到底，这个会略微慢一些，但是它怎么样？又在吸干了，来来来，看看看看看到吧，
0: 啊，
1: 渐渐的，是看底部这一块已经，
0: 底部这块已经
1: 有点、第二回了、落水第二遍了，
0: 嗯，
1: 落水第二遍了，
0: 哦，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1: 看到吗，各位，
0: 是，
1: 这个就是五号青，五号井的底槽青，
0: 嗯，
1: 这个跟普通的底槽青都不一样的，底槽青都是非常珍贵的泥料，但是底槽青里面也有好的和差的。这个泥性本身来讲，这把壶的底槽青就是大师级别，他们大师用的底槽青，所以说这个泥今天就值回票价了。
0: 真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就是底槽青这个泥料，它是称作为是就是泥中的这个黄金啊，大家来看到。所以其实而且它这个泥料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视察性很强。
1: 视察性非常强，
0: 就是
1: 各位，我就跟你们这样说啊，你如果今天买一把壶，哎，好多泥料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说断泥，你泡高香茶，它会把这个香味吸掉一点，
0: 嗯，
1: 但是底槽青是一个百搭的泥料，
0: 是的。
1: 今天你如果搞不清楚啊，我今天什么壶泡什么茶，
0: 嗯，
1: 所有的茶基本上底槽青都能给你逼出茶香，并且不吸走它的好的风味，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万能的一种泥料啊。
0: 是的，我觉得当您家里面很多一些好的茶叶放在我们这款这样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西施壶当中，包括其实把它捧在手上，你在把玩的时候，对吧？其实它也是有一种慢慢，
1: 还有一个
0: 就像你人在滋养这个壶一样。
1: 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来，来，这有一个，啊，
0: 哦，
1: 哎，
0: 我们又是冷水啊。
1: 盖子盖好，
0: 好，哦，
1: 哎，看啊，各位，
0: 哦，把这个壶啊，壶口倾斜往下，
1: 啊，我现在手是没有压着盖子啊，看到吗？
0: 啊，直接，几乎接近于完全壶口朝下了。
1: 对了，
0: 但是它这个你看，壶盖没有掉下来，
1: 没有掉下来，
0: 这个说明了什么？王老师，
1: 各位啊，这把壶就这样讲，
0: 嗯，
1: 不是每一把这个壶，这个动作回去也尽量少做啊，这个它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可以跟大家这样讲，这把壶它今天的 工非常的精，口盖的严密度很高，
0: 是
1: 才能做这样一个动作，否则的话当中呢，如果这个冗余比较大的话，今天水就溢出来了，
0: 对，
1: 这个盖子就掉下来了。
0: 而且它这个特性就是结盖这个特点，它也是更加好的，要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壶体和这个就是壶盖很好的融合在一块。
1: 对，是的。
0: 哇，这个实验其实也是说明啊，就是赵楠女士她整个的全手工打造，这个技艺呢是特别特别精湛的。
1: 看着可以啊，回家少做，如果要做的话也可以，你下面多铺一点布，问题也不大啊。
0: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款壶呢，也是每一款都会有到这个礼盒的包装，
1: 是，
0: 然后也会有你看打开来这样的一份，就是赵楠女士她紫砂作品的一个证明哦，
1: 是。
0: 作品的名称，西施紫砂壶，
1: 非常漂亮的锦缎的包装，而且是
0: 制作的日期，
1: 一壶今天还有两杯，一壶还有两杯，
0: 对，
1: 今天这两个杯子用的是同样的五号琴底槽金的泥料，
0: 对，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听听看声音，
1: 而且它今天不是一个直口，它今天这里有一个可以壶口可以拿捏的一个地方，这里全部做了滚边倒角，非常好的全手工的五号琴底槽金，
0: 对。同款送给大家两个杯子，然后呢我们的壶的容量也是达到了350毫升，那大家可能就在抢了，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讲了那么多，从泥料对吧，到这个赵楠女士她的一个师承，还有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在工艺方面它的整把壶的一个体现，大家一定觉得说这把壶它的价格一定在市面上面是不便宜的，咱们东方购今天也就只有限时的10组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我告诉您这档我们的限时售价仅10组哦，500元都不到，499元，能够把这么精美的一款赵楠女士亲手全手工制作打造的西施紫砂壶能够拥有回去，
1: 这个在直播会的说有补贴，但我不知道是499，
0: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有幸能够拿到这么好的一款这个西施紫砂壶，在我们的价格还这么优惠的情况下赶紧来入手，您比如说自己用它来喝茶，或者比如说你要送给身边爱茶懂得品茶的人，这款紫砂壶是特别值得你来入手的，但是我们真的限时只有10组，很难追加补货，所以把订购热线为您开启，给大家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都说稀疏和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弧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稀疏弧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弧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稀疏弧是为了稀疏弧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稀疏弧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红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今天咱们在东方购物站一个时间段为您带来一款非常非常好的稀疏紫砂壶，因为咱们中国人是特别喜欢那个紫砂壶的，
2: 是，
1: 而且我们的观众当中其实啊，尤其是很多的一些男士特别懂得哎品茶，
2: 对
1: 吧？然后呢会有一把特别好的稀疏紫砂壶，尤其你哎把玩在手上，其实我们说它这样一个底槽青的一个，尤其是这个泥料，它也是特别好泡养的，也是比较容易就是上浆的，对吧？
2: 对，
1: 上那个包浆，
2: 对，
1: 你越品自己越把玩，它就会像就你这个本身这个人啊也是特别特别能够养这个紫砂壶的，
2: 对，茶养人，人养壶啊，这是个循环啊。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稀疏壶呢你很多人都有，还是这句话，很多人都有，但今天请您务必啊，恳请你再把它请一把回去，为什么？这把壶可以让你其他手上的那些稀疏壶都退休，为什么？它确实泥料非常非常优秀，你手头现在用的泥料跟它去做对比的话，你今天它会让你觉得相形见绌。
1: 对，而且我们也希望这款紫砂壶能够成为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也想拥有一把好的紫砂壶，这种非常的简约浑然天成，但是呢又感觉特别的圆润饱满，这个稀疏紫砂壶
2: 是
1: 我觉得应该成为您啊所拥有的第一把好的这个紫砂壶。
2: 对，还是这样讲啊，稀疏壶在外面很少有人会用这么名贵的底槽青来来做，今天咱们这把不是商品壶，这把的泥料是正经的好泥料，这个老师是正经的好老师，
1: 是
2: 全手工给你打造，
1: 非常赵楠女士她是工艺美术师哦，所以今天您能够以499的价格拥有这把壶，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2: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还是给大家看泥料，我觉得今天这把壶你今天做工不用讲了，这个壶你一看它就是标本级的一个造型，
1: 对啊，它就是浑然天成
2: 啊，浑然天成。然后看啊，现在是开水啊，看看开水，给大家看一下开水，来
1: 整把壶，
2: 整把壶，然后把它淋湿，
1: 哎，壶盖上面，哎，
2: 迅速秒干，这是表面吸收，哦，来
1: 是
2: 看里面啊，看吸水其实吸在里面，我把它，就这把壶摇一摇，
1: 好，水倒完以后
2: 来看
1: 看我们的壶底，
2: 哎，
1: 已经在你看很哇
2: 刚刚
1: 湿的地方几乎没有了。
2: 刚刚这个叫赵楠老师说什么？2分钟？哪有2分钟？2秒钟就干了这个，好吧，各位。热水不稀奇，热水不稀奇，哎，
1: 大家会想是不是那个
2: 来换一壶
1: 啊，蒸腾掉的，
2: 换一壶冷水，
1: 我们冷水，
2: 王
1: 老师先用手试
2: 啊，冷水
1: 不是很烫的
2: 水
1: 对吧，冷水
2: 来，
1: 而且刚刚已经倒过一遍热水
2: 了，
1: 对吧，
2: 倒一遍啊，我们这样
1: 36位观众在定了，
2: 然后咱们把它摇一摇，里面全部都碰到水啊，
1: 好，
2: 倒过来，倒过来，来我们再甩一甩干，
1: 好
2: 好
1: 看看里面这个干的速度快不快
2: 啊，
1: 来东方购物的高清直播画面
2: 啊，比刚刚的略慢啊，毕竟它是里面要吸水，但是已经开始了，下面已经开始了，哎，已经开始干了，看到吧？哎，
1: 这些毛毛的，
2: 哎，
1: 对不对？
2: 已经里面的水已经不反光了，怎么样？
1: 是，
2: 哎，这个大家这个里面看到
1: 这个明暗交织的，
2: 这个哎，这刚刚那个
1: 湿的地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几乎要没了。
2: 刚刚看到那个，刚看到里面那个辐射纹啊，
1: 嗯，
2: 就是全手工的痕迹，叫
1: 是
2: 刮墙扫底太阳纹，
1: 嗯，
2: 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干了，然后各位。
1: 好，
2: 再来一个，再来做一个动作，好吧？来，
1: 好，
2: 来，开始。
1: 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它的结盖的这个
2: 来
1: 壶啊，它的壶盖和它这个壶体。
2: 再倒水进去啊！来，再倒水进去。
1: 嗯， 我们要展示它的一个密封性，它的一个气密性。嗯，里面是有水的哦，我们直接、
2: 盖子啊，好，好，
1: 虎口朝下，
2: 虎口朝下，
1: 这个盖子应该掉下来了吧？
2: 我的手现在没有碰到盖子啊，
1: 对，
2: 手准备碰到盖子。
1: 包括你看，王老师左边那个手也是把在这个虎把上，对吧？
2: 对，
1: 没有掉、哦。这个壶盖没有掉落下来，这不是说里面有一个什么吸力，有一个什么魔术让它没有掉、
2: 一壶一盖
1: 什么原因啊？
2: 我们再做第四个实验，来，我们在这里再拿出一把，就前面再放着的一把来看、什么叫做全手工？全手工就没有两把壶是一样的、你今天如果买两把回去、你们今天做个对调盖，哎，这个能盖上去的吧，很松了、这个盖盖看，哎，可以快点把它提起来了，盖不下去的，各位，
1: 是
2: 它一壶
1: 一盖，一壶一盖都是配好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卡住了它就是在这上面，它是非常的服帖妥帖的、你看，
1: 是、就是、因为它这个结盖的这个做法，就是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刚刚的
1: 都是赵楠女士纯手工打造。
2: 刚刚的这些动作，应该说你今天在市面上的西施壶应该很难做到。这才是一把正经好壶。
1: 是、但是我们这档的备货最后的十组，而你今天所拥有它的一个价格499元、
2: 各位，这把壶我们过智播会，过这里东方购物，这个你看啊，刚刚赵楠老师在录的时候，其实他刚刚那个采访的时候是在冬天、穿着冬天的衣服，
1: 对，
2: 那个时候这把壶我记得是1355还是1388还是1488，
1: 就那个价格买其实也不贵，
2: 今天499，我就这样讲啊，就是到了今年其实给了很多的新的一批的这个文创补贴啊什么、这个真的是你料有人买单了，就非常划算啊，
1: 是的，而且你看，就是赵楠女士全手工制作这把壶的过程，咱们东方购物也是全程去跟踪拍摄，
2: 这个就是
1: 每一款都有收藏
2: 证书，这个就是全手工的，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全手工的，我们讲在收口、收口之后上满片，然后上底片，
1: 是
2: 这个叫拍打生筒成型啊、拍打生筒成型，
1: 对，包括在咱们这个就是、紫砂壶本身上面，它会有这个就是赵楠女士她的一个自己名字的一个烙印，
2: 对，
1: 证明每一款都是她亲手打造的，
2: 每一把是亲工的，证明她亲工的这个章，总共一把壶上有四个章，
1: 是
2: 两个盖款，一个把款，一个底款啊，我们一会儿这个 VCR
1: 回到现场，我会给大家看，
2: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我们这个壶、它不是什么容量比较小，它是350毫升的，
2: 哎，所以这个容量，黄金容量，
1: 对的，
2: 这个容量呢，基本上两个人也能喝，四个人也能喝，六个人也能喝啊，
1: 是
2: 涵盖了2、4、6、3种这个数量啊，可以、都可以喝茶。
1: 我们再给大家配到了有道同款的紫砂杯两个，总共是3件单品，会有一个非常古朴雅致的一个礼盒包装，附上我们这个收藏证书，给大家送货到家。但是备货真的且买且珍惜，很难追加补货，这个价格都难得一见啊，
2: 错过真的是可惜了。我跟你们这样说啊，这个壶如果以后赵楠老师再做，5号请底朝清没有了，这个真的是我师父何道宏70年代的这个壶，今年是400周年，西施壶400周年，所以说请了一个做光塑漆特别好的老师赵楠老师，并且用了这么名贵的这个泥料，我都不舍得给他用，我都想，我作为师叔，我都想截壶我来用。
1: 对、这个泥料对一款紫砂壶来讲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1: 所以今天你有幸看到、能够拥有，赶紧打电话来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2: 这个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青龙山的一个航拍，这个航拍现在是什么？那这个是黄龙山，黄龙山外面现在是围着的，这个视频现在今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地质公园了。刚刚你看到那个湖面，什么概念啊？这个2006年已经全部封矿了。刚刚那个湖面什么概念？湖面就是已经挖空了，往下挖了100米，形成了两个堰塞湖。现在到那里去，这个整个地方旁边的围栏已经撤掉了。
1: 42位观众已经开始拨打电话了，你也不要落后。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都说西蜀和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弧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西施壶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壶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西施壶是为了西施壶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西施壶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宏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把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刚才您看到的这位接受我们东方购采访的就是啊这把西施紫砂壶的这个制作者，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因为王老师一直讲这个底槽青的这把壶的这个泥料太特别了。
2: 这把壶已经过水了4遍了，前面已经过了，
1: 已经4遍
2: 了，冷热水各2遍啊，各位，这把壶已经过水4遍了，应该说它的水已经吸饱了。
1: 而且我们做第三轮了，
2: 来做第三轮，
1: 已经到现在是第三，
2: 现在这个是烫水啊，这个很烫，这个很烫啊，这个我手就不上
1: 了。你能够看到啊，我们是你看冒着这个热气的啊，
2: 冒热气的啊，各位来。
1: 冒着热气的这个热水，
2: 然后你好，你看这个
1: 壶里壶外，整个全部把它给淋湿，
2: 看到吗？
1: 多快那个速度，我们都来不及讲话哦。
2: 对，来不及讲话啊，
1: 对不对？
2: 然后我们把这里的水倒掉啊，各位，这是第5遍了，各位，这把壶今天是
1: 看看这个泥料，
2: 挺考验人的、啊，
1: 吸水性有多好。
2: 来好甩一甩，略微要甩一甩，来看看。哎，各位，刚刚
1: 我感觉它那个干的速度，我们那个导播那个切镜头。

0: 是它不是被蒸干的，它是真正吸干了。
1: 对的，
0: 倒掉。
1: 因为它没有这个热的那个蒸汽啊。
0: 来，稍许甩一甩啊，这不叫作弊，这个。
1: 大家要眼睛盯着，快速来看，我们这个干的速度太快了。
0: 来，
1: 你看。已经逐渐开始了、
0: 啊、这个是第六遍了啊，各位，今天这场直播里面第六遍做这个、嗯、它速度越哎你看、
1: 啊、它不是那种润的、湿的、对不对，
0: 反光开始略微没有了啊，这个反光没有了，开始干了干了干了，
1: 而且好几个区域已经开始了，大面积的那种吸干了，
0: 你看到吗，看到吗，哎，已经吸干了，看到吧、哦、各位你看
1: 这个拿回家、哎、你可以亲自做、哦、
0: 刚刚这里面看到的太阳纹，太阳纹的就是刮墙扫底，就是全手工的痕迹啊、嗯、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很重要，哎、啊、底款，
1: 对，
0: 底款赵南志，赵南志、嗯、这是它的把款，
1: 对，
0: 赵啊，还有盖子，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盖子里面有两个、嗯、一个叫赵，一个叫赵南，总共四枚章啊，总共四枚章、
1: 嗯、是，还有你看我们随和都会给大家这样一个收藏证书，
0: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里面是一壶两杯，
1: 对，
0: 打开里面一壶两杯，
1: 对，
0: 这个现在
1: 每一个都给大家这样子防震、
0: 啊、一壶，
1: 然后呢我们的壶呢是350毫升，然后呢杯子配给大家两个，也是同款的紫砂的这个杯子，里面所有你看作品的名称，西施紫砂壶，泥料，包括它的这个制作的日期全部写得清清楚楚，赵楠女士
0: 快点下手啊，这个我亏了叫，真的是名额告急了、嗯、这个真的、
1: 啊、有幸看到今天真的不容易啊、哎、
0: 快快快，
1: 我们所以备货不多，只有10组、嗯、现在已经真的个位数备货了，把握时机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紫砂这样的一个就是材质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为什么讲很多喜欢用紫砂来这个泡茶？因为它夏天泡茶茶不馊，对，冬天泡茶茶不凉，
1: 对
0: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一些茶友就特别喜欢，就是把玩那个紫砂壶。你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会传达到这个你所拥有这个紫砂壶上面啊。
1: 紫砂壶上的包浆是非常温润的啊。今天这个壶的油性其实在于这把壶沉浮了很长时间，泥料沉浮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这个壶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喝茶的这个问题。
0: 好，和
1: 紫砂壶，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0: 啊，
1: 这个再过一个月，武夷山的茶就要上市了。
0: 哦，对，
1: 各种肉桂啊什么的，就下个月就上市了。
0: 嗯，
1: 现在买是非常好的时机。
0: 是，
1: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你今天用盖碗去泡，盖碗它没有吸水率。因为它是瓷的，瓷的东西几乎没有吸水性，
0: 对，它上釉
1: 紫砂就有吸水性，它在吸水的时候会把你一些非常让你口感不悦的味道给吸掉，然后呢紫砂又能帮你逼出茶香。各位，你们想一想，平时你用不用紫砂的东西？除了紫砂壶之外，我就问你，
0: 好像很少用。
1: 砂锅你用不用？
0: 有的家里会用。
1: 对，砂锅为什么要用砂锅去炖蹄膀？
0: 就能够把那种肉香，
1: 能够把肉香逼出来，能够把这个肥肉给炖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紫砂壶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温性，它的温度下降速度比瓷香慢得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就能够把茶香逼出来，马上高香茶就来了。这把壶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你如果高香茶泡上一个月，八月份喝一个月的新的。这个叫武夷山的这种茶的话，纯把壶，你八月份泡完，九月份里面放点这个清水进去，有淡淡的茶香，淡淡茶香，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紫砂壶的魅力啊，紫砂壶的魅力。所以说我们包括啊这个底槽青这个泥料，视茶性很广，
0: 对，
1: 你如果今天拿它泡我们的这个年份还不够长的普洱生茶，对，这个普洱生茶肯定是有涩味的，年份不够长的，
0: 是啊，
1: 而且有些古树茶啊，古树茶的味道是很涩的，很苦的，用它泡出来的口感是这个叫我们讲甜度会上升，甜度会上升，回甘会很好，这个就是紫砂的魅力啊，紫砂的魅力。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我们的每一款，真的为什么我们讲
1: 这个就全手工啊，你看
0: 全手工来制作，
1: 因为这把壶的要收口要收得很小
0: 啊，
1: 这个现在在收口。收口之后呢，他待会儿用这个用旁皮刀，这个现在这个用的刀叫旁皮刀，这个叫泥搭子啊，现在拍的这个泥搭子，这个是它的盖片啊，就是它的盖子上面的这块片叫盖片啊，底下那个叫满片已经上好了，
0: 是
1: 啊，你看现在它就一个刀一刀落，就把这个盖子就起了，
0: 是
1: 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再上这个钙片。
0: 王老师，我在看这个过程，我就在想，其实像底槽青这样的泥料，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成型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吧？它的次品率很高的。
1: 底槽青是这个湿度比较高的泥料，尤其是它的成泥它比较软，做的不好就会塌啊，就是这我们叫这个，要么叫蒿，这个在丁山话里面叫蒿，在宜兴话里面叫蒿，看这样，那里
0: 面所以每一款能够达到
1: 这
0: 样一
1: 个，
0: 这个就是刚刚
1: 里面刮底的一个动作，刮墙扫底，刮墙扫底就是这个动作。好，然后再把下面这个生桶再围一围，围起来。所以说整把壶大家都看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啊，这个真是不好做，这你看着很简单的动作啊，
0: 是
1: 就刚刚拍这个泥条的动作，有些人两年三年都掌握不了，
0: 是
1: 这个要有点天赋，
0: 对，这个要有天赋，而且这个技艺要非常非常的精湛。
1: 这个现在是把封口封掉，把封口封掉，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气腔，对，好，
0: 而且你看真的就是要浑然天成，
1: 浑然天成啊，这个当这个是现在
0: 圆圆满满的感觉，
1: 这是一个粗胚的状态，它后面修要修两天时间啊，
0: 是
1: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说这把壶啊
0: 特别的耗时耗工，
1: 对，西施壶就很多人认为它很简单，各位真不简单，
0: 是
1: 这把壶就是紫砂壶，有一句话叫看得越简单的越难做，
0: 对，
1: 这个壶就是典型，你今天这把壶的气运差一点点，你就比较稀释，你把这把壶拿回家里，把你以前家里用的那些商品稀释，你同样499买来的这种商品稀释，你去对比，你会觉得气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一个是这么温润的泥料，各位这把壶的泥料它烧造的时候啊，从它其实冬天开始做烧造，我们放在黄梅天烧造的，黄梅天湿度最高的时候我们进窑去烧，这个我们这窑烧出来的这种温润度就很高，这个
0: 真的很油润，
1: 我们其实是根本不在乎它的一个时间，就你摆在那里这个东西我也 不着急，就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入窑。这个都很讲究。但是真正做商品壶，他今天为了求效率，做好就去烧，做好就去烧了。
0: 是，
1: 这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0: 对，所以其实当能够花到499元，真的没有听错，499的价格，
1: 499啊，
0: 能够买到这款真的，而且是底槽青泥料所打造的西式紫砂壶，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那种就是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这个就是西式紫砂壶，这个就是壶形这个器型正好是400年，2025年，
1: 一壶一盖。就真是全手工。
0: 我们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每把壶独一无二？
1: 你看啊，这个放上去，
0: 如果壶盖交换了，你看不适配的，
1: 盖不上了，它可以把它提起来，
0: 对，
1: 卡住了啊，卡住了，提起来。哎，
0: 所以我们说它这个就是结盖的这个
1: 是
0: 壶形啊，也是表明的，它就是壶盖跟它这个壶体壶身真的是特别好的融合在一块了。
1: 还有看啊，这个我们给它看看一个试水啊。这个这种壶今天还没有把这个
0: 它的试水性，包括那个试茶性都是很广的。
1: 倒出来啊。
0: 好，
1: 摁住它就没有了，
0: 是，一按即停哦，
1: 一按即停，它这里气密性很好，它才能按停。
0: 您家里面拿到壶也能这样做，
1: 对，
0: 去试吧，
1: 都能这样啊，这个是能够一定达到的。你看刚刚这个加的是热水，我们把它倒干，我略微甩一甩，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今天的第七回了。这把壶，
0: 就我感觉王老师这一连串这个动作给大家展示特别自信。
1: 来来看看，第七回了，来，
0: 看，真的就是你看，
1: 第七回了，
0: 这个湿的地方逐渐面积缩小了。
1: 第七回了，今天是第七遍了，这已经吸水第七遍了。各位，这个是热水啊，这个是冷水啊。
0: 好，我们再来。
1: 冷水
0: 给大家看，冷水哦，这个冷水如果它吸水性非常快，太说明
1: 问题了。各位，这个是70年代和道红用的紫砂，这个叫。一场用的这个手工练的，你真是不一样。
0: 赶紧来看哦！如果说你这个速度，
1: 冷水啊，冷水，
0: 不跟着我们看，有可能它真的这个快的速度你都跟不上眼睛。
1: 这个、
0: 我告诉你，
1: 冷水略微慢一点，但是你看啊，这是第八遍了，各位，第八遍同一把壶，我们没换过壶啊。
0: 我们做了四轮了。
1: 你看，已经开始，但是速度比前面几遍慢了，但是你看，
0: 有了，
1: 周边很明显了。
0: 对，
1: 它的反光越来越少，反光越来越少，第八遍啊，第八遍，你看到吧？再给他点时间啊，再给他点时间，看到吧？这个就很正常，
0: 挺明显了，挺明显。
1: 第八遍了，
0: 左边有一圈，
1: 左边这里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第八遍了，各位。
0: 您可以把你家里面现在您拥有的紫砂壶拿出来试试看，
1: 真的啊，
0: 这个实验，
1: 这个
0: 很说明它这个底槽这个泥料太厉害了。
1: 而且这个是现在很难得的手工裂的泥，70年代的手工裂泥是今天它真的就是像磨我们这个水墨粉一样的这个磨啊，这个弄好。这个磨好之后呢，然后再像打年糕一样的拿东西当当打打出来的，
0: 把里面的
1: 气，这个里面的气体帮你，像这种壶啊，它相对来说比这种壶的壶身都要比那个叫什么要轻一点，比现在的这种泥料的要轻一点。它这种炼泥的方法不一样，这种古法炼泥现在也看不到了，非常难得。
0: 对，
1: 整把壶其实承载了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的一个泥料的历史传承。
0: 是。
1: 人有几个半个世纪，你说是不是？
0: 对，真的是哦。所以今天您有幸在东方购物看到这把壶，350毫升的容量，再给大家配到也是同款的紫砂杯，等于说是三件单品，一个特别古朴的一个礼盒，然后呢还有这样的随盒，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收藏证书。然后呢，我们整套组合499元。我每次报出这个金额，我们组合的一个售价真的不可思议。
1: 你们刚刚
0: 王老师一直在感叹说，
1: 你们刚刚看这个
0: 价格怎么可能呀？
1: 拍 VCR 的时候都是冬天穿厚衣服的。
0: 对，赵楠女士穿那个羽绒马甲的。
1: 对，你像当时这把壶，我记清楚了，是1588的一个价格。
0: 今天我们零头都不到。
1: 499啊，这个。他们都说今年要有一次这个补贴补一把壶，没想到是这把补到499，太狠了！我跟你们说这个。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现货最后的两把。
1: 快点抢，快点抢，
0: 快点抢！
1: 快点抢！
0: 你自己要拥有，或者你身边很多的茶友，谁喜欢这种紫砂壶的，赶紧可以入手。我觉得送人其实也蛮好，因为这个我们说是送壶嘛，也是像一个谐音，就送壶，
1: 送壶。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西施这个壶形真的太经典了。你如果没有。你今天请回去的是一把400年历史的壶，如果你今天有了，你去看看这个有50年已经被挖掘出来有50年的这个陈腐的这样一个老泥料，它跟你现在手头的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反反复复这个八遍的实验做下来，我觉得印象是很深刻的，
0: 真的是也让我在现场特别开眼界。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名额告急，可能最后也就要一把。 我不知道你打电话过来，如果有现货，赶紧拿下。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2: 都说稀释和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壶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稀释壶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壶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稀释壶是为了稀释壶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稀释壶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宏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青龙山原址。
0: 今天其实这把稀释紫砂壶在我们现场，我们这个热水、冷水，包括它这个一壶一盖配起来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就是适配性啊，让我们真的大开眼界。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黄龙山，这个就是
1: 黄龙山航拍，对，就2006年就封了，现在已经19年了，各位，19年了，足足19，不是16，20年，今年20年了，今年就在这。对，所以说这个壶啊，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这个是这里你看这个堰塞壶，这个壶是人工挖出来的，它是把泥料就是山头挖空，往下再挖了一百米的深度。现这个航拍已经是几年前的资料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地质公园，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里是一个挺漂亮的地方啊，这个湖其实也是通太湖的，还挺好的，可以去看看。
0: 对，大家如果有幸到那边去旅游的话，可以到这个就是宜兴黄龙山那个地方去，
1: 也不可能把这个一百米深的湖水给你抽干了再挖，不可能了，它肯定就已经不会再有了。
0: 对，您就把今天这把壶很多的特点跟你身边真的像王老师这样懂紫砂壶的业内人士，你跟他好好说道说道，我告诉你，你就让他猜价格，绝对想不到499。
1: 你今天把这把壶拿回去给你的老弟兄、
0: 对对
1: 老朋友，你去给他们看一看，这个壶就能做到我刚刚做到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是，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我们说且买且珍惜。我觉得这样的价格在东方购后面也很难呈现了。我们给大家配到有2个同款的这个紫砂杯，还有我们的壶啊，350毫升随和的收藏证书，包括古朴雅致的一个礼盒，全部给大家一并奉上。但是我们的备货不多，有幸抢到真的很幸运。如果您错过，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这样的泥料能够打造这种价格的稀释紫砂壶的套组，真的是在外面真的是不敢想的，
1: 不敢想，
0: 真的是。所以快速行动，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0: 其实啊，紫砂这样的一个就是材质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为什么讲很多人喜欢用紫砂来这个泡茶？因为它夏天泡茶茶不馊，对，冬天泡茶茶不凉，
1: 对
0: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一些茶友就特别喜欢，就是把玩那个紫砂壶。你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会传达到这个你所拥有这个紫砂壶上面啊。
1: 紫砂壶上的包浆是非常温润的啊。今天这个壶的油性其实在于这把壶沉浮了很长时间，泥料沉浮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这个壶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喝茶的这个问题。
0: 好，
1: 和紫砂壶，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0: 啊，
1: 这个再过一个月，武夷山的茶就要上市了。
0: 哦，对，
1: 各种肉桂啊什么的，就下个月就上市了。
0: 嗯，
1: 现在买是非常好的时机。
0: 是，
1: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你今天用盖碗去泡，盖碗它没有吸水率。因为它是瓷的，瓷的东西几乎没有吸水性，
0: 对，它上釉，
1: 紫砂就有吸水性，它在吸水的时候会把你一些非常让你口感不悦的味道给吸掉，然后呢，紫砂又能帮你逼出茶香。各位，你们想一想，平时你用不用紫砂的东西？除了紫砂壶之外，我就问你，
0: 好像很少用。
1: 砂锅你用不用？
0: 有的家里会用。
1: 对，砂锅为什么要用砂锅去炖蹄膀？
0: 就能够把那种肉香，
1: 能够把肉香逼出来，能够把这个肥肉给炖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紫砂壶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温性，它的温度下降速度比瓷器慢得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就能够把茶香逼出来，马上高香茶就来了。这把壶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你如果高香茶泡上一个月，八月份喝一个月的新的。这个叫这武夷山的这种茶的话，整把壶你八月份泡完，九月份里面放点这个清水进去，有淡淡的茶香，淡淡茶香，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紫砂壶的魅力啊，紫砂壶的魅力。所以说我们包括啊这个底槽青这个泥料视察性很广，
0: 对，
1: 你如果今天拿它泡我们的这个年份还不够长的普洱生茶，对，这个普洱生茶肯定是有涩味的，年份不够长的，
0: 是啊，
1: 而且有些古树茶啊，古树茶的味道是很涩的，很苦的，用它泡出来的口感是这个叫我们讲甜度会上升，甜度会上升，回甘会很好，这个就是紫砂的魅力啊，紫砂的魅力。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我们的每一款，真的为什么我们讲
1: 这个就是这个就全手工啊，
0: 你看全手工来制作，
1: 因为这把壶的要收口要收得很小
0: 啊，
1: 这个现在在收口。收口之后呢，他待会儿用这个用旁皮刀，这个现在用的刀叫旁皮刀，这个叫泥搭子啊，现在拍的这个泥搭子，这个是它的盖片啊，就是它的盖子上面的这块片叫盖片啊，底下那个叫满片已经上好了，
0: 是
1: 啊，你看现在它就一个刀一刀落，就把这个盖子就起了，
0: 是
1: 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再上这个盖片。
0: 王老师，我在看这个过程，我就在想，其实像底槽青这样的泥料，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成型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对吧？它的次品率很高的。
1: 底槽青是这个湿度比较高的泥料，尤其是它的成泥它比较软，做的不好就会塌啊，就是这我们叫这个，要么叫蒿，这个在丁山话里面叫蒿，在宜兴话里面叫蒿，看这样，那里面
0: 所以每一款能够达到这样一个，
1: 这个就是刚刚里面刮底的一个动作，刮墙扫底，刮墙扫底就是这个动作。好，然后再把下面这个顺筒再围一围，围起来。所以说整把壶大家都看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啊，这个真是不好做，这你看着很简单的动作啊，
0: 是
1: 就刚刚拍这个泥条的动作，有些人两年三年都掌握不了，
0: 是
1: 这个要有点天赋，
0: 对，这个要有天赋，而且这个技艺要非常非常的精湛。
1: 你看这个现在是把封口封掉，把封口封掉，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气腔，对，好。
0: 而且你看，真的就是要浑然天成，
1: 浑然天成啊，
0: 这个
1: 当这个是现在
0: 圆圆满满的感觉，
1: 这是一个粗胚的状态，它后面修要修两天时间啊，
0: 是
1: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说这把壶啊
0: 特别的耗时耗工，
1: 对，西施壶就很多人认为它很简单，各位真不简单，
0: 是
1: 这把壶就是紫砂壶，有一句话叫看得越简单的越难做，
0: 对，
1: 这个壶就是典型，你今天这把壶的气运差一点点，你就比较西施，你把这把壶拿回家里，把你以前家里用的那些商品西施，你同样499买来的这种商品西施，你去对比，你会觉得气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一个是这么温润的泥料，各位这把壶的泥料它烧造的时候啊，从它其实冬天开始做烧造，我们放在黄梅天烧造的，黄梅天湿度最高的时候我们进窑去烧，这个我们这窑烧出来的这种温润度就很高，这个
0: 真的很油润，
1: 我们其实是根本不在乎它的一个时间，就你摆在那里这个东西我也 不着急，就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入窑，这个都很讲究。但是真正做商品壶，他今天为了求效率，做好就去烧，做好就去烧了，
0: 是，
1: 这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0: 对，所以其实当能够花到499元，真的没有听错，499的价格，
1: 499啊，
0: 能够买到这款真的，而且是底槽青泥料所打造的西施紫砂壶，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那种就是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这个就是西施紫砂壶，这个就是壶形这个器型正好是400年，
1: 整把壶其实承载了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的一个泥料的历史传承，
0: 是
1: 人有几个半个世纪，你说是不是？
0: 对，真的是哦。所以今天您有幸在东方购物看到这把壶，350毫升的容量，再给大家配到也是同款的紫砂杯，等于说是三件单品，快速抢单，我们的名额告急，可能最后也就要一把。我不知道你打电话过来，如果有现货，赶紧拿下。服务热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人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主持人燕华。那今天呢，又是到了我们的星期五了哈。每逢两个星期的星期五、周五的下午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会集中在电视机面前看我们的电视购物的节目。那今天这场直播也是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跟上海老年大学进行了合作，很多啊，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模特也好、嘉宾也好，都是来自东方购物和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那当然，你也可以趁着我们整个的机会啊，来进行报名，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有一些报名信息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那第一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我们的秋季的学习的课程。那在前面的第一期啊，为您所献上第二期呢，也是有一个叠加的一个发展。无论你要学习剪辑、导演、AI， 包括像我的播音主持，都可以来前来参与了。屏幕上方有很多一些报名方式，大家可以截屏截下来，扫描二维码，我们也会有专业老师跟大家一起一对一的进行沟通。也希望大家可以到东方购物，包括是老年大学一起呀、啊，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那一起看看我们老年大学为大家所展示出的今天第一场直播的裤子组合，休闲裤有男款和女款哈、啊，不同的组合带回去。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女款的裤子哈，虽然说是裤子，但是它更加好的是九分的裙裤组合，99块钱很多朋友都会以为是一条装，但是不是，今天99元是三整条带回家。那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还有男士的先生款式，先生款式是做了一个直筒的长裤，但是呢，它整个的脚尾部分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更加方便，也是更加的帅气了。您看我们的颜色方面呢，是会有三种不同的颜色。 藏青色、卡其色，包括是军绿色哈，无名是配上我们的黑色的呀、浅色的呀，很有腔调，对不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99块钱，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都是三整条的裤子带回去。而这裤子的一点的特点是什么呢？透气性非常强，垂坠感非常好。很多朋友都说啊，裤子一定要是有型儿，然后呢又要更加的这个舒适。那今天这款商品完全可以满足到大家。那除此之外， 也来看看我们整个的颜色不同的啊，女士呢是三整条带回去99元带回家，感谢1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它的颜色啊会有不一样的，它虽然说是裙裤，但你会发现哎，感觉是非常具有这种垂坠感，我们会有黑色的暗纹设计呀、花色的这个暗纹设计，那不单调，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水波纹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看。 包括在那边会有一个彩虹的霓裳设计款式，三条裤子通通带回家只需要99块钱。那现在呢，我也是非常开心，把它一起穿在了身上哈。对于我来说，这个裤子这长短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长裙一样，非常的舒适。你看到吗？垂坠感和飘逸感也是非常好的。无论你是穿上一些啊这个跑鞋也好，包括是皮鞋也好，都是非常好。那关键一点是什么？穿这样的裤子，很多人都会担心啊，它的腰头腰身是不是合适？它在背面的地方是这种啊，就 橡皮筋式的腰饰，所以呀、无论你的这个肚子啊，包括吃的东西啊比较多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它的一个收腹感，包括是宽松的鱼肚也是非常好。而且呢，穿上去之后，它前头是一个像啊这种这个西装裤一样的前边，不是那种非常具有休闲程度，但是 A 型的喇叭设计也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呢，在旁边会有一个两个插口的设计，所以呢，出去的时候既可以方便您放手机，放一些随身的小物品，也是更加的随性了。现在我们都说随性感是必不可少的。 那今天除了女士款式99元三条带回去之外，还会有我们的男士款。男士款会有三条，不是供您选择，是通通带回家。 这是我们的藏青色啊，这是我们的卡其色，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军绿色啊，同样也是做到了一个橡筋的宽边的设计的腰头。然后呢，这边为了防止啊它的一个水座或者是滑落，裤子里头会有我们的钥匙呀、手机，对不对？特地做了一个可以打结的这样一个绳子，更加方便。而且啊，上面是宽板的，包括下头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也是更加好的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垂坠。无论您是怎么样进行啊这个挪动，包括是久坐，
1: 它不会起皱，不会觉得哎呀一下子咕噜噜嘎嘎，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折痕，所以这个裤子很多先生，包括是太太们穿回去之后，觉得非常的好。那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节目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很多老年大学和东方购物合作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包括刚才走秀的这个模特儿，我们一起来进行采访一下。好，叔叔阿姨们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 然后呢，第一款的商品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裤子组合，对不对？我特地呢是把我们这个裤子啊带回来了，我就先分发一下吧。我们这前面一排是我们把它传递下去，然后呢这是男士的，后头我们又都是这个三位女士，对不对？我们也是传递下去看一看啊，打开口口角，通过我们顾客的火眼金睛，对于个裤子，吃了色衣啦，样子好吧，有哪些需求，对吧？那正好顾客们的地方啊，就是啊，哦。 这位正好是这位太太刚刚是看好，对不对？老师您好，刚才这个摸了这条裤子，包括是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全员走秀哈，
2: 手感也蛮好，
1: 手感蛮好的，对，
2: 而且又弹力的，穿起来比较好。
1: 嗯， 如果说气力有的话，哎，不会皱，
2: 哎，可以的，
1: 价格也很优惠哦，
2: 99块钱三条，
1: 我们以前买一条就要90件，
2: 哎，对啊，现在都打完折，
1: 不是，好的，行，我们再过去，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先生朋友们啊，这位叔叔也是。
3: 是正好，对吧？这个我到这边来吧。怎么样，
1: 知道？因为你正好是穿着，
3: 穿了很舒服
1: 啊，罗色衣，男的色衣服，我可能今天要罗嗲，穿了双比牙，
3: 穿了双比牙哦，
1: 穿了双都舒服。
3: 哎，
1: 我知道一般来说，有底的，没有弹力的，
3: 对对，蹬下去很方便。
1: 嗯，这个我的就帮了，
3: 对对，
1: 对吧？帮很，对吧？好的，行，大家可以啊，这个 边听我们的这个来讲解，然后呢边可以来这个进行展示，包括是订购了。这位叔叔呢？
4: 我觉得这个裤子啊，穿着很舒服。然后呢，你看也很有弹性啊。
1: 对，
4: 这个它不会皱。
0: 不会皱，就特别好。我发现有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对于裤子的要求，就是就怕什么，就坐下去之后起来，
2: 对对对，起来以后起包。
0: 哎，还有一些就是先生呢，就自己在家里头是太太帮他这裤子都熨好的。
2: 对啊，这就不需要熨的。
0: 他妻子为了这个，哎呀，裤子怎么走的了，太差不多了，对吧？
2: 嗯，我感觉这裤子不用熨的。
0: 不用熨，
2: 不用熨，
0: 洗好就好了，
2: 洗好就好。
0: 而且你穿着，因为你看你
2: 穿的
0: 是军绿色，
2: 你看我起来就这样。
0: 哎，对的，
2: 起来它没有的。
0: 我帮你拿一下。
2: 起来以后你看，哎，它不是起包的，
0: 对，
2: 它这是平的。哦，你看这上面一点褶都没有，
0: 对，很有垂坠感，对吧？
2: 对对 对。
0: 那我再到后头去问了一下我们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和女士朋友们啊，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看来我们整个的这个裤装，你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嗯，我觉得这个垂坠感特别好，就刚才摸了一下，然后呢刚才挂在那儿，我觉得好像看起来就一般，但是那个两位老师刚才穿上去，就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感觉特别显气质，
0: 很显气质，对吧？
3: 对对对。
0: 你平时在买裙裤包括是裤子的时候有哪些这个需求吗？
3: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这个飘逸感嘛，垂坠感，那还有就是夏天这个透气性
0: 要好一点，
3: 对的。
0: 那99块钱三条觉得划算吧？
3: 啊，性价比非常高，
0: 对吧？
3: 对。
0: 那正好中间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哈。
4: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个很好搭配，对，
0: 很好搭配。
4: 对。
0: 平时你是穿休闲比较多呢，还是这种就哪种风格的衣服比较多？
4: 我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休闲也可以。正式的也可以，
0: 正式的也可以，
4: 对
0: 不对？哇，太好了啊！大家一边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请第一排，我们正好是穿着这个裤子的太太和先生们，对不对？来站起来给大家来再展示一下，好不好？大家看着，哎，头发头发，那因为刚才他们做过了，坐好之后立起来看着，哎，我的勾起来了。然后呢，因为很多人还会说啊，就女士的裤子就怕什么？怕闷，怕热。我们今天呢是9分裤，无论你这个下面啊穿这个，比如说是小皮鞋呀、休闲鞋啊，都是非常好的。先是你看休闲鞋、皮鞋、薄啊，随后去。今天男士也好，女士也好，3种不同的颜色带回去都是99块钱。原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裤子啊，在东方购物买的话，你想99块钱一条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这个今天我们是3整条带回去，才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而且啊，各位就是特别是老年班的这个模特班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对于着装来说就特别有要求，对吧？来，请坐，请坐，请坐。在组台下，那问一下这位这个太太，女士，你平时因为裤腰阿罗嗲，平时穿衣风格，特别是就是选衣服，有什么要求和讲究吗？
5: 我平时欢喜穿休闲。
0: 休闲啊，
5: 休闲点，但是个裤子我觉着蛮适合我。
0: 哦，就不欢喜穿那种老板
5: 的，
0: 对吧？
5: 个
0: 老板。
5: 我也看几看人家小青年流行的啥么子，搿么我也欢喜跟老伊拉好个呀。
0: 哎，时髦，
5: 对
0: 吧？阿拉这么时髦啊，对吧？好的，行，谢谢。来，这位这个太太哈，哎。
6: 哎呦，我老欢喜个裤子。
0: 哪能欢喜法子？
6: 又可以当裙裤，又可以当裤子，而且穿了老滑爽的。
0: 老滑爽，
6: 哎，
0: 老
6: 适
0: 宜，对吧？
6: 适宜。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对于服装的要求，第一点要自己舒适，自己舒适好了之后呢，一定要是给到大家有一种垂坠感。你穿的舒适之后，再反过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裤子啊，包括是裙子，哎呀，一条99块钱已经很优惠了。今天我们是满满当当的3整条带回去，女士款呢会有我们的这个黑色的花纹案底花纹款，以及是像这种啊这个螺纹款，包括是泥上的彩虹款，都是以黑色深色为主，这样的耐脏，对不对？除此之外呢也能够显瘦。再加上你看啊，我们这个女士款的这个旁边背后，它背后呢是这种松紧带的设计，背后是松紧带的设计，那正面它是这种像西装裤一样加厚的这种加高的这种裤子。所以呀、啊、秋天穿也好，夏天穿也好，春天秋天和夏天3个季节都可以来穿，而且呢不会很闷热。当然了，我们尺码问题呢也是由您所就标注清楚了哈。目前我们限时销售备货只有最后的8组限时现货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男士款有3个不同的尺寸来供您选择，女士款同样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也好体重也好可以进行选择。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男士款式呢会有三个不同的尺寸，从 XL 一直到 3XL， 可以从110斤穿到180斤；女士呢可以从 AR 到 2XL， 可以从100斤到160斤。尺码已经挂在我们屏幕的右方了哈，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万一有碰到尺码不合适的，没关系，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还有点，因为我们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它都是有宽紧度的、宽松度的，所以特别到了秋天也好、冬天也好这段时间啊，肚子当中吃的稍微有点饱了，不会很尴尬。而且因为又是深色的，特别是女士，它都是暗底，但是当中不乏味，有很多一些细节为您所献上。这裤子呢，出去旅游有垂坠感，飘逸像裙子一样，但是呢也不会走光，很尴尬，对不对？穿着舒适，然后呢拍照也是很好看。关键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99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整条带回家，垂坠感舒服，拍照漂亮的同时又是性价比很高。当然了，这场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二场直播为您带来来自非常好的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保证自己美丽的同时，可以以内养外的来进行。那在此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师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在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也是6只，要70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我们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的，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

0: 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老板，你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会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劲，就得把它吃了。
1: 好好，那应该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紧素啊，松肉啊，一百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个，是专门做紧素的，对吧？紧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呀，
1: 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哦，
1: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的锦州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往它了。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
2: 不打
1: 小当菜，老贵。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碧绿上青。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的香气。
1: 伊还用了你那
2: 小
1: 木小木油
2: ，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锦素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锦素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我
2: 们买它啊，双人堂。看完我们素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陈皮豆沙。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哎，不一样，
2: 对吧？
1: 你
2: 看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帮你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啊，清晰可见的是啥
1: 呢？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劲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侪是搿一粒粒的。搿搭比一粒粒个，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1: 它
2: 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包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可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了，阿拉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2: 它那个是纸皮烧麦，那皮老薄啊，
1: 皮香的。
2: 里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20%。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
1: 所以
2: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要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不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吧？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
0: 小坤宇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劲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四包我们劲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劲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十包带回去199块钱，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0: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0: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是啊，
0: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亏的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0: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0: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一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搞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老有名气，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事做。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就叫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3: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出妙，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晋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标准，
0: 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哎，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冻菜，
0: 对吧？
1: 冻
0: 菜啊，
1: 对吧？冻菜嘛，那些
0: 冻冻好忘它了，哎。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甚至有股油气，
1: 哎，
0: 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哎，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
0: 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的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哎，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运炼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嗯、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
2: 对，
1: 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都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地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程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糊旺菜，
1: 不是糊旺菜，
2: 哎，不是糊旺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味料油。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
1: 啊，
2: 真正的紧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锅都打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2: 每
1: 步叫做丸
2: 子，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个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五龙，当中可能有点门子，因为我的菜嘞。对吧？把皮厚，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六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元6只。怎么
2: 三块多
1: 对吧？
2: 三块吃过吗？
1: 现在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
2: 对，
1: 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啊。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

0: 真的想啊，
1: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2: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
3: 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中药楼了。
4: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0: 的。那中药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1: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老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2: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老双青。

0: 酒、盐酿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净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嗯，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嗯，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今朝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门店排队嘞。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不光几
1: 天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啊。
1: 是的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
1: 了20块钱一小时，你当然不得了。
0: 对了，
1: 市场起来以后，哎，真的不到10分钟就下去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
1: 感谢大家。
0: 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从百姓村过来的，到一家一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那么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个。现在呢，还是要过来个，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个，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个，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个。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个。搿里向个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个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存折鼓起来，给朋友送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包子啊，像一个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苏菜包，你看它的食物。

0: 地仙啊，香菇，香菇当中个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爱用小麻油，
0: 小麻油，
1: 调香，对吧？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0: 哎，真的，对吧？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1: 是啊，
0: 不打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1: 哎。看到吧，吸饱
0: 了，
1: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0: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下头勿好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1: 看到吧，
0: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1: 是啊。
0: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
1: 的，
0: 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1: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0: 对，
1: 吧？
0: 我们用的是什么？
1: 阿拉搿是碧绿上青。
0: 碧绿，
1: 真正碧绿上青。
0: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
1: 对啊，
0: 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对，因为
0: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1: 哎，是啊，
0: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
1: 嗯，
0: 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1: 素油，
0: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1: 小麻油，
0: 小麻油
1: 算蔬菜素油嘛，对吧？
0: 丢个细米，
1: 哎，要拿个细米搞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那个就是色拉油。
0: 哦，不一样啊！
1: 石榴是加加那个，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0: 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1: 来，
0: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1: 对对对，
0: 夹夹面头，对吧？
1: 阿拉关键夹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0: 赤小豆，
1: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0: 哦，
1: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第一。看到吧，这里像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0: 哦，陈皮粒。
1: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0: 对
1: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0: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渣。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1: 是啊。
0: 对吧？这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1: 对对。
0: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1: 来
0: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
1: 陈皮啊，
0: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兴奋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1: 对，
0: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1: 增香啊，
0: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1: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0: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是啊，
0: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陈皮红豆是不是？
1: 是啊，
0: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1: 是啊，
0: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1: 是的，
0: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1: 老贵啊，
0: 那贵啊，
1: 老贵啊，老贵。
0: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成，
1: 不会用成货的，
0: 对吧？
1: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成货。
0: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1: 不挑人群
0: 啊，真的
1: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是净素啊。
0: 对，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啊，吃个，
1: 对对，
0: 也是蛮好的啊。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1: 一共十包，
0: 10包带回去。
1: 对呀，
0: 门店当中这10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1: 270块，
0: 270块，
1: 因为10块很贵，折嘛，
0: 哦，
1: 要牙齿是6折嘛，
0: 都能够今天为您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1: 对，没错，
0: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 三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1: 差不多，
0: 对吧？
1: 明做五年嘛，
0: 明做五年
1: 啊，
0: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1: 嗯，
0: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1: 是啊，
0: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1: 嗯，
0: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1: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有个女的是心细啊，
0: 是的，提示一下，
1: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0: 199人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我不知道，有吧？
1: 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0: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吃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新东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劲酥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哎呦，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应该在把子，哎，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得吧？
1: 看不见。哎，
0: 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的。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你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的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哎，是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哎，
1: 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
1: 专门供应商。
0: 侬其他人想要去啊？
1: 伊也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啊，肯定有保证
0: 的。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蔬菜包？
0: 确实，那除了蔬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还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黏，要流汁，
1: 对啊，
0: 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哎，
1: 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有机豆沙啊，搿讲清爽。
0: 哎，有辰光侬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五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吃这个的，赶
1: 紧抓紧拍起来，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
0: 对对对，
1: 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哦，你刚才微信的嘉宾在讲，我尽快，我尽快，不讲了。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的就是，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上青，
0: 哎，我让他晓得，碧绿上青，普通话也能讲法，碧绿上青。
1: 别的上心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绿油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吧？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伴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我们就挨了它咬，莫老费特。
1: 好，
0: 再给你看看豆沙包，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那么都开锅了呀，重新再上去的。这不，你看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
0: 看到吧，个豆沙细啦。
1: 看到吧，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添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啊。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就相当贵。
0: 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一百四十九元的，每套组合呢是六盒，这是六包带回去，单一口味。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三种口味合一的190元，是十整包带回去。还有四包我们的劲速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松子菌固包。
1: 烧麦，
0: 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油，然后呢，咸的油，鲜的也有了，
1: 都是劲速的食品。把条领君子
0: 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送月龙，
1: 送月龙，一百一百都你嘞。
0: 对，哎，你送月龙了，给城隍庙阿里快地方。
1: 城隍庙进门个地方，就是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的，
0: 我跟你挨得嘛。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啊，对，送月龙特别大。
0: 就是为了要吃十万门，
1: 是啊，
0: 是吧？对吧？好。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

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啊，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哟，这哪个地方顶了灯，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对，好的口彩，然后呢菜式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调味调得好，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你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0: 了。我们今天可以抽到赵吉利，我就问大家，到丰收日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1: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0: 对不对？对。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1: 哇，厉害！
0: 再送给您1份鱼香肉丝，
1: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5份蚝油牛肉，
0: 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吉利，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1: 对，
0: 单独1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
1: 是
0: 半斤，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斤足两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1: 正不正宗？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1: 对，
0: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1: 好，
0: 煎起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它那个切工是不是，
1: 我们这个
0: 能够切得出来的
1: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
0: 怪不得，
1: 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0: 是的，
1: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的，
0: 是的，
1: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
0: 怪不得
1: 直接解冻出来炒。炒一下就可以，
0: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
1: 弄
0: 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就可以了，新鲜出炉。
1: 对的，
0: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
1: 啊，
0: 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

0: 青椒，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1: 对，炒出来的特别大块的。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 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0: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
1: 哇，这是什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
0: 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1: 对，是的，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
0: 是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说又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这个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
1: 好吃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0: 对，
1: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六加一的组合，
0: 是
1: 以往199元，我们薅牛肉只有5包，哎，就是这5加1，对不对？是6包带回去。今天我们是多加1包，然后呢价格不变，仍然是199元。
0: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蚝油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块7毛9。
1: 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2，是个是34块3毛2。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两组三组都没问题。
2: 那50块钱一份吧，
0: 对不对？
2: 啊、
0: 就7份带回去，要32块钱了。最后到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的听众专线是8000-0800，8000-09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00。
2: 哦，青藏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子？伊个清爽性呢蛮嫩的，而且味道烧腊蛮好，对伐？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弄勿好，真个弄勿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侪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勿方便，伊搿拆开来就要烧的，但是搿只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
3: 老易脚老烧的，而且我也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葛末现在搿季节到了，侬屋里向烧了热烈些的勿方便，葛末拆开来一修，对伐？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勿错。
4: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勿错，搿对伐？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 现在对伐？搿就天勿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勿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开始分钟时间了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希望在家里头吃一顿热热乎乎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是做好，然后做的精致？嗯，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为您做到一个保家护航了。
1: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1度，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滑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
0: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1: 对，以前只有5包。
0: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蚝油加牛肉
0: 和牛肉，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比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1: 对，
0: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哎，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1: 对的，
0: 保证不翻车，
1: 好吧？保证不翻车。
0: 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9900。

0: 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说句实话，我们演播室好冷好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蚝油就是那个香气，可能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啊。嗯，到了我们啊数九的时候了，2939、3949，越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7件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1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刚才燕华也说了哈，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在锅子上呢，我们就看了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赶紧来看一下啊。
0: 因为它很简单嘛，牛肉是这个
1: 水煮牛肉啊，
0: 对吧？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菜式来
1: 吃。是水煮牛肉。
0: 那我们整个就是你底下可以自己弄上这个
1: 豆芽儿啊，
0: 对吧？黄芽菜什么都可以。我一看它每一个牛肉都是脆脆弹弹的，久不烂。哎，您放心，它不是什么那种这个拼接的牛肉，都有这种牛肉的纹理。而且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姜汁，
1: 好香好香好嫩哦。
0: 我们丰收日的后厨大厨当中弄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QQ 弹弹，嫩嫩滑滑，喜欢吃重口味的您就做一个水煮的，做个麻辣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对对对，
0: 刚刚好的就好，
1: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0: 突然暖和了，
1: 突然暖和了，真的
0: 好舒服，
1: 非常好吃。
0: 而且这个牛肉你会发现，第一点它嫩，不怕什么，牛肉买回来，像我们福州说嘛，原材料那么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
1: 没错，我们看看原材料好不好？
0: 买回来之后，因为你的厨艺不好，姜汁不好，做烂了，
1: 是不是
0: 那个钱就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
1: 对，这个部位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菜市场你找不到，这个部位叫米龙，就是牛的后臀肩，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大腿的那块地方叫小米龙，所以你看它主要是瘦肉，但是它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0: 但是我切不出来，
1: 这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1: 对，
0: 你能最难的那些步骤都帮你
1: 做好了，对的。
0: 再说了，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啊，这个当中什么拼接的牛肉啊，什么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就觉得了，哎呀，跟米多本林啊，
1: 是
0: 不是真牛肉。丰收日这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20多家，
1: 没错
0: 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每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啊，7件单品带回去，
1: 太嫩了。
0: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1: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好像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0: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1: 对，
0: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六七十正常的，对吧？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得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腥味的感觉。
0: 这个其实电视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1: 很喜欢的。
0: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1: 对，
0: 它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小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汁是非常的嫩的，好吧？最后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加1，
1: 好，最
0: 后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1包的好。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蚝油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1: 蚝油牛肉，
0: 一百九 6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
1: 350左右，对
0: 吧？
1: 您看，55一包，
0: 哎，55一包，
1: 我
0: 就算是6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1: 300多，
0: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9900。

0: 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于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我家去哪里的楼过去封死你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讨个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人都你也很光啊，丰收日。第二点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让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都浆糊。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嗯。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哎蛮实惠的。
1: 嗯。
0: 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哎，又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
1: 订订。
0: 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
1: 嗯，
0: 提前都是什么一个月两个月定的。
1: 定掉
0: 了。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东西啊，搞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摊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这些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有实体店的，好吗？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就说
1: 不会乱来，
0: 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他们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的胃口。
1: 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
0: 对？
1: 有一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1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真的，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哎，
1: 对啊，
0: 哪几款？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牛肉很少，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
1: 嗯，
0: 我到外头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他、
1: 哎、
0: 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CP。三片哦，
1: 哇，
0: 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真是，
0: 但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好嫩。
0: 半斤的总的一个净含量，牛肉的净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得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轻轻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
0: 好。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
0: 小米龙，
1: 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母婴母期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怎么什么时候还没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面就说蔬菜很快速吧，汤比较快速吧。
1: 嗯，
0: 难道今天没有了啦？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这个
0: 肉很快速，
1: 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西餐厅吃吗？
0: 相对炒来说，这个还稍微吃点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
0: 嫩。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然后自己我又想想鼻涕啊，我咬了看，
1: 对，
0: 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将制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
1: 对，
0: 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艳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有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好，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鸡排呢是200克，
1: 200克
0: 都帮您提前将制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就有这个蚝油包，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蚊子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它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配上去之后正正好好，先放油，炒一
1: 炒熟了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很方便。
0: 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对，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吧？
0: 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的，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6+1啊，这个6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1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了。
0: 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给大家尝尝味道，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来
1: 卖。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2组3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1-9900。
2: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易夹，老烧也不吃，我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葛么现在搿季节到了，我俩烧了热来洗的都不方便，葛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3: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12分钟的时间呢，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订单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哟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是出去啊订位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顶顶心心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六口人，这个十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你这人蛮厉害的，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姜汁的，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负责需要开锅翻炒，然后呢，可以想象到大家一些说，哟，你烧的菜怎么那么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点，方便；第二点就是性价比。最后的158组牛肉怎么样？来说，在市场上还蛮吃价格的，
1: 对的，
0: 特别是蚝油牛肉。再说说我们今天是大品牌，丰收日的蚝油牛肉，整个的口味口感，我相信你在门店当中也吃到过，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门店当中主厨您所调制好的整个的这个酱料包，
1: 没错，
0: 包括是配料，我们的牛肉选择部位也是相当到位的。
1: 小米龙，那大家如果懂牛肉的话，你去外面就是奔着这个牛肉去买，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在后臀肩到大腿当中的非常活的一块部位，就不是那种特别肥，但是也不是说纯瘦肉，但是它没有那些筋筋拉拉乱七八糟的筋膜，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0: 而且今天核算想要单独一份的蚝牛肉才20多块钱，
1: 20几，
0: 性价比特别高。
1: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0: 看，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菜硬菜，对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那如果平日当中呢，1到5我们就不说，周六周日，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正好一份也可以。
1: 没错。
0: 如果说家中有人啊来的多一点，你可以两份放在一起炒，肉特别多，
1: 肉特别多，
0: 而且又很方便。
1: 来吧，朋友们，我刚才说了，叫外卖20块钱只能买一个蛋炒饭，但是今天这份饭跟那个20块钱的蛋炒饭一个成本，你相信吗？这还可能没有用上一包那么多，中间你弄个饭团会不会？会的话，直接就把我们蚝油牛肉弄熟了，跟我们这个饭和吧，这一口下去，哇，又有汁儿，又有肉，又有饭，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家里是老两口的话，这一份饭够2个人一起分了，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孩子在家里睡懒觉不起床，你们都吃好饭了，孩子好不容易12点起床了，你就给他做一份这个牛肉蚝油牛肉饭，孩子绝对不挑理儿，绝对不去外面吃，就直接在家里头吃。

0: 了，是不是？
1: 在旁边还弄了一份，准备是弄个什么铁板烧，对不对？
0: 这个就是在家里面要弄点花活，你知道吗？在外面
1: 是铁板烧很贵。你是准备弄花活了？
0: 对，我只准备弄个花活给大家。对，家里弄个铁板大家都有，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弄点小
1: 铁板不一定有，
0: 洋葱
1: 不一定有，
0: 锅肯定有啊。
1: 任何锅都可以，
0: 对，
1: 稍微小一点的。
0: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关一下。
1: 啊啊，
0: 洋葱放在这个铁板上面，稍微烧一烧，对，铺铺开。哎呀，好香好香。
1: 对对对。
0: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蚝油牛肉铺上去就可以了嘛。
1: 说实话，这个时候
0: 多大的工程？
1: 对，考验我们牛肉到底有多少。哎呀，以前大家都据说啊，去吃这种什么铁板牛蚝油牛肉，说到那个牛肉啊，你要自己去翻的，好多洋葱在里头啊冒充的。
0: 对。
1: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
0: 是的，
1: 知道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我们牛肉的净含量。这有200克，
0: 这是不是过节的味道？英华，家里有孩子的话，你给他弄一个这个，一分钟就出锅了，一分钟就出来了，孩子开心的不得了，比外面吃真材实料，但是是丰收日大厨给你秘制的味道，切好的这大片儿大片儿的牛肉，您就大快朵颐吧，这20几块钱一点都不心疼啊。
1: 对，这两天而且天气蛮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既方便又好吃。但是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96组了，今天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是4:56，可能电视机前那些啊，准备要做晚饭的这个太太们啊、叔叔们是要准备要去这做晚饭了，是不是想想，哎呦，家里头有这个东西该多方便，
0: 该多好啊，我可以省很多时间
1: 来。今天呢，我们是6+1，
0: 本来是5+1，
1: 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5+1，
0: 对，
1: 少一份。
0: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只有5包，
1: 哎，5包+1还是199块钱，
0: 对对对，
1: 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
0: 蚝油牛肉，
1: 分量没有少，人家一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鱼香肉丝是350克，
0: 对
1: 吧？嗯，再次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六分钟的时间了。你看，家里头有了它之后非常方便。但是提示一下，本场直播备货越来越少了哈。这是来自我们丰收日品牌的啊蚝油牛肉超值加赠组合。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七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六包是丰收日的蚝油牛肉，然后再赠送给一包丰收日的鱼香肉丝。嗯，说句实话，每一道菜，特别是蚝油牛肉，在饭店当中去点，在丰收日饭店当中去点，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
1: 对，接近100块钱一份
0: 儿 啊。所以今天199元七份带回去，每一份你看蚝油牛肉才20多块钱，
1: 这太划算了，20几块钱。你说我现在想吃点正经肉都费劲哈，别说牛肉了，猪肉的菜你又能点有多少肉？如果是什么牛肉40-50块钱，你有时候点外卖回到家切成丁儿了，切成末了，哪有大块吃牛肉的那种爽感？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的非常金贵的小米龙的部位，给大家切成大片牛肉，让您在家里要大快朵颐，就好像是自己切出来的，想切多大切多大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在家里切，首先你买的部位可能不对，第二你切的刀工可能不对，切不了那么厚薄适中，切不了那么适合来炒制。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把大厨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哈，大厨切好配好调好汁儿，我们就直接炒一炒，把汁儿放进去，收收汁儿，或者是加点蔬菜，齐活了，上桌了。
0: 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肉啊应该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要少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牙口对不对，到了年龄换假牙了呀，
1: 有时候牛肉很老，对不 对，
0: 换假牙了呀，
1: 没有那么嫩。
0: 对，换假牙了呀，包括呢是这个牙齿当中啊可能是会蛀掉啊，牙齿脱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啊，牛肉的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嫩啊，因为大厨都替我们姜汁过了。今天是两个口味，首先是蚝油牛肉，有直接给大家6大包。半年前直播过一次是5包，但是我们今天多加了一包蚝油牛肉，又加了一包鱼香肉丝，两个口味七件单品，但是价格没有变，199，相当于蚝油牛肉才20几块钱一份。
0: 确实
1: 非常划算。
0: 鱼香肉丝加上蚝油牛肉啊，整个是6+1的组合带回去。其实很简单了，你现在离过年过春节是不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赶紧囤起来，都等不到那个时候。哎呀，平时双休日可以吃吧，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晚上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炒一炒。
1: 是的，
0: 炒起来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自己 DIY， 这又是 DIY 了什么呢？
1: 这个是茄汁儿的，就底下放了番茄，放了玉米，放了土豆片儿，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口味哈。我们不愿意吃蚝油的，咱们就吃茄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棒。您看看我们这个大厨的刀工，全部都是厚厚的一片儿，但是呢，让您煮透也非常简单，不是过分的薄，也不是过分的厚，厚薄适中，大大的片儿。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嫩呐、随便一撕就。不管你往放哪个方向撕，它都能够很快的撕碎，所以你就轻轻的一咬它就嚼碎了，不会塞牙，不会怎么样。关键是真的好好吃，这个口味是大厨调制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
0: 对吧？口味呢是我们整个的是蚝油牛肉口味，
1: 对。
0: 关键是我喜欢的还是什么味？
1: 是，
0: 你看有6包带回去，
1: 6包。
0: 很多人说6包，我一直是吃蚝油味道，是不是也可能会吃腻？特别是一个阶段当中
1: 是。
0: 但是你说呢？我喜欢吃什么口味，可以根据自己的来调。为什么？因为它这当中是分开装的，它牛肉浆汁归牛肉浆汁的这个来进行分装，看到吗？然后呢，蚝油的那个酱料啊，归蚝油酱料来进行这个配搭，有一点什么好处？今天你吃蚝油牛肉，明天如果还想吃牛肉，不想吃了呢？我想吃酸甜口的，
1: 可以，
0: 糖醋的怎么办？
1: 自己 DIY 好了，
0: 牛肉自己可以来进行啊，这个弄一炒。你自己要调什么汁就炒什么汁，
1: 对，
0: 什么金汤的呀，刚才什么蒜香的呀，
1: 是的，
0: 对吧？
1: 茄汁的呀，
0: 茄汁的呀，黑胡椒的呀，按照自己的口味还能够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个性价比，
1: 是
0: 丰收日的蚝油牛肉超值组合，6+1的组合带回去，6包蚝油牛肉，1包是鱼香肉丝，加在一起总共7份。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才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真的想吃牛肉有点难，但是我们今天丰收日的蚝油牛肉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炒出来真的是一大盘子，它的量很多，足足有250克一袋。
0: 是的，最后的27组的限时先货，留点时间打电话，备货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先是现货了啊。说句实话，这今天天蛮冷的，大家也没有出去，可能昨天出去过了都觉得哎呦太多人了啊，乌泱乌泱的。本来想好了可能五六点钟去吃饭了，一等等到个八点钟，等到位子吧，等到位子进去了。丰收日如果在您家旁边有的话，可能你要提前半年啊或者一个月啊就左右的时间去预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去。今天不需要了，我们等于说是把丰收日的大厨请到你的家中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成本真的很低，我们合下来一道菜才20几块钱、老两口分一分，这道菜肯定够吃了，因为它一包足足有250克。鱼香肉丝呢，因为还有涉及到菜包料包，所以我们一包足足有350克。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好实惠好实在，放在冰箱里一展一点都不占空间，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您就赶紧囤两组三组。今天很多朋友都是多囤几组，还给自己家的亲戚朋友寄上了几组。
0: 立刻来抢，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朋友出去玩，出去聚会，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好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拍照绝对 C 位的好产品，今天我们有女款、男款，都是2025年的春夏的新款，而且带着金丝金线，又有着中式的风格，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男款，欢迎大刚老师。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今天呢，应该讲啊，给我们喜欢新中式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带来的是唐装。啊，短袖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件衣服，你在夏天穿着说这个垂顺感，这个档次，这个质感啊，真的是非常值得选择。
0: 是的，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高丽身上穿的这个绿色，都是穿在身上的时候很显精气神儿。
1: 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年龄哈，就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是很有韵味的。但是有些中式的服装呢，第一个它价格偏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啊，长短呢，包括整个的袖子领。领子它没有到中式的那个风味儿，
1: 是，
0: 所以说呢就差点意思。今天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首先从领子的地方，就是中式的这种，而且是带有刺绣的设计，
1: 对，
0: 非常漂亮，很典雅。你想象一下，穿上这样的一套衣服，如果去逛一下苏州园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是什么感觉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
1: 对
0: 啊，中式的盘扣的设计，往下走几粒扣子，这不是假扣子，这是真扣子，
1: 是是。
0: 它是直接可以打开的，做一件开衫的。
1: 对，
0: 哎，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开衫的设计哈。这个绿色呢，如果是一水的绿色就不好看了。今天这个绿色当中嵌着粉色，
1: 对，
0: 所以它是粉粉绿色。你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是拍照的话，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话，穿上这个就喝个下午茶，或者是逛个街，绝对很有味道的。长短也是特别合适，刚好就到咱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哈。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穿着的时候，大小长短也都合适。有没有注意到中式的衣服它一定是一个九分袖，
1: 对，袖子
0: 或者是七分袖，因为你要把胳膊露出来，然后你戴的首饰啊，戴的各种的这种金银细软的，
1: 是，
0: 咱都可以露出来。
1: 哎，这个衣服很经得起拍照的细节哦。
0: 那当然，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合影啊，有的时候你自己拍这个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呢，有的衣服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细节经不起看。
0: 对，
1: 但是这个它无论是它的面料，还是它的光泽，还是它的做工，还是它的设计，你哪怕从领子到它的扣子，到它的袖子，到它的整个的质感，到它的金线，每一个细节稍微放大一点，你都会觉得细节满满，
0: 对，
1: 非常精看，非常耐看。
0: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感，就是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光泽感，就是你走路，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或者跟朋友去玩的时候，随着身形的动。就左右摇动，它是会有一些光泽的，
1: 是
0: 因为像这些地方它都会有一些金线嵌在这当中，
1: 哎，
0: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
1: 是，
0: 以及这个地方它是刺绣啊，
1: 对，
0: 刺绣的这样一个领子，
1: 光泽感特别好，
0: 以及身上都是很有刺绣感，很有中国的服装的韵味，对，这是一件绿色，我们单件的价格是150，
1: 对，
0: 两件的价格是199，我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拿下，
1: 对。
0: 这件粉的很漂亮，
1: 哎呀，前面都说这件衣服好好看，
0: 哎，这件粉的真的超好看，我待会也可以把粉的穿给大家看一下，两件的衣服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对对，
0: 到哪儿去买
1: 啊？
0: 而且都是带有这种光泽感的，它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啊，看到没有？
1: 哎呦，你看，对对对对对，
0: 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
1: 是
0: 非常典雅，非常漂亮，也都是带有小垫肩的，带有一个很小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你出去的时候它是很有立体感的。女款完了，来看一下男款。
1: 是，我们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我们的灰蓝色啊，一个是绿灰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比较特别一点啊。男款呢就不像女士那样的，它有一种啊颜色的拼。那我今天呢就是纯色，但是男款呢它一定讲究它的整个的质地的感觉。大家看一下我这衣服稍微抖一抖。

0: 很挺，因为男士有很多说我这个唐装啊，我中式领子，它有的时候软塌塌的，领子一挺一竖直之后呢，它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它就立起来了。你看啊，很平整，很服帖，而且呢，它领子做工里面还有这个细节的这个勾勒啊，勾勒之后它有这个线条。再来看这个盘扣，这个盘扣它做的很讲究的啊，它中间呢它是有这个包裹的。那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它是用亮的这个线啊，给你全部一扎扎的给你扎起来，所以使得它呢有一种非常精致的亮面的这个感觉，再配合上我有点这个按压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面料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男士有一个最大好处，两个口袋啊，这个时候你手机啊，好多人说哎呦我打火机什么的，我放点杂物什么的，你包都不用带了。而且这个领子这个整个口袋你看多挺啊，它这个非常挺，不是那种软塌塌的，
1: 它这个面料穿得非常舒服，
0: 很舒服的，对吧？这件衣服我再给你抖一下，这是绿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件衣服你稍微你看，
1: 哎呀，水波纹，
0: 你看这水波纹，这感觉，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第一，它非常的贴合你的身形，那第二呢，稍微有点风，清风鼓荡，哦，那个人呢就觉得特别的清爽啊，
1: 很凉爽。
0: 两件衣服可以做替换，
1: 对，
0: 啊、
1: 一下子就降了个三五度哈。
0: 对，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我们现在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在商谈排队等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全新品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男女呢都有五个码，从男款开始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25斤的选择 XL 码，125到140两 XL， 140到155三 XL， 155到170选四 XL， 170到190选择五个 XL。女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5，130呢是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4 XL， 160到175五个 XL， 五个码供大家做选择。强烈大家建议选两件，两件才190，一件才90多块钱。
1: 对，一件150，两件199。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在爆卖当中了，800-7088，800-0215-11999000。

0: 看现在爆麦当中，因为五一小长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不想穿旧衣服了，都希望穿新衣服了。啊，今天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啊！大家赶快来买，商贷排队等待非常高。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希望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这个衣服呢，最好是开衫。
1: 对，
0: 像我妈现在就说开衫方便
1: 啊，对，
0: 我里面能穿件小衣服，啊，对不对？我开合很方便。
1: 对，洋葱式的穿法。
0: 对，它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相当于一件小外套。然后袖子，你像我妈妈这个年龄哈，她就希望袖子是个中袖。
1: 对，
0: 因为这个衣服它凉快，嗯，她不需要穿短袖，她穿个中袖。那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在那个喝茶的时候，啊，我在聊天的时候，
1: 对，
0: 我胳膊肘是
1: 肘护起来了，
0: 哎，护起来的，是的。还有就是长短，太长的不好看，太短的不好看。它整个的这个肩膀啊，带有一个小垫肩，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非常立体的，这是这个女款的特色。
1: 对。尤其是呢，我说句实话，这款我们现在看的是男款，因为在这个绿灰色上面，它这个肌理褶皱的感觉呢，显得特别的棒啊。嗯，这个呢就给你一种，你看，首先这件衣服的光泽度特别好，给你一看啊，就是一件很有质地、很有质感的衣服。第二点，它用的料是比较足的，所以它的悬垂感也是非常好的。男人的衣服啊，就怕穿在身上就是皱巴巴的感觉，它这个呢全部很垂顺。很给你一种非常笔挺的这个感觉。那第三点呢，这件衣服由于它的裁剪，它的做工做得非常的精致，所以呢看上去呢很有质感，很有品味。嗯，男士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0: 是的，女款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们商谈排队等待都在女款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女款真的不要去选，就是你很多人说，哎呦高丽，我到底是选绿的还是选红的？我跟大家讲，这两件颜色真的难以割舍。我当时穿了绿的在办公室里边，他们说哦高丽姐绿的好看，然后我又换红的，我说红的怎么样，他们说哦红的好看啊，我就知道这两个颜色都好看。因为它这个绿哈，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嗯，它的这个绿它不是那种翠绿，也不是那种墨绿，它是粉绿。
1: 对，
0: 它的绿跟粉色是搭到一起，看到没有？嗯，它这个绿色是跟粉色搭到一起的。
1: 是，
0: 所以它这个绿色非常洋气。
1: 对，
0: 你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绿色，
1: 调性很柔和，
0: 很漂亮，很柔和。嗯，它是粉绿跟粉绿跟这个粉红嵌在一起。嗯，所以整件衣服就很有中国特色，
1: 而且光泽感，你看，
0: 对，光泽感是不用说了，这个里面是有那个金线的那种光泽感的，
1: 而且有提花。
0: 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喝茶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人是会动的，对吧？
1: 对，
0: 你人是会逛街啊，会拍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姿势的。像这件衣服，它是一定会显出你个人的气质来的。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带了一个小垫肩，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看一下啊，
0: 它这件衣服是有个小垫肩的，在这儿，喏。垫肩如果太厚了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一个薄薄的小垫肩，这件衣服才有味道。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开衫，我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大家就知道这个开衫很方便。假如说是你里边比如说有一件小衣服，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看到没有，我这已经是三件衣服套在一起了啊。
1: 洋葱式的穿法，
0: 洋葱式穿法，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里边穿一件小外套，
1: 对，
0: 里面穿一件小衣服，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件红的可以，比如或者绿的搭在外边。
1: 对，
0: 如果热了啊，如果热了，你就把这件一脱，
1: 脱掉
0: 啊，一脱。如果冷了，你就一穿。
1: 对，
0: 它是不是很方便？大家
1: 说，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它的光泽，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大家不要觉得说它这件衣服设计很容易，这件衣服其实设计很讲究。
1: 对，
0: 你看这些地方，它为什么要有这种亮亮的这种金线？
1: 对，
0: 因为你像我妈妈就是这个年龄哈，她经常跟朋友会去听那个戏剧，
1: 对，
0: 听话剧，
1: 对，这些
0: 看各种的演出。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光泽感的服装。
1: 对，
0: 有光泽感的服装，它的高级感会很强，
1: 很精神，
0: 哎，很精神，
1: 很精神。
0: 因为你需要从服装的身上获取力量。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服装，就会给你的整个人提气色，
1: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里面的这个衬肩啊，你看人家衬肩做多好，对吧？这件衬肩我也给大家拿了一件啊，这件衣服说句实话，你看单单看上去外表看一看也不错，还行。当然了，它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金线，所以它没有那么的精神，对吧？但是同样它也是做了衬肩，大家看啊，这个衬肩你看一下，
0: 这没法看了，
1: 这没法看了，
0: 没法看了，
1: 太简单了，对不对啊？
0: 我这给你包的好好的，
1: 这件衣服也要几百块钱啊。高老师，这件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才90多块钱。
0: 对，
1: 哦，两件一起买才90多块钱。
0: 对，
1: 这么好的做工，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简单比一下这个样子哈，就是你里面当然不会穿绿的，你里面肯定穿其他的颜色，但这件衣服它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它是一个开衫儿，开衫很方便的，就是你在穿的时候，你开脱很自如。 然后呢，这种粉色在这个年龄里面你穿的时候，你会整个人提气色，
1: 对对对对，
0: 自带腮红，
1: 是，
0: 包括这个领子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依然是这种很漂亮的这种中式的小立领，
1: 对，
0: 再加上中式的这种扣子啊，再加上它整个都是中式的风味，
1: 而且这个中式的它这个扣子它带了一点点流苏的感觉，嗯，它是有一点破传统，它有一种设计的灵动的感觉，嗯，非常漂亮，也很特别，
0: 是的，是的，我喜欢的是它带垫肩，哎，所以就带了垫肩以后，啊，整个人很精神，
1: 对对对。
0: 好，绿色其实是更不用说了，绿色很洋气，嗯，然后这个绿色跟一般的绿色，我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绿色，
1: 对，
0: 对，我以白色作为背景，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嗯，就它这个绿色它带了垫肩，所以你整个人这一块是有起来的，
1: 对，
0: 这边有个小垫肩，
1: 对，
0: 有个小垫肩，对，这个旁边的颜色整个的色彩都是咱们中国人古典的花开富贵，
1: 对，
0: 花开富贵，然后我们的袖子是一个中袖，帮你把胳膊肘包过来，嗯，啊，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包过来，如果它短了就不好看了，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这件衣服的袖子它是这么长啊，是这种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就不好看了。
1: 上海人讲什么呢？有点武枪。
0: 它一定是中袖，它一定是中袖的时候，嗯，你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出得来。
1: 温婉袖里，
0: 这块起来了以后，嗯，这个腰线就自然出来了，对不对？腰线自然出来了，长短大小刚好合适，
1: 是，
0: 全部是带边的。好，嗯，我提示大家，现在商谈很高，我们的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好的，
0: 尺码。我们目前都还是有齐全的，到后面很可能会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在外面像类似这些衣服啊，其实真有卖的，像这种啊，女士的宽松一点的呢，500多块钱一件哦，这个真的是不便宜的。像这件呢，也是跟我们有点像的七分袖的，500多块钱，真的是不便宜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两件都买的话，一件算下来才90多块钱。嗯，来看一下女款的这个尺码，100斤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2XL；130到145，3XL；145到160。选择 4XL， 160到175，5个XL， 男款也是一样的 ，XL 一直到5个XL， 体重呢从100斤到190斤可以做选择。
0: 嗯，80070880000215119900。

0: 在我们的男女的比例差不多是3:2哈，就是比如说5件当中是有3件是女款，2件是男款，
1: 是
0: 因为现在讲究一个成双成对嘛，
2: 对对对
0: 对吧？自己是一个中式的风格，让先生也穿中式的，这样你一出去，人家都不用说，人家看就知道你俩是两口子。
2: 现在生活不一样了啊，以前各穿各的，现在不一样了，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啊、朋友的聚会啊，都是成双成对的。像我们一般出去都是一对对夫妻都是去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穿着就很展现出你整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假如说大家在五一期间想要有个家庭聚会，想要拍照，拍照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衣服哈，你一穿，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2: 提劲儿，
0: 对，它就很有那个范儿，很有那个范儿。
2: 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想看，你看像这个，我们说这位先生啊，他都没有说是化妆打扮
2: 啊，不需要，
0: 他就穿了一件这个中式的服装，往那儿一坐，那个老爷子的那个威严就出来了。
2: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说穿这个中装的这位女士，她如果说是她都没有怎么打扮，
2: 对，
0: 她就是穿了一件中装，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2: 对，而且有一种富贵气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能给人一种富贵气，在于什么呢？它的金线。在于什么呢？它的复杂的这个提花啊，包括它的花的颜色的这种调和的状态，包括它整个面料的垂坠感啊，光泽度确实非常出色。
0: 是的，上大排队等待很高哈，我们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大家要抢到货源，因为最快是如果你想赶在五一前收到货，那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你定了以后最快明天一早。我们货就送到你家里了，然后你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就可以穿这个衣服，里面可以搭一件，或者你里面不搭都可以，它是个开衫，
2: 是
0: 反复跟大家讲，它是个开衫，1990是2件，150是1件，800-7088、00011519900。

0: 我们的女款男款现在都是气透毕竟，都卖得很好。然后回到现场，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服装的细节。今天是这样的，女款150块钱是一件，199是两件，所以它性价比很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件绿色真的喜欢的人好多呀。
1: 对呀、
0: 因为它这个绿，你看我后面啊，我后面的背景就是湖蓝色，
1: 对，
0: 就是它带着蓝色调的绿色，它跟我身上这个绿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个绿色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哈，首先是带有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是很挺拔的，
1: 肩线很挺，
0: 对，它的肩线出来了，好，再来看到这个领子的地方，领子的地方这边它是带有刺绣的，
1: 有点提花，
0: 带有刺绣的、提花的，哦，
1: 这工艺就复杂了，
0: 很精致哦，
1: 对，
0: 很精致哦，
1: 而且边是滚边的，
0: 对，这个全部带有那种旗袍的滚边，
1: 对，
0: 旗袍的滚边全部都有，所以领子的地方它帮你做的
1: 很精致，
0: 做的很到位，
1: 对，
0: 两边
1: 经得起细看，
0: 对，好。再来看他身上，他身上为什么泛着光泽呢？是因为我们当中会有一些金线进去，对，所以他整个走路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举手投足的时候，你是会有光泽感出来的。
1: 对，
0: 他不是那种，我不知道哈，就是说我自己也很喜欢亚麻的质地，但是亚麻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光泽感，
1: 不精神。
0: 它对，它是容易皱的，
1: 对，
0: 它容易皱，
1: 它表现的是松弛感，
0: 对，它容易皱，但是它没有那种光泽感，
1: 对，
0: 就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你跟孩子跟年轻人比，你的脸上的光泽感是会差一些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找补，怎么找补呢？你要从你穿的面料当中去寻找光泽感，
1: 更挺，
0: 对，
1: 更亮，
0: 所以这个自带光泽感的面料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弥补你脸上失去的光泽，所以为什么说上了年龄的朋友呢，就是你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因为年轻人他脸上自带光泽，他穿亚麻可以穿得出来，但年纪大的人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对不对？但年纪大的人要穿这种衣服，有光泽感的衣服你就好看了，
1: 是
0: 因为它的那个光泽感可以帮助你
1: 提升，显
0: 得更加有精神。我们今天你看绿色，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看到光泽感了哈，
1: 是
0: 全部都有这种提花，全身通身，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
1: 对，
0: 背后
1: 你看稍微动一动，
0: 动一下，
1: 皆闪耀，
0: 动一下，扭一扭，哎，
1: 能，像这个波浪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有光泽感？
1: 一样的波浪感。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红的。红的，我就这样拿动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光泽感，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光泽。
1: 哎呀，这个垂坠感，这个光泽，
0: 哎呀，你
1: 刚才那一下金光一闪的，突然眼前一亮啊！
0: 看，就是花开富贵嘛。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就要讲究那种富足的感觉、殷实的感觉。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很好看。
1: 对。
0: 啊，很大牌。很大气，很有中国的那个古典的范儿在里边，
1: 对，那种韵味儿啊。
0: 然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戴一串项链，手上戴一个手镯，是不是啊？或者吊一个蜜蜡，就是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些首饰，
1: 是
0: 啊，那个整个服装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男的，我们来给大家就说构成了哈。
1: 对对对，男款我们两个颜色，第一个就是我们黄老师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啊绿灰色。它是以绿色的基调为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灰色啊，就是我身上是以蓝色蓝灰为主的，整个的感觉它第一穿着很舒服，垂坠感非常强，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个稍微我抖一抖，这种光泽感啊，这确确实实是其他的面料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它一垂之后呢，整个人感觉就显得非常的挺，两个大口袋是吧，你放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合适，出去呢连包都不用带了。再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纽子这个地方，大家看啊，它整个的盘扣这个地方呢，它做的也很精神，中间呢它是用亮的这个绳啊把它做了一圈一圈的扎窟，那这样呢就使得它这个的既紧实，然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精神。在我的领子的地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竖挺，这个领子它是有1、2、3道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领子整个领子啊它就显得有层次。第二点呢，它很竖直，很笔挺，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所以呢这件衣服，而且它整个的纹理大家看啊，虽然不像女性它是有那种颜色的区隔，但是它纯色当中呢它做了一些立体的一些压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光泽感以及它的质感呢全部都闪现出来了，男人就显得有内涵，显得就有韵味。
0: 是的，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能会站着，你可能会
1: 坐着，
0: 你可能也会坐着，
1: 是
0: 这件衣服站着和坐着都舒服，都好看，都漂亮哈。然后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站着坐着这件衣服穿着都好看，是不是？
1: 一件呢150块钱，两件买的话呢只要199块钱，平均一件就是相当于100块都不到了，就90几块钱了。那女款的话呢，我们5码XL一直到5XL，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115到1302XL，130到1453XL，145到1604XL，160到175XL。男款是100斤一直到190斤，也是5码可以供大家选择，两件啊，两件一起买199啊，
0: 是的，
1: 一件90多块钱。
0: 没错，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两件套，就是1992带回去的这个货号，现在卖得非常快。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来拥有，199块钱，天哪，能干嘛呀？
1: 就是。
0: 今天两件这么好看的衣服带回去，而且男女都是带两件是吧？
1: 对对对，男女都是带两件的。你说啊，我们如果三个人，我们今天周下午喝杯咖啡，90多块钱就没了呀，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件衣服啊，你可以整个夏天，你明年夏天你都可以穿，而且穿在身上的感觉可能啊，比你穿其他的衣服它的回头率要高一点，别人关注你的是个时间，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对吧？因为它的光泽感，因为它的垂坠感，因为这整件衣服传递出的这种气场，这种气质呢，我觉得是90多块钱所买不来的。
0: 中式服装这两年是越来越火，就跟大家讲啊，中式服装它在这个就是在咱们中国人身上，就是一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流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中式服装会价格偏贵一些，咱没必要，因为每年都要换新款式，对不对？对，有的可能上千块钱一件，真的没必要。因为我觉得中式服装它讲究的就是款式不断的更新，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每年都穿新衣服不好吗？
1: 对，
0: 对吧？
1: 新款，
0: 你每年都穿新衣服，然后你穿旧了、穿坏了、洗了，你不心疼？
1: 对对 对，
0: 多好啊，对不对？然后拍照的时候也经常要有一些新款式嘛，
1: 对。
0: 你不能老是你自己说一下，两三千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也不能老是穿吧？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很当心的去护理它呀，等等之类的啊。
0: 对，所以我是现在想开了，我觉得衣服就是说常换常新，
1: 就是拿来穿的嘛。
0: 款式上面它每年都有新的，咱们就每年换新花样、新款式。毕竟现在生活好了，不是以前，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是
1: 讲究一个形象，对吧？
0: 对，你看看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一拍照，那个照片都是在群里面大家都看得到的。
1: 而且很多人啊，像我妈妈都只有这样的习惯，她把照片啪一下子放大。这个时候一放大，除了看表情之外，其实你的衣服啪一下子也给你放大了，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有细节的，经得起放大看的呢，这件衣服就明明白白的，你看它的细节完全经得起你用3倍、5倍的这个镜头把它放开来看。
0: 它就是很垂顺，
1: 对
0: 啊，很垂顺，它是一个开衫。你看我现在就是里边套这件，外面套这件，套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因为它很垂顺，所以它不显胖，它是很显瘦的，然后也不易皱，你看。就是很
1: 对
0: 呢，你这样也不会皱，它不会像什么麻的这个材质，就是没有光泽感，然后呢不好打理，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好打理的。你里边比如说穿一件里面的打底的衫儿，然后外边这件衣服可以敞着，
1: 对，
0: 也可以扣起来
1: 啊，
0: 都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热了就把它这样一脱，
1: 对啊，
0: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就这个衣服就主打一个又漂亮又便捷，
1: 对，
0: 穿的时候呢就是也比较耐造，不心疼。绿色，它的绿色那一个绿色一个粉色，1992两件都非常好看。这件绿色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绿色，因为它当中混杂的这个颜色不像我们穿，它是撞色，它是红色和绿色在撞，但是它撞得非常的融合。
1: 是，
0: 你看它这是红色，
1: 是
0: 粉的红色，
1: 对，
0: 加上粉的绿色
1: 都很柔和，
0: 带着一点点粉的紫色，
1: 再来点金，
0: 对，再来点金，然后整件衣服的光泽感，光泽感感觉到了吗？
1: 稍微一动
0: 光泽感，对，它的光泽感是非常漂亮的，是，
1: 对，
0: 全身都是有花的，但是呢，又不觉得花儿，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它的那个花不突兀，就是你远看是一色的，它就是一色的衣服，
1: 是
0: 你近看说哦，原来上面还有这么多的花，
1: 所以啊，经得起镜头放大呀，你照片啪一放大，它有细节啊，
0: 你看你远看就觉得高丽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
1: 是。
0: 然后等走近了看，哦，这是一件花的衣服。
1: 对。
0: 然后再走近一看，说，哦，上面还有金线。
1: 哦。
0: 还有这么多的光泽。
1: 考究吧。
0: 还有这么讲究的这些地方。
1: 扣子呀。
0: 设计的感觉。
1: 流苏呀，弹扣呀。
0: 看到。
1: 对吧？
0: 看到这种精致的感觉了没有？这种光泽感啊，很漂亮，很会显得你整个人富丽堂皇。
1: 对。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因为现在商谈很高哈，它有几个细节。第一个是带有一个薄薄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就一下子立体起来了，
1: 挺阔。
0: 再看这儿，这儿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是刺绣，
1: 刺绣，
0: 领子这边也是刺绣，哎，很漂亮的刺绣。
1: 镜头放大看看，这多精致。
0: 然后整个的这个上身，
1: 对，
0: 这些地方通体，
1: 你看稍微一动，这光泽感出来
0: 了。通体的这个全部都是花卉，都是花卉，很漂亮，长短也很合适，长短也非常的适中，松松的啊，整个这件衣服是松松的，
1: 但它垂呀。
0: 对，
1: 它一垂之后你就显瘦了呀，
0: 然后不易皱，整个的面料是不易皱的，好打理的，不易皱的， 哎呦，太实惠了，
1: 90几块钱这一件，你如果说是500多块钱一件呢，我觉得这个价值跟它相当。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件衣服才90几块钱，那就是超值。所以很多人两个颜色一起买，因为什么？拍照片的时候有稍微换换呀，这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男款也是一样的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绿灰色，一个呢是啊这个蓝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啊，而且呢也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垂坠感，它的衣服的这个料子的质感。
0: 它这个面料不错的，我们很多男士就是女士给自己买完了，还给自己的先生买，我们称一下分量就知道它这个面料哈，它的垂顺感还是蛮强的。
1: 对，
0: 你只要一比较你就知道它是用料很实诚很实在的。
1: 是因为呢其实呢像市面上的像类似的这种唐装的这个衣服啊，它其实也是挺多的，但主要我们还是看面料，因为你面料如果说轻薄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垂坠。这件衣服呢，大概在145克左右啊。我把我今天的这个男士的这件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哇，380克，哇，差不多就一件抵两件的这个分量。那你分量一足之后呢，它的垂坠感它自然就更强了。
0: 你拿这件蓝色的给大家晃一晃，拿那个蓝色
1: 的
0: 给大家看一下水波纹的感觉，
1: 这一面啊，就这个，你看。
0: 像不像真丝啊？
1: 对啊，这个感觉你穿出去，而且你自己感觉到稍微有点风的话，它就特别的风凉，
0: 很凉啊！我手、
1: 很风凉，
0: 我手在感觉的时候，非常的清凉。
1: 哎，
0: 啊，好，可以了，非常的清凉，
1: 垂坠感，
0: 而且是带有光泽感，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然后呢又不易皱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又不易皱，
1: 它有纹的，它不是说纯色的，它也是有花纹，只是它很暗。
0: 对，
1: 它是一种低调的，那低调的隐在里面的质感。
0: 对
1: 啊，
0: 对，导演说什么？我刚刚没听见。哦，两套组快没有了，我们的1999的两件组快没有了。
1: 肯定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两件组，8007088000021519900。

0: 相当非常高。我们现在是1992件的这个组合，是已经快没有了。
1: 对，卖爆了。
0: 对，真的卖爆了。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因为五一小长假到了，大家都希望穿点新衣服吧，有点新气象吧，对不
1: 对？
0: 那这2件衣服它不挑年龄，不挑皮肤，
1: 对，
0: 就是它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黄皮肤，它会显得你皮肤很嫩，
2: 是
0: 显得你气色很好，因为它有光泽，
2: 对，
0: 有光泽的面料很重要，
1: 很精神，
0: 因为有光泽的面料它会让你整个人有精神，
2: 对
0: 这个光泽可以反到脸上的，
2: 是，
0: 所以这个是这个衣服它最大的亮点。
1: 对，以前的有钱人啊，我们说大富之家呀，或者是富贵之家呀，或者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要穿绫罗绸缎，这本身它的衣服的表面它是有光泽的，跟你的这个布啊或者是麻呀这些衣服呀，它在本质上它就是有区别的。
0: 对，绫罗绸缎考大家一下，当中哪个材质是最贵的，大家知道吗？
1: 绸吧，
0: 罗
1: 啊，
0: 罗是最贵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先进罗衣后进人，罗，绫罗绸缎的罗是最贵，但罗非常轻，绫就是那个啥的那个就不说了啊，绫罗绸缎当中罗是最贵的
2: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当然我们不是绫罗绸缎，但是它追求的是绫罗绸缎的那种
1: 质感，
0: 那种视觉的效果，
1: 是
0: 那种感觉
1: 啊，
0: 女款已经差点要没了，能预约吗？
1: 肯定的，
0: 能预约吗？我们问一下供应商能不能预约。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抢下来，然后后续再来换后续再来换。
1: 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就是它的整个的感觉视觉效果，能预约是吧？
1: 好能预约。那就赶紧
0: 预约，应该最快就能收到，我们现货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预约的流程了，就是有一些尺码已经开始预约了。这个衣服是这样的，它是远看是一色，近看是花的，近看它这个花呢又很典雅的花，你看到没有，这种色调就很雅致，
1: 是
0: 它在夏天看着它不燥，它一点都不燥，但是它又有花，有花的设计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光泽感大家是可以通过肉眼感觉得到的，对，感觉到了没有，很有光泽感，然后柔柔的面料很柔和，
1: 是
0: 穿在身上很舒服很凉快，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中袖，一个小中袖，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其实像我今天哈，我是比较简单的，我就是直接一件上衣，你下面其实可以配裙子，
1: 对，
0: 你裙子可以穿在这个衣服的里边，那么就是完全是中式的这种服装的感觉，你也可以穿在外边，那就是有一点现代的风格在里边，但这衣服是就是这样，比较好看。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扣子给它打开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小开衫的，对不对？可以当个小开衫，它这个就是很灵活了，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
1: 洋葱式穿法，
0: 洋葱式穿法，
1: 热了往外脱，
0: 对。
1: 你要是冷了，一件件往里加，但是你要加的像你的套衫，你就不舒服，
0: 看到没有，
1: 不方便了啊！
0: 我其实里边就穿了件我自己的衣服
1: 啊，
0: 其实就这样，
1: 对，
0: 就这样，其实也很好看，
1: 也很
0: 现代，很休闲风、你就出门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到外套，就啪一往身上一搭就可以了，也很好看，是不是？所以这个衣服它就是有时尚的一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男装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呢也是一样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灰绿色，一个是呢我们的藏蓝蓝灰色啊，都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整个的质感，包括它隐隐的这个花纹在这个里面啊，
0: 对，它是有暗纹的，
1: 有暗纹的，对吧？而且垂坠感、光泽感一看就是好东西，好吧？一件150元，但很多人都是两件一起买，为什么？两件是199，平均一件100都不到。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你可以定了以后到家里面自己对着镜子来试穿一下，看看是不是高丽说的那个效果。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衣服我带回去给妈妈穿，妈妈一下子看上去显瘦了10斤。哦呦。
1: 它第一呢，显得人呐、就
0: 精神，然后显瘦，所以这个衣服它是有独特的裁剪的魅力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199的套装，然后最快五一前就能收到，预约也是可以消预约的，800-7088000-0015-1119900。

0: 大家好，感谢关注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玫瑰花包括那个菊花开放的时候，那边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农民啊，去那个采那个我们这个菊花和这个玫瑰花，真的就是很欢庆的一个场面。然后呢还会把这个就是玫瑰花和这个玫瑰通过很好的一个就是低温的一个慢烘的工艺啊，把它保留住这种花瓣它原生的那种花香，而且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都是比较的厚实比较的饱满的，
1: 这个
0: 然后它一泡呀，这个入水的一个舒展性也很好。这个左边的右边的就是我们一般能够开到外面很多的一些就是菊花茶的这个干的菊花，
1: 可能是其他的产地的啊，不是上沟的，它可能就是花朵会比较小，
0: 是，
1: 然后呢其实有时候它是因为颜色不好看，它拿硫磺熏过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保存太久，你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变灰了，而且特别灰败，花蕾很小的同时你好像看不到它绽放的那个时候，有时候它都是品质不是很好，它没有开到绽放它就得摘下来，如果等它就是绽放了以后再摘下来可能品